0: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1: 季风，哎，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0: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1: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0: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1: 先别着急，搁这不负责任开会。
0: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1: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0: 哎呀，
1: 别走啊，就在这等着我回来。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0: 拉拉呱。
2: 急げ、情報兵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0: わかった。順調に推進中。
2: 以上。
3: 起来，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4: 准备出发。
3: 是。
5: 哎，警察，上面好多警察。
6: 警察把学校封起来了，要抓人。
7: 听听这，
8: 你是谁啊？
7: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来借宿的。
8: 他人呢？
7: 他出去了。
8: 去哪儿了？
7: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3: 站住！
8: 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开走，
7: 走，
9: 快点！

0: 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勤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谁？李局长？
1: 不知道。再说了，光凭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0: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1: 那就等着。

0: 别让！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叶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我看不清。
0: 拿近点！哎呀，我也看不清了。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
2: 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来，都出来！
1: 王奴，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哼，林民警，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0: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3: 弟兄们，准备！下令了，开枪！
4: 打死我！来啊！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5: 乡长，
6: 怎么回事？
0: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6: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只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0: 不，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那就放人啊！啊，啊！
6: 放人！放人！刘县长，刘县长，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你说不在场。庄奇峰，
0: 李局长，他们说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呢。庄奇峰。
7: 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8: 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捷，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有有干什么？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1: 你不签，
0: 我签，
1: 你签，
0: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哎，老，
0: 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药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
3: 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4: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2: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座位是有目共睹的吧？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5: 1933年10月初，日军进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6: 好不好？
5: 政委，
6: 啊，
5: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怎么样？
6: 二里铺、粮油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5: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6: 现在部队啊，马上又要断粮了，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我们的经过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胶东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 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
5: 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6: 联合，
5: 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6: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 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5: 是，
6: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5: 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6: 有把握吗？
5: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7: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
5: 步枪没有刺刀，那就打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1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1: 好，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家里实在没有枪啊。 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使这三副药，按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0: 你这上次的要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赊呀，我确实没看见老板长口啊。
1: 你行行好吧，俺在这儿跟你鞠躬了。反正你咳嗽都行。
2: 那咱谁帮呀？
1: 干什么？
2: 给你啊，再烧脑把我交代不补贴呀，就得干什么？
1: 不能这样说话。夏老板，夏老板，
0: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
1: 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0: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了啊。
3: 这样，你再本子上签字画押，要求可以先拿走了。
1: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0: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3: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4: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1: 剩下
5: 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1: 好，
5: 您
1: 稍等。
5: 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1: 好，明白。
5: 放出去！
6: 抓起走，出来了。你们总算想到我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的真够快呀！
7: 你们听见没有？
6: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菜场抗日人士？
7: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6: 走，快点，来。
7: 子弹上膛，举枪，
6: 瞄准，预备。
7: 等等，
6: 哎，后悔了？
7: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6: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 还真是条汉子呀！
7: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6: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这是我们侦察兵，没对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1: 班长，俺想去去瞄瞄。
2: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去，得去两趟啊！
1: 吓得吧？怎么只打到我说？
2: 天太冷了，
1: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哦！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了。

0: 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1: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他们得动员了，但是原处有。

0: 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安耀锦城啊，哎呀呀呀呀！我，你就这，还扛日？驾！驾！驾！吕姑娘，谢谢你啊！驾！谢谢吕姑娘。
1: 刘县长，
0: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顾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2: 赤平啊，
0: 我已经留下了几经抵抗，
2: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部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0: 那县长，能不能等旅英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了？

0: 打好手榴弹，给我摸上去。
1: 路人，咱们行动。

枪突击！为了传承大

0: 殺してやる。
1: 没事，生辉。
2: 怎么样？喂，
3: 发生了啊！
4: 这一仗咱们发了，
5: 这家伙好，
4: 三把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6: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7: 哎，等等，跟
4: 是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6: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7: 队长，
6: 怎么了？
7: 战场都打扫完了，

0: 受伤的驻防员还有刑侦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1: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0: 队长，这是俺拼命缴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1: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不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2: 是
0: 周书记啊，周书记啊，
2: 您的信。
3: 老狼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回营地吧。
1: 啊，你注意安全啊。
3: 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4: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5: 翠萍，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
6: 你说呢？
7: 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8: 啊、快点，
9: 别怕，这帮混蛋。
4: 别勉强，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7: 我不光抓了李明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
4: 放那里，要不然我打死你。
7: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
6: 谢谢巡查。
7: 要不要试试？
9: 大不了鱼死网破，真是无耻。县长，春平，
4: 身受负重，从长计议。把枪给我，
9: 刘县长，
4: 给我。
1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
0: 周书记，
11: 书记，我和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镜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2: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给他处理了。
11: 先给他送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0: 那
11: 没问题。好吧。
10: 啊，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11: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顾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4: 你想干什么？
7: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12: 顾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7: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4: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13: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花重金开脱罪责，在顾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7: 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10: 周书记，我不能说。
11: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

0: 寿光的杠头
1: 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和绕了？
2: 我
1: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2: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1: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2: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1: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啊，
2: 吴明同志怎么了？
1: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不行，投降！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驾！
1: 小弟们，快跑！回来了！快，进门！
2: 这白天跑累兵，晚上跑沟渠，不是撞到就是土匪。
3: 咱们山上的古墓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土炸弹也没多少了，
1: 才有可能得到救票。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二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6: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布肺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包括野生动物保护。

0: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3: 嘛？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田大君、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宮城治安一課長、配して坤君の友人を歓迎します。一丁。
1: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2: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1: 那你跑啊！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2: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3: 哎，那个日本人后面说，是不是像我们？
2: 好像是
3: 穿个日本女装。
4: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城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5: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6: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皇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0: 刘总官，张德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1: 别来无恙。原来如此。
2: 圣爷，
1: 怎么能这样对张团长？快松开！
2: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跟置人于死地呀！
1: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克，
3: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嗯，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县长，您笑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5: 怎么救？
0: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

0: 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1: 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真话吗？
1: 。这个是委任状，
2: 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
1: 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0: 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
1: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0: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云京，
0: 张团长，你看呢？

0: 咱们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相夫，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咯咯咯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齐峰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齐峰啊，
0: 回来了。
1: 儿啊，娘，爹，儿子不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0: 儿啊，
1: 齐峰，你可回来了。
0: 娘虽有。
2: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这个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怎么活呀？
3: 儿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4: 铁军，虎肉同路，你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去哪？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2: 铁军，
4: 哎呀，
2: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
5: 快点啊！别再来啊！哎，你别怕。哎，回来！回来啊！
6: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5: 你可不要这样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6: 你帮汉奸送货！
5: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0: 枪我可弄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哎，
1: 你说，张志平求情犯了案，那怎么他没来呢？
0: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理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1: 你什么？
0: 张志平投降了？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 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1: 阿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啊。

0: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低谷！这么风雨，快滚！
1: 报啊！

你就跟小静们说啊，消了闲就别瞎上，谁也不能回头走啊！快，你别乱动啊你！哎，陈英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想在老百姓哭啊，亏兵依赖，强掠两翼恐，这不，又躲了个耿大的祸害，一奔鬼子。前面得有几十口子木跑上山，哎呀！ 挖成什么名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沟桥，不是敲脑就是偷飞。

0: 县城好，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1: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
0: 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1: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我知道，你说土匪不把人抗日吗？
2: 抗日啊！现在抗城粮草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赶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邓村。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你组织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
3: 哎，邓村呢？断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分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0: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1: 以后顾城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什么？
0: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继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1: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4: 方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5: 啊，你看看，
4: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5: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庄继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证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西方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锄奸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0: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1: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他……
0: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2: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
3: 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0: 好，我带人去办。

0: 哎呦，俺娘，方便一下。大的小的，
1: 要是大的，你得给学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2: 商量商量，谁和他多了？啊！
1: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
2: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俺替你爹教你。
3: 哎，
1: 小子尿不尿还攀着我说，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去。
4: 快点！你们这沈家，村里十来人都得去打土匪，
5: 你当啥土匪啊？
4: 起火！
5: 这
4: 你说那孩子。

0: 快点，快点，让小奴们先回来。
1: 我那腿，嗯，不是自认招来。
0: 大腿了，大腿了，大腿了！
1: 大腿，别松劲儿，大腿，别松劲儿！哎，抓紧准备，老板的石头上来。
0: 对，啊，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2: 去。
0: 我去拔，
2: 我去拔。
0: 石英，哎，石英哥，
2: 金鹏，
0: 金鹏哥，哎，我看这个这还要是捏上一根肠子，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1: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扎到的，
0: 我也扔吧。
1: 你，
0: 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
3: 这跟这个蔫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1: 你扔，
3: 我扔，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洋。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资我去做，好不好？绑匪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
4: 挨
3: 打枪，别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4: 可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笑>
3: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舔了都不能吭声。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0: 小兔子 S， 你还有下次。
1: 都停着。

0: 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抢大土匪！
1: 哎，管。

0: 快炸了，快炸了，快扔啊！
1: 放心吧，给我数着呢。
0: 你这
1: 有事儿？
0: 这么不听话！
1: 再上心，
0: 你快点、啊。
1: 好嘞，这个郑可可走你。哎，
2: 志勇，
0: 启鹏，快启鹏，
1: 我来了，我来
0: 了。那个秃娘子，你到底咱那个不准？
1: 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
3: 你咋死啊你！
4: 滚犊子呀！滚犊子呀！
0: 志峰，快跑！
1: 我拿炸药炸你！
0: 爹，爹，你没事吧？
5: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跑，把你吃炸死你！
0: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6: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2: 你有木事吧？
7: 没事，没事。
2: 哎，金峰，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一炸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这你脚怎么了？哎
1: 呀，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个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2: 金峰，你还懂点谋略了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7: 怎么回事啊？
8: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7: 你担心什么？
8: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9: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臭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7: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我狗可以拆房子，炸它够热的。
8: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10: 救兵啊？
7: 救兵？
10: 上哪儿找救兵去？
8: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7: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又臭，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炮子，叫孙玉林。
8: 干什么呢？
7: 他是个营长，没有难吃。
8: 现在在哪？
7: 在五店一带。
8: 好啊，
7: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一千个。这大户只答应给二三百，请不动啊。
8: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啊，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呀、啊。

0: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叶了兄呀。
1: 是。
0: 子庸呢，乡亲外援。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2: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掏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答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3: 你别吆喝啥呢，没有外援，那全得叶老兄啊。
2: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1: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3: 哎，
1: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3: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4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2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2: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又不花你的钱。
3: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呀，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4: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启峰
3: 啊，
4: 启峰，
3: 哎，我在这儿呢，
4: 启峰
3: 啊，
4: 你脸上不能啊，子庸啊，
5: 哎，大同志，
4: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名大头，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玲，告诉他大鹏土匪在下无畏。

0: 他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
1: 这兵啊，我不能出。
2: 兵不出，钱不换，你这我怎么回村啊？
3: 这个林家寨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4: 大王转案不久，
5: 把他给我轰出去。
6: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三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法律是有温度的、客观的、理性的东西。
1: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
0: 他非常理性，他必须很客观，但同时他底色是有一定的温度。
2: 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
0: 这部戏我们是从大概79年拍到96、97年这样一个跨度。首先选择在哪儿拍就是一个难题，大量保存80年代景物的这个地区现在还是挺多有选择的，但是我们想呈现的呢是一个没有那么典型性的中国北方还是南方这么一个区域性质的地区，我们想呈现一个普遍意义上的8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四川乐山峨眉，然后加上重庆，加上青海，综合起来的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这个生活面貌。影像风格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研讨了很久的这一个话题，摄影指导李希呢也跟我一起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的影调有一些偏一点点蓝啊，这个色调是我们认为是最好能够还原的80年代的整个这个我们脑海里印象当中的这个画面色调的一个东西，希望也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我们摄影师还刻意的选择用了一些国产的定焦镜头，他们对影像的这个解析力是更加的让我觉得有一种还原那个年代的意境的这种感受。我希望这些小小的努力和尝试都能够做到我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这个状况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师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3: 迷路，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
0: 赵东老师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五人情感戏，从他们读大学到实习到毕业分配到踏上工作岗位这十几年里头，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部剧整个就是一个群像而组成的一个剧，但是这五个人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串联作为一个主角团而存在的，所以呢是熠熠生辉。这五个人也给了我们一种扑面而来的一个法律人的一个热血感，在这个戏里头这五个年轻人也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境确实也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他们用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看到了中国当时司法的一个现状的时候，这个困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以己之身，用他们所有的这个法律精神去跟当时的全中国的法律人一起来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现状，以致能到今天我们这个司法进步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0: 所以在这些无论是戏骨也好，这年轻演员也好，他们这么多演员汇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这个化学作用真的非常美妙，我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他们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给大家呈现的一场非常令人痛快的这个美好的戏剧大戏。

0: 进步做了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处。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4: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 我们的钱可是徐小成忽悠走的。
7: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1: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2: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2: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1: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 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嗯，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打汪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组人都快顶不住了都。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一千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 还要有抚恤，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啊，
2: 司令，司令，你救救俺们东家吧！
1: 重新来个，求求你了，司令。
2: 司令，这可是全村一千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
1: 你觉得一千两不够，咱让邓家给你行吗？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我求求你了，行了，别磕了，
2: 救救你了，孙司令，
1: 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2: 救你了，孙司令，救你了，孙司令，
1: 我这一千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
2: 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3: 是，
2: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哎，
3: 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司令，孙司令，司令，你兵不出，把钱还给我。
2: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3: 兵不出，钱不换，你这么怎么回事啊？我。
4: 我今天就死在这跟前，哎，杀他！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1: 哎，你，
4: 司令。

0: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哎，
1: 是。
2: 胡连长，跑步前进，早点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3: 是，前进，跑步前进，
4: 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慢，跟上。
5: 大放枪呢？
6: 不好了，有管军来了。
7: 多少人啊？
6: 有100多，还靠着机枪，像是孙玉林的队伍。
5: 孙玉林？哎，
7: 都别慌，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1: 爷，朝土匪嫖娼，打三个场点射。
8: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1: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7: 闭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1: 兄弟们，撤！
5: 撤！
9: 撤！
10: 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1: 甭管找死啊！二黑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10: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1: 那有什么呀？你参加不剿匪了？听我的，你带四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中管家给我叫过来。
10: 是。
1: 中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啊，快！
10: 走走。
1: 上。
2: 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1: 好嘞。
12: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3: 金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乡的主位啊！
12: 对，志勇哥真行啊！
14: 哎呀，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这样不是说，
15: 金宝
14: 啊，
15: 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4: 啊！怎么了？
15: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4: 什么意思？
15: 这仗还没打完嘞！
8: 乡亲们，
16: 在这敢说吗呀？
8: 乡亲们，
16: 为毛不让走啊？
8: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7: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回家？
16: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8: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16: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8: 就是。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16: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8: 乡亲们，
16: 快点，
8: 我得回家呀！
16: 别喊了，东家来了。
8: 大东家，
1: 大东家，
7: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8: 大东家，兵是俺让交的，

0: 这个错，阿任，你的心啊！赖人啊，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上车，上车！闪闪人，怎么样啊？我李少棠好貌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雨林来灭了我？ 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 还有你们这戳水庄，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乐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三条了。
2: 哎。
3: 望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犯谁，那咱们开刀啊？
4: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胖印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5: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3: 董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
4: 行吧，都进来，都进来，快，开门。哎，请。哎，大总长。啊。子勇啊。哎，眼
3: 下
4: 这个势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
3: 大总长。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哎，
4: 但是
3: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
4: 保命要紧，啊，庄老师，你说吧。哎，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3: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4: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林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三四十把，那还有台枪。 突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3: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哎，你知不道吗？哎，
4: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啊。
3: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4: 用土地补偿。
6: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7: 俺倒是听你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3: 好。
4: 行，好，谢谢。哎，上来了。哎，李会长好。
6: 哟，你是老师？你怎么弄的？这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的？
4: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6: 又瞧不走。
4: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8: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妈铁屋打上去没有啊？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哎，钟氏，你啊，你是那个庄？
6: 庄奇峰，
8: 感谢你救命之恩。小婶，
6: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4: 要事儿？
6: 哎，李
8: 会长，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6: 你是大王庄来的？

0: 你怎么早说啊？绿会长，你给我回去！不，把他给我轰出去！不，绿会长，你拉走说，
1: 大王，我们赶来吕家寨，你迟暮咱了，
2: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你回不来了。
0: 评委们，吕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1: 你干嘛我？
0: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1: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住手！哎，
3: 住手！哎，爹，他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搭上魔塔的事儿，放他走吧。
1: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不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4: 走，
0: 林姑娘，
4: 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1: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0: 胆量他有，前两天那新茶要活埋他，他都没夫人。哎，让他说吧，爹。哎，
1: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0: 六年前，二黑头学习落殿，各个村下人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
1: 二黑头联合的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人是奋勇杀敌，一骑定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0: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
1: 但是俺们村哪一次还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0: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1: 哎，
4: 这个俺想听。

0: 二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救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儿也不愿意去。
3: 刘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解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解？人死不能复活，
4: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不长。
0: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怂了那个代表，三个王姓大户。
4: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0: 俺带师爷律师请，啊，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4: 啊，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0: 是啊。
4: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0: 为什么呢？
4: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4: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

0: 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2: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大计，为剿灭土匪出兵。
3: 把剩下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4: 团长，
3: 怎么样？
4: 团长，土匪跑了，天黑了，我怕有埋伏，俺们不有嘴。
3: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4: 哎，
3: 快点，
4: 走，
5: 走，快点！
4: 旅长，可不是来了你的队伍，
3: 警惕。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驾驾驾！
3: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7: 抗日游击队，俺是李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3: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7: 哦，
3: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7: 啊，哈哈，是俺。幸会啊！
3: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7: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3: 这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7: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寇爱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3: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我们就在背后突袭。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啊。
7: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哎呀，庄老师，
8: 哎，刘会长，
9: 哎，到了啊。
8: 哎，您是队长？
3: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8: 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3: 共产党孤城县委。
8: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3: 你好，
8: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秘书监，他都知道我。
3: 周秘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7: 庄老师，
8: 哎，
7: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8: 哎，
10: 他们动起来了。
3: 听我口令，命令！
11: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12: 你看给的不少呢，
13: 哎，是不少。
11: 这是乐备袁大同，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3: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11: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3: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8: 我的乖乖，
11: 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
13: 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3: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13: 没那么严重吧？
3: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

0: 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1: 党爷，党爷，
2: 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救难。
0: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哎呀，野队，向左转！
2: 彭队长，彭队长，
0: 还有什么事儿？
3: 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交回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0: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4: 要
0: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5支。哎，好，
5: 这么巧哎！
6: 感谢彭队长，
7: 谢谢彭队长。
8: 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待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9: 好，转啊。
10: 行了，咱也走吧。
9: 哎，爹，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10: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分文不取，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咱就是跑了点路，还白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9: 哎，李会长，李会长，你别走啊！你看，我跟你说一
10: 句，总师。哎，
11: 李会长，王团长。
9: 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12: 带了。
9: 你看，
13: 在这儿呢。
9: 你看，你看，
12: 这是我写的吗？
9: 是你写的呀。这下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12: 我仔细看看，
9: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12: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
9: 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
12: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14: 哎，我功夫手中，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9: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10: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9: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之前联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联庄会了。嗯，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样麻烦。大伙说对不对啊？
12: 对。
9: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0: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9: 好，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12: 赞成。
9: 行，
12: 怎样？既然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10: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12: 好，那咱们就共筹为力，一拜泯恩仇。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长金方长了，行。哎呀，
9: 咱得感谢李会长。
16: 会长，哎呀，太好了。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10: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9: 啥事儿啊？哎，摊子，子强哥。哎呦，
17: 金峰，哎，
9: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17: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5: 哎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2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17: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9: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7: 哎，走走走，对，
10: 继续就
9: 好了。哎，好吧，出不了事儿，放心。
15: 啊，七
9: 房，
12: 七房，
9: 啊，没事没事，
15: 七房，
10: 多少事儿？
1: 这七房不能出啥事儿吧？
9: 你们为什么帮我？
18: 为啥帮你？你心里不清楚？
9: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

0: 组织这事儿啊！行了，别说了，不能起来。哎，哎，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是让你去证实一下。
1: 子祥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
0: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
1: 走。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子祥哥。
1: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0: 你给我子祥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太大了。
1: 事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0: 子祥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多
1: 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0: 弟，
1: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0: 你怎么救我呀？
1: 我把你姐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0: 我
1: 开两枪，就说你桃花把你打死了啊！来，
0: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1: 我忘了，这是干什么？
0: 拿着钱去城东东集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阴的，我不真是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子祥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0: 你给他干跑，死心眼，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
1: 能喊你啊？不是走，
0: 不是你别急，我这是干什么呀？你啊，抓紧路跑啊！哎哎哎，
3: 子祥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0: 把你我跑了！哎哎哎，
3: 打灯架了，有街道了，敢在人地盘撒野！
0: 逮起来！
1: 回来了，快走！
0: 看他们，
1: 走，
0: 走。

0: 这，右转，下，右，上，这，哎，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在这儿了。哎，这是，
0: 大小姐，应该是她子弟趴上来，往前走了，追，
1: 追，我。
2: 我要去白石村寻找族人。白石村，你找死去啊！要不是俺们绿意，大鹏你那个什么自强哥也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朝大不了，就回俺们吕家寨。哎，我也是跑了，肉体村患，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3: 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 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了没有？
4: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5: 周书记，
4: 周书记，吕家寨吕营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3: 哎，你走。
5: 哎。

0: 哎，玉莹，你姓荣？
1: 对，
0: 把枪放下。
2: 王行舟，
3: 玉莹姑娘，哎，你这是干什么？
0: 哎，
1: 玉莹，
0: 你慢点声。
3: 把枪，
0: 安说。

0: 都差点掉了还杀，后话不别人，就这么说。
1: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2: 把枪放下。
1: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2: 哎呀，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3: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2: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1: 好，给你看看。

0: 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他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他就是好踏。
1: 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0: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合肥，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2: 你们这混蛋！国家没有了，你放开我！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
3: 你把报纸还我！
0: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3: 这能证明什么呢？
4: 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5: 思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什么问题？
6: 原来你俩这花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莫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局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5: 你？
6: 啊？你？
7: 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8: 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哎哎，
7: 共产党，别开枪，别开枪！
8: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7: 走，上车！走，赶紧走！
9: 鬼子来了！
8: 快去！快跑！
7: 你们拿着枪！
8: 是大鬼子！快跑！谢谢大家！
10: 俺得赶紧把你弄出去，
11: 陈志的日军的东西，俺得去县城报告。啊！
9: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8: 你再胡说说！俺揍你！
9: 哎哎哎！哎呀，林姑娘，
12: 冷静！
9: 哎呀，你我，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8: 那能说明什么呢？
9: 能说明什么？
8: 你想想呀，
9: 周书记，你想一想。 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6: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
9: 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0: 就在城北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3: 我跟你去。
6: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胡捣鼓。
3: 我和庄奇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6: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3: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了，我必须改枪。
13: 我没跑，
3: 谁跑？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我。
2: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
3: 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4: 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讲理，你赶紧。
3: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4: 行行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了，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2: 哎，我不能走。喂喂，李哥，
5: 哎，刘哥，
2: 我不能走。
5: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
4: 驾！
5: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呜！
6: 李姑娘，
4: 嗯，
6: 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荣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4: 俺看你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了么，你也知不道。
6: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那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跟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荣？
4: 哎呀，官，俺给你拿了。啊，你别总信那个脑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6: 脑子强
4: 啊，
6: 姓儿都改了，
4: 他不挠吗？他跟闯老是一个姓儿，他也配。
1: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假包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7: 100天，
8: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1: 好，好，好，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7: 谢谢啊！
8: 哎，谢谢。
1: 好嘞。
7: 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数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8: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启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7: 我相信。

0: 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1: 只要是早上的脚亮拉水不扛死，
2: 日本人都不会动战。
3: 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秦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2: 据我了解，他纹身抵扣并不情愿。
0: 你把他约回来，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四集。
5: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处。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9: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0: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长期有的。
11: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2: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3: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1: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3: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想起来，主要是猫叛变了吧？
1: 嗯，我想起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俺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主要是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它放了。
0: 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您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3: 庄老师，庄老师，你回来了。
0: 庄老师，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嘞。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
4: 啊！
1: 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刘大的。
0: 好、哎呀，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的什么呀？这是？
1: 哎，秦凤儿
4: 啊，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5: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哦，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5: 好，
1: 齐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5: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
1: 啊，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5: 好。
1: 哎，李姑娘，哎，
0: 你说啊，老主，
1: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跟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不？
0: 哎呀，管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
1: 嗯。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

0: 从科学上，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1: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
0: 拼刺刀、骑马，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啊。
2: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0: 我读过啊。射击、拼刺、骑术要学啊，但这是一人敌，学的再好也不过是十人敌。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1: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0: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1: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的研读过，收获很大。
0: 那你说？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
1: 最大的区别。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0: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
1: 机动作战的部队，
0: 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1: 哎，
0: 啊，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李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
1: 啊，
0: 这姑娘，人好，口齿轻快，仗义干为呀。
1: 人家有对象了。
0: 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了。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装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人地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3: 张志平，丽儿，啊，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4: 俺俩真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害，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 拳脚、甩脚、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县太公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想从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他几十步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
3: 这一下子，顾城啊就默认不是他张志平的了。
4: 那后来呢？后来，俺都看上他了的。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儿，能和他成外文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3: 那为什么呀？
4: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 要不是换了他铁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

0: 孩子，俺就不能当韩家媳妇。你干嘛呀？
1: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0: 你
1: 啊，
0: 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打上那个吵架多的人啊？
1: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0: 你真的？不是，你也不吹牛？
1: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李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0: 那乖。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吕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1: 哎，走走走走走。
2: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老魏来呀，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西风最近的所作所为，
3: 你也去到俺那儿喝了。梅姐，去你家了吧？
2: 去过了。
1: 志勇，
4: 哎，
1: 哎，我西风，
4: 哎，西风，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
1: 哎呀，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
4: 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3: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了一趟李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1: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酒会的事，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5: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汪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让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底都给李家带了。说的这是什么？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3: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淹两天的往外逃啊！
6: 冷静啊！啊，魏贤啊，
5: 嗯，
6: 把门掩上。
4: 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1: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
4: 哎呀，季风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6: 告诉老魏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脚粮拉水不扛死，日本人都不会动战。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3: 相夫，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1: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缴，你缴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有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4: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1: 行，
4: 齐峰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
4: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1: 所主，哦，
7: 所主在家吧？
8: 谁呀？
7: 我。

0: 什么？季芳，哎呀，哎，庄老师，哎，哎，慢着点，慢着，哎，
1: 没事，孩子娘，
2: 哎，
1: 这就是庄老师，
0: 庄老师，
1: 你好，
0: 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
1: 滚吧，滚吧，
0: 弄点热水。
2: 我去了，
1: 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0: 叔叔啊，
1: 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0: 拉拉，你坐
1: 好。
0: 哎呀，不能坐这破胳膊，来来，我哎呀，不用你，哎呀，叔叔你别客气，
1: 坐这儿
0: 吧，你肯定是腿脚。
1: 哎呦，慢着点，别。
0: 你放这儿，墙可不能对着庄老师。孙叔啊，哎，这些墙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1: 啊，对，一共五尺，都在俺这儿。
0: 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荣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
1: 我跟你说，孙叔啊，以后啊。
0: 这些墙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1: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啊，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1: 哦，您是这个意思啊？
0: 啊，
1: 那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支持不住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防守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雷石用完了。
1: 那都没人准备鬼制啊！这出了事，你不抓瞎了吗？
0: 你看，叔叔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1: 庄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
0: 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粗。
1: 叔叔，你听我说哈。
0: 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1: 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0: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1: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哎，俺不怕他了。
0: 哎，
1: 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
3: 俺拉梯队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啊，俺都能训练他。
0: 好啊，孙叔，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哎呀，
1: 怎么了？什么时候集合呀？什么时候训练啊？哎呀，
0: 孙叔，孙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1: 还有后事？哎，
0: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1: 什么会？
0: 农民，啊，抗日救国的会，干什么的？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
1: 啊，
0: 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1: 是什么？决定什么？啊，
0: 你比如说啊，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1: 不能给呀、啊！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啊？拉稀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哎呦，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的。
0: 哎，
1: 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你放心，俺一定把人给你叫来。
4: 就是开会啊，俺不会讲话，
5: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1: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4: 不是，为叔啊，不是你们兜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5: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
4: 这都是我叫来的嘛。
5: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4: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 我能叫来谁呀、啊？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钱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个屁！
1: 行行行行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4: 我不
1: 先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4: 这要了命了，这是。

0: 辛苦了，所主。
1: 哎，莫辛苦，张老师，猎来的都差不多了，
0: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开始讲吧。
1: 那您开始。
2: 好嘞，好嘞，好嘞。
1: 阿静，开会了。鼓掌。
0: 今
2: 不用鼓掌，不用不用。
1: 鼓，
0: 所主所主，谢谢大伙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啊，一会儿回来啊！你快去，快去开会。
0: 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叫我们来。我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王满春，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3: 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3: 我说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有活了，俺干饭。
1: 谁让你吹喇叭了？
3: 行，俺不开了。
1: 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没来呢。
3: 我孩子没来，你还答应给俺抹了，你怎么没给了？
1: 我没了。
0: 行，
1: 我没了。
0: 哎，那走吧。
3: 喇叭都带来了，哎，你还说谁？
1: 行了吧，
0: 你先让他走吧。
2: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1: 没事，
2: 我
1: 踹
0: 他。哎呀，行行行了，行了，行，挺好。
1: 俺，啊，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0: 好好好，
2: 算你说话算数。哎，
0: 好好好，我接着讲哈。
1: 接着。
0: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4: 在这干么嘞？走走走，
0: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5: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救会管吗？嘿，
1: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0: 所主，是这样哈，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5: 俺不参加，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1: 再坐，
5: 走了走。
6: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7: 走走走走吧，这个妈的，听着，
8: 走了啊。
9: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你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1: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能么难的事儿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儿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你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那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

0: 穷人，有些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你点的对呀、啊。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着，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哎呦，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2: 没事，
0: 你要稍等。

0: 清风啊，
1: 哎呀，你快起来！哎呀，我这腿，小心你的腿。
2: 有点麻，没事。
3: 没事，你这脸怎么了？这字怎么写到脸上去了？
1: 什么事？
2: 我怎么认识啊？吕家寨来认找你。
1: 吕家寨谁来了？
2: 啥？
1: 吕毅，哎，吕毅，哎，什么消息啊？
2: 哎，你脸怎么了？
1: 哎呀，你不管脸，你有什么消息啊？
4: 大家今天
1: 说了，向青青过去，守明天长治平到李甲寨来了。哎呦，太好了呀！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大一局的中，我们还能马给的，自己都听到哪里的？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4: 咋了？马给路，三中队将是一开打给的，没人是大概。
1: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皇帝生气了。
4: 下来。
5: 季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6: 先别着急，再看看。
7: 我懂得你们苦大赛。
6: 来，让我来。
7: 同志，我来压你，我看不见。

0: 这瓶酒没意思。
1: 完了。

这瓶酒，等一下 ，Gambit 的 Lucy， 如果尊重你，我来。

0: 不错嘛，季平君。季平君，收拾到了吗？哎，还继续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七平君，お前の勝ち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你赢了。
0: 嗯。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齐鹏，齐鹏，装自枪进村了啊！你要不要躲躲啊？
1: 不用，真的不用。
0: 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庄奇峰谈。
2: 是
3: 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2: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0: 嗯，
2: 运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0: 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2: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就这件事儿。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
2: 哎，思强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儿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0: 好，
2: 娘，娘，
1: 哎。
2: 哎，我呀给思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思强哥说两句话啊。
1: 坐。
0: 哎。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嗯，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
0: 呀，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
1: 是。
0: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啊，这个，放心吧。哎，
1: 好。
2: 抱歉，小雨君，我来晚了。别
3: 动，我过来打。
2: 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
3: 不能我上。哎，
4: 季平兄，你不用参加训练。哎，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
2: 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3: 多了解的吧。
4: 哦，好啊，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平君切一下。
2: 切磋。
3: 切磋，
4: 切磋。
2: 但是小野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换个地方切磋。
4: 他们训练他们，我们切磋我们的嘛。哦，
2: 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4: 那你需要去哪里？
2: 西门外故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
4: 去城啊？
2: 小野君不敢应战。王老爷，帮我拿一下。嗯，
4: 吉平君，你继续。
2: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了。
4: 这位军人。军容一定要坚持。
2: 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0: 지휘관 군수전
1: 저기
2: 왜 그래?

梁毅，梁毅是，你在哪？

Ey, Büsche! Büsche!

0: 弄死。你说，你说，谁敢想你汉奸？谁敢咬你？
1: 别银子，不是银子，你先别着急啊。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0: 张志平，你敢按折现是吧？你连个墙都没有，你是怂和气啊？你是怂和气吗你？
2: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别动手！
0: 哎呀，你慢点，慢点！
2: 别嚷，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1: 你是谁呀、啊？
0: 哎，你好好说话！哎，
2: 别嚷！
0: 我跟你说了，有个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3: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1: 庄清风，哎，啊，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3: 是我。李阳，你看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0: 啊、哦。那俺去偏房待着。哎，
3: 你跟吕毅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0: 管。哎，钟老师，嗯，别忘了答应俺的话。
3: 说，
0: 别忘了。
1: 你答应他什么了？
3: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常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浩瀚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1: 啊，不是，常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0: 你爱不爱绿营啊？
2: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1: 不就好办了吗，常队长？
3: 什么好办了呀？
0: 你听我说啊，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2: 什么条件？

0: 我们连带鱼出山给我砸，俺不怕。俺就怕他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
2: 3年后夜间攻打古城，咱们攻打古城没有内应吗？
3: 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
4: 我看了好几遍，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啊。
5: 黄草古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6: 8点集结完毕，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呢？
7: 我不是针对我的。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5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处。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罪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2: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1: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 法是治国之重器，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5: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6: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7: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8: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7: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总说他打没打也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0: 哎呀，你说，
1: 吕莹，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
2: 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0: 那人变呢？他能知道吗？
2: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0: 哎呦，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俺没事儿。
1: 你给我们当卧底，
3: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4: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2: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3: 哎，你这
2: 是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插枪的呀？
2: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5: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的。
0: 哎，那被摸让他干呀？
1: 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3: 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重逢险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
4: 俺就怕当汉奸。
2: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干插线呢你能当英雄啊？
2: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
6: 如果有一天我们

0: 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世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1: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2: 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1: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2: 不行，还得继续骂。
1: 继续骂，
2: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闯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闯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0: 杨三，你说的是真心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安排。

0: 舞台を連れて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にないぞ。ここ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ことだ。ジャンジュピ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実証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ジャンジュピ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林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聪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阵仗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4: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4: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
5: 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4: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4: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您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5: 坐好了。
2: 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吕英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办全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吕英这关系三天吕英就能对他好。
3: 哎，你这说这话，你说我这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

0: 不泡堂还不正啊！
1: 您手下那600多个兄弟，您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
2: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你找我，他们都能反水。我哎，
0: 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1: 你确定不回去了是吧？
2: 确定不回去了？
1: 你确定不回去？
2: 俺确定不回去了。
1: 好，
0: 别，
2: 什么？
0: 走走，
1: 秦叔，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祖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仆人顾城贤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重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3: 俺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而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3: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现场的。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0: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3: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0: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3: 那是谁？
0: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国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国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国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国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内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先生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星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叔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也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走。
1: 哎呀，
3: 志平啊，
0: 嗯，
3: 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0: 你说，
3: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3: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

0: 叫荣公馆，是古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聪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0: 嗯，
1: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2: 快走，还别回来！
3: 干啥？
2: 是啊，
3: 做啥？
4: 石警官，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5: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4: 啊，
5: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4: 哎，石警官，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5: 会长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张家庄喝酒了，还没回来。
5: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4: 哎，石警官，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5: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4: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6: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干什么你了啊？
7: 你有条狗命！
8: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7: 后悔么？后悔么？打人喊见媳妇儿，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9: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7: 让开，让开，让开啊！石建波，让他滚。
5: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9: 呸！
5: 汉奸走狗！
9: 呸！
10: 狗汉奸！
11: 狗汉奸！
9: 呸！
10: 狗汉奸！
9: 呸！
10: 滚！别来这！
12: 狗汉奸！
10: 赶紧滚！滚
12: 没事，来商量，
10: 不让抓上去，别让抓上去。
5: 来呀！
13: 你今天没跟俺走，你怎么还是俺的人？
5: 谁也没要娶你。
14: 干的，苏哥，嗯，过来的。
15: 张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14: 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15: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窓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

0: 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1: 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0: わかりました。
2: 钟书记。
3: 哎。
4: 钟书记。
3: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4: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哦，来这么着急。
2: 齐峰，
3: 坐下来。啊，慢点。
2: 齐峰，周书记，我听说你过来了，我就赶过来了。
5: 啊，
2: 腿好点了？
5: 啊，好，好，好，好。
2: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5: 啊，哎呀，
3: 来，来，
6: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吕英，他想带着吕英跟他走，吕英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3: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6: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出监队处理了。
7: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6: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
3: 嗯，
6: 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2: 哎，好。
6: 哎，
3: 哎呦，哎，
2: 没事没事没事。
6: 好好好，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啊。
3: 别别别，别找时间。我看过了
2: 啊，
3: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2: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儿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6: 啊。啊，好好好，
2: 好，慢点。
6: 哎哎哎，
3: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放哪儿去了？
4: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3: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4: 啊，
3: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4: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3: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的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4: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3: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4: 好好好，
3: 来，好。
4: 周书记啊。
8: 哎，齐峰。
2: 哎
8: 哎，慢点慢点。哎，
2: 没事。
8: 哎，
2: 没事。
8: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4: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8: 好，石亮哟，我四周看看。
9: 是。说吧。
4: 啊，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9: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4: 啊，那太好了。
9: 啊，咱们那边去。
4: 啊，好。啊，周书记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9: 啊。你大胆说。哎，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4: 啊。
9: 关键啊是证据。
4: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10: 子强哥，回去吧，路上小心。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
1: 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2: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1: 走吧。
3: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2: 这事啊这么急不做。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4: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2: 是吗？
4: 当然
2: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跟梁嫂报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4: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况，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2: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5: 啊。
6: 小刘，
5: 要
6: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5: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2: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2: 达固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2: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接触。
2: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2: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2: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2: 哎。

0: 七逢。
1: 啊，
0: 七逢。
1: 哎，
0: 哎呦，来，陈上，你看刚整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那又掺那里头黄豆面。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几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的，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2: 你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刘海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4: 你要出去干活，肚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听着。饿着了哈，来，吃。
5: 他说，王维贤家的那个马插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6: 白村，
5: 哎，
4: 庄老师，
5: 你怎么了？
4: 庄老师。

0: 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我偷，大伙儿分着吃。看，
1: 你这是，
2: 哎，都放下，都放下，
1: 好抢啊！
2: 猛子，猛子，闪，快，都放下，
1: 好抢啊！
2: 放下，都放下，
0: 慢腿，慢腿，
3: 王老师，
4: 你不能再接近俺了，恁家也不宽裕，你，
0: 孩儿啊，你们吃。
1: 呀，哎呀，好抢，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0: 王老师，哎，您慢点。
4: 张老师，谢谢你。
0: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的，你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
4: 哎，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可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那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0: 马头儿，
4: 我
0: 干。马头儿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季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租席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租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地租了地租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5: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3成，利息不超过2分。
5: 对，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球会啊。
5: 参加农球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0: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麦团啊，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呗。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5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0: 董老师，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1: 哎，大兄弟，
2: 买了个彩，
1: 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3: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四郎姐没开场，手里没钱钱。你看这担子有嘛，小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4: 卖货的，
5: 哎，
4: 给我三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3: 那还有老道牌子，你给我多来俩。
4: 啰嗦。我只要三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6: 周书记，
7: 我
6: 货郎卖给庄自强三支烟，
7: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
5: 啊，你装扮一下，在北上那儿喝套栗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7: 是。
3: 韩先生，辛苦了。

0: 不是针对我的。
1: 口令，站住，回来。胜利。排长，你怎么来了？
2: 哎，找庄子强。
1: 哎，他刚出村啊。
3: 什么？他出村了？
1: 他说去那个荒草谷那边看看那个驻地的部队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3: 哇，您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儿去找庄子强。
1: 出什么事了？
3: 别为了，赶紧去，
2: 快去，快去。

0: 況です。
1: あら、早く来い。
2: 山下先生，
3: 庄自强啊，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4: 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我喽，彼らは我らの警告しろ。さくら、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河口方面から中心、敵の待ち伏せに気をつけろ。
5: はい。
1: おの、戦闘警報、北京市内にさせろ。
6: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强。
2: 啊。
1: 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7: 报告。
8: 报告，周书记、彭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9: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看敌人要撤退。
8: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7: 是。
10: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10: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10: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1: 子强，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10: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1: 你不是要训练出最凶猛的士兵吗？
2: 什么的士兵，典韦是一个疯子！
3: 你让我们参加配置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龙就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
4: 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那不讲了，不是种，
3: 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5: 那个新中的人却是汪东一家，
6: 可算让我逮着了。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6集。

0: 法律是有温度的、客观的、理性的东西。
1: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
0: 他非常理性，他必须很客观，但是同时他底色是有一定的温度。
2: 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
0: 这部戏我们是从大概79年拍到96、97年这样一个跨度。首先选择在哪儿拍就是一个难题，大量保存80年代景物的这个地区现在还是挺多有选择的，但是我们想呈现的呢是一个没有那么典型性的中国北方还是南方这么一个区域性质的地区。我们想呈现一个普遍意义上的8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四川乐山峨眉，然后加上重庆，加上青海，综合起来的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这个生活面貌。影像风格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研讨了很久的这一个话题，摄影指导李希呢也跟我一起，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的影调有一些偏一点点蓝啊，这个色调是我们认为是最好能够还原的80年代的整个这个我们脑海里印象当中的这个画面色调的一个东西，希望也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我们摄影师还刻意的选择用了一些国产的定焦镜头，他们对影像的这个解析力是更加的让我觉得有一种还原那个年代的意境的这种感受。我希望这些小小的努力和尝试都能够做到我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这个状况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师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3: 例如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
0: 赵东老师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五人情感戏，从他们读大学到实习到毕业分配到踏上工作岗位这十几年里头，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部剧整个就是一个群像而组成的一个剧，但是这五个人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串联作为一个主角团而存在的，所以呢是熠熠生辉。这五个人也给了我们一种扑面而来的一个法律人的一个热血感。在这个戏里头这五个年轻人也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境确实也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他们用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看到了中国当时

0: 是司法的一个现状的时候，这个困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一己之身，用他们所有的这个法律精神去跟当时的全中国的法律人一起来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现状，以致能到今天我们这个司法进步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0: 所以在这些无论是戏骨也好，这年轻演员也好，他们这么多演员汇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这个化学作用真的非常美妙。我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他们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给大家呈现的一场非常令人痛快的这个美好的戏剧大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家走另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判。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的。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9: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1: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2: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3: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

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胶酒。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陛下踏行，可有遗诏？
1: 大王、相公，官家在弥留之际，命老奴等宣靖王入贡。
0: 你们还有谁听到了？
2: 官家确有此命，内直班天武军皆得御闻。
3: 阿兄昨夜还设宴饮酒，
4: 能吃能喝能笑能骂，这才几个时辰便……
0: 大王慎言，陛下少年时临阵为选锋，亲冒矢石，伤创难免，近些年来饮食俱无节度，气旋心腹，有目眩之症，翰林院医官处有脉案可查，尽虽大喜，不为暴卒。陛下大行，神气不可一日无主，臣等不辞万死，请大王奉大行皇帝之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1: 请大王以社稷为重，奉大行皇帝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5: 请大王奉大行皇帝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以安天下。
3: 轮到我担起来了吗？
0: 九州四海，万千黎庶，岂为赵氏一姓之尊荣？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重，一起正位，入祭大统。

公元976年11月14日，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谥号英武圣门神德皇帝，庙号太祖，享年50。晋王赵光义奉遗诏就前即位。次年1月18日，赵改元太平县。

0: 崔相公。代姑你表向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敬哀，自即日起辍朝十一日，为太祖皇帝发哀。
1: 诺。
0: 于义和院致敬时，孤要为太祖皇帝斋戒金口一金，臣反之礼。

0: 先生，您去歇息歇息，我来吧。
1: 听人家去做宋事了，还是田土纷争。去年八月遭了风灾，庄稼全毁了，没了收成，秋赋却又免不得。包税的顾家自称也遭了灾，不肯发贷子。永业村86户，有51户都被迫签了弃票，将田地抵给了顾家。这连番的利钱滚下来啊，今年交了秋赋之后，倾尽了全年的收成也还不上。
2: 嗯。
1: 顾家便要将弃票过户抵债，田
2: 土兼并，上千年的把戏，贫户莫与豪族争啊！我看永业村这官司打不赢。
1: 顾家输了，您海县当堂宣判，弃票不能过户。什么？那弃票上有黄龙鸭，是国妃孙氏的陪嫁妆奁。 官府他不敢过户。
2: 孙氏。

0: 不要，太苦了。
1: 你喝了药，病变好了。
0: 老病，哪有喝药喝好的？
1: 他们说了，这次方子不妥。
0: 你以前拿我试了几十出的方子了，我不想试了。久了，
1: 哎，
0: 我想起一桩事。
1: 什么事啊？身子倒好了，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阿平阿俊他都大了，朝政的事情有他们，咱们不用操心。
0: 我做不了了，连着塔子都下不去了。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1: 啊，
0: 当年当做窗帘带出去的亮蜜，每户起树上都压着黄龙牙，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我记不清。
1: 我让人去抬手合计。
0: 不要不要合计，那些田地啊、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的。那些压着黄龙牙的窗帘田，不许收回。不许发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物的不得抵偿。
1: 好，都依你。
0: 嗯，
1: 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连田地，以黄龙牙为鉴，自今日起定为民户有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不得发卖，不得租贷。若以之为押，永世不得抵偿。凡我前世子孙若有违此训者，不得入家庙。
0: 秋郎，

0: 你不要，不要将我埋在土里。太黑了，太冷了，我会喘不上气儿的。
1: 我陪你，我陪你。
0: 不要埋在土里，不要拿那木头装着。太黑了，我害怕。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藏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有风，有鸟，那里很透气，你知道吗？海水是咸的，鱼也是咸的。

0: 这口井有个名字，叫钱王井。
1: 嗯，一口井。一口井，就叫钱王井，好不好？

0: 如遇错事，而是做官呐。做官，是为了做事。你叫范雍。是。
1: 中无节度推官范孟陵之孙。
0: 秘书见范赞时之子，是。如欲做好人，还是做好官？
1: 后生呐。 只想着做好人的人，是做不得好官的。老夫这儿有一桩差事，你若做得，老夫便委你为营田司主簿；若做不得。
2: 且去踏出巡官吧。
1: 亲太师吩咐，清帐田亩，编修户册。后生，你可做的？
2: 台州、明州、温州、苏州、秀州、湖州六州田亩清帐已毕，丁级编修已成，即清得引田16万8000亩，引户11786户，惩治不法之大姓1312人，受诛者206，留者458。 余者接受杖刑，50之内，不得入关。老太师于宁海发来札子，表奏有功之僚左立元，以浙东营田司主簿范雍居首，特荐任镇海军节度、长书记。
3: 准，你们都出去，我有话与大王说。

0: 狼。
1: 大狼兄，九狼在。
0: 哎，好死了。有些话不与九狼分说明白。

0: 也无缘去见地下的前王。
1: 大郎兄想说的话，九郎知道。胡令公在轰逝之前，曾逼我发过一遭毒誓。
0: 那一辈人皆已故去了，九郎可明白？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不要管世人怎么说，更不要理会族中的遗老遗少。这天下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能千年不绝的是一代又一代不肯坐享其成的，肯成长，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
1: 那老兄，谢谢你一粒乱石一太平中不被这些夜年前吴王轰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晋，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颇多俊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使下官携来，交由大王处置。
2: 一直辛苦了，且回驿馆歇息。入晋之事，且容孤与群臣商议。
1: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还有一事，险些忘记禀告大王：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县2万精兵已重归王化。

夫至东南三十余载，不料东南豪爵竟狠孤至此。殿中诸卿可有私下与京师写了表彰的？

也罢，左右姑这个大王，也不是为尔等当的。 大王，宋主英武，海内九州一权齐霸，黎庶归心，市民应从，天下大事不问可知。于今而论，顺时应势，遵祖训。 而据十三州之地内府，方可保全前氏一族和东南庶众。

0: 那尔等这些不贵的，又是如何作响？
1: 臣等愿为大王效子，愿为无。

0: 太平者，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移。匡胤承兄长托付，贺天下之众，虽与帝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实，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一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帝全太平之愿。
1: 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바보 아들 二位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文化，已不坏十三州市民之安泰，不觉。 前世宗亲之血誓，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立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则必谋之；立在一时，故谋之；立在万世，则更谋之。
1: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禹务国，只为好自用。夺得利，时时务，欲真主，速归复。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2: 立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则必谋之；立在一时。
1: 立在万世，则更谋之。

诸位父老，前世一门，三代人的尊荣与富贵，皆拜诸君所赐，前处在此一一谢过了。 70年来，中原有五代之替，天下有十国之分，九州父老不堪其苦，四海名人不知其乱。先锋武肃王仗剑起于吴越，非为前世一姓之尊荣，而是为了13州军民免遭战祸之荼毒。 使东南之地成乱世之治土。如今大乱已终，天下已定，治世之机已现。我前世三代不只是吴越之君，亦是中国之臣。东南父老不只是吴越之民，亦是中国之民。 70年来，我前世一门，我吴越国朝野，我东南义军13州黎庶，从无一分一毫自外于中国之心，是一代又一代的流徙济玉之民迁居于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乃成。 今日东南之富庶，此皆祖宗之德，先民之意，前世一门，岂敢复之？前处有何人因一族之权势富贵，使东南之地离于战祸？ 毁了这一代代先民以血汗浇灌了千余年的家园沃土。诸位父老，天下要太平了，盛世将至，前处要归国了。愿生生世世与诸君同享。 太平之岁。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3年5月，吴越王前处举国内附，纳贡归宿。自此，东南义军13州86县，55万0700户人口，115500人，11万5000兵马，重新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四海归一。 天下一统，天子诏曰：“请世纪忠贞，至尊限度，成百年之唐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临，来修晋陵，睹文物之全盛，加书轨之混沌，愿亲日月之光，俱望江海之志。甲兵楼橹。” 既西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尽献于天府，举宗孝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章忠烈。

日记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离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讲，中国有千年之统，思民思土，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计。吴地称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被人心，绝太平之所倾，吾与弟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当日久，人心之思痛亦深。见子如念，其弟早归，早归。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
1: 云州与军节度使长书记、张氏出来，
2: 此人够陷阵的节帅，你办得好差事啊！
3: 谁给你的胆子，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
4: 事情明摆着，这是闹了家贼了。
5: 吴越的周全还望你们守候。
6: 请关注太平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处。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罪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0: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0: 法是治国之重器，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长久走的。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9: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8: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灌注。
1: 收到。
2: 脑氧62，血压32/10。
0: 准备复温。
1: 开始复温。
0: 血管情况太差。纱布。加大吸引。

0: 我们进去。
1: 林主任真是鬼门关的巧人。你好，手术室。
2: 我刘慧丽，林主任下手术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急诊收了个23周的孕妇，刚做完心脏磁共振，让我们跟内科那边一起做个 hybrid。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这临时有点急事儿，只能拜托你了，感谢感谢啊！病人我已经送到复合手术室了，我马上把他情况发到你手机上，回头我请你喝奶茶。
3: 林主任，这个原奶茶没少喝呀，今天都第二杯了。

0: 林主任，
1: 心里的人呢？
0: 在外面，更换者家属签同意书，马上到。
1: 贝利呢？
0: 那儿呢？

怎么是你？你就怎么样？我就再等一会儿嘛。

0: 就是想亲口告诉你，我要离开一城，去贵州，去散心。我都跟崔院长说好了。
1: 元钱？
0: 对，我听说今年还没有人报名，我想去试试。
1: 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2: 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要不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的。中间断层很厉害，也没办法。你知道现在条件差，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
0: 您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我很确定这是我此刻最有冲动想做的事情。咱们这尖刀队恐怕得藏鞘里藏一会儿。
3: 咱们这叫各自磨刀，等你回来双刀齐拔，谁与争锋。

0: 我们终于要到了，
1: 你看外面什么大海，
0: 是不是很美呀？
2: 我想下去玩，
3: 坐完手推就可以去了，到时候还可以去游泳。

0: 热了，不舒服。我给你倒口水喝啊。学妹，你是不是不舒服？学妹，学妹，说话呀，学妹，学妹，
1: 怎么不舒服？学妹，
0: 学妹，
2: 准备洗澡，来，你让一让。
0: 点和平滴，还有多久能到？
3: 30分钟。
0: 老刘，通知动力医院，让急诊做好准备。
2: 对，
0: 好。学妹，放松。师傅，车上还有两名患者，安排好过来找我。
4: 刘曼，快，快接一下，快
0: 来，
5: 慢点，慢点，
0: 小心，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洪主任，孕妇房间隔缺损3.2厘米。妊娠双胎，孕中期开始出现性功能不全表现，中度肺动脉高压，突发急性心衰。前面让一下，
5: 小心小心。
0: 雪妹的房间隔缺损，相当于她心脏内的墙壁上有个洞。常规的做法是心内科 X 光下介入封堵，但是考虑到雪妹怀着宝宝，我们不能忽视射线的伤害。但如果采取传统的外科手术来缝合缺损，就要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进行。
6: 林主任。
5: 心内的人呢？
0: 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我打算给他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复合手术。
2: 我同意，
0: 我同意，签字。病人心脏磁共振测定 QPQS 值比值2.2，提示肺高压是房缺泛流造成的，而且他房缺比较大，靠近下腔，残边短。
5: 病例我都看过了。还是老样子，我先来，再换你。尖刀出鞘。

0: 我打算给他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复合手术，有外科医生在他肋下开一个小口子，一定程度暴露心脏。再由我来接手，在心脏表面穿刺，直接把缝阻器送到房缺的位置，把洞给堵上。全程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进行，没有射线伤害，也规避掉了体外循环所带来的风险。
1: 怎么样了，
2: 刘总？哎，
1: 小朱，快来！看看这人是谁？
2: 谁呀？
1: 没觉得眼熟吗？
2: 谁？
1: 好好看看。
3: 周主任，周主任回来了！
1: 意外的惊喜。

0: 我是不是最近夜班加多了，出现幻觉了？
1: 你出什么幻觉？
0: 那是林主任呀，咱们心外的第一刀，怎么还得给别人当助手呢？
2: 你
1: 这孩子去年刚来，他不知道周主任。
3: 周主任，我师父冤情刚回来，你学着点儿。
4: 这个呀，就是江湖传说梦之队，心脏中心尖刀队。
1: 超声引导操作，就只能看清心脏，看不清导测路径。这不就好比那晚上让你打着灯笼倒车入库吗？
3: 所以啊，要开肋下小切口，缩短倒车路程。
1: 即便如此，你还是有难度吧？不愧是周主任，又升级了。
3: 松土器到位了。
5: 固定良好，准备释放。
3: 漂亮！
6: 吓一跳！
1: 尖刀队合体，你这么激动啊？哎
3: 呦，我望眼欲穿了，
0: 好吗？
5: 释放完成。哎，你带回来的病人。
7: 长命百岁。

0: 放心吧，手术很顺利，学妹的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宝宝的胎心也很平稳。
1: 接下来24小时，她需要住在监护室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你想等她，可以去监护室门口。
2: 谢谢寿主任，谢谢大夫。在那边。
0: 对，直接过去就可以。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站住！为什么提前回来不说一声啊？搞突然袭击啊？
0: 就想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嘛。
3: 讨厌，吓死人了。那这次回来还走吗？
0: 不走了。
3: 欢迎回来。
0: 我回来了。
3: 搭档。哎呀，你不在我都没怎么做过这 hybrid 手术。还行吗？没有退化？
0: 非常完美。
3: 哎，你回来小然知不知道？那他见你什么反应？
4: 大房缺封堵 hybrid 一个小时完成，手术很顺利，但病人怀的是双胞胎，双胎耗氧量大，一定要密切关注氧合和血压，平均动脉压低于70，氧合低于90，一定要即刻汇报。
5: 好，知道了。
4: 心脏中心监护室和重症总监护室工作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的人体是一辆马车，那么心脏就是提供动力的那匹马。
1: 自从汪旭汪主任被调去了分院 GICU， 里里外外都是小然一个人独当一面。下级医院还会不定期的派人到这儿来专门进修为术器的监护。
6: 汪老师，哎，还有个问题，像现在这种情况，
0: 小然长大，
1: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脏重症医生。走吧。
3: 怎么样，不认识了吧？ GICU 手术室都搬新楼了。
0: 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1: 都跟你和我的人生一样。
7: 哥，
3: 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呀、啊。
7: 你知道就好。
3: 别管我，你们发挥。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妈妈知道吗？
3: 啊 ？Surprise！
8: 不知道跟谁学了 Surprise。
4: 那下班去我们那儿吃饭吧，正好妈妈出差也是今晚回来，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块吃饭了。
0: 好。
3: 我好像不太行，突然来了个急诊手术，忙完不知道几点了。
4: 那好吧，给你留饭。
3: 你别管我，你们吃就好。
4: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
0: 有吗？还好吧。
9: 有，比过年的时候又瘦了。
4: 小瑞也在家，我让他帮我下单，我们晚上简单吃个海鲜火锅。
0: 海鲜火锅还简单？别麻烦，不预吃行吗？
4: 不行，难得家宴，当然得在家里。而且我们搬家之后，你都没去过。
0: 这是我们过年拍的那张。
4: 对啊，小瑞给我做的。
0: 小瑞的复查报告我都看了。嗯。病程进展缓慢，还是比较乐观的。
4: 是。但林毅还是紧张，一直反对小瑞住校，恨不得把孩子天天拴在身边。但其实我知道，小瑞不愿意一直被当作病人看待。
0: 林毅最近是不是有点焦虑啊？我看他回群里的信息越来越短，也都不发那些搞笑的东西了。
4: 他现在特别忙。抛开医院的事情不说，从去年开始就带队去外院跟抬心脏移植手术，我也在进修移植手术为术期的护理，算是为小瑞未雨绸缪吧。
0: 你辛苦了。
4: 没事，就是有的时候还挺担心林毅的。林海大哥走了之后，小瑞是他唯一的亲人。其实搬家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之前那个房子有他们太多的回忆了。我提议搬出来住，就想让他换个环境，人总要向前看嘛。
5: 谢谢。二一二一，开灯。
0: 这叫法谁想的？
5: 小瑞啊。哦、
10: Surprise！Welcome！Welcome！Welcome！
5: 你不说你有手术吗？这片子。
10: 他给我 surprise， 我也得给他 surprise 呀、啊。
5: 怪不得一直啊催我，问我到哪儿了。
10: 欢迎峰哥回家。这只是 surprise 的第一步啊，还没开始呢。你带峰哥转转，来，你跟我来。
5: 行。
10: 峰哥，带你好好参观参观。那屋。那屋是他俩的，哦，嗯，旁边这屋是我的。我都跟一哥说了，让他们租个一居室就行了。一哥非坚持，还租了个离学校近的。学校社团可忙了，我根本就没时间回家。主要是嫌，我不能嫌我大灯泡。这什么味儿啊？这么呛！
11: 别管什么味儿，吃就行了。
5: 哥，你看那。你送他生日礼物，他一直放在那儿没拆呢。
0: 为什么不拆啊？
10: 家里没有唱片机，我拆唱片干嘛？
0: 行，明年的生日礼物。
10: 峰哥，你看这大监控，嗯，那边还有那边，全都是你哥给我装的，我强力反对，他才没在卧室给我装呢。
11: 哎，我还嫌装的不够多呢，青春期得好好盯着，很危险的。
0: Family Day，
11: 嗯，小然想的。说一个礼拜一家人聚一次。
10: 峰哥回来了，下次跟我们一起去。嗯，你看这都是我做的，我现在就挂在网上卖，卖的可火了，
0: 很漂亮啊。
10: 你再看这儿，咻，哇，
0: 嗯，这都弄成植物园了。
10: 峰哥喜欢的话，回头我送你两盆。
0: 好，
5: 来了。妈，
12: 生日，
5: 哥，妈回来了。
0: 妈，
12: 小峰，
0: 我帮你。
11: 阿姨，您可回来，我想死你了。
12: 小林，
5: 站着干嘛呀？进来。
0: 大家带了一些礼物啊，妈，小然，
5: 谢谢哥。
10: 我的呢？
0: 有，
12: 真漂亮啊！
11: 哎，还有我的，
5: 这是个银饰，
11: 那么多，
10: 折耳根啊，
0: 车站买
5: 的。好看吗？
12: 戴的好看，
5: 好看吗？
0: 好看。
13: 给你们每人请了一个。
5: 谢谢妈，
11: 谢谢方阿姨，
10: 谢谢方
13: 教授，你们都那么辛苦，保个平安。
11: 嗯，啊，好了，人到齐了啊，好戏马上开场了啊！
0: 哎，收拾收拾，
10: 我帮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戏开锣！
5: 去整米饭。
11: 第一道特别为你准备的姜母鸭。
0: 姜母鸭，
10: 看得出来吧？嗨，把那个打开
13: 来。
10: 这是
13: 剥了壳还能吃。
10: 关上。
5: 林毅，啊，你这米饭怎么回事啊？米是米，水是水的，没插电啊？
10: 我。
5: 这又是什么？
10: 可能是汤。
0: 确实很 surprise。
10: 凡事都需要个 plan B 嘛。surprise。
12: 好久没吃方便面了，辛苦了小林。
10: 这可不是一般的方便面啊，我们可有贵州折耳根啊。
5: 好开心啊，好久没有一家人凑这么齐了。来，
13: 妈，嗯，谢谢，
5: 干杯，
13: 欢迎小峰回。

0: 发现峰哥这次回来有点晒黑了，
1: 他那儿海拔高，紫外线特别强。你没有用我寄给你的防晒霜吗？
2: 我用了，就有时候顾不上。
3: 你在贵州这两年没少跟方阿姨联系啊？
4: 他们俩成天打电话通视频，本来妈妈就忙，然后他们俩一通电话就通好久，都没空理我了。我就没有收到什么防晒霜，甜心。
1: 偏心又偏，又往你这儿偏。

0: 给响铃。
1: 嗯，
0: 他一回来你们就做了一台 hybrid。
1: 对呀、啊、他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
0: 还顺利吗？
2: 顺利。
0: 嗯，你就好。
2: 病人在车上突然急性发作，那时候还有点担心。
0: 嗯，
2: 不过还好他在。
1: 你放心吧，你带回来另外两个病例我也都看过了，一个丹心石，一个 CAVC， 近期都可以安排做手术。
2: 多谢林主任。
0: 你先心项目做得很成功啊，孙院长一个劲表扬你。
2: 我发现在管理层好像可以做更多好事。
0: 嗯，
2: 所以先心项目这么顺利。
0: 嗯，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

0: 搬新家了，要开启一段新的历程了。
1: 心妍，给你们带了份小礼物，你看。
0: 哇，
1: 这两幅画是他自己画的，说一定要送给您和林主任。
0: 谢谢啊，这画得真好。

0: 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提前回来了。提前回来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系内科主任的竞选。
2: 真的吗？
1: 我想帮到更多的何学妹。
3: 关于心内科主任的竞聘，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院内院外很多简历，目前竞聘者们已经完成了初审，最终筛选出5名候选人，准备进行公开答辩。
4: 不好意思，查房耽误了会儿。坐坐坐。
3: 我们医院的周晓峰周主任也在其中，答辩的具体时间安排稍后会另行通知。今天早会的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晓峰主任的正式回归。
1: 感谢崔院长，也感谢院内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回来了。
3: 周主任，你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先心项目的具体情况吧。
1: 这次跟我一起回来的是首批患者，后面还会有2批，一共11名。这次带回来的3个病人当中，房缺的孕妇手术已经完成，另外还有一名单心室患儿，一名 CABC， 有劳心外科支持，这2台手术都想请林主任来主导。
5: 我们心外科一定会全力支持。
1: 谢谢沈主任。
3: 好，那今天的早会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4: 老主任，
1: 单主任，
5: 幸会幸会。一直听林毅提起你，天天夸你这个优秀搭档，今天终于见了本尊了，真是气度不凡。
1: 单主任过奖了，林毅也总提起您，说您特别关照他。
5: 自己人，应该的。行，那我先去忙了。
1: 谢谢单主任。
6: 你真行，一回来就会说官话。我什么时候他老照顾啊？
1: 他怎么样？
6: 也刚来，江主任退休之后公开竞聘，能力挺强的。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合得来吧？
1: 为什么？
6: 因为你们俩跟我都挺合得来的。
7: 何雪妹是吧？来，爬上来。
8: 好。
7: 侧着睡，往里靠一点。周主任，你的风土记忆贴合得非常好。
1: 太好了。雪妹，之后我们就正常备产就行了。
7: 太好，先擦一下。
9: 好。
7: 你胎儿大排畸做过了吗？
8: 还没有。我们当地医院说24周之前做都来得及，
7: 是吧？那我今天要不顺便给你看一下？
8: 可以吗？
7: 可以，今天周主任亲自带来了，那我就买一送一吧。来，躺平吧。那我们看一眼。来，好，躺平。好。2个宝宝，双荣双阳的哈。
8: 这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的2个宝宝都在各自独立的房间里，这样的话就相互影响就比较小，那就更加安全了。
8: 太好了。

0: 雪梅，这是产科的潘主任，我请他一起来会诊。
1: 主任，是只有一个娃娃这个样子吗？
0: 对，另一个是好的。
1: 那有病的那个，他病得很严重吗？
0: 很重。孩子现在是4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简单来说，他的心脏发育不好，有一定概率在肚子里就会胎停，即使出生也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很难长大。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一般这种情况，大部分家庭会选择减胎，这样你还能保留一个健康的孩子。
2: 主任，要是减胎的话，怎么减？
3: 要么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出去说啊。
2: 好。
1: 没事的。我是妈妈，我可以做决定的。没事，潘主任，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我能受得住的。
3: 一般是截断脐带，或者心理注射药物令胎儿死亡。
1: 然后呢？死掉了就引产出来吗？
3: 不，继续留在母体内，等另一个健康的孩子足月发动的时候，在一起分娩出来。不过这个过程中也还是需要多次产检，密集监护。
4: 非要下手杀了他们，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他不也可能会在肚子里就在肚子里死掉吗？
0: 是有这种可能，但如果不管，也有可能孩子或者生出来带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要立刻接受大手术。
1: 我们是只有这两个办法了吗？要么就杀了他，要么他就生出来之后就会有重病，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周主任，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他现在还活着呀，他肯定是有办法的，师傅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一次我们是在大城市大医院，
0: 不能再快一点了。行，我知道。
5: 弟弟，
6: 你怎么才回来呀？周院长，
0: 我们已经在全力抢救，但我们缺少一个关键的设备，已经在第一时间送过来。
5: 我就想要救救我女儿，救救你，我能这么难，救救
0: 你。你先起来，
5: 救救医生。
7: 周院长，

0: 还有一个可能，宫内介入手术，这是一种宫内治疗的方式，给孩子做微创手术，把他的肺动脉打开，就有希望让他的心脏在肚子里得到有效的发育。
1: 那我们就做这个。嗯，
0: 学妹，我不建议你做这个手术。
1: 为什么？
0: 宫内介入手术难度很高，风险也很高。
1: 我不怕风险的，我真的不怕风险的。
0: 是有相当的概率对你自己和另外一个孩子带来危险的。
1: 另一个娃娃会有啥子风险？
0: 严重的话，早产，甚至流产。
2: 不行，那不行，
3: 学妹。万一你跟另一个孩子有什么损失，不知道啊。

0: 真没意思，你装一装也行啊。我特地买了麻辣烫，准备给自己门口那家，在欣赏人。哎，
1: 你三院子的手术顺利吗？哎，
0: 别提了，跟台比，我自己做手术还累。不过今天下午这场手术还是有收获的，供体51岁，受体35岁。 是我这半年移植手术里年龄差最大的。
1: 我看这些围术期的视频啊，一直在感叹，原来生命还可以以这种方式连接和延续。那你还要跟台多久才能自己主刀？
0: 我也想啊，路还远着呢。

0: 小瑞去哪儿了？他今天回宿舍，你忘了？忘了。周六陪他去集市，你没忘吧？周六。
1: 我陪他去。哎，但 Family Day 我可没忘啊！我都想好了，我最近看他刷那视频，钓鱼，威亚。路亚。管他什么演呢，这周我们 Family Day 的主题就是钓鱼，怎么样？
2: 我跟他说。
1: 哎，对，何雪妹肺动脉闭锁怎么回事？
2: 今天给她复查的时候意外发现的。
1: 那她怎么想？
2: 在考虑做宫内介入。
1: 为什么？她明明都有双胞胎了，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不支持。
2: 哥哥也不支持。
3: 小翠，
4: 雪妹，怎么了？这么晚？
3: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
4: 坐。
3: 哎，谢谢。小翠。你之前说的那个宫内手术，我想做。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那个手术风险太高了。
3: 我晓得是有风险的，我都知道的。但是，我不想失去这个娃娃，我要救他。周主任，你还记得这个吧？

0: 妮妮，妈妈回来了，对不起啊，妈妈不该去那么远的地方耽搁了。不要催了嘛，你跟妈妈说句话好不好嘛？嗯，树下可这么凉了，啊，你太冷了，妈妈给你盖起哈。妮妮，妈抱抱你啊，抱抱你就不冷了。妮妮，你快醒醒嘛，你跟妈妈说句话好嘛，好不好嘛？妮妮。妮妮，
1: 这是抢救时候剪断的。

0: 是妮妮的。
1: 嗯，对，妮妮的。当时你把那个链子剪掉之后啊，我就去那个市场上买了一条长一点的绳子，红绳子，然后我觉得它可以贴这里更近一点，然后天天咚咚咚咚咚咚，我就觉得它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你我就一直在我身边一样。周正，我晓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是一个妈妈，我总觉得妮妮回来找我了，如果别的人不要她，但是我不能不要她，我求求你，求求你能够救救她好不好？

0: 妈，你明天有时间吗？
1: 23周的双胞胎。
2: 您是宫内介入的专家，当年与护士长胎儿肺动脉闭锁也是您攻克的，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
1: 双胞胎的情况比当年于护士长的要复杂的多，介入风险也会很高。出于对母亲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考虑，我倾向放弃。
2: 果然没有机会吗？
1: 陈峰，现在是你竞聘的关键时期，贵州先心项目是你的加分项，万一出了问题，有了医疗纠纷，那对你的竞聘是非常没有利的，这你明白吗？那你还是想试一试？
2: 是，就算有影响，我也还是想试试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周主任，好久不见。
2: 你怎么来了？
1: 专门来找您的呀。我现在是麦恩培的区域销售经理，这是我们公司新代理的迷你球囊。
3: 有了这个迷你球囊，手术成功率可就高太多了。
4: 胎儿心动不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5: 22G穿刺针，
6: 准备啊，脱贫。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干嘛？
18: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万一出了问题，有了医疗纠纷，那对你的竞聘是非常没有利的。
1: 是，就算有影响，我也还是想试试看。我之前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他，宫内介入的风险，我也劝他减台，但是他态度非常坚决，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失去孩子的痛苦了。所以只要手术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我都想帮他争取。
0: 妈妈的决心可能冥冥之中就是孩子的机会。好在这双胞胎是双融双养，比共用一个胎盘风险要小。那我先约其他科室的专家们会个诊，评估以后再决定吧。不是最后哦，不是最后的决定哦，得先评估。
1: 我明白。切吗？
2: 的确是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胎儿的右心室已经有所缩小，三尖瓣发育不良。
3: 双胞胎胎儿啊，本来就比单胞胎的要小，又是高龄产妇，实在是太勉强了。我听方教授说是珍贵儿。
1: 对，很珍贵，所以病人的手术意愿也很坚定。
3: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没抢救过来，另外一个也流产了，孕妇的身体是会有所损伤的，这在感情上能接受这种重创吗？
1: 这是雪梅给我。
4: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雪梅。两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后来我老是想，如果我们在大城市、大医院，她是不是还能活蹦乱跳的叫我妈妈？最近我总梦见他，他在天上选妈妈，可他还生出病，别的妈妈都不要他，他一直哭，一直哭，就又来找我了。所以这一次我拼了命也要留住他，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各位大专家行行好，救救我女儿，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绝不。却不赖任何人，绝对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1: 雪梅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2: 唉，母女连心。
3: 有告诉家属胎儿的性别吗？
2: 没有说，也不能说。不过她怀的的确是龙凤胎，肺动脉闭锁的这个是女孩。
0: 母亲的直觉吧。对我们旁人来说，先天不足的孩子当然不应该生下来。但是对一个妈妈来说，她这个女儿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到了再次出生的机会啊。哪怕是不完美。我知道这台手术风险很高，我们都有顾虑，但是有时候希望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的。病人现在决心这么大，我们要不也试一下？
2: 我没意见，有时候努力一把是能换来好结果的。前两天于护士长还带着孩子到我这儿来复查，小云朵现在已经2岁了，右心室发育接近正常，随访就好了。
3: 那我们就试试。嗯，
1: 麻烦二位了。
3: 不过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胎儿的肺动脉瓣球囊。
0: 上一回我们是跟爱心康合作，那东丽现在跟爱心康还有合作吗？
1: 有的。
0: 啊，那跟厂家联系一下，我们也听一下产品方的意见。
5: 哎，周主任，哎，我爱心康小刘，不好意思，我已经在楼下等电梯了。哎，产品带好了，带好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行行，对，人太多了，人太多了，马上。
6: 哎，主任上楼。
7: 郑主任，钱医师上楼啊。喂，啊，五床的脑电图显示有异常放电是吧？应该是他的癫痫造成的。我今天在东丽医院跟周主任有个会诊，等我回去了以后再去接你。啊，六楼，谢谢。啊，是是是。啊，对，记忆力测试是吧？周主任，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7: 专门来找您的呀。
1: 哪里不舒服吗？
7: 啊，没有，我现在是麦恩培的区域销售经理。
1: 器械公司。
7: 嗯，以后请周主任多多指教。这是我们公司新代理的迷你球囊，专门针对小体重患儿，还有新生儿和早产儿。我们也考虑到宫内介入的需求，所以这款迷你球囊是全世界干径最小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换句话说，比爱心康的尺寸更小。
1: 欧阳经理，消息挺灵通的。
7: 销售的职业素养，希望您可以理解。
1: 那也希望你理解一下，我已经约了爱心康的人，以后要拜访，麻烦请提前预约。
7: 周水，没有提前预约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我知道您平时也忙，但你空闲的时候一定要看，有任何问题我24小时在线。这款产品真的很难得，也一定会帮到病人的，你相信我。可以加个微信吗？
1: 没有必要了吧，这上面有你的联系方式，有需要的话我会让人联系你的。
7: 好。

0: 喂，小安经理，下午的时间你一定给我留着，最晚4点钟之前我联系你。
1: 真的就没有更小的了吗？
2: 这已经是我和技术部门一起调出来形态最小的两款产品了。如果球囊太小太薄的话，破裂压不够，万一换耳瓣膜比较厚，要么扩不开，要么球囊可能会破。
1: 这我都知道，可是双胞胎情况特殊，环儿太小了，你这两款球囊的干径都不够细，就需要粗的穿刺针，对患儿损伤会很大。啊，我们再商量商量。
2: 好。嗯。那我就先告辞了。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3: 辛苦。
2: 方教授、周主任，说实话，如果说这两款产品都用不了的话，国内应该真的没有更合适的产品了。
1: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

0: 张姐，
1: 哎，你来啦！
0: 等我一下。
1: 啊，谢谢。
0: 等会儿，姐。
1: 啊，
0: 这个拿着喝。
1: 我有水。
0: 哎，拿着吧，我也喝不完。
1: 谢谢。

0: 喂，你好，张真医生。啊，好，那我一会儿就带着厂家的技术销售一起过去。好，一会儿见。
1: 以上呢就是有关这款迷你穹囊的介绍了。作为厂家的技术销售代表呢，今天很荣幸能跟方教授、周主任讲讲我们的这款产品。对这个产品有什么疑问的话，请尽管提。
2: 刚才那张带尺寸的照片能再回去一下吗？
1: 哎，好。
0: 我们这款迷你球囊的核心长板非常明确，它使用的是最新的材料，扩张性、通过性、稳定性都非常的好，而且它有合适的破裂压，因为它的形态足够的小，所以创伤可以控制在最小，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灵敏。三位也可以看一下它肩坡的位置，它的肩坡很短，
2: 这样抽吸和冲晕的时间就短，阻断肺血流的时间也短，而且不影响三尖瓣。
0: 是的，所以它主要针对的呢就是早产轻体重的新生儿，去年的时候国外就已经开始临床使用了，效果也非常的好。我收集了一些病例，方教授您可以看一下。周主任，这是在国外的一个最新的病例，胎儿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特殊，从他开始发病一直到中间使用我们的产品。
3: 周师兄，请你检阅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三天的行程安排。第一天从学校宿舍出发，我们坐30分钟的公交车到东江博物馆去看你最喜欢看的那个展览。以上我说完了，听明白了吗？
0: 那以上我讲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2: 杨经理，你们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市？有注册证了吗？
1: 有，国内拿注册证了，各地在逐步上市。就是东江这一块暂时还没有收费条码，在走流程。
0: 10天之内就可以落实。
2: 哦，小峰，那你就盯一下流程。
1: 方教授、周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接下来有个会得先走，得麻烦欧阳经理给你们讲，好吧？不好意思啊，
2: 谢谢啊，
4: 谢谢，
0: 再见。
4: 那我送送你。
1: 哎，谢谢。
2: 欧阳达，我说你面熟呢，
0: 你还记得我？那我十分荣幸。
2: 你们的产品的确是很优秀，但是我还得跟其他专家再商量一下。
0: 那是应该的，我把产品留给您，方便您进行一个对比。
2: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2: 那，小峰，你请导管室暂时保管一下。
4: 好的。
0: 方教授，我加您个微信吧，后续球囊条码的落实，我随时跟您同步。我扫您。
5: 我也加你一个。
0: 好的，张医生。周主任，

0: 是还真是十年如一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了这个迷你球囊，手术成功率可就高太多了。这一旦成功了，就是胎儿宫内介入领域一个巨大的成果。是啊，意外之喜，没想到曼安培。
1: 代理了这么合适的产品，说到曼安培，他原来不是也是医学院的吗？什么时候去了产品公司啊？
0: 好像半年前，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平常没有联系吗？也对哦，好像没怎么听你提起他了。
1: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行，我不八卦了。
0: 不过，在用他产品之前，我得弄清楚啊，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十几年了，中间都没有联系。您放心，他就是个普通供应商，一切公事公办。
0: 放心，虽然有那么一点小小遗憾。<笑>
1: 手术你打算安排在什么时候啊？
0: 我还得跟薛主任廖主任商量一下。胎儿现在23周，介入的话，低尽早。
1: 这样的话，右心室发育才机会更大。
2: 我去盯着球囊审批进度，还有院内临采申请，确保条码一下来，第一时间就能用上。
0: 好，那我先走。
2: 慢点。

0: 好的好的，张真医生，哎，您放心，绝对没问题。啊哎呦，您跟我这么客气，有事您就直接吩咐就行了。啊，好，好，好，好。您说的这些信息啊，我即刻准备，今天就让欧阳经理呢发给您，好吧？好的，那先这样。哎哎哎，好好好好好。
1: 怎么了，秦总？要我发什么？
0: 坐。
2: 东里心理科张真电话。
1: 哦。
2: 说他们先同步准备临采，让我们准备相关资料。
1: 没问题，我一定尽快准备。
2: 嗯。
1: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过，我一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不成功就走人？这可离咱俩一个月之约还有一半时间呢。
2: 没白蹲守，信息及时，一击即中啊。好。
1: 那你没忘了你的承诺吧？只要我撕开口子实现东里零突破，从此以后我就正式负责东立医院心脏中心，还有绩效奖金翻倍。
2: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方大婶是周晓峰的妈妈，你这条线抓得真妙啊。
1: 方医生是这个行业的风向标，他选择的产品是有号召力的。
2: 嗯，
1: 双胞胎呢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吸引眼球，一旦介入成功，不仅是对产品，对于咱们公司都是最好的广告。
2: 特别对。这个周晓峰啊，还参加了心内科科主任的竞聘，他要是成功了，对我们就更有利了，啊。
1: 嗯。
2: 哎，你是怎么就挑中周晓峰作为突破口的？有故事，还是有什么关系？
1: 纯洁的业务关系。
2: 哎，我不需要你们纯洁啊，只需要你们开单。

0: 小姐姐，发财也可以看一下，都是纯手工作的，喜欢可以试戴一下。这儿还有镜子。
1: 这两个不好选啊，我再看看别的。别的
2: 可以试试那个蓝色的，跟你今天的衣服很搭。
1: 这个吗？
0: 对，这个。
3: 还真是，你眼光真好，
2: 好看，
1: 就是还可以、啊。我喜欢你头上这个，他头上这个还有
2: 黄的，
0: 哦，黄色的，这儿的，来，
1: 谢�些啊，
0: 两个一起买打折，50，哦，
1: 都要了，跟我来吧，
3: 行，
1: 好，
3: 等我回头 A 给你，
1: 可以，
0: 谢谢惠顾，
1: 过去了，
3: 谢谢，
0: 哎，小姐姐，嗯，我们这儿有网店，里面产品更多，
1: 谢谢啊，
3: 嗯，
1: 走吧，
2: 喜欢的话常来，
3: 好嘞。
1: 哎，我觉得他那个卡子真的很好看。
3: 对对对，哎，你别当人面说了。
0: 小安姐，多亏有你在，跟模特似的。我这声音，想不好都不行。所以这次 Family Day 我请客，你跟一哥别跟我抢啊。
2: 不用，你一哥说了，他想去钓鱼野餐，你觉得可以吗？
0: 可以啊。
2: 这不是你峰哥还有我妈都回来了，大家一起聚聚。
0: 所以方教授，确定要给那胎儿手术了？
2: 嗯。他们一大家子千里迢迢来到东丽，我妈是这方面的权威，正好要赶上有合适的产品，可以努力一把。
0: 我支持方教授，妈妈想要保住自己的孩子，这不天经地义吗？
2: 是，只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去问那个孩子，他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出生。
0: 哎，这点我可有发言权啊。虽然说生病很辛苦，看病很麻烦，但是呢，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是想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日升月落，花儿怎么开，鸟怎么飞，吃顿泡面，喝杯奶茶，我觉得特别值。扩心病确诊之后，我就更加理解了我爸生前为什么那么爱摄影，为什么花大量心血去照顾他这花。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在倒计时了，就会对人
2: 说什么倒计时，瞧不起谁呢？我们一大家子的医生还护不住你这个小屁孩啊。
0: 我就是说可能吧。所以啊，小人姐，你也不用太担心，那个孩子肯定跟我一样，也会带着爱和期待出生的。
4: 简单来说，这个手术我们在你肚子外面做一个

0: 微创穿刺进去，一路到孩子的心脏里头。然后我们会拿一个非常小的球囊，把孩子心脏里头这扇堵着的门轻轻地扩开来，让血液可以流通，他的心脏功能就能有所改善。主刀的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他经验非常丰富，但同时这个手术的难度也非常大，尤其你现在怀着双胞胎，也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一点。如果手术的结果不理想，很有可能会对你和两个孩子带来很大的风险。你们都听明白了，想好了再做决定。
1: 我想好了。
0: 那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左左，我听说方教授是你妈妈是吗？
0: 是。
1: 左左，你尽心尽力的帮我们争取资助，还把我们几个从大老远的地方带到东江来，不光先帮我做手术，还想尽办法救我和我的娃娃。我是相信你的，我也相信方教授。哪个对我们好，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的。所以，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你放心，我们也绝对不会怪任何人的。
0: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为什么不减胎，还非要做宫内介入？
1: 雪妹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且还是有机会搏一搏的。
0: 怎么搏？谁来搏？说的简单。
1: 方教授，
0: 你找的？
1: 现在就等球囊条码批下来了。
0: 你早说方教授来，那就不是搏了，那就是秀了。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
1: 下周二。
0: 这周五我去开个会，周二应该可以在方教授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1: 你又去哪儿？
0: 去参加一个心脏移植的论坛。哦对，贵州那个先天病的手术时间定好了，就在下周。
1: 行，听你安排。晚上吃饭吗？
0: 谁跟你吃饭啊？今天晚上是我跟小任的 movie night， 自己吃吧。孤独的人，孤独的周主任。
2: 瑞老板今天生意不错，说周日 family day 他来请客。
0: 那就给他记上，下次 family day 真让他请客。
2: 哎，你明天到底几点飞机啊？
0: 早上8点飞南京。
2: 啊，这么早啊？那要不今天算了吧？
0: 不能算，说好的 movie night， 好不容易我们俩都不值班，必须看电影。
2: 还看那部？
0: 对，上次不还没看完吗？快进到上次那里。
3: 他们说这电影最好看的就是画画。
2: 你听谁说的？
3: 我查小视频看的。
4: 哎呀，哎呀，好爽。

0: 画画了吗？
1: 睡吧，下回再看画画。
0: 不看了。怎么就睡着了？
1: 晚安。

0: 好看吗？
1: 好看。
2: 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我都已经协调好了。后续你还需要医院提供其他协助的话，随时跟我说，我全力支持。
3: 现在就等穷囊批条了，下来我们就动手。
2: 这是国内第一例双胞胎宫内介入术，期待各位专家的漂亮完成。
3: 会尽力的。
2: 对了，前两天我去参加卫健委的会议，领导专门提到要加强东江市对边远地区的医疗支援，他们尤其提到小凤这次带回的先心病患者，他们很关注，所以最初的这批患者做成之后，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作为典型加以推广和宣传的。
3: 嗯，太好了。小凤这几年在贵州磨砺变化很大，不管从做医生的眼界也好，格局也好，都有很大进步，多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
2: 师姐，太客气了。其实是小凤自己非常努力，可能你也听说了，我很快就要调任了。
3: 嗯，
2: 在调离之前，我其实最想做好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心内找一位最佳的科室带头人。
3: 嗯，
2: 小峰呢，相比较而言，年轻，资历尚浅，但是他胜在履历过硬，业务扎实，为人也很踏实。尤其啊，是这两年他在贵州的成绩很漂亮，所以呢，应该说是优势和劣势都有吧。
3: 不管竞聘的结果怎么样吧，我觉得他都可以走好自己的路的。啊，我知道这段时期比较敏感，我应该避嫌。不过我正好过来给学妹做术前检查嘛，我就过来看看你。
2: 太好了。来，问茶。
4: 慢点说，
3: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4: 您要的没事
3: 啊，谢谢。
4: 我也是刚来，没有久等。我找您主要是要跟您说一下迷你球囊的手续，我正在推进，早上也刚打过电话，条码呢大概在3天以后就能够落实下来。
3: 好，辛苦你了。其实这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了，还劳你跑这一趟。
4: 应该的，您能选择我们的产品，我肯定要尽心尽力的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
3: 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清楚哈，我选择您的产品是专业需要，是公事，如果掺杂了私人交集，圈子比较小，可能会弄得复杂。
4: 啊，我能理解您说的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跟周主任是单纯的校友关系，我们俩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太公开，您知道的，他这个人不喜欢太张扬。这么多年过去了，业内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也没太有什么交集了。
3: 嗯，
4: 说起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的偶像
3: 啊。
4: 这次能在业务上跟您有交集，我特别开心，也挺敬佩您的，您的胆识跟魄力，双胞胎

0: 内介入一旦成功的话，绝对可以碾压国内外所有的同行。
1: 做医生的吧，总是希望自己在技术上能够不断进步。
0: 是，
1: 如果没有你这个迷你球囊，这么复杂的介入我也不敢做呀。
0: 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得有高超的技术才能驾驭得了呀，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的产品是科技与临床之间双向奔赴。
1: 真会说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哎，那你怎么就从临床去了产品方呢？哎，潘主任，行，那我马上过去。嗯，雪梅要复查了，我先走了哈，谢谢啊。
0: 您忙。哎，
1: 不用紧张哈，今天就是做一个常规的术前检查，然后再拍一个超声，再给胎儿的心脏做个核磁共振，反正就是给宝宝和他的心脏都拍一个详细的照片。啊，换个位置听一下。
2: 先给他吸个氧。雪妹，这样，你稍微向左侧一下啊。

0: 喂，方教授，
1: 刚确认过，求囊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3天？看现在这个情况，别说3天了，胎儿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0: 他心异常的原因找出来了吗？
1: 没有。
0: 所以现在胎儿的情况不一定是心脏问题，但综合来说，必须先排除这个最大的因素。如果打开肺动脉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
2: 如果成功打开，孩子活下来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球囊不是还没皮下来吗？万一出什么闪失，您可就麻烦了。
3: 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夫，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雪妹，救救孩子！
4: 别急，别急，跟雪妹说，我们正在讨论，你先照顾好雪妹。
5: 太好了，谢谢周主任。
6: 那我们先走了。

0: 主任，何雪梅的胎儿情况不好了，方教授带着她进手术室了，
1: 准备穿刺。
2: 清楚了，徐明，你求呢？
3: 什么情况？
2: 赵主任，
3: 胎儿胎心突然下降，胎动异常，正好赶上方教授和班主任在给何雪梅做检查。

0: 到位了，打烊。
1: 六个大气压到位，
0: 球囊位置完美。
1: 撤回，
0: 好。

0: 不过是方教授，我们的情能和玄梅能遇见他，实在是太幸运了。你有怂恿他吗？讨论是讨论的全部。麦安培的未央经理
1: ，GIC 的彭医生。
2: 彭医生，请回。
3: 胎儿心动不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4: 22G 穿刺针，
5: 准备 atopy。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清》第二季。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还是没有保住那个孩子。
2: 这回怎么就失手了？
3: 好像是用了违规的产品。
4: 你们看这个帖子了吗？应该是要问责了。
5: 太过分了，这些网上说的。
6: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知道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我们就减胎了。
7: 调查组要是问，要死了，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明白吗？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9: 没什么事
1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阻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3: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4: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的。
15: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6: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7: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8: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9: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7: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还是没有保住那个孩子。
1: 我老婆和另外一个孩子，
2: 他们还好，放心，雪梅在复苏时，另一个孩子目前一切正常，产科医生会密切关注他们情况。
1: 大夫，求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老婆和另外一个孩子。
0: 不会的，
3: 小峰主任，何雪梅突然剧烈宫缩，可能要生了。
4: 用力往下，对，
5: 加油。
4: 对，好，用力，不深呼吸啊，深呼吸，我们一鼓作气来，用力，力往下。对，屁股不要抬起来，力往下。啊，宝宝头发有点出来了，学妹，

0: 安卓也是非常资深的产科医生，而且另外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你不用太担心。
1: 孩子才6个月，谁们要是出点意外，我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呀！何学妹，你要勇敢，还有一个健康的宝宝，一定要把他顺利的生出来，好不好？

0: 往下，对，宝宝的头发出来了啊，头发出来了，我看见了，加油，好，可以，就这样子，
1: 加油。

0: 何雪妹家属，母子平安。孩子体重700克，因为是早产嘛，我们已经先送新生儿科了。嗯，我能看看雪妹吗？进来吧。
1: 何雪妹现在情况稳定，不用太担心，因为她是经产妇，早产儿又小，而且是自然分娩，所以恢复起来会很快。
2: 新生儿科护理早产儿也有经验，雪妹的孩子也会平安的。
1: 你脸色不太好，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吧。
3: 就我和潘主任就行。
1: 方教授，您去休息一会儿吧。
4: 雪妹，方医生来了。
1: 王医生，雪妹，感觉怎么样？
4: 我想见见他。
1: 雪妹啊，你不用担心，儿子现在在新生儿科，一切正常。
4: 我想见见我女儿。

0: 让我见见他，好吧？你稍等一下。
1: 范主任，我想，他可能需要一场认真的告别。
2: 那行吧。
1: 可以的话，孩子也需要准备一下。

0: 头发好黑呀，跟妮妮
1: 什么？
0: 姐姐就不爱你，你就不死。你去找姐姐，你们两个做个伴。那对不起，我的妮妮。
2: 雪梅啊，好了好了啊，来，控制一下情绪，不要太悲伤了啊。

0: 妈。
1: 谢谢。你差这么一点，就这么一点点，球囊我都放好了。
0: 你已经尽力了，不必太自责。
1: 我当然自责，也担心雪梅她。
0: 雪梅她一直很勇敢，很坚强。之后会给她安排一些心理辅导，我会照顾好她的，您不用太担心。您自己呢？您怎么办？球囊没有复位条码。
1: 当然知道球囊没有条码，可是当时孩子快没有胎动了，我不能袖手旁观吧？
0: 我知道。可是球囊没有条码，手术就没有程序正义的保护。到时候鉴定委员会会怎么裁定这件事情，您是知道的。是不是欧阳达鼓动你了？
1: 没有。
0: 那就是因为我，因为我一直在给您压力，逼您给雪梅做手术。
1: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是要搏一把。为雪妹和她的女儿，也为我自己，只要手术能成功，哪怕受处罚。

0: 我能扛得住的，别担心。你忙啊，去吧。
1: 周主任，急诊呼叫，需要心内支援。
0: 嗯，没事了。

0: 不是跟你说不用特意提前赶回来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傍晚的时候去产科看了贺学妹，身体还是很虚弱，但精神状态还可以。
0: 方阿姨呢？
1: 她回家休息了。
0: 你没去陪陪她？
1: 她不让我去啊。

0: 方阿姨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1: 这点小挫折算什么呀？生死关头救人是第一位的，我支持方阿姨，我觉得她没错，别太担心。
2: 哎，你看那个手术失败了，小孩子没有啦。
3: 我是真不理解，咱们医学院几家附属医院，东丽是最强的，方教授那更是大神一样的存在，这回怎么就失手了？
4: 说是那个球囊在东江没有条码，
5: 好像是用了违规的产品。
2: 那个妈妈得多伤心啊！
5: 是啊，太吓人了。
6: 哎，你们看这个帖子了吗？说东丽要开调研会了，这应该是要问责了。
7: 我算是知道什么叫百口莫辩了。居然说我们是为了做罕见病手术拿病人当小白鼠，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8: 太过分了。这些网上说的，说整个先心病的项目都是骗人的，还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有什么内幕呀？大老远把人接到东江来拐卖儿童妇女啊。
9: 刚才院办也通知我说明天的伦理会议升级，卫健部门牵头联合第三方专家裁判组建了调查委员会，就贺学妹的事正式召开调研会。
2: 怎么觉得这事态越来越严重啊？妈这两天都没睡好。
8: 你是先心病项目的负责人，你也得发言吧？那行，你就实话实说，就说病人意愿明确，强烈要求宫内接入，这些都一五一十说了，方阿姨肯定就没事儿。
2: 哥，靠你了。
8: 哎，你也应该参加吧？
2: 我肯定要去啊。
8: 那更好，我们仨人一起去。
9: 喂。什么？我马上过去。
8: 哎，
2: 怎么了？
10: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知道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我们就减胎了。你们试验什么新的产品？你们搞什么新的科技？凭什么拿我孩子做实验呢？那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呀！啊，别碰我！
11: 要冷静点，这毕竟是医院，网上的人不了解情况，您不能听他们胡说。
10: 到底谁在胡说？我孩子没了，我不跟你们说。我找钟晓峰，我找方中庆，我帮你们找，
8: 让一下，
10: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8: 干什么？
10: 你说我干什么啊？你们给我孩子用的那个什么球囊，没有条码，你们是违规的呀！啊，我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天上掉馅饼啊！你们医院公吃公住的，还给我们免费看病，都他妈骗人的呀！
9: 啊，你好好想想，郭某，当初说好是什么时候手术的？
12: 周二。
9: 对呀，本来就是计划在球囊条码批下来之后才手术的，但孩子的情况发生那么突然，谁都没有预料到。
10: 我没预料到，你是医生，你能预料不到吗？肯定是你们做了什么手脚啊！
8: 我们做什么手脚？当初就劝你们要减胎的，你们自己坚持非要做手术。周晓峰找来方教授，方教授把全东江最好的专家全都找来，不惜自己赌上职业生涯也想要帮你们。你现在在这大喊大叫闹，你要干嘛呀？
10: 我能干嘛？我一个孩子已经没了，我另外一个孩子，我就在那保温箱里边的，那脑袋都没有鸡蛋的呀！我们以后这样的家庭，我们怎么过？哎呀，我不行了！哎呀，哎呀！

我去问问新生儿科，如果孩子的情况稳定了，是允许探视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孩子好吗？嗯。

0: 刚刚王医生说的你也听到了，宝宝很坚强，虽然很小，但一直在努力的长，比预期要乐观很多。
1: 那方医生，我们这新生儿的保险还正在办，这个是费用方面。
0: 我知道你的担心，我们出去说吧。谢谢王医生。珠宝蚊香的价格虽然不菲，但是大部分医保都可以报销，尤其是低体重的早产儿，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慈善机构在选择资助对象的时候也会优先考虑，所以钱的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当初选择方案的时候都知道减胎是最优的且最简单的，甚至在门诊就能完成。方医生、周主任都是特别专业的临床医生，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但除了医生这个身份之外，他们也是母亲，是孩子，所以特别理解你们这种舍不得，才会去做一些可能受累不讨好的傻事。
1: 我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一时糊涂。周主任，对不起。
2: 雪梅家属，
0: 陆主任。
2: 雪梅家属，你方不方便咱们聊两句？
1: 喂，
2: 请跟我来。
1: 好。
3: 多亏于你，每次都能安抚好病人跟家属的情绪。
0: 其实他心里都明白，只是受了外界影响，太害怕，太伤心了。
4: 你说网上现在说这些话也太难听了吧？你说他列这每一条，倒都对。哎呀，三天，就三天，点真背。
5: 迷你球囊条码今天就下来了。
4: 你记住啊，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调查组要是问，咬死了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明白吗？哦，还有，你确定是方竹清自己把球囊拆了用的，没给你打招呼，对吧？
3: 范教授，你也说了，这次手术难度极高，所以这件事我们得格外谨慎呢。
5: 方教授，胎儿医学我不太懂，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条小生命，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
6: 我不想就这样放弃，送道观室。
4: 你听见没有？
5: 嗯。
4: 一定把我们摘干净了。迷你球囊刚上市就沾上这种麻烦，厂家很不高兴啊。宫内介入这次简直就是弄巧成拙，闹这么大，方竹清这手术还有啥背书的噱头吗？
6: 回来了，
5: 回来了。森林呢？森林睡了，
7: 睡了。今天下午啊，在小区里，森林跟一个小朋友玩，有个小哥哥特别喜欢他。两人一起玩了一个多小时呢，吃完药就睡了。

0: 主任，你尽心尽力的帮我们争取资助，你不光先帮我做手术，还想尽办法救活我的娃娃，我是相信你的。
1: 你是先心病项目的负责人，你也得发言吧？你就实话实说，就说病人意愿明确，强烈要求宫内接入，这些都一五一十说了，方阿姨肯定就没事儿。
2: 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是要搏一把，哪怕受处罚。
3: 哥，靠你了。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当天我和潘主任发现雪梅的胎儿不正常，当即就打电话给了薛主任和廖主任，他们马上赶到了来协助我进行抢救。因为手术方案和细节我们都已经多次沟通过了，所以其他的手术人员也很快就到位了。
1: 那潘主任、薛主任、廖主任他们知道产品的情况吗？
0: 他们不知道，球囊一直是我直接跟产品方沟通的，他们没有关注也没有必要关注。
2: 产品方的代表今天来了吗？
3: 来了。请坐。
1: 欧阳经理是吧？
3: 叫欧阳就好。
1: 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台工业介入使用到了你们代理的球囊，你主要是和谁沟通的？
3: 方竹清教授、周晓峰主任。产品介绍的时候，厂家的技术销售代表也在场。
1: 方教授手里怎么会有球囊产品？
3: 因为是新品，新品临床医生有的会拿回去研究，有时候我们也会把新品留在医院，是暂时的。
1: 但是这个产品还没有收费条吗？
3: 只要不开包，就不涉及到费用问题，过段时间还给我们就可以了。
1: 那方教授当天使用球囊，你知情吗？
3: 知情。
1: 你没阻拦？
3: 我只需要尽到我提醒的义务。我跟方教授说，产品还需要3天才会上架。至于胎儿医学方面的医疗处置方式，我不太懂，给不了更好的意见。
1: 方教授，情况是这样的吧？
0: 是这样的，球囊因为没有收款条码，所以没有办法正式入库，就相当于我个人物品存放在那里，所以我取出来使用，其他工作人员没有理由阻止我。
4: 周晓峰主任，

0: 手术的当天你参加讨论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对于方教授的手术知情吗？
1: 我那天看完最后一个门诊，张震医生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2: 张震，是这样的？
3: 对对，我那天跟主任说的时候，他也吓了一大跳，他直接就冲出去了。
0: 周主任，你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是怎么看待方教授的做法的？你的立场是什么？
1: 病人的手术意愿非常坚定，我们之前会诊的时候也认为这手术的成功率还是相对高的，
0: 但是胎儿的情况在术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你还认为成功率是很高的吗？
1: 就像您说的，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需要重新评估。
0: 我们问询了薛主任、廖主任，也征询了有关专家的意见，从当时胎儿的指征情况来看，手术的成功率是相当低的。我们医生就好比是飞行员，而这台手术就相当于是在一个恶劣的雷暴天气状况下坚持要带着乘客起飞升空，而且手术所使用的球囊还是没有条码的，这相当于是无证驾驶啊，周主任。所以你还支持方教授的做法吗？请你回答问题，不要回避。
4: 这问题就不合理，谁会无缘无故雷暴天开飞机啊？还不是因为情况紧急。在座的都是医生，我觉得方教授做的没有错，当时这种情况如果不做手术，胎儿是一定保不住的，换我也会给他做手术的。我支持方教授。
5: 林毅，你先坐下，听听周主任是怎么说的。
0: 周主任，患者是你带回来的，你又是牵头人，你的态度和主张关系到了院方对于方教授责任的认定，也关系到你们先心项目的后续。
1: 我不支持。

我不支持方教授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对病人、家属、整个医疗团队的严重不负责任。如果事先知晓他的决定，我无论如何也会拦住他。

0: 开始。针对近期东丽医院发生的胎儿宫内介入手术医疗事件，根据市卫生健康委专项调查结果以及相关处理决定，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经查实，主刀方竹清医生无视正规医疗流程，违规使用未经主管部门审批的医疗器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其 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对东丽医院记警告处分。
1: 其他参与手术的成员免于处罚，但应当深刻反思应已为见。东丽医院对此次事件的发生深感痛心和遗憾，经医院研究决定，自即日起终止和方竹清医生所有合作关系。
2: 别看了。 怎么会处罚那么重呢？而且还让哥哥来通报啊！你先别着急，肯定有什么隐情，我们不知道。一会儿如果见到他，我直接问他。方阿姨出了这样的事儿，估计很多人都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想接吧。
3: 妈，你现在在哪儿啊？

0: 给你们每人请了一个。
1: 谢谢妈，
2: 谢谢方阿姨，
3: 谢谢方教授。
0: 你们都那么辛苦，保个平安。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你快忙去吧，啊，没事啦。哎，小峰，到时候调查过程、调研会，你都要说你自己觉得对的话，做你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不要因为我是你妈妈有顾虑。听到吗？去吧，我没事了。

0: 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这个对小峰来说是不容易的。
2: 的确。
1: 现在病人和家属对处理结果有什么表态吗？
2: 暂时没说什么，估计是接受了吧。除了通报上提到的，医院按照之前跟家属沟通好的，减免了先行孕妇的医疗费用，母婴在产科和新生儿科产生的相关费用的自费部分也一并给予了减免。
1: 嗯，
2: 另外医院还相应的给了一些营养补助。
1: 好
2: 啊，
1: 那现在产妇和孩子情况怎么样？
2: 产妇一切正常，
1: 嗯，
2: 慢慢恢复就可以了。孩子嘛，要至少在保密相处3个月，目前来看情况还比较稳定。
1: 所以处理结果一定要跟踪落实到位。孩子在保温箱的这3个月，对病人和家属在生活上要多加关心，能协助解决的尽量协助。
2: 应该的。
1: 嗯，就是现在通报发下去了，方教授这边说什么了吗？
2: 方教授本人对处理结果没有异议，但是他提出想跟何雪妹见上一面。
1: 该处罚的处罚了。

0: 该通报也通报了，现在主刀医生要和自己的病人相见一面，没有拒绝的理由。
1: 雪妹，方教授来了。方教授来了，慢点，
2: 慢点。哎，不要起来，不要起来。
0: 没事没事。
2: 还好我们雪妹，
1: 蛮好的。嗯，
2: 我昨天还去看娃娃了，她也蛮好的。嗯。
1: 我知道那孩子对你意味着什么，没有能帮你留住他，我很抱歉。哎，是我没福气。然后他就是，这个是我大女儿，叫妮妮。
2: 嗯，
1: 孩子很漂亮。
2: 嗯，是。我昨天晚上又梦见她。
1: 我跟他说对不起，妈妈没能接住你。他晓得我们都平静全力了。我还摸到他的脸了，软软的、温温的。我跟他抱得特别紧，特别久。我跟他说，我说，下辈子再来找我，我们再做母女。他答应了，他没有怪我，他答应了。你一路都那么勇敢，孩子知道你很爱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只是这一趟，让你受罪了。韩
2: 教授，谢谢你。 我感觉这一次，我有跟他好好道别，我没有什么遗憾，谢谢你。但是我们的事，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范教授。
1: 不委屈，
2: 对不起，
1: 谢谢你，不要哭。
3: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我没事，见到了学妹，我就放心了。
4: 哥给你联系了吗？我给他发消息一直没回，医院让他年龄和公告，他应该也挺难受的。晚上我们一块吃饭，
3: 我来约小凤。
4: 好。你把小瑞带来吗？小瑞他没在家，他去学校了。
3: 慢用，不是什么大事儿，来吃饭啊！对对对，
4: 吃。
3: 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还是吃点吧。医院真是让哥哥来念这个公告。
5: 他这人就这样太老实了，领导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哪像我呀，哗哩哗哩哗哩哗哩哗哩就划过去了。崔院长当时跟我说，这个公告我来发最好，但是院办发也可以，他尊重我的选择，是我自己选择罢的。
3: 为什么？那在吊唁会上的时候，你没有帮妈妈说话，你还要选择主动发这个公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我当时拒绝的话，我就直接退出科主任的竞选了。
2: 你就是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
3: 周主任，我真没想到处罚结果会这么严重。
4: 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你有你的立场。
5: 任命周晓峰医生为心内科科室的执行主任。
4: 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6: 你们那个注意啊，别碰坏了。
7: 周主任，谢谢你，你这次雪中送炭呢。
4: 都是旧设备，能用上就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1: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老徐啊，老徐，
1: 这什么情况啊？啊！现在整个东旭春来都知道了，人家老家来的未婚夫。
2: 你别胡说，庄庄自己都没说过。
1: 不是我胡说，那人家亲口说的。
2: 你这烟是？
1: 人从温州带过来的呀，我都没开封儿，你。
3: 回来了，干嘛去了？
2: 我卖衣服呀。
3: 庄庄不应该跟你一起去吗？
2: 不是来了一个他老乡吗？
3: 什么老乡啊？你不知道啊？人站走廊都喊了，是庄庄的未婚夫。跟大伙说了，要看见穿这个阿根廷球衣的小伙子，要把你肠子、花花肠子给掏出来，还要做盘菜。能做什么菜啊？我这一想，只能做个卤煮。好久没吃了，今儿咱一起吃这个花花肠子，来点。
2: 那庄庄怎么说呀？
3: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说呀？他这未婚夫走的时候，一人发一盒烟，说大伙儿哎，照顾一下，照顾一下庄庄啊，怎么着的？到我跟宝哥这儿，根本都不理他。他要再敢来，把他肠子给掏出来做卤煮。来点啊！
2: 哦，不用，你吃。哎呀，我去上个厕所。

0: 谁呀、啊？
1: 许哥。
2: 哦，那个一会儿咱还出摊吗？
1: 出啊，出。你等我一下，我换身衣服。
2: 行，我等你。走吧，
1: 你把货放后面吧，今天地方远，我坐公交。
2: 没事儿，我不嫌累。
1: 一会儿见。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徐胜利，双人徐，胜利。
2: 胜利油田的胜利。
0: 真的谢谢你啊。
1: 还说这干啥？你就安心住下吧。
2: 我看你今天也挺高兴啊。
1: 我这是替你高兴。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合伙人关系啊。
3: 这合伙人，你骗谁呢？

0: 球衣看一下，球衣，阿根廷队球衣，来一下吧。
1: 球衣，
2: 不要，
0: 阿根廷队球衣，
1: 球衣，
0: 阿根廷队球衣，
1: 球衣看一看。
3: 焦点赛事已然落幕，赛场的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的赛后尿检结果最终公布，样本检测呈阳性，因违规服用违禁药物，他被国际足联处以15个月的停赛处罚。
0: 球衣来一下吗？
4: 还马拉多纳呢？

0: 段时间我再多跑几个大学和球场，趁着热乎劲儿还没过，我再试试。
1: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卖了一晚上了。慢慢卖，肯定能卖得掉。
0: 都赖我，当时就应该听你的，多进几个球队就好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去吧，我去试试。我去。
1: 行了，当时咱俩一块做的决定。特殊时期的货嘛，很正常，本来就有投机的成分，认栽也没办法。走吧。
2: 那还能不说？就不让上场，你说搓火不搓火？
3: 要我说也是，那其他人踢的也是真不好。
2: 其他人踢的还行，你先进去吧。
3: 走了哥。
2: 回来正好，昨天晚上孟导演来电话了，让你上他单位去一趟。啊？又喝多了？
4: 没喝。
1: 快去呀、啊！别再耽误了。在大巴上，
2: 你点扶着。
1: 我扶着，我扶着。
2: 我来吧。你慢点，有我呢。
1: 慢点
4: 啊！放心吧。
2: 好家伙，你们这两兜子都是这个，这能卖出去了吗？昨天那球输这么惨。
1: 能。

0: 谁呀，请进。翁导。徐胜利是吧？哎呀，哎，你，哎呀，哎，
1: 总算是见到亲人了。
0: 来来来，帮亲人收拾一下。
2: 哎，我这脚都麻了。轰隆隆的雷声，一声声的传来，大雨倾盆而下，满街的行人如炸了锅的蚂蚁一般四处奔逃，就像失了魂一样，默默的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肩膀。
0: 他的鞋，挺好，真的，真的，啊！你这个小说石头石头可以发篇读者文摘。您还不如直接批评我呢。哎，冗长，太冗长，废话太多。你写的这是小说，这不是剧本，没有悬念，没有冲突，没有反转，没有。 让人能期待的那种情节，哎呀，小徐啊，你的这个剧本我看了，真是还有一些地方有点想法，但是整体作为一个编剧，你且有路要走呢。一剧之本，好剧本那是很难得的。怎么，泄气了？没有。
1: 我一头奔过来，断了后路，必须要置死地而后生。翁导，有意见您只管提，我改，我全都改。哎，你就这么撞到北京来，我也听说来我这创作室找我好几次了，我很惭愧。当初咱们确实是谈的不错，但是晚会节目的创作啊，跟写电影剧本的毕竟是两码事，啊。

0: 你现在干什么活了？
1: 我跟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服装摊，生意还行，这也可以维持生计。
0: 这样啊，我呢，接下来确实是有一个戏正在筹备。如果你忙得过来，我的意思你没有别的活干啊，我可以让我的制片主任安排你到组里来看看，啊，体验一下剧组的这种氛围，也帮助你判断一下呢，你要不要就这么义无反顾的扎进这个行业？哎，我心里面也好受一点。
1: 翁导，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来北京不是要赖着您不走的。但您说的这个机会是真的吗？我愿意，我无条件愿意。
0: 行，如果你真有兴趣，那也算我还了你个愿。
1: 哎，好吧。哎，感谢您，翁导，感谢您。
2: 到那他自己那边。
3: 哎，不用。哎呦，杀了狼狈啊，你们这是，可香啊！碰一下吧，
4: 碰一下，
3: 别碰，碰撒了咋办呢？我点吧，咱我点，来，我点。嗯，哎呀，小玉啊，您那个戏是个啥戏啊？
4: 民国戏，
3: 啥民国戏？
4: 据说是有几个天南海北的人流离失所来到了北平搞民族工业，最后扬名立万。
5: 那说的不是这么
6: 他们讲咱们的事儿吗？
7: 扬名立万，
8: 扬名立万。
9: 看哪儿呢？是
10: 看哪儿啊？
11: 哎呀，师傅，那啥，那咱们扬名立万啊，喊一个，
3: 慢点啊，
12: 来，
13: 小头儿吧，
1: 小头儿，
3: 我有校训可不是，
14: 谁呀？
3: 哎，呀，可真醉了。
15: 大家都在吗？
1: 我刚才还去找你呢，你没在，我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15: 怎么了？
1: 就咱们那个卖衣服那个事儿。
16: 冉冉呢？就你一人啊？
15: 什么意思啊？失望了？
16: 没有，那老徐有好事儿，弄了几个菜，咱们在这儿聚一聚，要不一起吃点？
1: 一块儿呗。
15: 什么好事啊？
17: 来，冉冉，咱一块儿吃。
1: 不是，庄庄
17: 来了，来，坐，
15: 这都喝上酒了，什么好事啊？
17: 大好事啊！
3: 自己说。
15: 导演看你剧本了？
1: 看了，痛批一顿。
15: 赶紧说。
1: 这不是，
3: 哎呀，我听恁说，那个翁导啊，给他个机会。让他去个剧组啊实习去。从今往后啊他就忙了，
17: 就成了
15: 好事，这得好好庆祝。有杯子吗？
3: 有。
1: 那咱俩那个事，
15: 咱们俩什么事？
3: 你们俩上弄的啥事儿？
15: 什么事也没有。
1: 啥事没有？
6: 我这怎么回事？
3: 来，给你匀一点。
15: 这一杯我干了啊，祝贺徐哥。
3: 同喜啊，
17: 同喜！
3: 同喜，那个
14: 扬名立万，
3: 扬名立万！
15: 好啊，今天我来是有正事找大家。冉冉的事情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大家还是好好想一想。
17: 没人黑不提白不提的，再说了，不就是个导演的事儿吗？实在不行。爷单枪匹马，我给他挑了，不就完了吗？
3: 你喷了我一脸，你还能，你就嘴巴的。我
15: 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好好抓住了。
18: 没吹你，
3: 我觉得不算。哎，怎么还自己喝？等会儿，昨天自己喝的，怎么？
19: 起码来吧，
17: 磕人
15: 啊，磕人了。
17: 对呀。
3: 哎呀，
15: 哎，你们这球衣穿着还挺精神的。
3: 那个小旭啊，卖这么多衣服啊，卖不出去了，这次呢便宜我了，
15: 你少喝点
3: 是吧？
15: 不长记性。
3: 而且这一楼道啊，穿的都是个褶子，都是十号马拉多纳，

0: 是伊楼道的麻辣多纳，您吃刺儿，哎，来，没拿筷子呀？啊，来来来，倒刺儿，倒刺儿，倒刺儿啊！
1: 吃点，
2: 谢谢。
0: 这酒品看人品呐，啊！
3: 冉冉的事情还是要想想办法的。
4: 咱们这屋啊，老徐脑子最好使，你帮着想想办法。
5: 一直在想呢嘛。
6: 你这样，你回去跟冉冉说，让他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7: 把曹野的话送给导演，嗯，这曹野的话也算是拿得出手吗？哎呀，可是人家马导什么人啊？茅台酒一沾嘴边就知道真的假的，那幅画人家一看肯定也能知道好坏。
6: 曹野画的画是挺好的，可是他没名没气，我怕人家导演看不上。是，
7: 但就事已至此，死马当活马医。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啊，你要见到马导。行，
0: 那拿这个，
8: 其实就一个字呗，
0: 吹。
8: 你把你那个画吹上天，这事儿成了。
0: 我是让你吹头发，你们那个圈我是真不懂，我去不了。再说我平时都是真才实学的，我不会吹啊，我。
8: 老曹啊，你呢？平时不让你上的时候啊，使劲往上冲，现在让你上了吧，还怂了。没事。
0: 我去，
9: 你去个屁！你啥个字都吹不明白，你懂画啊你？你在这查出来？
0: 查不出来，全国这么多人呢，怎么查？
9: 你万一查出来呢？
0: 没有呗。
9: 那万一查出来算谁的呀？
0: 是，
9: 我说两句啊。不行，我上了。宝
0: 哥，你这个口音也不像啊。
9: 河南画家不中吗？
0: 那中，
9: 你也没有这个艺术的长发呀。
8: 毕加索还是光头嘞，都毕加索了，那我先给你推个光头。
0: 不剃，我不接青光戏。
10: 哥，你忘了你上次怎么穿帮的了？
0: 那不是可久了吗？哎，
8: 要我说，
0: 还是亮亮去合适。
8: 嗯，
0: 为啥？
8: 能吹呀！哈哈哈哈哈！提萨克斯，我不光萨克斯哎。哎，
0: 但话说回来啊。
9: 我那冉冉妹妹啊，有什么事儿啊？心里装不住，都写脸上了，这不好克服。这是在生活中，那你就跟她说，让她当演戏。
0: 小胜倒是个好演员。
9: 总之，这边框边镂，重在收口。
0: 嗯，
9: 你的画要下功夫。
0: 对，这话怎么说的？什么叫我哪幅画不下功夫？要是那个导演啊，看不上我的画，那是他审美有问题。嗯嗯。哎，我跟你说，嗯，你必须把我那首诗念给那导演听。
9: 那首诗：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容。待我曹野成名日。
11: 无花价值，可连城。进来。马导，那个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那个不好意思。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一个小老百姓，耽误点时间，不耽误国际局势。
7: 你说笑了，马导大气。
11: 马导，我这次来是特地来给您道歉的，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没事，别往心里去。小崔都跟我解释过了，你呢，也是上当受骗了。谢谢导演。哟，怎么？ 这个马上就来情绪了，以后注意就是了啊。
0: 回去吧。
1: 导演，我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幅画，想送给您，您看您喜不喜欢？
0: 这画的不错嘛，谁画的？
1: 哦，这画
2: 是我画的，哈，我自幼学习画画，师从国内著名绘画大师曹老，这老师不太方便透露，但是我跟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有参展，四九城我也有一号，未来肯定是前途无量。
0: 未来，
3: 啊，马导，他的意思啊，可能是在他们画画的圈子里啊，一觉醒来，不知道谁就一飞冲天了。
2: 啊，对对对，那个崔哥形容的比较准确，就是这么回事。对，
0: 像这种风格呀，我不喜欢。
2: 那您喜欢什么风格呢？
0: 我喜欢人物啊。
2: 哈，人物啊？
0: 对啊。哎，你看，能不能请你帮我画张素描呢？

0: 别动！问是谁的面了吗？说吃就吃，
1: 这都白眼前了，不吃也太对不起。
2: 白眼前你就能吃啊？
3: 哎，我帮你这么大忙，我吃碗面不行？
0: 你帮我什么了？
3: 好，行，从今天起，冉冉就是我妹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你这愁眉苦脸的，这
3: 没拿住那个导演啊？没吹到位，
0: 都吹露馅了。
3: 他又不认识曹野，这咋能露馅啊？
0: 我当时一着急，把那画说成是我画的。
3: 就算那幅画真是你画的，那咋他还不信啊？
4: 你看，能不能请你帮我画成素描呢？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我有一个冒昧的这个请求，您能给我一张您的照片吗？我回去给您好好画一下，给您送回来。
4: 干嘛照片啊？我这不是人就在这儿呢吗？现在，别也有啊。小翠，给拿张纸啊，就这样。
5: 怎么会？
4: 是这样，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4: 来，
6: 难得马导有雅兴，赶紧画一幅。
0: 可以，没问题。导演，那我先去趟卫生间，我去个卫生间，我有点坏肚子。
4: 那卫生间就在旁边。
0: 不是在您房间，不是。不，我就
4: 你回来。这干什么呀？啊？
6: 马导，
4: 先是假酒，再来个假人。这世界还有什么是真的？
3: 完！干啥不行？
0: 我怎么就干啥不行了？你牛都吹到这儿了，氛围都轰到这儿，我得跟你一起吹呀！
3: 这冉冉现在在导演那是留下一个啥印象？
0: 是啥印象？
3: 你说留下啥印象？
0: 都是你给留下的印象。
3: 行，赖我，
0: 就不该给他出这个主意。
3: 那行啊，我去找这个马导演，我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啥意思啊？
3: 走，我还得先给你赔个罪。
0: 不是你给我赔罪，我跟你表示感谢，谢谢你。
3: 啊？成了！
6: 警察，出去！实在不行了，走！
3: 哎，
6: 不是，崔哥，那个
3: 谁是你？
6: 崔哥，再给一次机会，导演。
5: 马导，上次因为那个假酒惹您不高兴了，我回去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我怕得罪您，我怕失去这个难得演戏的机会，我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补偿给您。我同旅馆的伙伴们，他们帮我支了这个招。我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错，马导，对不起。
0: 导演，这事儿不怪冉冉，如果要怪的话，就怪我，是我自作主张。导演，冉冉的来北京，就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演员梦想，我不希望他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我向您道歉，对不起。导演，要不这样，您……
5: 好了，您别说了。
0: 您要是觉得还是过不去，要不您打我一顿。哎，
5: 咱走吧。
0: 别，怪我，这事儿怪我。
4: 你等着，等一等。
6: 来，把这画拿走。
4: 啊？
5: 啊？
4: 说个心里话，大实话，这画真不错。冉冉，你形象不错，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但是你为什么不把心思花费在世进身上呢？如果是成功了，等电影上映，你可以请你的朋友一起喝这个酒啊。
0: 谢谢马导。导演，我还会吹萨克斯。哎呀，
4: 我知道你会吹。
0: 导演是这样，我说的是真的。
4: 哎，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0: 我没。
4: 马导是原谅你俩了。
2: 谢谢导演。
4: 沈冉冉，回去好好准备。
0: 看着就一般，这酱是下午我妈炸的面手擀的，你尝尝怎么样？一口面一口蒜，
7: 我知道用你说。
0: 老徐，就是我跟冉冉这事儿吧，必须得感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帮忙，这事儿真成不了。你都不知道下午冉冉那状态，哎呦，那开心的！我告诉你啊，她有多开心，我就有多开心。那个状态，我这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跟庄庄服装生意上亏了大钱，你别自己憋着，你手头要紧，你跟我说。我呢，手头有，就给你串点；要没有，我可以上我妈那儿去串的。
7: 用不着。
0: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跟我张嘴，但是你得想一想，你跟庄庄生意这事儿后边怎么弄啊？嗯，我还没跟他商量呢。那你找机会啊，机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刚才我在天台，我看他拿那么大一筐衣服，那么多那么重，一件一件自己往上挂，连个帮的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机会吗？你。
7: 你怎么着也得感情升温吧？这孩子真是的。你又一个人洗床单，不喊我帮忙？这点事情还用麻烦你？我说这样。
2: 恭喜你啊，终于拍上戏了。是你之前记的那个剧本吗？哎，我那个还早呢。
7: 是翁导演他马上有一个戏要开机，说是让我到剧组里学习学习。我不太懂这些，总之呢都是好事。哎，我想了。
2: 我进组之后呢，我白天在那儿干活，我晚上还能备货，早上我起早点，我把货送过去，那个戏就2个月结束了之后，咱们还能继续呢。你就别操心了。最近呢，郑老师让我准备考团，有可能要加课，所以我心想，要不那边先撤摊吧。不过你放心，我跟燕姐说好了，衣服让她帮我们先卖着。 到时候从我这里面分给他。
7: 这撤摊是彻底撤摊吗？

你别有顾虑，反正一开始就是我想卖衣服，你刚好有时间才暂时搭伙的嘛，迟早都是要散伙的。

0: 那你去剧组以后还住这吗？住吧，但我听说他组里的可能都得住一块儿吧。
1: 挺好。你不怕小东北把你的床位租给别人啊？
0: 他肯定会租。新来的人还得过那三个人的九九八十一难呢。

0: 姐，你给我搭配的衣服真好看。我觉得还差一点。啊？来，我觉得差不多了吧？看看这个，这个亮一点。
1: 姐，我觉得我身上这件已经够好看的了。
0: 去试镜那么多人呢，得给导演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把戏演好不就行？
0: 好上加好。
1: 真是我亲姐。
0: 老杨，快去吧。
2: 戏很重要，一会儿各位进了现场之后听导演安排。不要无精打采的啊！有些人进来，早拍完早收工了啊！哎，
3: 导演你好，
2: 你咋还不换衣服啊？哎，不，我是编剧，我找东导，
3: 东导不在这儿，
2: 前戏那边。哎，哎呀，能不能行？能不能行？别以为开机了你不砸着钱了啊！快把路过了，
3: 对，一会儿咱们轨道铺上啊，把整个轨道铺上，
2: 你跟他练一遍。
3: 好，我再
2: 走一走戏啊，走一走，哎。
4: 下水道堵了，我直接给桶一下。
5: 飞机，我掉个头嘞。在这儿啊。
4: 啊，你给高磊给看一下啊。
5: 算了。
4: 啊，
5: 李丽，谢谢你。
4: 谢谢导演。
5: 嗯。
6: 对不起啊，但是我觉得，沈
7: 冉冉，
6: 哎，来了。
7: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考虑一下。马导，哎，冉冉，
8: 马导演好。

0: 你这身衣服，导演，你是说他这身衣服布？不，是什么？你不要说话。那个，转一圈可以吧？
1: 好。
0: 你这身衣服的搭配啊，既符合时代的风貌。
2: 又有鲜明的人物特征，这个审美不错呀。谢谢导演，我看了剧本，虽然只是片段，但是我觉得这身衣服最符合这个人物了。
0: 一个演员戏演的怎么样，先不谈，必须要有审美力。你没有审美，那个戏好不到什么地方。就像刚才那几个，你都怎么？
3: 算了算了，给我放轻松的演，加油啊！
4: 好，我都准备好了。
3: 咱们开始吧。您怎么知道我是徐正丽啊？就你这刘姥姥进大观园子劲头子，我要是看不明白，我白当这制片主任。
4: 哦，您是薛主任，真厉害！
5: 徐正好。
0: 哎，
4: 之前你没干过吧？
3: 第一次。
4: 我的妈呀！ 你说这两天是拍马上就要开机了，哪有时间带新人呀？这翁导演就是新善，你说你给翁导演添什么乱呢？这是。
3: 哎，也给您添麻烦了，但我学得快，我尽量不出错。
4: 你最好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马上走人。
3: 哎，
4: 我一样交差。这样，你就先干剧务工作吧。剧务。
3: 听说过吗？
4: 哦，大概了解过，就是啥都干，哪里需要哪里搬。对喽，看来你还明白啊。
3: 哎，
4: 我跟你说呢，这个剧务呢也有具体分工的。听说你以前是搞编剧的？
3: 哦，对，编剧。
4: 好，正好呢，咱副导演部门需要一个给演员整理实习片段的人，你这样一会儿你去这个二楼办公室，找三哥。
3: 哎，主任，那个我住哪？我把新把东西放下。
4: 哎呀，这摄制组的床位那都是给有具体工作人住的。
3: 哦，
4: 你现在没有正式编制，你只是一个实习生，没有你的床位。这样吧，每天早上6点你去二楼办公室去报道就完了。啊，
3: 哎，好。
4: 徐正丽，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你在哪儿，只要有人喊剧务，你都得答应。
3: 哎，
4: 是不是你的事儿，那都是你的事儿。
1: 拍戏那是主创部门的事情，
4: 制片组的剧务，那你就得做到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没问题，去吧。
1: 谢谢主任。剧务，哎，到。妈，我试镜成功了，等开机了我就搬到剧组去住了，我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好的。这个戏有钱的。
4: 这回这戏能赚多少钱呀？放心，少不了你的房钱。那拍完这戏，您还回我这住吗？哎，我这话问的没水平。您都是大明星了，不回我这巴掌大点的地儿住，那都正常，我都能理解。我暂时还成不了大明星嘞。得嘞，有您这话，冬去春来，随时欢迎你。
6: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哎呀，你要这么说，那就太感人了，我眼泪都要下来了。<笑>
1: 你哭一个试试看。
6: 这哭戏我可不成，还得跟您学。您是演员呀。
1: 哎呀，行了，我去买点好吃的，一会儿聚一下。
6: 得嘞，其他的交给我，我给你安排的咔咔的。
1: 好。
6: <笑>哎。
7: 猪彩来了啊！哎呦，辛苦了，宝哥！哎，来吃吃吃啊！
8: 今儿这菜真横啊，大伙儿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7: 老规矩啊，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呢，这个冉冉是咱的主角，对吧？按我河南的规矩啊，我先敬一杯。
8: 哎，
7: 那喝啊！
6: 冉冉啊，这是等于这个苦尽甘来啊。老话说，这万事海风干啊，哎，海的好，
8: 好，好，好，好，好，哎。
0: 第二杯能短暂，能短暂，能短暂。第二杯叫短一杯，
1: 短一杯，啊、
0: 短一杯。
1: 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啊！第二杯啊，咱认认，现在是女三号啊，明天就是女二号、女一号啊。哎，来这第三杯，哎，这叫倒一下啊，
3: 一口就
0: 第三杯，第三杯啊，笑人到这个。深大明星啊，这指日可待啊！
3: 好，
0: 好，好，好。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跟你说，要报警了！
2: 报警！你报警去哪里？说我是受害者。
3: 大姐，大姐，大姐，
1: 我来。耍流氓！
4: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5: 走开啊！哎，
6: 高东哥，人被我打跑了，庄庄没事儿。
7: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8: 啊，这香妮儿可愣啊！
9: 这就是你没看明白了吧？
7: 导演就是想通过这段戏，看看演员能不能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装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他家走另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诉他。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兆福，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关键这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0: 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0: 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3: 吃不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校园到这个深大明行啊，这指日可待啊。
1: 好，
2: 好，好，好。第三杯我替他喝了，来来来，
1: 这是我的庆功饭，规矩不能破了。
0: 对了。哎，来，黑一个，黑一个，来，黑一个，黑一个，黑一个，来，哎，祝贺啊，
3: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1: 谢谢。
4: 哎呦喂，这么热闹吗？你说，我外边就听见了。哎呦，菜都没动就等我呢。哎，
0: 菜坐坐，老王，你干嘛？
2: 你拿个椅子，那边有椅子。
4: 我跟你说，我没白来，我给你们加个菜来。
0: 加菜行。
4: 这个多好呀，爽口，啊。
2: 一点。
1: 庄姐。我借你一个啊！谢谢你给我搭这么多好看的衣服。哎呦，我干了点，随意啊，
5: 少喝点啊。嗯，
4: 来带我一个来。
0: 任任可就实在啊啊！这酒品看人品啊，
2: 杯杯干。嗯，
1: 今天真是痛快。我这自从来了北京，
6: 你少喝点，
7: 心里这口气一直堵着，
1: 终于吐出来了。不行，我憋不住了，
5: 是不是要吐了？哎呀，
1: 不是姐，我是话憋不住了。
0: 哎，那就说呗，
3: 然有多少话说都行，可不能吐啊！这一桌子菜，
8: 吐是随便吐，
3: 怎么？
8: 哥哥在这坐着呢，随便吐吧，
3: 真恶心！你拿嘴接着，
2: 你接着，哎呦，哎哎哎，
4: 这怎么意思？哎，哎，
1: 给我，
0: 小姐，
1: 麦克风
0: ，
4: 哎，上台了，这来，捧桶彩儿，来捧彩儿。
1: 大家安静。嗯，人从无惧拉到不敬。自那个咋东子村的小旅馆。自我娘家的从来不嘎卡为狗，嘎开心狗。
3: 卡为狗。
1: 各位朋友。那晓得吧？人啊，成功的。
0: 一句都没听懂。
5: 演员要说普通话，
1: 我成功了，你们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1: 我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始终坚信，我是一个好演员。7岁少年宫舞蹈比赛亚军。毽子小贩看得评委惊掉下巴。唱念作打。呀，台下的掌声哗啦啦啦，
0: 哗啦啦啦啦，
1: 10岁就已经在电影里面露脸了，12岁就已经是童星了，17岁呢，有一个导演看中我，让我去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呢，后来就被后门顶掉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个艺术之梦就像小鹰一样飞呀飞呀飞，飞到了北京，一头扎进北京，更何惧风吹浪打。我是一个好演员，我坚信，也请你们坚信，我的艺术之梦一定会绚丽开放，芬芳开花。
5: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师早。
1: 哎，早。
0: 老师早。哎，到，到！
2: 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把这车收拾收拾。
0: 这车？
2: 对，一会儿要用的。
0: 哎，行，好。
2: 这是道具库的钥匙啊。
0: 哎，喂，
2: 那我上车去了。哎，
0: 您注意安全。
2: 好嘞。
3: 哎呀，你瞧这灰，这里边这么多尘土，您这……
4: 喂，
5: 哎，大林子，大林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天天找我要人要钱的，你就整出这质量的道具啊？
4: 不是，主任，您消消气儿。您看啊，明天准有起色。
5: 明天没起色，这事儿我就换人了啊！
4: 哎，别呀，主任！你来，等着。哎，咱们等着。
6: 哎，哎呀，我表弟啊，刚从老家来，给您带了点特产。
5: 别在这儿，一会儿给我送房间去。
6: 主任啊，那新来那巨物是导演家亲戚吗？
5: 什么亲戚啊？听说就是个发烧友啊。导演呢，可怜他，扔到剧组给个台阶儿。啊，这小子啥也没干过，早晚得出岔子。我跟你说，等他犯了错，我就跟导演说一声，我说这小子不适合干这，这不是就翻篇了吗？
4: 我这不还担心他这一来把坑占了，我求您那事儿都没戏了。哎，
5: 怎么会？
0: 哎，主任。林哥，
7: 他不适合，
0: 没见过比我适合的。

0: 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哦，我不是。
0: 啊，那你不能坐，这个位置是我们预留的。
1: 我等人来了，我马上就走。
0: 你可以坐一会儿，但是你得点东西，点点什么？
1: 我要个汽水。
0: 有规定，只能点酒。
1: 那他们不是喝的汽水吗？
0: 人家是老客，那能一样吗？点点什么？
1: 怎么区别对待啊？
0: 我怎么区别对待了？酒吧，你不点酒点什么？点你呀、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0: 什么我怎么说话？待会儿过来看看啊！这个人他白吃白喝，然后呢什么也不点。
1: 我刚刚说了我点汽水，你听见没有？
0: 我也不给
1: 你给我道歉，你不要侮辱人，我跟你说。
0: 不跟你废话，赶紧走出去啊！这不欢迎你啊！
1: 你别碰我！
0: 走，给我出去！哎，凭什么我道歉？
1: 你少说两句！你拽我干什么？你别来给我道歉！
2: 朋友，
1: 给我道歉！忍忍忍！
2: 我给你道歉，我给你道歉！哎呦，别碰我！打我牙了！
3: 我给你道歉，我给你道歉！
1: 你根本都不了解情况，明明就是他们的错，
2: 就是他们的错。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1: 你知道他们说我什么吗？他们说我在这钓鱼的，明明就是一家黑店。我要去。哎，
2: 别！你不知道，好多客人都投诉他了，待不了多久了，就得把他请走，耽误挣钱。老板人家亲戚，你现在回去投诉他，那我工作不也没了吗？我替老板，替酒吧，我替他本人跟你道歉，对不起，
3: 道歉行吗？
2: 错了，对不起、
1: 啊、你就胳膊肘啊，
2: 你没胳膊肘啊，
4: 起来躲开点儿。
2: 你看着点儿啊。

0: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来看我的。我忘问你了，刚才吹的怎么样？还行吧。你随时来啊，提我，随便听，随便做。
1: 你就吹牛呗，这黑得我再不来了。
0: 那你想在哪儿听，我就在哪儿给你吹。
1: 我要去那莲花池里听，那我就坐莲花上给你吹。那不是，那我不成哪吒了吗？<笑>
0: 你有风火轮啊？
1: 我有风火轮啊！你都坐过呀，要么坐横梁上，要么坐后座上，我蹬那风火轮。
0: 行了，别拼了，你快回去吧，客人都等你了。
1: 不回去了，你都不开心了，生气了，我回去干嘛去？辞职，不干。
0: 辞职。
1: 这宁的工作都难找，你赶紧回去。我的节目表演完了，现在该别人表演了。真烦人。送你回去。
0: 那走吧，正好你也休息休息，都吹半天了。
1: 找莲花去。
0: 快点吧你。
1: 我知道哪边有含苞待放的。刚才不是说找莲花吗？这附近也没莲花啊。哪吒。啊，哪吒，我是哪吒。哎，你说累了，要不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2: 也行。然，你稍等我一下啊。啊，你要去干嘛？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然。
0: 啊。
2: 刚才你不是说你想喝汽水吗？
0: 我去那边找了十大店，正好有卖的，边喝边聊。谢谢你啊。嗯。真甜啊。那咱们喝一会儿再回去。
2: 不是说聊天聊一炷香的时间吗？咱们俩可以聊一盘香的时间。你上哪儿弄的蚊香呀？ 我买汽水的时候，我想这湖边蚊子肯定特别多，我就寻思着，别让你被蚊子叮了。咱聊完天也不能身上叮一堆包吧，正好这一盘蚊香也有点时间。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啊？嗯，还行啊。 这么简单啊？这一盘香的时间呢？展开说说呗。嗯，最开始在小旅馆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油腔滑调的不像好人。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坏人。最让我诧异的是，你一个北京人居然住地下室。嗯，这个。
1: 说说呗。那我简短截说，就是我跟我爸爸有点小矛盾，就是他想让我干的和我想干的永远都统一不了。然后呢，他就变着法儿的说我，说来说去我就烦了。但我知道他这个人呢，他肯定不能害我，一来二去的我就不想在家住了。 后来就搬出去住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也不复杂呀。
1: 你不想劝劝我呀？
0: 我劝你干嘛呀？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你好。再说这世界这么大，不是所有人的意见都能同意的。

0: 而且只要不互相伤害，理解就是最高的标准。
1: 除了我妈以外，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0: 这说的什么话呀？
1: 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人特好看。后来，慢慢的接触上之后，发现你这人内在比外表更美。我知道我这人不是很优秀，但是我特别希望你有什么话吧，心烦的时候能跟我聊出来，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呢，我能帮到你。就是我想说，
0: 我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1: 哎，冉冉，这一盘香没点完呢，
0: 这先掐了，下次再点啊。
1: 别介，咱们俩边走边聊。
0: 冤仇，令生者死，死可以生。当我不在，这念台词我前后鼻音我不分，烦死了，
2: 多练练。
0: 当我不再执着于爱，
3: 你不是都去剧组了？你回来干啥？
4: 哎，咱是小虾米，剧组没给床。那副导演说让我找一些喜怒哀乐的实习片段，这我把剧本都翻烂了，总觉得差点意思。
3: 苏三，那还挑上别人的剧本了？
4: 哎，不，我不是这意思。这整个剧本连贯起来看啊，特别好。要把它单拎出来，就总觉得前言不搭后语，我不知道选哪段好。情感的，
3: 那我明白了。
4: 人的情感和唯一性。
3: 徐胜利，你看我这幅画啊。
4: 呵，您这画可够先锋的呀。
3: 啥啊？你看我画上这两个人啊，如果都是咧着嘴哈哈笑的，那就跟俩神经病似的。但是如果他们俩一个人在哭一个人在笑，那你看起来就会有一些遐想的空间。可是
4: 一德，你就说简单点。
3: 明末有个大画家叫朱耷，别号叫八大山人，你比如说他那个落款啊，就上面写的像是哭，下半部分写的又像那个笑字，所以就是哭中带笑，笑中有哭。我画画的灵感就是从那儿来的。
4: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喜怒哀乐不要拆开，悲中有喜，乐中有哀，这样就更有层次了。
3: 悟性还可以吗？
4: 行啊，曹大师啊。
5: 俺的咋样啊？这不中啊。来来来，我来。还冲音来了。来回哪来着？看我啊。走。你看，没试试。
6: 宝哥，你咋啥都
5: 不好干啊？
6: 初来乍到，且得学呢。
5: 你导演咋样？看你写的剧本了吗？
6: 也不瞒你说，我都进组好几天了，连导演的后脑勺都没看见。
5: 剧组啊，太忙，事儿太多。我每次去啊，看那些人呐，好像都挺忙的。那要想真留下呀，那就得让人记住。
6: 来，
7: 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

0: 你们剧组那个剧务叫徐胜利，他人在哪儿啊？
1: 那
0: 好，谢谢。
2: 啊，没事。
0: 徐大编剧。
3: 冉冉，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马导的组试妆呢，他们说温导组就在隔壁，我猜你肯定在这儿。
3: 那，
0: 你就吃这些呀？
3: 我着急写东西要交呢。
0: 这要让庄庄姐知道，不得心疼死了。
3: 你快坐，你先坐。
0: 我觉得你俩最近不对劲，说吧，怎么得罪我姐了？
3: 我俩有啥不对？庄庄怎么了？温州那个男的又欺负她。
0: 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提这个。我跟你说，他俩根本就没有关系，他都快烦死那个男的了。我跟你说啊，现在你们服装的买卖也不做了。他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嗓子。你俩肯定有矛盾。
3: 我俩能有啥矛盾啊？就是服装生意不做了呗。
0: 谁提的呀？
3: 他那天跟我说的。
0: 不可能，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你跟我说说他原话怎么说的？
3: 他就说。刚好那段时间我俩都有空闲，也缺钱，就暂时打个伙儿。本来早晚也要散伙的。
0: 就这些呀？那弦外之音都听不出来，还亏你是个编剧。
3: 这不就字面意思吗？
0: 反正我跟你说，庄庄姐对你的关心，从来都是认真的。
4: 顺银，你怎么又来了？
5: 庄庄，你回来了，你回来了，真的好了。来，我给你买了好多你喜欢的吃的来吃。
4: 我不吃，拿走。
5: 你不喜欢吃，那这样走，我带你下馆，走吧。
4: 不要在这给我耍酒疯啊！我告诉你，你有完没完啊你？你上次还没有闹够啊？
5: 不想让我耍酒疯，你让我进屋，我进屋跟你说清楚不行吗？
0: 壮壮，你没事吧？
4: 没事。
5: 哎，要不咱上他们屋聊去，走。
4: 你要干什么？是不是有病啊？对不起啊，快进去吧。
6: 这不上回那个壮壮他
5: 还
6: 没有
5: 服吗？
6: 还给咱
5: 发言了。对，对不起啊。哎，然后呢？我跟你说，你这个房子，你不能是住在这儿了，你得跟我回温州去，啊！
4: 房子我起来，
5: 起不起来？
4: 起来，脏不脏？
5: 那我把裤子脱了，不脏了吧？
4: 康叔，你有意思没意思？
5: 我有意思，我有意思，我在追求我的幸福，我有意思。壮壮，你跟我回温州去，你干？你跟我回温州去，跟我回温州去，不回是吧？行，不回我帮你收拾东西。这是你东西吗？
4: 干什么？这是别人的东西。
5: 那哪是你东西？这是你东西。那好，来，我帮你收拾，好不好？来，我帮你收拾东西啊。把包给你打开，空的，我都给你装里了啊。来，你看看，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我都帮你带回去啊。那。 这么好看的衣服才回温州去穿多好看，还有这些连衣裙，这都不适合在这个灰秃秃的城市穿，还。

0: 穿了一样的衣服，我要你跟我穿一样的。我让你跟他穿情侣装，我让你跟他穿情侣装。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穿一样的衣服，你不要脸！你不自要脸吗？我给你撕烂了，我让你掉不要脸！我叫你让你跟他穿情侣装，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现在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三五暴露我来两回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还不行？壮壮。
2: 你跟我好吧，你跟我还不行吗，壮壮？不行你了，不行吗？
3: 东北哥，那男的喝多了耍酒疯，慢慢可不走，他还要进我屋。
4: 没，这事儿那得管管呀，拿钥匙去。
5: 怎么了？吵什么呢？
6: 不，那谁，那个，露珠锅又来了，在屋里闹呢。
3: 露珠锅，
4: 我去问问。
3: 你别添乱了，人俩人一块进的屋，你这事咋管？
0: 你在观察一会儿，我跟……
7: 我现在咋了？
0: 就是那个庄庄的温州老乡来了。庄庄，你他妈给你说不行吗？庄庄，
7: 放手！
0: 我改，我改不行！你先，你先我什么？我改，改还不行吗？
7: 你拿钥匙，拿钥匙开门。你愣着干什么呀？
0: 庄庄，我在温州雇的次男，你在北京经常碰啥的？
7: 我跟你说，我报警了！
0: 报警！你报警，警察来了也说我是受害者。
7: 来来来。
8: 你怎么拍的？
9: 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

0: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给丫送老唐那儿去。
1: 你都被摁那儿了，
0: 摁那儿
2: 消烫了去干啥？揍应该把他给扇，
0: 扇也得徐胜利亲自扇。
1: 哎，宝哥，扇是不是指的就给？
0: 哎，你还知道回来啊？
3: 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0: 都炸庙了。
3: 这哪边炸庙了？
0: 卤煮火烧又来了。
4: 他欺负壮壮了？
0: 岂止啊，都够判了。
5: 哎，壮壮壮，人被我打跑了，壮壮没事儿。
1: 不是你不会说话你就少说话吧。什么叫够判的了？你嫌事儿不大是吧？
0: 我不是跟他汇报情况吗？人那么多，即便没吓着人姑娘，人姑是吧？
1: 啊，你要这么说，确实当时是挺多人在现场的，那庄庄估计心里是不会太好受。

0: 大早去哪儿了？
1: 买早饭去了。我呀，顺便看看门外有没有闲杂人的。
0: 结果呢？
1: 结果，门外院里只有一个拎着早饭的美女。来，给你买的，尝尝。
0: 还是我最喜欢的豆腐脑。
1: 嗯，甜的。
0: 吃呀，好吃。
1: 姐，
0: 嗯，
1: 你最近是不是每周都要去上三节课呀？
0: 嗯，老师说最近团里出了一个替补名额，叫我抓紧练习呢。
1: 你一定可以。咱们这个屋的这个锁，新钥匙，收好了。

0: 这家好吃，我下次还买。
1: 你们在剧组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啊？
0: 嗯，也还好吧，就是拍起来的时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不过这点劳累苦都算不了什么。你是不是关心的不是我呀？
1: 哪有，关心的就是你。快吃吧，吃完我收拾。

0: 行，挺好的哈，太好了。休息一会儿啊。哎，上回那个赔了钱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1: 我们剩下的衣服还在卖呢，这个月底应该能有一笔钱，一到我就马上给您。
0: 还得到月底。嗯，
1: 郑老师，
0: 好，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嗯，董事长，这个月呀，上课比较多，你先拿着垫一垫啊。
1: 这不合适，郑老师。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就算是帮我一个忙，给师母送过去。
1: 不行。
0: 别不行啊！你要是不行啊，我这边就真的不行了。啊！快快快快快！
2: 厂长，这都是你卖衣服挣的钱啊，这么快啊！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闺女就好了。哎，我今天做了包子，一会儿下课过来尝尝啊。
1: 师娘，其实这
3: 程程，哎，休息时间到了啊，该上课了。
2: 哎，知道了，别催了，我们聊会儿天都不行啊。程程，快去上课吧，郑老师再催了啊，快去快去，加油加油。

0: 哟，宝哥，哎，那这是咋了？
1: 这烟系啊，这费摇嘞啊，这捞烟院啊，这十个有八个腰都不肿嘞。
0: 没上医院看看去啊？
1: 花那钱呢，痒痒就肿了。
0: 哎，你等会儿。

0: 跟我进屋。
1: 能啥嘞？
0: 收拾你。
1: 啥？
2: 咦，都是。
3: 你小点声啊！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
2: 是啊，这掰上缸来还能燃出黑骨条来？
3: 哎，就这儿。
0: 行了，哎呀，起来吧，活动活动，看怎么样？
2: 哎，还别说，还真是
4: 情况好多了。
0: 啊，宝哥。你这天天演的戏挺杂吧？
2: 演员嘛，这就是塑造啊，各式各样的角色。
0: 那是立功挣得多，还是杂功挣得多呀？哎，
2: 不调啊，啥都演，讨生活嘛。
5: 咦，你这活儿还干不完嘞？哎，睡觉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嘿，这小妮儿可愣啊。嗯哼，
6: 这就是你没看明白了吧？你别看这段戏它好像显得很傻，但其实导演就是想通过这段戏看看演员能不能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装傻。你要是真演傻了反而不对了，这里头门道深着呢。
7: 哎呦，

这哪儿来的好心人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各位老师，
3: 下一次准备。
4: 徐哥，我也来谢谢你啊。
5: 孔主席，
3: 哎，躺躺。
4: 我俩的一点心意，给未来的大骗局。
5: 就是我直说吧，我请萨克斯老师，我需要交学费，我想从您跟我妈这儿串点学费。
6: 你我是同行，我也是画画的，我想跟你合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

0: 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 我徐尚立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2: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3: 我可以。
4: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5: 我的角色被换了，
6: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7: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8: 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9: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6: 为了未来，加油。
10: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1: 敬业赢得掌声，掌声激发投入，投入诞生精彩。我是陈小艺，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法律是有温度的、客观的、理性的东西。
14: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
13: 他非常理性，他必须很客观，但同时他底色是有一定的温度。
15: 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
13: 这部戏我们是从大概79年拍到96、97年这样一个跨度。首先选择在哪儿拍就是一个难题。大量保存80年代景物的这个地区，现在还是挺多有选择的。但是我们想呈现的呢，是一个没有那么典型性的中国北方还是南方这么一个区域性质的地区。我们想呈现一个普遍意义上的8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四川乐山峨眉，然后加上重庆，加上青海，综合起来的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这个生活面貌。影像风格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研讨了很久的这一个话题。摄影指导李希呢也跟我一起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的影调有一些偏一点点蓝啊，这个色调是我们认为是最好能够还原的80年代的整个这个我们脑海里印象当中的这个画面色调的一个东西，希望也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我们摄影师还刻意的选择用了一些国产的定焦镜头，他们对影像的这个解析力是更加的让我觉得有一种还原那个年代的意境的这种感受。我希望这些小小的努力和尝试都能够做到我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这个状况的这么一个方式。
16: 师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

0: 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1: 例如，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
2: 赵东老师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五人形象戏，从他们读大学到实习到毕业分配到踏上工作岗位这十几年里头，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部剧整个就是一个群像而组成的一个剧，但是这五个人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串联，作为一个主角团而存在的，所以呢是熠熠生辉。这五个人也给了我们一种扑面而来的一个法律人的一个热血感。在这个戏里头，这五个年轻人也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境确实也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他们用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看到了中国当时司法的一个现状的时候，这个困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一己之身，用他们所有的这个法律精神去跟当时的全中国的法律人一起来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现状，以致能到今天我们这个司法进步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2: 所以在这些无论是戏骨也好，这年轻演员也好，他们这么多演员汇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这个化学作用真的非常美妙。我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他们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给大家呈现的一场非常令人痛快的这个美好的戏剧大戏。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胜利。
1: 他爸妈跟我妈是老朋友，我能来北京跟郑老师上课是康顺仪的爸妈介绍的，我们很感激他们。上课没多久，康顺仪他妈妈就突然说要把康顺仪介绍给我，我们也见了几次，但是我发现他这个人情绪很偏激，而且生活上好像也离不开他妈妈，我们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跟我妈妈去跟他们家说清楚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小镇上突然开始传说我跟康顺仪要订婚了，是他们家散播出去的。我们还没理论呢，他们就把什么金银首饰什么乱七八糟的都送到我家来了，我们当场就拒绝了，把东西也全部退回去了，但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后来就开始无理取闹。
2: 那他这叫没脸没皮，这你们都说清楚了也拒绝了，还敢来北京找你，那有病。
1: 其实我还好了，主要是我家里他们很为难，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2: 也是，这小地方吧，家家户户几乎都认识，这往上三代可能都认识，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叔叔阿姨的确挺尴尬。
1: 你最近不会一直跟着我吧？
2: 哎，我不是担心他再来找你做出啥出格的事儿吗？
1: 谢谢你啊，也谢谢你帮我们换锁。
2: 不用谢，那都小事儿，都小事儿。
1: 你最近剧组不是挺忙的吗？嗯，你不用担心，要是真有什么事情，我会报警的。
2: 你等我一下。

0: 噔噔噔，这里边是辣椒水，劲儿可大了，我试了，能滋可远了。你看，这么远，这，以后你要是遇到坏人，你就瞄准他，你就滋，你就滋，他肯定受不了。你试试。
1: 我又不是坏人。
2: 有杀伤力这么大的武器啊，我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0: 今天去剧组吗？
1: 嗯，去。
0: 冉冉说也要去你们剧组试戏呢。
1: 去我们组试戏啊？
0: 啊，宝哥介绍。
1: 宝哥这。这个郭宗宝他监守自盗。
2: 爹，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
3: 入聘能气死我了，我把能劫回到我这府里，没想到啊能把我这个家弄得是天翻地覆啊。
2: 爹，女儿本在家中地位卑微，怎敢有半分不规矩？
4: 看，不错不错，我注意到你啊，就是刚才跪下去的那一下，脸上那个表情和抬头那一下的表情是不一样的，这是你自己的设计吗？
2: 导演，我在读这段戏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个角色可能他没有行为上表现得那么直白，那么傻。虽然只是剧本片段，但是我能感受到这是他作为一个私生女在府上不得不自保的手段。可能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吧，我特别能体会他这种感受。当然了，这段戏写的也特别有层次，我完全能感受到编剧老师的用心。编剧老师不仅揣摩人物，还把这么小的一个角色写得那么丰满，真的是太厉害了。
4: 厉害厉害。
5: 老爷演得不错。
6: 谢谢导演。
5: 就是这个口音哈、啊、可能演老爷不太合适，就可以让他演个管家嘛。
3: 他中是中，导演中不中，管家也中啊。
6: 回去等消息吧。
2: 谢谢各位老师，
7: 谢谢导演，
2: 谢谢各位老师，
7: 谢谢。
6: 下一次准备。
2: 好。
5: 这个段子写的还不错啊。
6: 确实。
5: 谁的主意啊？
6: 这都是小徐的主意。
5: 哦。好。下一组吧。
6: 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导演。
3: 哎呀，哎，徐大编剧，这主题儿。那写那戏呀，我们都学习了啊，写的可好。我要是能真演上，你给指点指点。
1: 我可指点不了你，
3: 你
1: 跟我都这么见外，你跟我直说，我就不帮你了呗。
3: 啥呀？这剧组啊有纪律，我不能害你呀、啊。我真跟你要，那能给我是吧？哎，这整天。不好意思啊，
1: 自己吃。
3: 哎呀，烫啊！小申，
9: 哎，
2: 徐哥，我也来谢谢你啊。
1: 空手谢。嗯，
3: 哎，烫啊！
2: 我郭哥炖的大猪蹄儿，我贡献的。我俩的一点心意给未来的大编剧、
3: 哎、大编剧
1: 这是什么呀，这么香啊。
3: 哎呦，猪蹄儿什么大编剧做的、
2: 嗯、就是的。
1: 这穿这么精神哪儿去，跟谁约会去？
2: 庄庄给我熬的造型好看啊。
1: 好看。那我要是考歌舞团的话，也可以让他帮我熬个造型啊。
3: 你要考歌舞团？来来来来来来来，吃竹蹄儿啊，一人一块儿来。
10: 咱这日子越来越好啊，以后啊天天吃竹蹄儿好不好？来，
3: 哎，那来吃点
1: 儿啊。哎呦，我刚写的试戏片段，看看。
10: 我看看，
1: 这么好吃啊。
10: 燕霄玄极冻饼，没落时隔是雍亨饼，现在班大姐都。
2: 令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恨没有形似的，像一根刺握在掌心。当我不再执着于爱，不再深陷于恨。

0: 好了，这位考生可以了啊。
1: 哎，老师，精彩的地儿还没吹到呢。
0: 啊，差不多了，我们都知道了。下一位考生上吧。
1: 谢谢各位老师。
2: 你看，上榜了吧？
3: 就在正中间。
2: 哎，那是我，看上吗？怎么着？这回能考上吗？怎么说？
0: 您有信心？
2: 走吧。
1: 团长您好，我叫陶亮亮，我刚刚来看榜，榜上没有我名字，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2: 哦，啊，来进来吧。
1: 谢谢。
4: 这个是这样啊，榜既然已经张了，上面没有你，那就明年你继续努力。
1: 但是我考过两次了，甚至我来这儿都来好几趟了。
4: 哎呀，
1: 我就是想
4: 两次不算多，那有的人考了七八回都没考上呢。嗯，
1: 团长，要不借着今天在您办公室这机会，我单独给您吹一曲。
4: 哎呦呦呦！哎，不用不用不用啊，别着急，别着急。哎，这，哎，坐坐。哎呀，小同志啊，就是你都考过我们团了，那你的演奏我们肯定听过了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年我们团啊，招收萨克斯的名额非常有限，我们需要的是极其专业的人士才行。
1: 我就很专业啊，团长，是这样的，我日思夜想就想考进咱们团，如果能进咱们团的话，我全心全意卖力气给大家表演。你让我爬山，我肯定不爬草坑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我这人既不怕苦又不怕累。
4: 我
1: 好 好，
4: 这孩子，这样，请问你这个萨克斯的老师是哪位啊？
5: 我小时候有过老师，后来就
4: 自学。
5: 对，
4: 哎呀，是这样的啊，我呢给你个好建议啊，找个老师，认真的从头系统的学一下。
6: 哎，杨春，杨春，

0: 你怎么来了？没看就知道是我呀。坐。每天一睁眼，看着那半截的小窗，人来人往的，我能看见的就只有鞋了。
1: 每天活得跟个鼹鼠似的，能撑下来，也全凭那点念想。我都听说了，看你不在屋里，又找不着你人，我就来这看看。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我笑话你。
0: 笑话我吗？

0: 脸皮厚。
1: 月亮哥，
0: 嗯，
1: 你那个萨克斯吹的真的特别好，不是你水平不行，是他们没眼光，真的是他们不识货。
0: 嗯，你识货就行。喝一个。哎呀，这有新的呢。
2: 来，爸，来，给我，我帮您掂量一下。来，
3: 不用，您这可是吹萨克斯的手。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帮您，你看怎么样？哎，手艺见长嘛。您看看我这饭怎么样？
0: 来，爸妈，给你们二位倒上。哎，好嘞。
3: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0: 爸，你这疑心有点重啊。
3: 栽的跟头多呀，养你这么多年，你比社会教我的都多。
0: 爸，我不也是您教出来的吗？
3: 我教你做菜，没教你吹那玩意儿，还是你自己悟性好啊。
4: 哎，行，赶紧吃饭啊，边吃边聊啊。
0: 爸妈，这二十多年呢，我让你们操了不少心，我这当儿子的吧，跟别人家儿子也不太一样，没给你们争气，但我发誓啊，以后我要是有出息了，混出什么名堂了，我保证把你们给供起来，我干了。
4: 你这真是猛的来这么一出，别说你爸懵了，我也觉得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了。
3: 你看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0: 我最近呢也想明白了一些事儿，思前想后的也不踏实。就是这萨克斯，以后我不背着他出去卖艺了，发愤图强，洗心革面。
3: 你掐我一把，我感觉我在做梦呢。
4: 长大了，懂事了啊！
0: 吃菜啊，尝尝儿子手艺，来尝尝。
3: 嗯。
4: 真行啊！哎，儿子，你后面怎么打算啊？整好了赶紧跟我们说啊！
0: 我
3: 不用说，我都猜出来了。
4: 啊！
3: 你看一进门接过我的大勺，想给我露两手。这么些年跟我置气，外边租房子住，但是最近我老看见你，好几回了，你就在咱们这个饭馆门口转悠，我一瞧见你，撒丫子就跑，干什么？
4: 还用问呢？你以前对人太厉害了，人怕你了呗。
3: 想学手艺，直说呀！你害什么臊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今儿，爸就把祖传的炸酱交给你，传给你。
0: 爸，有的时候我就琢磨，这吹萨克斯也没什么前途。
3: 是，那玩意儿当不了饭吃。早应该扔了它，
0: 它有的时候也能当饭吃，没准能吃得更香呢。
3: 看着这炸酱啊，肥瘦搭配，把肥的先下去，炼成肉渣，然后再下瘦的。
0: 您少。

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前途一片大好。他们这歌舞团吧，缺一位吹萨克斯的，我正好吹萨克斯，我得帮他们再创辉煌啊，使把劲，所以我得请一位指导老师帮我指点指点。就是我直说吧，我请萨克斯老师，我需要交学费，我想从您跟我妈这。

0: 我这钱绝对不能让您打水漂，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成吗？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帮你掂两下。
1: 咱俩就写什么？
0: 哎，你来吧，我来。
1: 哎呀，我。
2: 怎么了？哎呦，
3: 怎么回事啊？
4: 吹，使劲吹！
0: 哎呀爸，我没吹。
4: 到店里吹，抱着你那个纯银大叶壶，到我店里吹。
0: 哎爸，怎么可能呢？你看我爸说什么？
4: 不是交学费吗？自己赚，老子雇你了。
2: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儿子算计到老子头上了。
0: 啊？没。
2: 哎，你这脚。哎呦，这脚又怎么了？这是
0: 真给钱呢、啊？明儿我可真去店里吹了，爸。

0: 行不行啊？
1: 哎，今天这画看上去算是有点意思了。
0: 什么有点意思？有点什么意思？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有点意思就是说，这大热的天儿顶个太阳啊，就冲这份辛劳也算是不错不错不错，挺好。
0: 听您这话的意思是觉得我画的不好？
1: 哎，咱们千人千面，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有这个中意不中意啊。
0: 天天看能看出画来吗？您这行为就比那个看别人下棋指手画脚的那些老头还令人讨厌。
1: 这话说的，这么说吧，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实话实说啊。你我是同行，我也是画画的。
0: 别拿您的爱好挑战我的梦想。
1: 嗯，
0: 您老年大学学那牡丹可不算。
1: 我想跟你合作。
2: 这么大动静，这还让不让人吃了？把你老板叫来。
3: 里边呢？
2: 谁是老板？
4: 啊？哎呦，怎么了？您吃着不得口啊？
2: 不是菜的事儿，是你雇那小子催的那什么，那叫大号吧？那吓着我了。
4: 那不是大号，那是萨克斯，这不是想着给大伙助助兴吗？
2: 我就吃一碗炸酱面，助什么兴啊？你要是弄个满汉全席是吧？那不是吃满汉全席，我也不听那玩意儿。你赶紧让他停了。
4: 行了，这盘焦溜肉段送给您了。
2: 哎呦喂，哎，谢谢谢谢。哎呀，老板，您说您图什么呀？那小子，瞅着流里流气的，看样子也不是什么靠谱人家孩子。您呐，雇他干什么呀？
4: 你站住！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4: 你吃这不合适，那碗面我给你免单了。

这儿就是我的工作坊，这些年轻人呢，都跟你差不多，都是来自天南海北，以前啊，都跟你一样，四处游荡，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没吃没喝的，不好混。头顶个艺术家的帽子。穿个破裤衩子，聊起艺术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半宿都不带停的。你跟他说生活吧，全哑巴了。哼，哎呀，我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呀，就把。

0: 聚在这儿来了啊。哎呀，包吃包住，怎么样，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吗？啊，
1: 艺术就是被你们这群人给糟蹋的。
0: 哎，年轻人，苦海无边，饿着肚子是没法谈艺术的，只有吃饱了才能谈艺术，你自己好好想想啊。
1: 老头，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呀。
0: 那
1: 不过看你这气质，估计也不知道谁是托斯托耶夫斯基。
0: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曹野如果有一天要混到上你这儿来画假画，我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
2: 来，加点榨菜。
3: 姐，你考团准备怎么样啊？
2: 准备的还行。哎，对了，你们在剧组演戏的时候，这旁边人多吗？
3: 那可多了。
2: 那你紧张吗？
3: 紧张。
2: 我这前几天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找了几个学生来旁听，这人一多吧，还专业，我就特别紧张。我那个时候自己练习表演的，人少地方我都不去，天天求着别人带我去参加活动，就是为了锻炼不怯场能力。你是不知道，有的面试呼啦啦坐满一屋子的人，你要是不准备准备，舌头肯定打结。你要不要去尝试尝试，去参加一些活动，锻炼锻炼？
3: 这就一个月了，去哪找这个机会啊？
2: 也是啊。
4: 吃上了，还说给你们加餐呢。有演员给导演送海鲜，我分了些回来。
2: 谢谢。
4: 啊，没事。
2: 要进来一起吃吗？
4: 啊，不用不用，你们吃，我走了。
2: 哎，徐哥，啊，我们正发愁呢。你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庄庄姐去参加活动啊，锻炼锻炼的？
4: 参加活动锻炼锻炼？你不是要考团吗？
2: 老师说我人一多就紧张。姐，你要是像陶亮亮那种人就好了，吹萨克斯，人越多越起劲
4: 儿。哎，国际大舞台行吗？
2: 国际大舞台，
4: 民国。啊？
2: 是这儿吗？
5: 是这儿啊，不是说正门旁边的停车棚，对面都是爬山虎吗？
6: 老徐，这儿呢。
4: 徐编剧，
5: 徐编剧，
4: 跟你说了，咱们不认识啊，
5: 不认识，不认识。
4: 这剧组的经费有限啊，可他们又想找专业的歌唱演员和乐队演奏。执行导演本来说是找个人对口型就行，可导演坚决不同意，说是能看出来。
5: 我再叮嘱你一次啊，去了之后千万不能说认识我
4: 啊，不认识，
5: 就说你们是来试戏的。这个价格什么都好商量，啊，这后面就靠你们自己了。要是能试上，那可是正经的百人舞台，那有录像的，
4: 上电视了。啊，
2: 唱歌我是没问题，但我没演过戏，而且我怕人多。
4: 没事，有我呢。
5: 人还行，就你这个专业水平，你往那一站，你不用演，你就在那唱就行。
2: 哎，是这试戏对吧？
4: 不说了吗？
5: 就是这。
4: 哎，主任。这是来试戏的，就这个楼啊，上二楼，左转演员部，直接去就行，啊，去吧，
5: 谢谢您，啊，
4: 没事没事，啊，去，
7: 争取预算。
5: 你好，主任。
4: 主任，那个，
8: 这忙你的去，
4: 行，
8: 别跟我聊闲啊，
9: 哎，老史，是导演拍得快吗？啥时候放饭呢？
10: 这还没开始拍呢，就想着吃呢，等着吧。
9: 不是我明天试为田，早上吃饭呗。
11: 啥时候啊？
9: 不知道呢。我带着饼干了，你就吃吧。
11: 不吃，
9: 扔会儿。
12: 哎，又在这闹呢，你说。
9: 哎，导演，
12: 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新人演员，这能上翁导的戏那不容易。
9: 是，谢谢导演。
12: 还是你会办事。
4: 李导，那边说要调整一下拍摄顺序。
12: 不是，这不刚调整完的吗？怎么又调整了？啊，那

0: 调整哪场啊？
1: 管家和小姐的那场。
0: 你们俩准备怎么样了？
2: 中了。
3: 我都准备好了
2: 啊。穿上衣服，给您来一遍。哎，
0: 不用了，咱们现场再说啊。我得找他们去。这一天天说换就换。哎，
4: 老徐，
1: 徐编剧，
4: 徐编剧，
1: 那个乐队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女歌手呢？女
5: 这呢？
3: 是要唱了吗？
1: 没有，一会儿。
2: 真漂亮啊！
4: 可以啊。
6: 进屋。
1: 哎，到。我先去忙了。
4: 你忙你吧。哎，
3: 姐，这身真好看呀，
7: 有点热，
3: 真像个歌手。
2: 谢谢啊。
3: 肯定是给庄庄姐的，来，拿着。哎，说吧，给你的。
7: 你们班还是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就你这水平，你就放松就行啊。
2: 还等谁呢？萱萱。快点！
4: 哎，冉冉，
2: 挺漂亮的了，
4: 时间来得及。您
8: 要是拍电影啊，我这还真就挺合适的。我这还住了好多艺术家呢，就是现在还不太出名。
2: 是吗？来拍的时候让我们来当群众演员呢，一天30块钱，广受看呀。
8: 这么多吗？我听说群演一天不就20吗？
9: 你500，我500，到他们手上可不就20吗？哦，哎，
8: 那到时候场地费这一块，我们也按规矩来。
9: 我多报点儿。该返的返给我，亏不了你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4: 人这么多，要不分开走？哎
1: 呀，到了再说吧，先走吧。
2: 走，
3: 走，
2: 嗯。那几个人马上就出名。
8: 几位，正好，制片主任要来咱们这儿拍电影，这我跟您说的，艺术家。
9: 贺楠磊。试戏的，
10: 徐胜利，你真行啊！
9: 主任，行，就按这采买吧。哎，
0: 好嘞，主任。
11: 马上来了啊！
1: 哎哎，主任，哎主任，嗯，哎老林，我们，
4: 哎主任，怎么了？
9: 去把这给我送给导演去。哦，中午呢有电视台来采访。把午饭给我安排好了啊！哎，
0: 您放心。
9: 来来，把这合同就给我刷了，最少刷1个小时，别把这尖儿给我磕没了啊！
0: 行，一定。
1: 哎，主任，哎，主任，您听我说，当时导演说经费有限，我就……
9: 小徐，小徐，小徐，我发现你真的是了不起。
11: 来了来了，
9: 你看，连我这当主任都没你整的明白，你是搞进来这么多的亲朋好友？
1: 不是，主任，你听我解释。
9: 你不要解释了，你不要解释了，我已经跟导演说了。哎，我这庙小。他装不下你这么大能耐的佛，走吧。
1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走吧。阿弥陀佛。
7: 徐哥，见到导演了吗？
1: 见了。导演他比较忙，你给我打了个招呼，他就忙事儿去了。哦，
7: 你们剧组的事情我也不太了解。但按理说，我们都是自己面试进去的，导演应该不会怪你吧？
1: 哎，我这也是刚进剧组，就在背后搞小动作。虽然是好心，但不也被拆穿了吗？我们制片主任跟我说，他跟导演说了，说让我以后就别去了。
7: 这么严重啊？那我们一起去找导演解释，这样行不行？
1: 不用不用，这样更唐突了。
7: 那
1: 真不用。我现在也说不好自己是啥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好像是我自己做错了，辜负了，可又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哎，这如果翁导以后他不带我的话。

0: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你是为了帮我们，不能你一个人自己受罚呀。那这样好不好？我去跟大家说，让大家一起想办法。
1: 不用，你别跟他们说。本来也是好事儿，就保护这份好吧。可是，再说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0: 这两天我再去找一次导演，就像你说的，不管最后怎么样，得跟人家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嘛。对，
1: 谢谢你。我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也没那么憋了。是我们应该跟你说对不起。不用。
2: 真不用。哎呀，目前我们导演组的问题就这么些，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吧？哎，先这样吧，你们几个先回现场吧。
3: 行，导演辛苦了，辛苦了。
2: 来，大家这儿一起。哎，来来来来。
3: 坐下吧，那么大个子杵在那儿，我跟你说还得抬着眼睛看。来，小徐啊，当初我让你到组里来干活，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2: 您说让我来好好看看。
3: 对，看什么？
2: 看大家是怎么工作的。
3: 小徐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纷杂的环境当中，应该干出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新的人际关系、阶层分化、交换方式、人性碰撞。
2: 导演，是我越界了。
3: 对，坐。然然、郭宗宝，他们演的不错啊，尤其是你那儿来那两个音乐家。
2: 那就秀了场了。按说，如果你是制片或者选角导演，你立了功了。啊，
3: 但是这个剧组太热闹了，你一头栽进这个热闹里边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来创作室找我，你说的什么？你跟创作室人发火，你又说的是什么？我说我想好好干，
2: 好好干什么？
3: 写剧本，当编剧。
2: 我去跟薛主任说啊，这段日子你按天接工资，你在剧组的工作到此为止。
3: 导演，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真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还能再跟着您干吗？我是个导演，要学编剧，咱们得找编剧去。
4: 见到了吗？啊！解释了吗？说话呀！见到了。他给我上了一课。上了一课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以后还能跟着他吗？他不让我在剧组干了，把之前的工资也都给我结了。
5: 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害你没有工作。我逗你的。这件事上，他确实是教育了我，但他也跟我说了一个有关于坚守信念的道理。
4: 我一听啊，我就感觉我是孙悟空，一下子被菩提老祖给点化了。他让我上剧组干活，是想观察我。他看到了我的好。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最终还是跟我说，我能干这行。

0: 但最重要的，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他要给我介绍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而且让我跟着这个编剧去学习，就跟你的郑老师一样。
1: 啊！刚才真慌死了。啊！昨天你说万一温导以后不带你了，我立马就联想到，如果郑老师不教我，那我什么理想都白搭了。像我们这样一股劲闯到北京来的，郑老师跟温导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如果因为我们，你这根稻草没了，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0: 没有们，只有你。你人好，他们可就不一定了。
1: 你真的没哄我？
0: 没有，真没有，真没有。那你要是还内疚的话，就请我喝瓶汽水。
1: 为什么是我请
0: 啊？你内疚啊？哎，我请。喝几瓶？喝十瓶。
1: 著名编剧是谁啊？写过什么？我看过吗？
0: 你肯定看过，他写的全都是大戏。
2: 当我不再执着于爱，不再深陷于恨，不再为他人的行为而或喜或悲，不再为虚无缥缈的情感而牵肠挂肚，来时留下的泪，去时
1: 无爱也无恨。姐，什么时候进组啊？
2: 就这一周了。
1: 这么快啊？嗯。那你还在这租吗？
2: 租，这里可是我北京的根儿。无论在哪里飘着，想着北京城里还有我一张床，我心里就踏实。
1: 哎呀，这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啊，我且得适应一阵。
2: 听着不像是会想我的样子哦。
3: 沈冉冉，电话。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这个你跟导演说说，我一定会演好这个角色的。这角色都定下来，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2: 我哪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啊！
1: 我要见导演。
2: 哎，你现在只会为难他。
3: 我挑不出你的词儿了啊！
4: 走出去。
2: 贺老师，你妈呀，拿钱啊！
5: 我这画价值连城，
2: 五块钱你都没有，你跟我谈价值连城？
6: 这么漂亮的姑娘，早晚是要红的。万一有朝一日你成了角儿，在圈里骂我，那我可受不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敬业赢得掌声，掌声激发投入，投入诞生精彩。我是陈小艺，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伙子，然后慢慢做了演员这一行，在戏中演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让我慢慢成长。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
3: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4: 我要是有一天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5: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我是东山市禁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2: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停的嘛，大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慢慢的变大，也在慢慢的变老，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同的赛道上，有的人可能浮浮沉沉，有的人一路向前，有的人上去过也下来，再继续往上爬。这个大家，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陈一正也好，我演过其他的角色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你说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谁也逃不过，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那这些角色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教会了我很多，虽然那段是在演戏，但那一段它也是我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做梦一样，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技能，然后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挺开心的。
1: 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2: 来吧。

0: 曾山，没好人，没好人。
1: 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2: 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法律这个事儿也比较感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剧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还真挺喜欢拿着法律法条跟人家辩论一下的。对，这就是我拍了这些戏下来对我的一个影响吧，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日常生活中碰到朋友碰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用我对法律的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3: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4: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2: 我觉得陈英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呢要好好利用啊，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云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种角色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

0: 切，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3: 我能越早进入这个案子，对你越有利。
4: 咱俩非亲非故的，你图啥？
3: 图个机会。
5: 既然你女儿是冤枉的，那严继才是不是也是冤枉的？你想过？
6: 这个乔小军，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或听到点什么。
7: 我马上打钱过来。
6: 好，
7: 20万，
8: 我们以后多多合作，
6: 义不容辞。
9: 请关注《重气》第27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
1: 那个传呼，
0: 这个可以解释啊。高新路不是第一作案现场，他那天是11:57开车离开的高新路。他说他到家的时间是半夜1点钟左右，这期间有1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他的去向。他再从高新路开车到这儿，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他完全可以在这儿做完案，处理完现场，再回到家。时间还富裕，他回家的时间没人能证明，只有他老婆可以证明。而且我一直觉得他老婆说的话不完全可信。
2: 我和张检察官去调查过出租车公司当年的交班记录，严继才当天确实是12:40的时候签字交车。那从出租车公司的停车场到他家的时间确实也就是20分钟左右。还有那女孩就能乖乖的让他拉过来，那他女孩不反抗吗？
0: 被制服了，或者是失去意识。
2: 那用什么呢？捆起来还打晕下药，那总得有点痕迹吧？验尸报告上有显示吗？
0: 被骗过来，巧舌如簧，跟你一样。
2: 那女孩是让反死的，于队长，死犟死犟。于队，这太偏了，不好打车，我送你吧。哎，李队，哎，
3: 你还真打算走回去吧？我送你吧。
0: 你们检察院的车就这样公然让你私用了、
3: 啊？我说我有私访许可，你信吗？
0: 胳膊肘朝外拐，你们领导支持啊？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法律是国家制定的，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公安局也是。说是有荣誉感是好的，但不能因为这些就护短。最后这句是我加的，走吧，走吧，
0: 行行，不用不用，
3: 上车吧，上车吧，你听我的吧，快吧。让我去找王丹妮谈合适吗？
0: 合适啊。
3: 哎呦，我真是欠了您呢。
0: 哎，我上次去的时候被他妈泼了一身西红柿酱啊。
3: 要不然还是找个女同志去吧，可能抗拒感没那么强。
0: 你女朋友呢？
3: 那我老婆。
0: 行了你。
3: 那10万8千里外呢？
0: 这件事情我必须得查清楚。我不能让我女儿就这么被冤枉了。你看我干嘛？
3: 严继才他老婆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可他没您这本事啊。
0: 不想帮忙就算了，算我没求你。哎，姑娘，你这怎么回事？
4: 没事。
3: 那出什么事了？受什么伤了？
4: 没事没事，西红柿酱。
3: 哎，你是周普律师的闺女吧？
4: 你是那个检察官
3: 啊？
0: 哎，姑娘，你也是去王丹妮他们家？
4: 对。你是那个谁，吕队？
0: 姑娘，你是干嘛的？
4: 我是记者，你们也是来找王丹妮他妈的。

0: 啊，那不用去了。怎么了？正熬酱呢。这个王丹妮家是开西红柿酱厂的。
1: 你们这帮记者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哎，你了解一下啥情况？你认识王丹妮跟吕思怡吗？ 你跟吕支队认识多久了？我能采访你吗？我就是一个本分的司机。你跟女朋友不都是检察官吗？
0: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女朋友？记者吗？多少得有点敏锐的嗅觉。
2: 哎，我提醒你啊，别瞎写啊！你要是敢瞎写，我肯定要找你们报社的麻烦的。
1: 你放心。
3: 我猜这个王丹妮啊，根本就不敢接受你的采访。那您怎么知道的？<笑>
4: 请哪儿放啊？请拿轻放。
3: 对对对，请拿轻放，马紧了，马紧了。对，都塞到你的马紧了。慢点骑，摔坏腿子几吗？
5: 老板，可以发车了。
3: 这车货啊，路上一旦留心，知道吗？
5: 好，走吧。
3: 哎，不能走，你们不能移动货物，这是冻结物资，得等到法院的批准。
4: 你是哪儿来的？
3: 我是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走，开车。哎，吴局长，我盯了你们好几天了，就知道你们会玩这招。我
4: 不跟你废话啊，有事找法院去。我就是代表执行庭来的，代表法院。你代表？你当我不懂法呀？开车，吴局长，
3: 开始行动。走走。 哎，小英子，小英子，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亲志高，请多多关照。
1: 等我们收到发票，我马上打钱过来。
0: 好，
1: 二十万。
0: 好。哎
1: 呀，秦律师啊，你真有办法，我真以为我这200万抵住了咸水海的啦。
0: 没费什么事儿，在南渝啊，我的影响力还是够用的。
1: 是的，是的，见识了，见识了。
0: 哎，小郑，上茶。
1: 这个是我的个人补偿，您不是损失了一台照相机吗？这是全新的。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什么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以后还有很多业务，我们以后多多合作，有您在我心里踏实。来，拿着拿着。
0: 好好好，太好了，义不容辞。
1: 好，那我不耽误你了，我先走了，下次请您吃饭啊。
0: 我送你。
1: 别送别送，再见啊。
0: 来，归总，能不能用这个相机我们合张影？
1: 好啊，
2: 一二三。
3: 这样，
4: 这房子不错啊，就这么两天怎么找的？
3: 梅姐的房子，哎，你东西放那儿就行。
4: 啊，
3: 她要环游中国，没一两年回不来，就让我帮忙照看房子。我这间，你那间，啊。
4: 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别胡思乱想啊，小心我把你咔嚓了。
4: 不是，我是说，我给胡旭东做辩护人。然后你又是法官，咱俩住一块合适吗？
3: 放心。

0: 你放心吧，我们于副院长是不会让我进这个案子的。你还不了解他。严格来说啊，
1: 你是不用回避的，除非当事人有要求。
0: 好，大法学家，我知道，不是回避不回避的问题，是我处分期还没过，连个助理审判员都当不了，而且就算能审。
1: 我也会主动要求退出的。现在这个案子一论太热闹，我不能给院里压力。你准备什么时候去见胡旭东签字啊？我先去找一趟我师傅，然后去胡旭东家，找他爸，找他弟聊一聊，争取辩护人的委托授权。
2: 他家现在不在村子里住了，搬到镇上去了。
1: 为啥？
2: 全村公敌，待不下去了。真退选了？
1: 哎呀，太好了！
2: 你这
1: 好。
2: 我听说现在这个舆论压力也挺大，从上到下都要求速办，而且影评那个叔叔组织全村人，又按手又签名的。不只是公安，我们院儿啊，我个人啊，压力都大，但你只能扛着。师傅，这就对了，咱们检察机关不能说老被这个舆论所左右吧？哎，你可别光叫师傅了啊！一旦你做了辩护人，咱们俩就是控辩对手。
1: 不是这样，师傅，我觉得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嘛。
2: 我们已经给胡旭东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但是他家属想自己找，你正好是人选。
1: 行了，那我下午就去见一下他家属，然后再去看一下胡旭东。
2: 嗯，我记得你说过啊，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啊，调查取证难啊。
1: 难，确实是难。
2: 而且这也是现在的普遍现象。嗯，但在这个案件上啊，我会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量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施展手脚。
1: 师傅，
2: 嗯，干啥？
1: 沾您光了啊，沾您光了。
2: 哎呀，打球时我要把对手一只手绑住了，那我赢了还有啥意思呢？
1: 对呀，有啥意思呢？
2: 没意思。

0: 胡旭东你好，我是陈一肉，律师，专门从北京赶过来的，受你家人委托呢，来做你的辩护律师。
1: 我这有一个委托书，要麻烦你帮我签一下。
0: 啊？
2: 他们之前也给我派了一个你这样的，没用。
0: 你说的那个是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对了，你弟弟特意让我跟你说，他还是希望我来做你的辩护律师。
2: 多少钱？是不是把我准备结婚的钱都给你了？
0: 现在钱比命还重要吗？
2: 弄十个律师来也没用，别瞎耽误功夫。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能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是故意冤枉我，还看不明白吗？公安局、检察院、村里的人，还有那些记者，他们都认定了我就是杀人犯。我还能说啥？你又能干啥？爱咋判咋判吧，好吧。我要出去。给我开门！我要出去。
0: 本来就是来给你做辩护的。
2: 我要出去啊！
0: 胡旭东啊，哎，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谁也救不了你。
2: 我不用你救，谁也救不了我。听明白了吗？

0: 走吧。
1: 师父。
2: 又咋了？
1: 师父，我要不要再去见严吉才一面？
2: 不用了吧，他有点激动，没准儿又装腔，我抽时间我跟他说吧，我还在吗？他也能安心些。
1: 你不是要退休了吗？
2: 我已经打报告了，我们再推迟一段时间吧。
1: 就为了严吉才？
2: 嗯，也不全是。我总得把我那块二等功奖章从有眼那儿赎回来吧。哎呀，我真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丫头，你有期徒刑结束了。
1: 师父，你放心，我在南路一定好好继续调查。
2: 嗯，这临走了我也给你说好消息，咱们医院对这个案子也非常重视，已经正式发函让南路市检察院协助调查。
1: 真的？
2: 嗯。哎呀，路还很长，只要能坚持下去，总会见到光亮，是吧？走吧。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爸爸，爸爸明天给你带回来。
1: 队友没来过吗？
0: 他们啊，怕影响你休息。
1: 一个都没有。
0: 没有，除你妈妈在这儿，他们来不方便。
1: 就连郑小慧也没来过吗？她跟我关系最好。
0: 没事，林啊，等你好了之后，爸爸把他们都请到家里去，咱们在家里吃饭，好吧？
1: 不会来的，记不清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畏罪自杀的罪人。
0: 哎呀，别瞎说了，什么畏罪自杀？你放心，这件事情爸爸一定给你查清楚，啊。哎呦，你看，药都没了，我去叫护士啊。
2: 哎，护士啊，护士。
0: 哎，丹妮妈妈，麻烦你开一下门行吗？我就是想跟你女儿聊聊。开门。哎，
3: 你再来我就报警。
0: 你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哎，你别再泼我啊！你要再泼我，我对你不客气啊！
4: 你给我滚！
0: 哎哎呀，
4: 放开！
0: 我没别的事，我就是跟你女儿聊聊。我
4: 有什么可聊的？你仇家！
0: 王丹妮，
4: 王
0: 丹妮，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恐怕都站不起来了啊！
4: 求你，求你，
0: 你不能这么就冤枉她！
4: 求你，
5: 妈，
4: 你警察为什么？你的脸，你。
5: 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医生怎么说？说他这辈子可能都不能练体操了。你说说，我一个人做两份工作，我辛辛苦苦培养我女儿十几年，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现在全被你们和女儿给毁了。
1: 你出去吗？
0: 我不能出去，我
1: 出去。

0: 你觉得你了解你女儿吗？
1: 当然，我相信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可是吕思怡跟我说过，你根本就不关心她，跟我妈一样，自以为是，觉得做点好吃的，受点苦，念叨一下自己有多不容易，就是好父母了，就是我们欠你们的。
1: 我们家司仪没打过那个小报告，这是你们孙指导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
1: 那至少在这个事情上，你是冤枉了他。
0: 我承认，是我错怪他了。
1: 你跟我们家司仪，你们都还是孩子。
0: 我可不是什么孩子，你知道队友之间的关系有多复杂吗？你知道有多少人派人自己上去我下来吗？
1: 我只想让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叔叔，我干了一辈子刑警，坏人见过很多。孩子，你不是，你知道吗？好人也可能犯错误。一个人如果背着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我一辈子内心会很痛苦，很煎熬的。
0: 如果我承认是我撒谎了，你会怎么办？
1: 原谅你，但是我们家司仪会不会原谅你不好说，我实话实说。
0: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你又怎么办？

0: 怎么了？没事吧？他跟你说什么了？啊？
1: 跟你说件事儿，早想说了。
0: 哦，好，说。
1: 在我七岁，你送我进队的第一天，我就反体操，烦死了。
0: 就这个啊？
1: 就这个。
0: 哦，妈给你做番茄大虾。啊，我刚做的番茄酱。啊。寒了。
2: 于 C 爸爸，我这个选题意义是很大的，现行集训和选拔机制造成的悲剧，如果这个报道做出来，不光您女儿的冤情可以澄清，还可以让大众反思现在这个。
3: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就是被冤枉的？
2: 不冤枉吗？
3: 你调查过吗？
2: 所以我要采访您和您女儿啊。
3: 你当记者几年了？
2: 八个月。
3: 我告诉你，记者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相，还原真相。所以没有证据，你不要瞎写。你还跟着干嘛呀？
2: 我爸你认识吧？
3: 你爸谁啊？
2: 周普，严继才那个案子的律师。
3: 不记得
2: 了。那个案子您总可以谈谈吧？你已经退休了，这个案子也很爆炸性啊，身上背着两个冤案，不觉得沉重吗？既然你女儿是冤枉的，那严继才是不是也是冤枉的？你想过？
3: 你有完没完？

0: 胡旭东这个人吧，确实是有点混的。
1: 你怎么也这么说？
0: 我只是提醒你，换个角度，有的时候就能理解很多事儿。
1: 你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算夸我吗？
1: 在哪儿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我得先说服他呀。如果想让他相信我的话，得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
0: 准备从哪开始啊？
1: 先去村子里，从案发现场开始。
2: 你非得挣我们家这点钱不可，是吧？
1: 我不要钱，免费的。你的未婚妻退婚了，彩礼呢？帮你追回来一半。
3: 我能抽根烟吗？
1: 我不抽烟的。
3: 行，行，麻烦你跟我爸说一声啊，这个钱给我弟结婚用吧。我用不上了。
1: 你就准备这么破罐子破摔了是吗？尹平的奶奶死了，你召见了没多久，老太太在村口上吊了。所以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就这么破罐破摔，那尹平和他奶奶这两条命可能都要算在你头上。就算你在牢里躲一辈子，你觉得无所谓，那你爸呢？你弟呢？你顶一个杀人犯的名字，你弟拿那点彩礼能娶到媳妇吗？你准备让他俩在村子里一辈子抬不起头啊？
3: 我不知道我还能坐着。
1: 我就是来帮你的。我刚从现场过来，那边要修路了，所以你这个案子越拖对你越不利。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复原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我能越早进入这个案子，越早看到案卷，对你越有利。你也是懂法的，这些道理你懂吧？
3: 我有点搞不明白了，咱俩非亲非故的，你图啥？你怎么帮我图啥？
1: 图个机会，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等于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你辩护吧。

0: 扔。起来，起来，洗洗再睡啊。
1: 嗯。
2: 嗯。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走哪去啊？
2: 你得搬回宿舍呀。
3: 我现在已经正式做侯旭东的辩护人了，所以咱们在一块儿肯定不合适。
0: 你说那个案子我不会碰。
3: 不是碰不碰，按理说就咱俩这关系，私下讨论案情都不对，你懂吧？
0: 咱俩这关系，咱俩什么关系啊？
3: 反正住一起不合适。
0: 我说了，过了今晚再走。

0: 他们俩给了你什么好处了？
1: 记者本能，我也想知道真相，不行啊。
2: 朱律师，您别有压力，我们来找您呢，就是想问问您，当初还有什么细节您忘了提了？
0: 哎呀，我要说的都写在辩护词里边了。
1: 你之前有一次喝多了，不是说过那个乔什么？

0: 岁数大了，这脑子里啊记不住那么多没用的事儿了。把拖鞋给我捡回来。哎，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啊，他现在调到咱们这儿检察院工作，是我领导。
0: 哟，
2: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断的来烦你。周律师，这是严继才最近的照片，他才40多岁。
0: 嚯，哟，真够显老的耶。什么意思？这老害的？
2: 他在监狱里一直拒绝认罪，也不接受减刑，因为他说自己不是罪犯。他在别山监狱至少还要待15年，他女儿今年7岁，到时候就大学毕业了。而我师父快60岁了，在别山监狱驻守了28年，就因为这个案子，他自愿延迟退休，跟他老婆两地分居，也不知道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周律师，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拔一毛利天下的事儿咱可以不做，那可不可以为了一个有可能是被冤枉要服刑20多年、有个7岁女儿的父亲多说一句话呢？多说一句话你都不愿意吗？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3: 爸，
0: 你闭嘴。

0: 你多说一句会死吗？交给你们了。谢谢啊，不着急，我都说了，我有的是时间。你们是检察官，我是律师。 我尤其不能在你们面前不负责任的瞎说一些我自己的猜测。猜测也许不是证据，但它会是线索。我办案这么多年了，阅人无数，这多少啊，也有点自己的直觉。
1: 你们就当我是被催眠了啊！说的是梦话啊！林燕有个男朋友叫乔小军，这个人你们都还记得吧？你什么都记得。
0: 当然了，我记性好着呢。别捣乱。这个乔小军，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或听到点什么。
2: 什么？
3: 嗯，证词里说，他说在那天晚上喝多了，睡得早，还关了寻呼机，根本就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是这样吧？
4: 对对对对，大概率。站住！站住！站住！你刚刚折腾什么了？快快，站住！站住！
3: 他没有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站住！
4: 嗯。

0: 你们妇女俩身手真都挺好。你知道调查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吗？
1: 求索真相不屈不挠，
0: 是跑得快，不然总挨打。哎，对，那篇稿子哪天找时间聊啊？
1: 什么稿子？他没跟你说啊？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我就说再想想。
0: 咱俩拉钩了吗？没有吧？
2: 哎，郑建民，你
0: 当记者还得有条素质，不能轻信。
2: 李慧杰，瞒过你丈夫，
0: 你这样写啊？
2: 我真要写啊，
0: 说不定还能帮到你们呢。不要小看严肃媒体的推动力。
1: 张建华，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慎重啊。
2: 想想。

0: 各位，因为我办这个案子的成功，我们所的业务啊，拓展到了飞速这一块，我非常高兴。当然啊，这也离不开李总对我的支持，还有各位对我的肯定。今天晚上啊，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聚餐，鹿鸣酒家，我朋友开的川菜馆有包间。
1: 晚上7点钟，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小张，你也来啊！<笑>他怎么了？他醉倒，你倒了。你们请客就吃着去。
2: 没得了，没得了。
3: 在你单位门口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就在车底简单聊两句就好了。
2: 小心，小心。
4: 你怎么还看单位车？没事，没外人。来吧，说，哎呦，
5: 这事我真的不想说了。你能不能放我？是我找你。你又是谁啊？记者。我追踪调查这个案子很久了，你可是重点人物。
4: 我，重点人物，不是我怎么成重点人物了？林燕是为了去找你才遇害的，而且，在这之后，你不但不内疚、不忏悔，反而为了自保隐瞒真相，这就等同于你和凶手合伙。
5: 不是你闭嘴啊！你闭嘴！你别胡说八道啊！你什么记者啊？信不信我去告你啊？
4: 告你快去！这样我都火了，我要怕这个早就不干这行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没有
16: 事。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8: 知道吧？知道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3: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4: 林燕的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 DNA， 八个指甲，陌生人。吕队，严继才说的那个贾鹏，他也是出租车司机。
25: 如果严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真的在南路，你打算怎么办？
26: 一桌子菜，就咱们仨来。
27: 我怎么做，他家才能高看我一眼啊？
28: 这是三文刮刀找的，
29: 这和君侧这也能配上吗？
30: 所以你想说杀死尹平的也可能是三文刮刀？
29: 对啊。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

0: 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令谷，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7: 你这样真的不行，你小心小心。
8: 我是不是做错了？
9: 没有没有。
10: 你真的觉得严继才是被冤枉的？
11: 我到今天为止都认为严继才就是真凶。我没有要求别的，我只要求做一个 DNA 比对。
12: 新买的衬衫扣子扯掉仨，
13: 让我爸那捡起来就放我兜里了。
14: 这怎么找啊？
4: 请关注《重气》第28集。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3: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不是我怎么成重点人物了？
1: 林燕是为了去找你才遇害的，而且在这之后你不但不内疚不忏悔，反而为了自保隐瞒真相，这就等同于你和凶手合伙杀了
0: 林燕。不是，你闭嘴啊，你闭嘴，你别胡说八道啊！你什么记者啊，信不信我去告你啊？
1: 告你快去，这样我就火了，我要怕这个早就不干这行了。
0: 张检察官，你不管管他吗？啊，任由他胡来，这不精神病吗？
2: 我们不想影响你的工作和家庭，我们只关心严继才是不是被冤枉的。
3: 这个报道一旦出来，那你在家在单位都会很有压力。
2: 你不用担心作证问题，哪怕这个案子重审，你也不一定出庭。
3: 即使之前没说全也没关系，不构成伪证罪。
4: 你那天明明看见凶手。
0: 我没有，你能不能闭嘴啊？
5: 你撒谎。你跟一个叫周普的律师说你那天亲眼看见林燕被一辆车接走了。
0: 我跟他是说
5: 的证人。
0: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跟周普说了。
2: 说的什么呀？
3: 说出来。
0: 我说的是，我说我喝多了，我迷迷糊糊好像做了个梦，梦到林燕敲我家门，但我没开门。就说这个。
2: 做梦。
6: 他亲口跟你们说的？
2: 亲口说的，大概12:30左右，林燕又返回胜利大街乔小军家，乔小军听到敲门，但是他没开。
7: 小军，小军。

0: 然后他下楼，站在街上看了一会儿乔小军家的窗户。
1: 他看了多久啊？
2: 乔小军只看了一眼，他怕林燕发现他就回去睡觉了，所以不知道看了多久。
1: 那就是说，他什么都没看见，是吧？
0: 吕队，这基本可以排除严继才的作案可能了。
1: 排除不了严继才，他可以开车再回来接上林燕啊。
3: 这不能是另外一辆车吗？
1: 没说不可能，但是不能排除严继才。
0: 那么短的时间内，他怎么可能完成犯罪，然后再清理现场呢？
2: 他老婆说他回家的时间是……
1: 他老婆说的话不能全信啊。
0: 林燕的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 DNA， 8个指甲，这不是无意触碰，一定是经过搏斗或者是密切接触才能造成的。陌生人，吕队，
1: 张检察官，
2: 真凶也是个出租车司机。
1: 张检察官，我们在方圆10公里范围之内调查了100多个出租司机，目标只锁定了严继才。我们警察是干嘛的？我们吃干饭的。
0: 严继才说的那个贾鹏，他也是出租车司机，
3: 我觉得我们应该拿他的 DNA 跟林燕指甲缝里的 DNA 比对一下。
1: 笑话，杂志上说的也能信？那我们公安局不用破案了，我们坐在报刊亭里不就破案了吗？
0: 就认准严继才了是吧？
1: 反正既然认定了，就不能放过，不能排除，就要追查到底，否则我们对不起被害人。即使是错抓了也不能错放，在这一点上我甘愿犯错误。
3: 错放是犯了一个错误，错抓是犯了两个错误。
1: 你说什么？
0: 冤枉一个无辜者，放跑一个真凶，1+1大于2。

0: 们刚去别哪儿？
1: 咱家现在太小了，钢琴搬不上来，先放外公那儿好吗？之后要弹琴的时候去老师那儿。
0: 不好。
2: 哼，点点听话。
0: 以前你们吵架，我一练琴你们就不吵了，钢琴没有了，你们吵架没完没了怎么办？
1: 行，不吵了。妈妈之后不吵架了，行吗？
3: 嗯，拉钩。
0: 你们都不能吵了啊！
1: 是，嗯，行吧，把包放屋里去。北京的事情跟点点说了吗？
2: 我会和他说的，我自己说。

0: 拿点东西。这什么？这是
1: ？Internet。
0: 什么 Internet？
1: 就是互联网。王峰不是在电信工作吗？我让他给我安了一个这个，接着电话线就能用。我要注册个邮箱，现在外企都用这个。北京那同学。对。
0: 忙吗？
2: 老秦，我们先走了啊！谢谢啊，那个谢谢秦师，慢慢吃，再见再见。这也太尴尬了啊！一桌子菜就咱们仨来，
3: 这老秦岁数有点膨胀啊。哎，
2: 他也挺可怜的。
3: 先生，剩下菜都给您退了，还有俩炒着呢，退不了。
2: 这是15个打包盒。
3: 你，老秦啊，你说你来你不打招呼，咱自己家我给你打个折啊，这剩那么多啊？哎，怎么样？哎，我现在有钱了，就是来捧场的，我不想占便宜。
4: 你老吴没来啊？
3: 没有。
4: 怎么没问啊？
3: 怎么没问？怎么样？
4: 嗯。 在南影院，请你对我好，看得起吗？你说说，我怎么做，大家才能高看我一眼啊？
3: 咋的了？
4: 我赚钱了，想请大家好好吃一顿，我花了好几百块钱，所里才来了3个人，李湘也不给我面子。
3: 你，秦，你别多想，这大家都有事儿，都忙着呢呗。
4: 那个，我让伙计给你打包，给你拿家去呗。
3: 别别别别，
4: 又得让我老婆知道我浪费钱，要打起来。<笑>算了，
3: 扔了吧。
4: 走了，
3: 老秦，你慢点啊。

0: 哎，顾儿。
1: 哎。
2: 你跟那个总裁说，免单，把钱给他。
1: 老板，您天天免单。哎呀，
2: 去。
1: 好。
2: 回头不嫌弃你们都吃了。哎。

0: 喂，哎，哥们儿，你说，
1: 欧麦是个中美合资的公司，
2: 你去帮我了解了解。
0: 你查他干啥呀？
3: 哪方面？
2: 资质啊什么的，你反正帮我多问问吧，好吧？
3: 行。
2: 好，那我挂了啊。

0: 你要是怕我看，就先把墙上那些都摘了。怎么样啊？有收获吗？
1: 咱俩不能讨论案情，不都说了吗？
0: 你这几天没出门啊？
1: 没有啊。
0: 我不来，你就不好好吃饭是不是？把饭吃了，待会儿凉了。让我磨了你吃。
1: 你吃了吗？
0: 我吃了。
1: 行。
0: 其实你也不用老在边疆待着，先回北京呗，有事再过来。
1: 那我可舍不得。我跟你说啊，在这一段时间是我长这么大最开心最没有压力的日子。
0: 没出息。
1: 你坐着吧，我不跟你讨论案情我还憋得慌。
0: 憋得慌啊？
1: 嗯。
0: 那把老陆给叫过来吧，他要过来肯定吵着你睡不着觉。
1: 行啊。
0: 嗯。
2: 我跟你们两个人说过吧，开饭馆我支持，但是政法系统的人一律不要接待。那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
3: 那这没办法实操啊，我们哪知道谁是谁啊，那不能来一个我查一个人工作证啊。
4: 爸，我们正正经经的做个餐饮生意，明码标价的，有个老熟人来了我们打个折，这不正常吗？我学校才车入不了编，大个肚子我就挣点糊口的钱，你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那我还怎么办呀？泽明说了多少回让我去北京，我就是没去，就是因为要在这儿陪着您。您这样也太自私了。
2: 哄哄你媳妇儿啊！
3: 哎呀，谁惹哭谁负责。来电话，
2: 你说什么？
5: 哎哎，啊，喂，一周，那边案怎么样了？
6: 说实话呀，我太想去了。我这整天我盯着一堆厨子一堆跑堂的，我都快长毛了。
5: 什么呀？什么事儿那么紧呢？非得我去啊？什么我不去就得黄啊？那我坚决不能去啊！那现在丁蕊怀着孕呢，什么事儿有这事儿大呀？啊，对呀、啊，那老婆和家庭在我这是第一位啊，
3: 那就让他黄，这黄了吧？
4: 行了行了，别演了。赶紧滚，找你好兄弟去。
7: 哎，谢夫人啊，
8: 后天到，后天到，后天到啊！老婆，老婆，今天属于你。
1: 哄睡了。
9: 嗯。点点满月的时候还剩下点。对不起啊，之前逼你给我爸那个战友帮忙，我后来才知道他不只有民事纠纷，还涉及到经济问题。他在里面装腔作势，说什么法院副院长是我干女婿，差点把你拖下水。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要是知道我不会跟你开这个口的。嗯，院里打算怎么处理啊？
1: 前两天问了个话，我解释了一下，顶多背个处分，没事。
9: 不是，凭什么要背处分呢？那这么多年你经手过那么多棘手的案子，哪次平庸不都是你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呀？那不能因为这次有一个无赖攀咬你，把你拖下水，那邱院长就给你处分，这有点太过河拆桥了。
1: 得做点事情让外边人看一看。反正什么也没干，没必要担心。
9: 不想因为我害了你。
10: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东西收拾完了？
9: 嗯，还有一些临走的时候再归置归置。
10: 今天你陪点那追。
9: 嗯。

0: 这个人叫贾鹏，在南路干过出租，啊，他是在江北犯的案，当时他们还来外调过。
1: 江北犯的案呀？
0: 对，所以我们应该查一查，阎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在不在南路？
1: 师傅，你还真跟这案子较上劲了。捕风捉影的消息你也信？
2: 重刑犯在监狱里面喊冤，这是常事儿啊。
0: 查一查很难吗？
1: 喂，张文山在吗？让他回来找我一趟。就这样。师傅，去西郊了。您看，您是在这儿等呢，还是改天再过来？
0: 怎么了？烦我了啊？
1: 哪能呢？您在我这儿坐一天，我也不烦。看您精力这么旺盛，我高兴还来不及。
0: 好，那我想问一问，如果阎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真的在南路，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0: 记得在林燕的八个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查出的 DNA 吗？我们应该比对一下。
1: 您这是要求我重启调查呀？
3: 这个案子当年影响就很大，如果推翻重来，那影响可就更大了。
4: 挑毛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仅凭一些个人的猜测跟推理就否定过去，那是不是对广大基层辛苦工作同志们的不尊重啊？
5: 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有很大的问题？
6: 确实是这样，若是证明冤案，要么是发现了新的证据，要么是出现了死者死而复生突然归来，或者是此案另有真凶。但是目前这个案子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吕天成提到过，阎继才案发生的时候贾鹏也在南路，另外当年的证人乔小军在庭审中隐瞒了重要时间信息，为了判决的公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比对一下贾鹏和死者指甲缝里皮屑的 DNA。
7: 案发时这个所谓的贾鹏
8: 确定是在南路吗？
1: 查过了，确实在南路。
4: 我个人意见，法律不是儿戏，不能受八卦小报和犯人喊冤的影响，也不能被这些因素所左右。重启调查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同志们，

0: 快啊！
1: 坐飞机来的吗？想死我了，兄弟！
2: 累了，
0: 进屋。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这怪问题！哎呦，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珊姐，珊姐，
5: 来来了，
0: 快！
5: 哎呦，你们俩这干啥呢？
0: 哎，去去去，快点，快点，哎呀，
3: 哎，终于好正了屋啊！
5: 院里院里院。
2: 种类挺全乎呀，
6: 跟这也干了好几年了，这还整不着？别问了，你挑一把吧。走吧，我住了啊。
5: 小心啊。嗯嗯，
2: 换一把呀。
6: 换一把。差不多了。

0: 哎，一动快别眼睛了，快吃点饭吧。
1: 就是你先吃饭吧，待会儿都凉了。哎妈
0: 呀，这半扇这都吃过年吧？
2: 我怎么跟猪这么有缘呢？
1: 来一块
3: 儿。哎，我桶子块没给炖了吧？
1: 我又不傻，不放话我哪敢动？哎，
2: 这语气怎么有点老夫老妻呢？
1: 一会儿啥肉身？
2: 哎呀，是过一阵子吧，要不我能说来就来吗？嗯。
1: 那袁大绿那边你不管了？
2: 那飞速那块业务吧，我手下运作挺纯熟的。那他那边不找我，就装看不见呗，我就当慈善公益了。
1: 呀，我那还坑。
0: 哎，成了？
3: 什么成了？你过来。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假如你今天要是去杀人的话，这些家伙你选哪一把？
2: 如果我要是夏莹姐的话，我肯定是不选你，乏味无趣，面目可憎。
1: 我让你选刀，让你选我了。
2: 你让我挑这把，隐蔽好携带，用得顺手，
1: 是吧？
2: 嗯，
1: 那你不挑哪个？
2: 肯定不挑这个呀，这刀长把短的，这枪柄这卡手，这不好攥着，这不方便。
1: 我觉得也是。
2: 哎呀，大哥，大哥，大哥，你干啥呀？你干啥呀？
1: 你看，你看，你看，这一把就被攥住了，根本捅不了人。
2: 哎，
1: 你要是刚杀完人，这凶器你带回家吗？
2: 我这智商我肯定不带回家，别人我不知道。不是，你要证明啥？
1: 我觉得杀死尹平的凶器不一定就是军刺。
2: 那验尸报告那伤口不是匹配吗？特征明显，形状特殊。
1: 基本匹配。你看。这军刺虽然是扁头的，
2: 嗯，
1: 但是扎出来确实是三角口。你再看这个，这是三棱刮刀扎的，这和军刺这也能配上啊。
2: 所以你想说，杀死尹平的也可能是三棱刮刀？
1: 对啊。

0: 我还想跟他聊聊呢，看严继才晚上到底是几点回去的，也许有其他线索。
1: 想吃这口了。
2: 哎，老板，哎，来两碗酸菜米线，一碗你要辣，一碗不要辣，辣的加肉啊。给你来个煎蛋。
0: 哦，行。
2: 再来个煎蛋。
0: 谢谢啊。
3: 好嘞，稍等。
2: 嗯，吃完饭还能赶上8:30那场，李荣蝶外国大片。
0: 妹妹，你目前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2: 先磕一个吧，陪我看个电影，好吧？
0: 谁跟你说什么了？
2: 没有。真没有。
4: 小文，那爸走了，这些钱你收起来。
3: 怎么这么多钱？
4: 爸最近业务开展得好。
3: 我不要。
4: 我留着这些钱也没用。还不都是你的？等培培稍微大一点，你就带着孩子回家住，好不好？小文，爸妈真的不知道，当年对方是个残疾人，你要我们怎么样，你才能原谅？
3: 行了，你别说了。回去注意安全。

0: 快点快点。
1: 看什么电影呢？电影票那么贵，两包花生钱。哎呀，
2: 要当过夫妻生活了。
1: 啥夫妻生活？又动歪心思是吧？
2: 你想哪儿了？家庭不和睦，女儿愿意回来跟咱们一起过。
1: 小文不回来怪我呀，你没本事你就赖我身上
2: 了。行了行了，过去。
3: 秦律师，你也来看电影啊？
2: 快走。
1: 谁啊？
2: 客户。快了快了，快点快点，我认识。
4: 哎呀，你要是真想离呀，那得找律师。你看我找那个秦志高写起诉书才花了450块，
5: 他这么便宜啊？
4: 你贱呗，我几句话过去就上赶着借了，要不都说他是窝囊废呢。窝囊废，
5: 窝囊废。
1: 你说谁窝囊废？
5: 谁窝囊废？想干什么？
1: 必须给我揍他！你不打他，你不是男人。
6: 这只荷花真漂亮。怎么了？现在连请我去局里都不敢了。
7: 只要我再忍一天，咱们局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
2: 要咱爷俩在这儿聊，又啥都放松了。
6: 贾鹏案发时候到底在不在南路？
2: 我真的挺担心您的。
7: 您看啊，您要孩子吧不容易，现在又病着，师母还没工作。游戏厅的活也是免费帮朋友，您那点退休金够花吗？
6: 怎么着，你打算把我返聘回局里啊？我没问题，我可以啊。
7: 你别说，我真想过，但我做不了主啊。

0: 要不我给您联系个单位，您给他们干个顾问啥的。那一来嘛，您有的忙，二来也增加一些收入，不是？
1: 行了，这些事儿不用你管，我就问你一件事儿：贾鹏案发时候到底在不在南路？
0: 这茬真不错，师傅您上。
1: 你别打岔，我问你话呢。
0: 在。对。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怎么办也没用。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您面对的是一整个系统，就算您把我拉下水，结果也就是多一个倒霉蛋而已，您还不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以后我保证不再麻烦您。对不起，我给你添乱。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我已经退休了，我老了，我什么都不是，我不应该在这添乱，但是我要脸。
0: 师傅，你真的觉得严继才是被冤枉的？这案子可是咱俩一起办的。
1: 没有，我到今天为止都认为严继才就是真凶。我没有要求别的，我只要求做一个 DNA 比对，如果能够证明不是贾鹏的话，这个事儿不就结了吗？我们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啊！
2: 真凶。
0: 李慧，
3: 哎，回来了，快洗手去。
0: 这都是你做的啊？
3: 嗯，那个凉菜是买的。
0: 瞅你下班不等我一块儿回来呢。
3: 我提前请了半天假呢。哎，以后咱俩下班各走各的啊，尽量减少接触。
0: 啊？
4: 我刚从别山调回南路，我怕对你不好。
3: 赶紧洗手。
0: 啊、哦！不，你稍等，哎，
3: 干杯！
0: 你少喝点儿。
4: 你没听说一句话吗？
3: 女人，她只要敢拿起酒杯，
4: 没。
0: 哎哎哎，好好好好，少喝点，少喝点。嗯，明天还上班呢。哎
4: ，我今天就想喝点。哎，你知道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各个班比拼喝酒，我是我们班的希望，
3: 和武器。嘿，你别小瞧我，真的，我就真的把他们撂倒。喝！
0: 哎哎哎哎，别，好，行行，我好，不听这么喝，你听我的，真不喝，明天上班呢。
3: 你别闹，你干什么呀？
0: 真别喝了。怎么了嘛？
5: 哎，这可不敢！
3: 别弄我！
5: 你这样真的不行，你小心小心！
0: 别听你的！哎呦，小心！怎么了？
4: 对不起，我让你为难了。院里把我调过来是为了成全咱们两个，我知道我应该懂事，我不应该这样给你添麻烦，我应该知足的。我也知道你为了我做这些单纯的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演技才，我都知道
0: 都有。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忍不住，我难受，我心里憋得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发泄出去。小手，我想我师父，经理，我是不是做错了？
0: 没有没有，
4: 我做错了是不是？
3: 听我，
0: 刚吐完脏，
3: 我就要脏着去。晚都快脱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怎么发泄过。
2: 那你就好好再睡一觉。
4: 其实我也想过，眼睛才可能是真的凶手。

0: 你的体检多久做一次啊？
1: 单个安排是一年一次，有时候忙顾不上。我这没啥事儿啊。
0: 家属呢？
1: 大夫，你就直说，我扛得住。

0: 你和你弟弟当时为什么打起来？什么时候？就是案发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早上，我去接我弟，晚上才到家。然后到家以后，我爸跟我说，银平被人害了。我弟说，大家肯定怀疑是我干的，我就急了，俩人就干起来了。
1: 不能他一说你就急啊？
0: 心虚啊？你这问题问的，倒是跟警察一模一样。
2: 到时候法官也可能这么问。
0: 我不是快结婚了吗？我爸把家里的存项都给我了，我弟心里一直憋着火呢。我脾气也不好，一点就着，俩人就干起来了。
2: 当时打成什么样了？严重吗？
3: 我这鼻子娇气，从小一碰就流血。
0: 我跟我哥一打架，他就往这儿招呼。那天我们仨都受伤，我爸全家挨了两拳子。我哥脾气大，动不动就急眼。所以当时这件衣服上是有你们三个人的血迹，是吧？那我没注意。不过警察说，衣服上的血型有一个跟尹平是一样的，好像是A型的。你们家谁是A型血？
4: 应该都是 A
5: 型吧。当时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三颗扣子，是哪儿来的？仨人撕把手扯的呗。让我爸能捡起来就放我兜里了。
6: 新买的衬衫扣子扯掉仨，我怕床底下才给捡全了。
5: 哦，
7: 哎，那口供里你说扣子是尹平反抗扯掉的呀？
4: 你到底站哪头的？
5: 你是来帮我还是来害我的？
4: 我们是在帮你梳理口供中那些问题，你也配合一下。不是他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出去，别在这坐着。
5: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哈。
4: 行，咱们聊聊这个凶器，那把钧刺是哪来的？我老乡给的，让留个纪念。他在部队做库管。
5: 送了我哥柴香剑，这下好了，把人都给连累了。那你平时的放在哪儿啊？在家里吗？
4: 我是用油纸包好了，放床底下的，不敢拿出来。所以当时警察搜出来的时候，这个钧刺是上好枪油的状态，是吧？不是枪油，是黄油，就是机器上用的那种黄油。不是那警察非说我用那个捅死李一平，我又不傻，我杀完了人。
5: 再把凶器带回家呀，还擦干净，上好了油，再包起来，等着警察来抄家呀。
6: 不是，那些口供当初怎么做出来的呀？
4: 要是让你几天几夜不睡觉，你试试。
6: 他好像就跟我说话这样。

0: 这儿啊。
1: 对。师傅啊，这弄什么呢？

0: 田徐，修路呢？歇会儿，歇会儿。
1: 田徐修路不是你们在这施工，公安局知道吗？
0: 公安局还管修路啊？你们干啥的？啊，我们是律师，这是我名片。这一片都是你们几个在挖吗？
2: 我们几个倒班干的。
0: 咋了？啥事儿啊？
1: 你在这儿有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
0: 上哪挖出啥？挖金子？
1: 就比如说这个改锥啊、刀啊什么的，有没有？
0: 嗯，我知道你们为啥来了。这片以前出过杀人案，捅死过一个神经病，还上吊了一个老太太。我们来前都听说了，是不是这事儿来的？
3: 对，
1: 律师，现在律师还管查案啊？这不是警察的活吗？
3: 那个我们是检察院，授权过来查案的，国家都许可的。哎，大哥，抽根烟。
1: 再来，
3: 那个，你帮我们扫听扫听呗。然后大家要是谁发现啥了，能不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呀？
1: 那真发现啥了，不得给警察打电话吗？你当我是法盲呢？
3: 那警察之前来过吗？
1: 那倒没见过。
3: 你来，都来，你肯定应该先给公安局打，然后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啊？那个上面都有电话号。
1: 关灯。
3: 这怎么找啊？
1: 你能看见吗？
3: 看不见呐。
1: 我就啥也看不见。

0: 哎，啊，你照一下，你看这是不是？是吧？啊，多长时间？
1: 50分钟。
0: 50分钟。啊，就找三个，不得找半宿啊？
2: 找到明天早上去。还找吗？
0: 你再找一个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7: 哎哎哎，拿过来我看看，
8: 在破石头里去干啥？
7: 我去给公安局打电话。
9: 王队，找到了。
10: 这两个不是一副啊。
11: 我让你戴你就戴。
12: 要我看哪，仅凭这副手套也就够起诉了。哎哎哎
13: 哎哎哎，干啥呀？
14: 看出来没？
13: 看出来了，你魔怔了。打官司不是写推理小说，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
14: 那大家都这样的话就别干了，就完事了。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2: 问美团都安排
23: 吃粤菜，
24: 我要吃烧鹅，
25: 我要去按摩，
2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2: 那就问美团吧。
26: 他都能帮忙，
22: 问美团都安排。
2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敬业赢得掌声，掌声激发投入，投入诞生精彩。我是陈小艺，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我就
10: 放
11: 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4: 好的，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我是演员孙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23: 那天谁掐你的脖子？
24: 我怎么的？
25: 快，你干什么？
23: 以后有事冲我来。
24: 派出所门口，我要我就打你了。我告诉你，
23: 连亲妈你都敢骗，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呢？怎么就躲着不能见我啊？
24: 你放心，这钱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你去追债去了你啊？你现在到底在哪儿？你把地址告诉我。
20: 我在哪儿不重要。
26: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十七集。
2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哎，小芬，
1: 罗金，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0: 你说晴晴这孩子，他非让我跟你说。不，我跟他说了，我小芬，咱们俩在一起。

0: 那可不就是他喜欢就喜欢，他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呗。这俩人在一起就透个乐、解个闷儿呗，这不很正常吗？你不喜欢那就，那就结束了呗，就。
1: 好，我知道了。

0: 那个警察同志，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样啊，我马上通知张宝、张平到派出所来一趟，给你们双方做一个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我会出一个证明，建议你们到民事法院解决。
0: 我不跟他们调解，我要告他们。
1: 梅子，那个，咱们还是离开。
0: 哎，是什么呀？你看看，这打成这样了，我和解什么呀？ 警察同志，我必须给他讨一说法。
1: 我还是要让张宝、张平来一趟，听他们怎么说。因为我一旦出具了这个证明，你们之间的纠纷就会移交到法院了。那就先这么着，你们先回去吧。
0: 哎，不，等等，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吧。我昨天拍了一些照片，我取证了，我给你发过来啊。
1: 啊，不用，我们有那个取证相机。
0: 不，那个，你看一下吧，看。
2: 这是昨天，别这个重，你拉开。
3: 这都被他们打的。
2: 对，打开，快点儿！你看这边的，是不是比他重？这个。既然咱爸是从徐大成他两口家出走的，那咱必须这次让他出这个治疗费用。
3: 咱爸一出院还去他们家住，那两口子肯定没辙。
2: 没错，就这么定。 你先吃点啥吧。我你还不了解吗？二两酒下肚，啥也吃得下。
3: 服务员，哎呀，结账。
4: 先生您好，一共96块，这边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2: 要不我来呀？
4: 行，这就算你的，下次算我。你咋还真让我来呢？要不咱哥俩 AA 制吧？你废什么话？你见过有秦哥俩吃饭 AA
2: 制的吗？不，这啥事儿？我就说吃点包子，喝点粥就得了，还非得有酒有菜。96啊？喂？
4: 什么？把我俩给告了？好，我们马上去派出所。
5: 派出所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4: 徐大成两口子把咱俩给告了，告咱俩昨天打了徐大成。这啥事儿？
5: 多金，多金！
4: 哎呀，我说多金啊！
6: 许哥，喊你半天应个声儿啊！
7: 秦丽姐，你们怎么来了？
8: 我要不是主动给你送上门啊，你是不打算理我了是吧？还记仇啊？小心眼儿。
6: 文化天天念叨着想吃你做的松鼠桂鱼，这不今天特意去海鲜市场买了条最新鲜的，请你这个大厨显显手艺，给我们解解馋呗。
8: 哎呀。
6: 吃一吃小啊，我跟罗库来看看你租的房子。说实在话呀，不怎么样。
8: 会不会说话？我觉得挺好的，面向大海，空气新鲜，多见地气。
6: 啊，是是是，哎呀，这是世外桃源啊！你看这大海，哎呀，采菊东篱下，悠然。
2: 见大海呀！哎呀，多金，中午就在家吃饭了啊！再烫壶酒，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呀！哎，今儿这饭恐怕吃不成了。
8: 为什么？
2: 哎，我现在没心思做饭了。
8: 哟，没心思啊？是不是病了？
2: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就请回吧。这，走，咱们走。哼，哎，惯出毛病。
1: 许哥，那你多保重啊。
8: 文化。
2: 警察同志，你看看，这是板上钉钉的铁证了吧？
1: 你说你们兄弟俩挨打都发生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才想起报案呢？而且还是人家许大。

0: 你们怎么才来的？哦，
1: 警察同志，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我爸爸住院了，我们哥俩忙前忙后的，这不是陪护的吗？所以没有来及时报案。
0: 你们俩可真是大孝子啊！
1: 自己的爸爸嘛。
0: 这个呢，可以作为证据之一，你们呢先写份材料，把当时的经过写清楚，我们会通知徐小成到派出所来一趟。 但是今天叫你们过来，还有许大成告你们的事情，这个怎么解释？
1: 警察同志，那徐小成把我们哥俩打成这样，不比我们欺负许大成严重多了吗？是不是应该先重判他？
0: 重判不重判不是你说了算，而是要根据伤情鉴定来决定的。你们被打发生这么长时间了，才想起报案，对你们肯定是不利的。但是你们手里现在有这个受伤的照片。
1: 如果徐小成承认，还是可以作为证据来量刑的。哎，警察同志，我问一下啊，就是被打掉7颗牙以上，是不就得重判？这得无期吧？
0: 是啊，你想干嘛呢？
1: 啊，我就是随口一问。
0: 我提醒你啊，千万不要玩自残，否则的话就是欺骗警察。
2: 到时候判的就不是他，而是你了。不能，明白。用不着这么紧张吧？没事的，亲亲妈妈人可和蔼了呢，不用那么紧张。
3: 我不是紧张，我就是觉得这事特别别扭。你说我冒充别人男朋友，合适吗？
2: 有啥不好的？这事你有经验才对啊。
4: 他说谁呀、啊？冒充别人跟我相亲来着？
5: 哎，那可不一样啊！
6: 我的是冒充我哥们儿，这是见过，你闺蜜的父母。我觉得没什么两样的。哎，再说这事，就这个，一回生两回熟，你应该很在行。
2: 哎，可别可别，你看我手，
4: 怎么样？
5: 手心都出汗了。
6: 阿姨，
4: 哟，兰兰，你也在这儿啊？
6: 啊，
4: 你们两个老早就认识啊？
6: 啊，
4: 认识。这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嗯，啊，妈，
7: 先前呢，他们肯定是不认识的，这不来的比较早，聊着聊着不就认识了吗？
4: 哦，这样啊。
6: 哎，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王子科，这是我妈。
4: 阿姨好。啊，你好，子科。
7: 都坐下吧，站着干。
6: 啊，欢迎你坐。
7: 给我来个拿铁吧，给我妈来杯美式。妈，你试试这儿的美式还不错的。
8: 我都行，你问问人家子科想喝什么。
4: 哦，我也要一杯冰美式吧。
7: 冰美式多苦啊，对胃也不好。
4: 啊，都行，那个就白咖啡。
8: 啊，我要一个冰柠檬茶，再来一杯冰块。
7: 嗯，
8: 好的，几位请稍等。
9: 来，先走一个，来，走一个，来，快点，来，等一个。老板，
10: 对对对，就收屋了吗？行，
9: 先生，您需要点点什么？
10: 我来点白酒，一盘花生米，再弄点小海鲜。
4: 哎，好嘞，您稍等啊。哎，
11: 到那，到那，哥。哎，
4: 几位请慢用。子科，你跟我们家青青好了快3年了吧？3年3个月嘛。3年3个月，零2天。哼，都精确到天上了。
6: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朋友介绍。哪个朋友？我认识吗？妈，说了你也不认识。
4: 我们家青青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啊？4月3号，白羊座嘛，他知道的。没问你。 子科，我们家青青呢，从小就娇生惯养。

0: 长大了也难免有些心高气傲，还希望你多多的照顾他，保护他。
1: 哦，翻译，实在不好意思，我听你继续。
0: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既然交往了，你要对他好。阿姨希望你对他多包涵啊，要多关心他。
2: 阿姨您放心，我呢一定会对青青好的。
0: 怎么样？
3: 兰兰她也不接电话呀。
4: 这许兰兰真是的，快回来吃饭说一声。我做不做她的饭呢？
3: 做呀，该做还得做呀。那梅子，我觉得我爸那事儿，我觉得你最好伙同兰兰，不是，我意思是，以你为主，兰兰为辅，对我爸许多金同志来个大破砂锅问到底。嗯，
4: 那是你爸，凭什么我为主，兰兰为辅？你干嘛去呀？
3: 我可以给你们呐喊助威啊。
4: 行行行，我说，反正都是我做坏人。
3: 大成大成，没你不成。
4: 没你不成，没你不成。
0: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
2: 谢我？为什么呀？
0: 青青都跟我说了，她开的那个美容院，你没少帮忙。
2: 哦，那个应该的。
0: 哎呀，你们两个，你看看都好了三年多了，你一直也没露面。子科啊，你可够神秘的。
2: 那个阿姨，这件事情呢怪我，我呢应该早点专程的去看一下子您还有伯父。
0: 我们青青没告诉过你啊。
2: 说什么呀？
0: 我跟他爸爸老早就离婚了。
2: 哦，哎呀，这怪我。
0: 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喜欢打破砂锅问到你。兰兰
1: 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认识？
1: 认识，不认识。
0: 子科，你说
2: 啊。阿姨，那个我跟兰兰呢，我们两个就……
5: 你看我干什么呀？实话实说呗。
2: 啊，我跟兰兰，我们两个，那个就是……
0: 你比兰兰应该大几岁吧？
2: 啊，大8岁。
0: 像你这个岁数的男人应该有些感情经历了，阿姨就直说了。子科啊，我希望你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2: 阿姨，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就直说了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兰兰不仅早就认识，而且关系还很暧昧。青青是我的女儿，兰兰呢我也一直当成亲女儿一样。你不要在他们两个中间搞什么三角恋。
2: 阿姨，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的。
1: 子科，坐下。
5: 你慢慢说。坐下。
2: 阿姨，那个，哎呀，我演不下去了。阿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您说那种男人。再说我不花心，我跟青青不是恋爱关系。我们是假装的，
0: 假装的。
1: 佩姨，
5: 妈，你叛徒你，
1: 青青，
5: 妈，你等等我！
1: 哎，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能说实话呢？这以后我哪还有脸见佩姨了？
2: 兰兰。这种感觉让我特别不好，你知道吗？这算什么？这不就是欺骗吗？
5: 妈，你等我一会儿。

0: 听我跟你解释啊。
1: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瞧你办的事儿还不丢人现眼的呢。回家。
2: 我最讨厌的就是欺骗。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欺骗。
3: 你是受过伤吗？如果你要是受过伤，你可以说出来给我听听的。说出来了嘛，总比放在心里要好过些。哎，你知道吗？我在我们公司外号可是知心大姐姐，解语花就是我。他们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说说的。你要是不想说，我也能理解。他们说，这个树洞当多了，如果嘴不严，会被灭口的。
2: 你就是那树洞吗？
3: 啊。
2: 也挺幽默的。
3: 那做人不就应该开心点吗？俗话说，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人总不能纠结过去不放呀。
2: 你说的对，该过去的都应该过去。
4: 干了啊！哎呀，吃肉，吃肉，吃肉，吃肉！来，
5: 这羊肉香啊！
4: 对，
5: 香的呢。
4: 来，吃点，吃点，吃。我们都养鱼啊！
5: 来来来，
4: 喝，
5: 吃点，吃点，吃点，咱
4: 喝。
5: 吃，来来来，
1: 徐总监。你可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咱俩要结婚的事儿，我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知道了。你这么一弄，人家怎么看我呀？
6: 那马小芬那儿，那婚事你们还办不办了？
7: 我不能让人背着个石头摸着黑过日子，那样我对不起人家。
8: 喝干净点再倒。
4: 来来来，这么说啊，这么说啊，
5: 赶紧赶紧，
4: 快点。来
8: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妈，
1: 妈，
0: 妈，妈，我错了，我真错了。
2: 你可真行，连亲妈你都敢骗。告诉我，为什么要骗人？
1: 你催我催得紧嘛，你天天嚷着要见我男朋友，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找兰兰帮的忙。
2: 那个王子科是兰兰男朋友吗？
1: 差不多是吧。
2: 什么叫差不多是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看他俩腻腻歪歪的，一看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呢？怎么就躲着不能见我啊？啊，你倒是说话呀。啊，他是明星大腕，怕曝光。
1: 不是妈，你想多了。就反正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2: 青青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到了妈妈这个岁数啊，可以说是火眼金睛了，看人不会错的。妈妈就怕你在感情上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替你把好关。
1: 哎，放心妈，我一定会找一个特别特别疼我的人，天天给我做饭吃，天天逗我开心。

0: 找个天天给你做饭的，当然好了。就怕他坐着坐着，突然对你说，他就是为了逗你玩玩的。妈，来，高兴，高兴，来，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喝酒就喝喝酒吧，我这是一个多小时了，我这听你们在这吵吵的，我这
1: 不是我宽你什么事儿啊？
2: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就吵怎么了？啊，像你这老头多管闲事啊？
0: 那你说咋的？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警察同志，你看打人的徐小成没有到，你让他们两口子来，这怎么管什么用啊？
10: 我刚才已经跟警察解释过了，徐小成现在人在外地，一时回不来，我们是他的直系亲属，我们来也是可以的。
9: 还可以？这公安局派出所都你们家开的，你还可以的？那是警察都还没表态呢。
11: 行了，你们不要吵了，这是在派出所，你们不用在这斗嘴。我今天把你们约过来是想先了解一下，明白了吗？
10: 啊，
12: 不是，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我弟现在人在哪儿，但是
10: 有可能今天会回来的。
9: 哎，警察同志，你听听啊，他媳妇儿刚才说他弟弟在外地，他现在又说不知道他弟弟在哪儿，哎，这能对得上吗？
13: 就是，这不明摆着撒谎吗？这摆明了是不尊重警察呀！啊。
11: 哎呀，对啊，你弟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找不到他。
10: 其实我们昨天也一直在联系，就是联系不上。
11: 怎么会联系不上呢？徐小成到底干什么去了？
10: 他应该在追账。哦，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徐小成被一个那个骗子团伙这中了他们的圈套，然后被骗走了260万，他就特别着急，他想把这钱要回来，所以就一直在找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就过来解决这个事情。
11: 哦，好了，刚才呢你们双方都做了这个事情的介绍，我也都听到了，那大体的情况我心里也已经有数了。你们双方都有各自被打的照片。
10: 对，
11: 张宝、张平，你们兄弟俩挨打的事情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你们刚刚又把这个许大成给打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们双方最好能够达成和解，当然了这还得看你们各自的意愿。
9: 那个警察同志啊，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受害者可以要求他们负担我爸爸的治疗费用。
10: 你说什么呢？怎么你们是受害方，我凭什么要付你父亲的治疗费？他被打了，我们是受害方，我要求他赔偿。
9: 警察同志，你看，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态度。
11: 行了，我看你们现在这样啊，很难达成和解，你们只能去法院提起诉讼了。
9: 什么玩意儿？
14: 哎，你俩可真有种啊！警察的面子也不给，不想调解，也不想掏医药费。行，咱们走着瞧。
15: 等着吧，你们告。
9: 干啥？
15: 咋的的？
10: 那天谁掐你的脖子？
15: 那个，他。
14: 我咋么的？哎，你干什么？
16: 我告诉你，以后有事冲我来，你再动他一个手指你试试。
15: 嘿呀，把你厉害的，派出所门口，我要不就打你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吗？
16: 我打我。
15: 好男不跟女斗斗，我。这要不在派出所门口，我都得削他吧。
14: 就是个母老虎。
12: 梅子，你觉得这样能行吗？
17: 怎么不行？咱们是有理走遍天下，实在不行就告他去法院。对待这些地痞流氓，必须一次性拿下，所以以后没完没了。
12: 嗯，有道理。哎，兰兰，
18: 哥，不好了，咱们把人派出所给拘起来了。
12: 啊？怎么回事？
18: 他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就是跟我说在昨天晚上海鲜摊什么喝醉了跟人打架，让我现在过去领人呢。
19: 你快点哈，我马上就到了。
12: 行行，你别着急啊，在哪个派出所啊？
19: 强风派出所。
12: 啊，那行，我掉个头就到了啊，我刚从那儿出来。
18: 啊？你又怎么了？
19: 我没事，你赶紧过来吧。
18: 你快点哈。
12: 这老爷子真行，还被人拘起来了。
17: 你爸太逗，多大年纪了还学人打架。
12: 是这老爷子脾气我也是服了。
17: 我最近太反常了啊，一会儿见着他得把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好好问个清楚
12: 啊。

0: 爸，你没事吧？我有点饿了。来，睡。现在知道进来的滋味了吧？你说您都什么岁数了，还跟一帮半大孩子打架闹事？
1: 以后不能了，不能了。警察同志，这不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那你们应该昨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家属。
0: 怎么到现在才通知？你看给老爷子恶成这样！
1: 我们是想通知你们的，可你爸他醉得一塌糊涂，身上也没带身份证，也说不清自己的名字，怎么问嘴里就嘟囔着让小芬来接他，小芬是谁呀？他家在哪儿住？电话多少？你们的电话多少？一概不说，然后又醉醺醺的睡过去了。我们只好让他在接待室睡了一晚上。爸，你说这么大岁数怎么还打上架了呢？多亏人家警察。
2: 麻烦你们了，那个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确实是那几个年轻人先动的手。不过你爸也是得理不饶人，攥着人家小伙子就是不撒手。都这么个岁数了，还挺有把握力气。我炒菜的，我练厨艺那会儿，那锅里大锅放着铁砂，我一练就一年多，我这有劲儿着呢。
0: 你还挺来劲是吧？
1: 别说话了，不敢了，不敢。 那个同志，该办的手续我们都办完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我爸接走了？
3: 行了，赶紧接你家老爷子回去歇着吧，以后一定得注意啊！
4: 好，
1: 好嘞，
4: 给您添麻烦了。
5: 你是警察叫什么你？

0: 爸，这边。梅子，爸，出来了。啊，出来了。梅子，会不会说话？什么叫出来了？爸也没进去。爸是去派出所视察一下工作哈，人家特别热情。
1: 非得给我爸住一晚上，还换个单间儿。那个，爸，您坐，特意给您留的，上座。
2: 我这喝醉酒了，惹事儿了，都进派出所了。那正座我就别坐了，你坐吧。啊？那行。
1: 爸让你坐，你就坐吧。来了。哎，
3: 点汤。
4: 不点了。服务员，车下来了。
2: 爸，喝汤。
1: 不是，你们都吃啊，别光看着我吃啊。啊，
3: 爸，您昨晚上。

0: 累了，您多吃点吧。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这吃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就直说。
3: 那个兰兰，
4: 好，
3: 你先说。
0: 说吧，兰兰。
4: 嫂子，你先说吧。
0: 我去做嫂子，我先说什么呀？大成，你说。
3: 我，还是兰兰说吧。
1: 你们几个传花鼓的，我在派出所蹲一宿，挺困的，有什么就说。我完了，我得回去睡觉去。
3: 那行，那我就先说两句了啊，爸。您昨天晚上为什么喝那么多酒啊？
1: 我就知道，你们三个这是审我呢，是不是？
4: 那不是爸，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当街跟小伙子打架，你以为你古惑仔啊？
1: 什么是古惑仔啊？
4: 香港街头的混混。
1: 我怎么能是混混呢？啊，我那不是酒喝多了吗？
4: 这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喝多了呀？
1: 为什么喝多了？我想喝多我就喝多呗，我这么大岁数，我还不能喝点酒啊？
4: 恐怕这不是问题所在吧？你是不是跟芬姨分手，心情不好才喝多的？
3: 兰兰，你说的特别好，接着说。
0: 怎么着，我接着说？啊，是，对，说吧。
4: 行，我说。爸，我们就是想问问您。您跟芬姨处得好好的，为什么你主动跟人提分手啊？
3: 为什么搬到那个破平房住呢？
0: 对呀，爸，为什么呀？
1: 原来你们三个是要审我呀！昨儿晚上在派出所，警察审我，今天你们三个也审我，是吧？
0: 不是，爸，看您说的，我们哪敢审您啊？我们是关心您。
1: 你是关心我呀？我一进门就问我，你出来了？我到哪儿去了？我出来啊，那不就喝点酒让人抓进去了吗？我这也没判刑，是不是？你看你这话问的啊！
0: 对不起吧，我说错了。那个，你真的，我们真的是就是想知道您现在真实情况啊。
1: 那我就跟你们说说。
2: 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多了，跟人打架了，
1: 让派出所给抓进去了。我对不起你们，我跟你小芬阿姨啊，好了三年多了。
2: 最近啊，我想明白了，就我这个岁数，
1: 还谈什么对象，结什么婚了？啊！我告诉你们吧，我们俩结束了。哎，我想过个清静日子，所以我到海边租了个平房，就是这么回事。大成啊，
3: 哎，
1: 你开车送我回去吧。
3: 哦，
0: 大成啊，
3: 啊，
0: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3: 我，
1: 梅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不用让大成当传话筒，你说。
0: 行吧，那您让我说我就说了，我说的要不好听，您别生气。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积蓄，就只有11000块钱。
4: 怎么这么点钱啊？
0: 这不倒霉吗？你哥买一二手车把人给撞了，当时一着急，那老人送医院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爸，你也别怪大成，他老跟您借钱，我们家真的是迫不得已了。
2: 我不管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你手头还有10000多块钱呢。
1: 我现在是没钱。
4: 爸，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不带您这样的。
1: 哪样啊？你们是不是还惦记我那50万呢？我跟你说，这50万不能动，我有别的用处。
4: 您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还能比我哥现在着急用钱重要吗？
1: 你就别问了，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
3: 爸，您不是总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说到您这儿，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1: 我不是不跟你们说，我是不能说。
0: 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话？
1: 我说不能说就不能说。 你们几个真孝顺，我刚从派出所出来，
2: 你们说要请我吃饭，这不是吃饭呢，这是管我要钱呢。
4: 爸，我们不是那意思。
3: 你看，我就说嘛，那30个臭皮匠在我爸那儿，那诸葛也不亮，就没用。
0: 你爸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2: 这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些食材上。
5: 您这真叫倒霉催的，赔了人家20000块钱，有那钱你管我好不好？我还指望你能安月管我个仨瓜俩枣的呢。现在倒好，这工作也丢了。
6: 我对你啊，是彻底丧失了信心。
2: 哎，小程啊，为了还你的钱，到贵州去给朋友打工去了，说是一个月啊。能挣个20000来块钱，
1: 你对我们爷俩要有信心。
5: 小程，算了，不说他。
1: 小程怎么了？
5: 他不让我告诉你，我也答应他了。
1: 不让你告诉我什么事儿？
2: 那你不用说，我问你。
1: 你就点点头或者摇摇头行吗？啊，他是不是又去追债去了？
2: 哎，这臭小子，我说的呢，他临走那天，又给我做菜又做饭的，我们还喝了酒。
1: 原来他不是找朋友了，他去追债去了。
7: 叔儿，您真不知道他追债这事儿？
1: 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他去追债，我肯定拽着他，我不让他走啊！我呀，
8: 完了，咱俩都让他骗了。这小子18成跑路了，叔儿。
1: 哎呀，不会，那倒不会。你听我说，
2: 不会，
1: 那不会。
2: 别着急啊，这个小程这个人品啊，我还是知道的。这是我儿子。
1: 哎，小程这孩子他还是有担当的，你放心。这钱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啊！
8: 好吧，叔儿，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小程虽然先还了我50万，可你总归还有些积蓄吧？能还我多少？先还我多少？
1: 那我回去我算算，有多少我就还你多少。
2: 行吧，
1: 钱我们肯定还。

0: 你爸打给你的吧？为什么不接呢？接了不知道说什么呀？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你这是在逃避。小程，你这样有点自私了。
1: 我怎么自私了？因为你从来都不站在你爸的角度想，他卖了房子，替你背着300多万的债。 每天肯定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煎熬，还要想着你每天怎么样了。他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得到一点安慰。你连这点安慰都不给他，这不是自私是什么？小程，你就应该立刻给你爸打回去，告诉他你很好，钱一定会追回来的。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能接他电话。 我这次出来，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追债的。真的不想再骗他了，不想让他再失望了。

0: 喂，
1: 爸，
2: 你个混小子，你可算接电话了啊！
3: 我才知道，你不是给朋友打工去了你啊啊！你去追债去了你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哪儿？你把地址告诉我。
1: 我在哪儿不重要，这钱我得追回来。
3: 哎呀，小程啊，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让你去追呀。
2: 就算你找到了骗子，你能把钱拿回来吗？你听爸说，赶快回来，
3: 咱们一起想办法，想一想怎么把钱还给人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7: 我跟他们绝对不可能和解。
8: 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
9: 这官司打得赢打不赢，可全凭你一句话了。
10: 我一辈子没骗过人，你让我去说谎，那不是造孽吗？
11: 在我那个衣服兜里有茉莉的地址。
12: 什么？人怎么能丢了呢？如果他直接去找宋茉莉阿文打草惊蛇，
13: 会搅乱我们的抓捕计划的。
14: 就还车的功夫，我一转头他就不见了。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1: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2: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0: 我可以。
13: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4: 我的角色被换了，
15: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3: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6: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5: 为了未来，加油！
17: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8: 敬业赢得掌声，掌声激发投入，投入战争精彩。我是陈小艺，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0: 你放心嫂子，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搬，
21: 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你们家是吧。
22: 我就认为许多金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是可以托付的人。
23: 这家酒店财大气粗的，要能拼上你，工作亏不了你的。
24: 给您一个月3万，
23: 没问题。
25: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18集。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7: 应该的
25: 是朴素的诚信。
28: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28: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9: 好了，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5: 是秉持的公心。
3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3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2: 没什么事儿。
3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34: 嘛？收钱吧，应该的。
3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6: 应该的，
2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爸说，赶快回来，
1: 咱们一起想办法，想一想怎么把钱还给人家。
0: 不是，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2: 喂，许叔你好。
1: 你谁啊？
2: 我是小程女朋友。
1: 啊？
3: 许叔您放心，小程现在很安全，
2: 而且小程也没有骗您，钱一定会追回来的。等拿到了钱，我和小程一起回去。
1: 小程女朋友？你把电话给小程。
2: 许叔让你接电话，接呀。
0: 我是小程啊，别想讲本事了
1: 啊！追债还追回来个女朋友，啊！我跟你说，小程，爸不让你追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别追出人命来呀！啊，你别追着追着，
1: 把人这女孩子的命也给搭进去。
0: 爸不跟你说了吗？欠人钱没关系，
1: 咱们一起还，有爸担着呢，你怕什么？
4: 你已经为我付出够多了，都是我的不对。以后的路我自己走，你儿子我命硬，死不了，放心吧啊！我挂了，等我好消息。

0: 刚接到县里电话，石头他爸修路的时候遇到山地滑坡砸伤腿了，
1: 现在孙叔在哪儿？
2: 正在县医院进行紧急处理。
1: 我去看看，石头的接送交给你了啊。
0: 等等，
1: 去县城能不能那么远？你开车去吧。
0: 石头呢？要不要带上他去看看他爸？
1: 先别告诉他了，让他好好学习。金月。
3: 孙叔那边，帮你跟县。
4: 放心吧，快去吧。你们双方的情况，我们跟派出所那边了解了一下。今天请你们双方到法庭，不是正式开庭，而是在我作为法官的主持下，你们可以当面质辩、交流沟通，在分清是非的问题上。
5: 尽量达成和解，好吧？我跟他们绝对不可能和解，正常走法律程序吧。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
6: 对，那把我们家老爷子撞的都要做开颅手术了，还有脸来告我们来了？哎呀，
5: 我怎么不能告你了啊？你看看你们把我老公打成什么样，你看看啊！
6: 还有，你爸是不是我们撞的还不一定呢。
5: 啥意思啊？你是说我们家老头在你们车前面故意摔倒的？你爸是摔倒的，还是我们撞的？他心里最清楚，到时候法院一问就知道了。
6: 那个，张叔毕竟是他们俩的父亲，他们俩还总威胁张叔，那万一张叔说就是我们撞的，那不就完了？今天我们来这儿主要是想说一下。
3: 他们打我老公的事情怎么算？
4: 什么玩意儿打？你总说打的，我就掐一下脖子，怎么就成打了呢？
7: 掐不是打吗？这，哎，他小叔子把我们哥俩都打了，我现在手机里还有照片，还有证据，我们必须要个说法。
3: 没错没错，他那什么，上次还要打我呢，就他。
4: 好了好了，你们双方都不要太激动，我们本着调解的目的，把你们请到法院。
6: 是希望你们通过沟通能够友好的解决问题，
4: 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双方都太激动了，要不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8: 不用休息，我们不会和解。
4: 我们也不会跟他和解的。对，我要提醒你们，一旦调解不成，就只能进入诉讼了。
6: 法官，你就按正常流程往下走，爱咋咋地。
4: 你们呢？
9: 要不
5: 开庭解决。
9: 那好吧。

0: 小城啊，小城啊。
1: 三叔，醒了。
0: 小城，你说你孙叔咋这么倒霉呢？好不容易找了个挣钱的活儿，可是一寻思，这腿那石头给砸断了。
1: 叔，你就安心养伤。我已经问了，你这也属于工伤，公家给报销。
0: 报销有啥用？我这腿断了，得好几个月养。那茉莉欠的钱，还真没指望。
1: 孙叔，就算你再赚钱，也还不上茉莉欠别人的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茉莉给家汇钱或者寄东西的时候，我顺着地址找到她，好好劝她投案自首。到时候她帮助警察抓住那些同伙之后，那些钱自然就回来了。
2: 青青，吃饭了没有？
3: 吃了。
2: 又跟男朋友出去吃的？
3: 什么呀，我是和兰兰吃的。他跟我说他担心他爸，想跟我聊聊。
2: 你许叔怎么了？
3: 许叔他喝多了，跟年轻人打架，都进派出所去了。
2: 这都多大岁数了还喝酒打架？
3: 谁说不是呢？这许叔进了派出所，人警察问他什么他都不说，他就念着你的名字。他说我谁都不要来接我，就要小芬来接我。他可关了整整一晚上。哎，这许叔他这不明摆着放不下你吗？妈，你们真就这么结束了？
2: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闲事了，回你屋去吧啊。哎，
4: 小张，小张。
2: 哎呀，怎么了妈？张姐在收拾厨房呢，您这大呼小叫的什么事儿啊？
4: 你看这小张也忒不负责任了，窗帘也不拉上，你说这太阳光把我晃的烤的就跟我要等着孵小鸡似的。
2: 哎呀，我这就给您拉上去。
4: 哎，你说一个月拿着好几千块钱的工资，怎么就这么干工作呀？啊，越来越不细心。
2: 妈，您这么说话可不对啊。您说您每天的吃喝拉撒不都是人家张姐在负责吗？
3: 就是啊，外婆，你这么说话那多伤人啊。
4: 外婆呀也可能让病拿的。哎，我这脾气我控制不住。
3: 外婆，你永远都是对的，你别不高兴了，我们陪你聊聊天。
4: 你歇着啊，我跟你妈聊。嗯，你跟许多金那婚事到底怎么着了？怎么一直不见动静啊？你们俩还真能绷着，是不是非得等哪天我睁不开眼了你才再办婚事啊？
3: 外婆，你怎么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不过我妈跟许叔的婚礼啊怕是办不成喽。啊，
4: 怎么回事？
2: 青青，多嘴，回你的屋去，回去。
3: 我还懒得说呢。
4: 哎，怎么着？你干嘛不让孩子说呀？你要不让他说，那你说，你跟许多金怎么着了？
2: 我跟许多金断了。
4: 啊？断了？

0: 爸，
1: 大成，哎，你怎么来了？
0: 过来看看您。
1: 哎呀，水果，嗨。

0: 有事儿，看您说的，没事儿就不能过来看您啊。像我弟了，哎，爸，您看啊，我弟现在不在家，懒懒呢又搬到我那儿住去了。您一个人在这儿有伤顿，没下顿的，要不然，要不然干脆您就搬我那儿去住得了。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有吃有喝的，你不用惦记我。好什么呀？方梅那儿您不用担心，回头我跟她说，您看她照顾那素不相识的张叔都照顾得挺好的，何况是您呢？
1: 你撞的那姓张的老爷子现在怎么样了？别提了，正准备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那就是打官司了。那官司输了还得赔人钱呗。
0: 赔就赔吧，到时候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1: 大成啊，哎呀，爸现在是真帮不了你啊。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
0: 爸，您都说了嘛，我们都长这么大了，还能一直让您帮我们？您啊，现在照顾好自己，就算是帮我了。
1: 你能这么想？ 哎，就行了。哎，爸知道，我也不多说了。哎，在你们家，你也不容易。哎，我就给你做饭去，咱爷俩吃点饭。
2: 是他先提出来不跟我结婚的，我还有点犯懵呢。他当着青青的面跟我说，跟我在一起这3年多就是为了逗逗闷子，我这心一下子就凉了。
3: 哟，那他要这么办事儿啊？他把我老太太都给弄懵了。他真跟你说逗闷子啊？
2: 嗯，
3: 像你刚才说的。
2: 说他喝醉了酒，打了人，抓进派出所了，嘴里头还喊着你的名字呢，他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呀。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3: 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2: 啊，
3: 小成欠的200多万，他卖了房子都给还上了，还有比这个更难的吗？
2: 哎呦，那呀，你还把他叫来。
3: 啊！我当面锣对面鼓的，我跟他问清楚了。
4: 妈，我看还是算了吧。人家把我给甩了，我就够难为情的了。
3: 哎呀，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呀？啊！我就认为许多金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是可以托付的人。哎，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没这点眼力劲儿，我白活这80。
4: 你想把你爸接过来住？嗯，我这不跟你商量着呢吗？你是没看我爸住的那个环境，真的太差了，而且还潮。爸过来住我没意见，可是我有一点想不通啊，拿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还有，最近越来越不像话。 喝了酒跟小青年打架，还进了派出所，这说出去让人笑话。
5: 薛大成，我跟你过日子啊，苦点累点，真的。

0: 无所谓，我特别怕像现在这样跟着你们一家人提心吊胆，我心脏病快犯了。
1: 怎么就提心吊胆了呢？您说的还心惊肉跳的。
0: 我说的不对吗？你爸我先不说，说小程外面欠着260万，还有你亲妹妹许兰兰，30好几，不学无术，整天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我看她是嫁不出去了。
1: 那你给他介绍一个男朋友。
2: 其实啊，你爸搬过来住，我没意见。毕竟那么大岁数，住在那儿的确也不安全。
0: 可你想过没有？我们家两室一厅，就这情况，你不觉得从许兰兰搬过来以后，
2: 咱们家就特别憋屈吗？兰兰要是嫁不出去，就得一直住在咱们家吗？
1: 哎，兰兰，这个事儿我还真没考虑到。
0: 你是脑子一天天想什么呢？在家比谁都能说，出去比谁都窝囊。你自己的亲妹妹，你不考虑，你让我考虑。你看看她，30多岁了，整天干什么？吃了睡，
2: 睡了吃的，以后能有出息吗？
3: 嫂子，我有没有出息不用你操心，我这么大的人分不出左右的吗？
1: 不是，兰兰，你嫂子不是这意思啊？
3: 那是什么意思啊？我先寄人篱下，是不是我听到什么都应该装聋啊？
0: 我没那个意思，我真的是为你着急。
1: 是
3: 着急什么呀？着急我赶紧嫁出去，还是着急我早点从你家搬出去啊？你放心，嫂子，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搬，而且今年我一定把自己嫁出去，这样您放心了吗？
4: 哎，兰兰，哎，你看彻底误会了，兰兰，兰兰。兰兰，
1: 你嫂子就说你两句，不至于说走就走啊。
3: 哥，我觉得嫂子说的也对，我也不能一直在你家住着呀，早晚都是要走的，就今天走了吧。
5: 哎，兰兰，
0: 这大晚上的，你能去哪儿啊？
1: 就是，
3: 我有地方去。嫂子，走之前我还是要说两句的。你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可你凭什么那么说我哥呀？他又不吃喝嫖赌的，他一心为了你们这个家到处奔波，你这么说他公平吗？
0: 我说我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可他也是我哥呀，你这么做也太霸道了吧？
0: 哼，我霸道也有人喜欢，不像有人30多岁连男朋友都没有，你想想你自己吧你，哎，你简直就是个丢老婆子你。
1: 哎，兰兰，兰兰，你嫂子是真替你操心。你说你这好话不会好好说呢？
0: 她是我刁老婆子。
1: 兰兰，兰兰，兰兰，
3: 你自己
1: 没事，没事，你先等我，听我说，你上哪儿去？
3: 穿上。你穿那么少，赶紧上楼吧，我有地方住，你别管我了。
1: 行。我跟你说，今天你是误会了啊！你嫂子是真替你操心。本来我是想把爸呢接到我们家住，你嫂子就说兰兰在家里没有地方住，就是这么回事。
3: 你
1: 别赌气了，快走！
3: 我知道你受家管。哎呀，哥，我知道你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因为我受家管气了是吧？我跟，你赶紧回去吧，哥，我真没事儿。
1: 行了，别赌气了，跟哥上楼走啊！
3: 哥嫂子，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来照顾我，我也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放心啊，我有朋友家，我可以去朋友家住。
1: 你这上哪儿住去？真是的。
2: 嗯。哎，行了，兰兰，
0: 一家人还真生气啊！
2: 走走走。
3: 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挺对的，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你们家是吧？所以我今天就走了吧。而且我真有地方住，你们放心，我不是没有地方去。
1: 看你这孩子，
3: 快上去吧！
1: 你这放什么心？
0: 哎呀，行，愿走就走吧。不过让你哥送你，否则我不放心。
1: 行吧，我上去拿车。
3: 赶紧上去吧。

0: 你跟我哥说不用送。
1: 哎，兰兰，许兰兰，木匠。
2: 叔，你下碗面，你趁热吃。
3: 你先放那儿，我有话跟你说。
2: 哎，
3: 老陈，今天天一亮啊，就让您婶来替你。这些天让你受累了。
2: 没事儿，我婶在家忙前忙后的，别让她来了。
3: 小陈，你是个好人，叔知道你是干啥的。
2: 孙叔，我是干啥的？
3: 你是个警察，对不对？
2: 叔，你听我说。
3: 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叔都明白。莫莉坑了乡亲们的钱，就该被抓起来，让他有个记性。你抓他的时候，帮我捎个话，你告诉他，不管判几年，让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坑乡亲们的钱还剩多少，赶紧退回去。其他的呢，等我腿好了，我慢慢还。不能让他妈跟他弟弟在十里八村的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
2: 叔，其实好，我记下了。
3: 就你是警察这事儿，别跟你婶说，也别告诉石头，我也不会说。
2: 我知道。
3: 那个，在我那个衣服兜里有茉莉的地址。其实早前他就匿名寄过了些东西，用的不是真名，但我知道是他。这地址应该是真的，你别怪叔没早告诉你。茉莉毕竟是我闺女，一想到她要坐牢，我这心里啊……哎，算了，不说了。你明儿一早拿着地址就去找她吧。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看我们俩一大早就过来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倒是表个态呀。
1: 爸，您还别不言声，法院的人这两天随时可能找您来取证，这官司打得赢打不赢可全凭您一句话了。
2: 明明是我自个儿摔倒的，这已经麻烦大成两口子这么多天了，再说那赔偿费不是已经给了吗你们了吗？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呢？哎呀，
1: 我爸爸呀，您怎么就油盐不进的呢？我跟您说啊，您可是我们哥俩每个月轮流供养的，您要是不按我们哥俩意思说的话，那以后可别怪我那养不起呢啊！
2: 不养就把我扔到大街上去。我一辈子没骗过人，你让我去说谎，那不是造孽吗？
3: 爸，咱家都穷成啥样了，你还装什么清高啊？
4: 我好话不说二遍，你必须得按照我们说的，就是徐大成把你给撞伤的，他们有直接责任，这官司咱赢定了，他必须得赔钱，而且咱要多少是多少，你可不能挡咱家财路。
0: 你要是不按我哥俩说的去做，你可别怪将来我俩真不给你养老。
3: 哎呦，爸，你就当是替我们俩考虑一下行吗？你好好考虑考虑，我俩先走。张明，走。
1: 求求您了啊，爸，好好想想啊。

0: 婶儿，婶儿，
1: 石头呢？
2: 夏侯宋他去学校了？你干啥这么急三火四的？
1: 孙叔，已经把茉莉的地址给我了，我准备啊，现在就过去。
2: 现在？这么急呀？
1: 不能再耽误了，茉莉可能随时会离开，我要再找到她可能就很难了。
2: 可也是哈，哎，你这么说走就走了，你把石头给闪了啊！
3: 你还别说，最近呢，太喜欢上你了呢。嗯，
4: 那行，嗯，我现在去追他，跟他道个别。哎，
1: 婶儿，你多保重。哎，
2: 小程啊，你要是有时间呢，你就经常回来，看看我跟你叔啊。
3: 哎，石头，你想你姐姐吗？
4: 想，
3: 有多想啊？
4: 有十个太阳那么想。
3: 呵，你都能当诗人了。
4: 音乐，
5: 姐夫，你去哪儿了？
4: 是的，我跟姐姐说两句话，一会儿去啊。音乐，
5: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4: 地址我拿到了。
5: 那打算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找到他的地址吗？我打算直接过去。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在广州，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过去。那，你得跟孙婶和小石头道个别呀。孙婶已经说过了。石头，来，
2: 姐夫，
4: 给你，你买的，看喜欢吗？
2: 哇，我喜欢，谢谢姐夫。
4: 石头。
2: 姐夫已经有你姐的消息了，可能要去找她，以后来看你好不好？
5: 姐夫，我也想要去看我姐。你这孩子，你去看你姐不上学了，你忘了上学有多不容易了？
4: 走，上学去。走，
2: 走，
4: 高兴点儿，走。
3: 好了好了，别玩了，上课了啊。
6: 张老师。
5: 以后我们可能就不能来接送小石头了。是有茉莉的消息了吗？
6: 对，明天就出发。
5: 郑老师，我们本来还想再给同学们买点东西，来不及了，请您代买吧。
7: 谢谢，我替同学们谢谢你们。
5: 别客气，要说谢，应该是我俩谢谢您。您也是从大城市来边远地区支教的，一待就是3年多，了不起。
4: 哎呀，快别说了，我都整得不好意思了。石头，我以后和你姐姐再来看你好不好？嗯，
7: 我们走了。
4: 正事走了。
3: 姐夫，
4: 这什么呀？
3: 你看到我姐，告诉她，石头一定好好上学，给她争气。
4: 好样的，好好学，我们一定来看你啊！
3: 姐夫，你会和我姐结婚吗？
4: 傻小子，结不结婚我都是你姐夫，知道吗？走了。

0: 姐夫，我在嵩山庙，下面石头，你可要记住了。
1: 记住了，回去上课吧。

0: 小芬，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呢？请坐，来，请坐。我给你沏点茶。
1: 不用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替我家老太太来带个话，她让你有空去一趟我们家。
0: 哦，有事儿啊？
1: 惦记你了呗，想跟你聊聊。
0: 聊什么？
1: 我怎么知道？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好了，老太太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走了。
0: 哎，你去刚坐会儿就走啊？
1: 还有事儿啊？
0: 你最近怎么样？
1: 肯定没你好啊！你一个人乐呵呵的，逍遥自在，没事还喝个小酒，喝多了还找小年轻打一架。
2: 我得就喝多了，就这么一次。我还听说你被关到派出所了，在派出所还直喊我的名字，你可真行啊你！好事你想不起来我，到派出所你喊我名字。哎呀，
0: 我喝醉了，我都不记得了。
3: 秋儿，大好事啊！我特意来接您来的，
4: 秋儿。 什么好事儿？你不提前打招呼？
3: 哎呀，来不及了，我简单跟你说两句。昨天啊，我给我以五星级酒店的哥们打电话，向他推荐了你，他对你啊特别感兴趣，说呀过两天想见见你。没想到啊，今儿一早天没亮就过来电话，让我赶紧带你去酒店呢。
4: 哎，这么急啊？
3: 去酒厂啊，今儿中午酒楼啊有一个50桌的盛大宴会呀。
4: 他家请大厨啊。
3: 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一早就送医院做手术去了。哎，叔，这可是好机会啊，你可好好把握住了。这家酒店财大气粗的，要是能拼上你，工资亏不了你的。<笑>
4: 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走吧，把我说好一天你得给我500，事成了。
3: 别忘了，
4: 哎，
5: 你好。
3: 哎，这位是，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里得叫阿姨了，马小芬，是个医生，这位是华三。哦，芬姨，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华三，
3: 哎，你告诉我，你许叔到底欠了你多少钱？我这就还给你。
4: 我
3: 许叔欠我的呀，我说出来呀，能吓你跟头。许叔欠我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4: 哎，
5: 没事，我胆子大，你说吧，到底欠了你多少钱？
4: 他欠我300，哎，我说你讲不讲信用啊？咱们合同是怎么签的？那是，
1: 你别听他吓唬你，说吧，到底欠了你多少钱？
3: 他欠我350，个是500千。
4: 哎哎，你350千？
1: 那是多少钱？
4: 他说反了，我欠了他5300。
3: 350千？
4: 你说你这，你胡说呢？你这。
3: 5300，那也不能老欠着呀，咱俩加个微信，我这就还给你。
4: 哎，不用，哎，好嘞，这么点钱我还得上，不用你还。
3: 哎呀，不用加微信，那咱们走吧，华三，走走走走。
4: 哎，芬姨，
3: 我开车来的，我捎您一声。
1: 不用了，你们有急事，走你们的吧。
4: 哎，走吧走走，我找个活不容易。小芬，你在这歇一会儿。
3: 啊，那芬姨，那走走了，哎，走，哎。

0: 小程，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
1: 欢迎光临。
0: 老板，还车。
2: 爸不让你追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别追出人命来呀！你别追着追着，把人家女孩子的命也给搭进去。
3: 在哪里有四女人？啊，这里，这里，这是您的消费清单，您看一眼，核对一下。
0: 没问题。
3: 好的，好嘞。
0: 好。啊，小程，小程。

0: 许师傅，你果然厨艺非凡呐！那今天中午的宴会就麻烦你给大家露一手。
1: 老板，那您这意思就是聘用我了？
0: 对，跟我到办公室来。哎，好，
2: 坐坐坐。
0: 来，我这……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那个许叔，那个耿总说我发小，他呢也不喜欢歪歪绕。你每个月呀，想要多少钱工资，你直接跟他说，这多了少了呢，咱们再商量呗。哎，
1: 耿总，那就你定吧。啊，虽然咱这儿啊是五星级旧楼，但是人员多，开销也大。之前呢，我跟仨商量过，准备给您一个月3万，您看可以吗？
2: 没问题，成交。
1: 行，那你就回头再人事签个合同，我看咱就先签1年的。行，签1辈子都行。谁让咱们投脾气呢？好。哎，
0: 耿总啊，你能不能先借给我5000？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行，那就给您当定金。
0: 这里呢，刚好有5000，给您。好，谢谢。
3: 那我就去签合同，好，谢谢。哎，好，好嘞，好嘞，好。大侄子，这5000块钱就算我还你的啊，你记上账，爸。你别这事给我呀，你让耿总看见，该有吃你回扣呢，你这。
0: 不是，神奇，这你都揣兜了，你放心的看不见。我说大侄子，不管怎么说，我是太感谢你了，你这是雪中送炭。你用不着谢我，我也是为了让你抓紧还我钱，不是？哎，照这样下去没问题啊，那我先去准备做菜去了啊，我先走了，
3: 你忙你事，哎哎。
4: 谢谢，喝
5: 你喝你喝你！什么？人怎么能丢了呢？
4: 对不起，康队，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处分。
6: 星月啊，星月，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4: 如果他直接去找孙某里阿文，打草惊蛇，
6: 会搅乱我们的抓捕计划的。
4: 实在是对不起。
7: 我们从董王村一起出来，就还车的功夫，我一转头他就不见了。好了好了，你别强调客观原因了。你到了广州，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4: 是。
7: 你今天突然间请我吃大餐，怎么着？又让我替你跟谁相亲啊？
4: 这次吧，不是相亲。 我妈吧对我找冒充冒充我男朋友这事儿特别生气，非得见我真男朋友。哎，我对你那男朋友也挺好奇的，到底什么情况？你们俩好了3年了，我都没见过真人。他就是身份有点特殊。
7: 怎么个身份特殊法？是哪个国家的王子啊？
4: 不是，哎呀，反正我就是希望你能跟我妈证明。
7: 我跟我男朋友是你们相亲公司介绍认识的，
4: 行，没问题。哎，怎么着？你是怕把男朋友带出来我抢你男朋友啊？到底什么情况啊？他还没离婚。
7: 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你给我个准话，到底什么时候娶小芬儿啊？
2: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4: 这是一道快要失传的菜，如果许师傅今天做得了，我就在这儿摆下100桌的宴席。
3: 这道菜我能做。
5: 豆豆不见了，好像丢了。
6: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帮他找啊！
5: 豆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是一个蔬菜的脚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快点去找苗翠姐姐。哎，
0: 罗叔姐姐，
2: 包子。哎，哎呀，
1: 怎么说？包子，你咋回来了？
0: 蔡大哥，我正好有事找你。罗叔姐姐，别说那些了，苗翠姐可能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啊，
2: 有个人捎口信给我们，说金姑娘在明科坊过得很不好，让我们去救她。
1: 苗翠姐让她捎口信给我哥。
2: 哎，对。
1: 你说，前来送信的是个脚夫，
2: 坏了。
1: 苗翠姐怎么了？我刚去明科坊找苗翠，结果被玉妈妈轰了出来。啊！
3: 我去太原之前就叮嘱过她，如果有难一定要记得来县衙求助。她竟以这样的方式来传信，肯定是出事了。
1: 那我们快点去救她。
2: 哎，不是，你等着我们，我们去。走。哎，
1: 蔡大哥，我
2: 你现在已经不是官身，又刚被那老鸨撵出来，再去恐怕适得其反。包子，你陪着罗姑娘，跟我们消息。走，
3: 走，行。
4: 大哥，让开！哎呦，
5: 陈爷，你们三位不会是来玩的吧？哎呦，
6: 我们可不敢明目张胆的招待官差。要不你们换身衣裳？
7: 换什么换？陈哥，陈爷，陈爷，陈爷，陈爷，陈爷！
4: 哟，这什么风把菜捕头给吹来了？
3: 李苗翠呢？带她出来见我。
6: 我这里做的可是正经事，姑娘们都是登记造册的，平日里也规规矩矩的。
3: 蔡捕头上来就要叫金苗翠出来，
6: 他是犯了什么事儿吗？
3: 有桩案子牵扯到他，叫他出来例行查问。
6: 哎呦，这可就奇怪了，金苗翠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什么案子能牵扯到他呀？
3: 少废话，人呢？见到他，我自会问他。
6: 那可不行。 官府有官府的规矩，我这明科坊也有明科坊的规矩。你
3: 敢违抗官府？
6: 哎呦，官爷，你可别拿这么大的罪名来吓唬我。这大明律法，我还是知道一点。官府拿人也好，搜查也罢，那都需要县太爷盖了大印的文书。请问，你们有吗？

0: 木之啊，你可真能待得住。县城此言何意啊？
1: 你当真不知道？知道什么？
2: 罗叔回来了，现在就在后院。
1: 金苗翠，最近可有不老实？没有啊，他最近就是正常接客呀。
0: 那怎么前有锦囊要替他赎身，紧接着官差就要拿人？不对，肯定不对。你把金苗翠给我顶好了，有任何的事情立刻向我汇报。
1: 妈妈放心。

0: 我哥都出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应该快了。啊，
1: 罗叔回来了。
2: 仙尊，仙尊，县城，苗翠有难，我实在是万不得已，前来打扰。
0: 罗叔，罗姑娘不必见外，这里有我们，永远都是你家。
1: 你的房间包子每日打扫。
3: 罗叔姐姐，仙尊一直没让其他人住你房间，就给你留着呢。
1: 我已在客栈住下，多谢仙尊好意。
4: 金姑娘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听说了。
1: 仙尊，哥，你怎么没把苗翠姐带回来呀？仙尊，您赶紧给我们出个文书吧。我们这刚才走的急，忘了这茬，没有文书，那老鸨死活都不肯让我们见人。
0: 那老鸨鸡贼，知道没有府衙文书，官差不得私自体验。可眼下，我们对金姑娘的情况一无所知，更是没有她受迫害的丝毫证据。若是硬要出具文书，只怕惹急的背后之人告我们个一拳。
2: 即便如此，我认了。
0: 仙尊，县城所言有理，苗翠现在情况不明，一切都是猜测。倘若仙尊因此受到牵连，
5: 我百死难赎。那现在怎么办呢？不然我们找一个陌生面孔，扮作客人去探探虚实。
1: 不行，那可是岳芳啊，这让我家悍夫知道，县衙恐怕得另寻仵作替我收拾了。
0: 我这个去不了。啊！我哥可以，我哥去。
1: 我哪能去那地方？
3: 我刚回来，那老鸨认得我。好像也是，是我唐突了。再想想别的法子吧。我有办法。
1: 连书去。连书怎么不行了？那你还能找谁？韩知县还是陈县城？
0: 用你管。
1: 你就算是不喜欢我，也不用躲着我吧？你胡说什么？我是说，谁说我躲着你了？好好，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我就是见不得你伤心难过。我是真心想把你和金姑娘的。
6: 你向来理智清醒，此事关乎金姑娘的性命，孰轻孰重，你该明白。
7: 哎，大爷，您慢走啊！
6: 您慢走，慢走。
7: 等你进了金苗翠房内之后，什么都不用做了，就陪她聊天。等天亮之后，直接去找妈妈，无论如何也要将她赎身。
8: 哎，慢走，慢走。哎，小兄弟啊，走错门了吧？
9: 哪啊？
8: 走这门，你的银子够吗？来来来，咱们这边来，这边来，来来走走走走，哎，这边，走，就在前面。哎，就这儿。
10: 进苗翠就在内屋，不过现在里面有人，你先坐下等等吧，也不会太久了。你要是过半个时辰，他还不出来，我们自回去叫他。来，坐。同志，同志，哎，同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了？哎，没事，没事，走吧。
11: 怎么回事？
10: 没事，没事。
11: 都回去，回去吧，改天再来啊！快走，走走走走。
12: 啥呀？啥呀，老哥？快点，快点，利索点，打扫干净点，快点，快点，好起来！
11: 我哪几天给我谁敢拦我？让开！
12: 哎，哎，别跑！就在这家。
0: 你们怎么来了？人呢？苗翠人呢？
1: 苗翠死了。他命薄，陪客的时候犯了马上风，那怪得了谁呀？
2: 他胡说！什么马上疯？我亲眼看见一个马车是起了人，就从这间房间里跑出来。
3: 人呢？
4: 人没了。那尸体呢？尸体在哪？
3: 我问你，尸体呢？
4: 尸体在哪？
3: 你说呀！
4: 哎呀，
3: 这是锦囊要打自家妈妈了吗？
4: 偏远的姑娘死了，你一向都是破席子以盖人去城外的乱葬岗，
3: 现在城门已敲垮了。

0: 为什么这么着急？你到底在掩盖什么？
1: 我掩盖什么？我要做生意啊，我把他留在这儿，等到明天发臭吗？
0: 你撒谎！你从头到尾都在撒谎！姚翠是明客房数一数二的姑娘，你怎么舍得让她去偏远？那是为了折磨她吗？当初是她自愿跟你回明客房的，她是你一手带大的，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她？
1: 杀鸡儆猴，我就是要让这个坊里所有的姑娘都知道逃跑的下场是什么。苗翠是你撺掇她逃跑，罪魁祸首是你。
2: 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0: 哼，不相信，不相信她死了。
2: 我说
3: 快点打扫，快点！

能不能把这个珍珠抠下来再上供呀？

0: 少吃点，填填肚子。
1: 你已经十几个时辰滴水未沾了，
0: 一直饿着自己怎么行啊？你要是先病倒了，谁替进宫的报仇啊？你饿着自己就能找到凶手了？
2: 你说的这些话，老崔也对我说过。
3: 锦囊，快拿着！
4: 我不吃，妈妈有本事去饿死我。
3: 哎呀，你就别置气了，被抓回来还不服软，那不是找苦吃吗？
4: 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跑。
3: 那你就更应该吃了，不吃东西哪来的力气好手好脚的逃跑？再说了，你饿着自己也伤不着妈妈，划得来吗？我都听到你肚子叫了，快来吃吧。

0: 次我们一起好手好脚的从这里离开。
1: 好。
2: 如果我当初死死地拽住他，不让他回明特坊，他现在一定还好好的活着。妈妈说的对，是我孩子的。
3: 你怎么还真走了这个心思啊？谁看不出来那个老千婆就是为了打击你啊？你不能随了他的意。
2: 是我带他逃出来的，但是我却没有照顾好他，还让他回了混坑，让他连同我的那份罪一起受了。请不必表罪死了，还不得死，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再也见不到
3: 他了。我在哪儿？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

0: 金姑娘死前，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但她并非自然死亡，是被人掐死的。
1: 我在他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皮肤的残留，很有可能是他在死之前挣扎时在凶手身上抓挠下来的。
2: 那应该是最后那个客人，李叔叔看着他大叫着跑出来，身上全是血。但是，若真是他杀了人，他干嘛要大叫啊？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0: 也许他本不想杀人，是意外。
1: 还有这种可能，有些客人就是有怪癖，喜欢施暴，禽兽不如。哎，去哪儿？
0: 我要去问一问，那个人到底是谁？
1: 我去。那个老钱婆明显就是针对你，你去了能问出来什么呀？ 这事报我身上了，罪臣名藏，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0: 谢尊，县城。
1: 金苗翠的事，你要节哀。
0: 多谢县尊关心，我有一事想求。
1: 说。
0: 我想查清楚苗翠死亡的真相，可是我现在不是县衙的人了，所以我想……
1: 此案由蔡捕头负责，明面上他办案，实际上你来查。
2: 我和县尊会全力助你，治下百姓死伤，我们有责任查清真相，惩治恶徒。
0: 多谢县尊。县城，
3: 楼叔，我查到了，最后那个客人叫郭兴，是个船工，银科方片院的常客。
4: 你可千万不要过来找我了，我求求你了，你下辈子投个好胎，千万不要过来找我。千万不要
5: 站住！
4: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他那样就死了。
5: 别在你面前没事，你的亲手捅的东西，今天跟你无冤无仇，为何还他性命？为何还他性命？为何？
4: 我是跟他无冤无仇。我怎么会害他呢？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啊。
5: 做什么出格的事？说，金姑娘是不是你掐死的？
4: 说，
5: 是不是？
4: 掐死？不是啊。啊，柴爷您明鉴呢？
5: 老实点！
4: 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故意杀他，我可没有掐他呀。
0: 那天金苗翠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一一招出，不许遗漏。
4: 说啊！
5: 是，说。
4: 而是我推开房门。
6: 苗翠儿，
3: 你出门的时候。金姑娘是死是活？
4: 我出门的时候，金姑娘虽然虚弱，但是她还有一口气。你不要抓我！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干的。
3: 若凶手不是郭兴的话，那……
0: 嫌疑最大的应该是玉满了。
7: 他
0: 苗翠之前是明科方的摇钱树，妈妈想整治他，杀鸡儆猴的办法多的是。玉妈妈这么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怎么着都不会选择一个跟钱过不去的方式。那日我去寻苗翠的时候，他刻意向我隐瞒苗翠的境遇，见到我更是紧张无比，明显是在掩盖什么。只要您愿意放人，价格您来开，若是不够我便再去凑。
8: 钱拿走，熟人你休想。
0: 这些银票都是妈妈的，只要能让我见苗翠一眼行吗？
8: 他出条子了，不在。
0: 昨晚他见到我们也是很是惊恐，这种反应是做不得假的。
5: 让开！
9: 哎，别跑！
0: 人呢？苗翠人呢？
8: 苗翠死了。
0: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10: 这差爷怎么又回来了？
5: 哎，叫老鸨出来，老鸨。
11: 好呀，没事没事，供大家继续啊。
0: 有什么事儿，你说。

0: 不用了，直接回县衙问吧。我凭什么跟你回县衙？
1: 怀疑你杀了金苗翠。啊？
2: 怎么了？
3: 你杀人死了？
2: 不，
3: 没
2: 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啊。
1: 人死在铭刻坊，你脱不了干系。
2: 你
3: 血口喷人！
2: 走。
3: 老实点，你
2: 我是被冤。

0: 我都说过了，我没有杀人。
1: 你手上的伤怎么解释？
0: 我自己挠的，不行吗？你们要是有证据啊，就赶紧拉我过堂，把我关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怎么，公报私仇，去打成招啊？
2: 凶手恐怕不是他。
0: 哼！
2: 通过尸体的撬痕来看，凶手要不是手大脚大的女子，要么就是男子。他的手小而纤细，与撬痕不吻合。
0: 听到了吗？他可是你的人，他说我没有杀人，不是我。你这个白眼狼，我好吃好喝的把你养大，你现在恩将仇报，赶紧的把这链子给我串了。
3: 玉妈妈如此色厉内荏，是否是在心虚？
0: 啊，心虚？我有什么可心虚的？我行得正，坐得端，
3: 指使杀人也是杀人。方舟那些下人婆子，哪个敢不听你的指使？
0: 你血口喷人！你去把那个县太爷给我叫来，我要告官，我要告到知府衙门去。
4: 亲自上命，让我们彻查金苗村被杀一案。这回我们是有公文的。
1: 你要上告知府，怎么着？知府有人给你撑腰啊？谁呀？说说，我听听。
0: 说出来，怕吓死你。识相的，赶紧就把我给放了。
3: 既然你这么不愿意交代，那你就在牢里多待几天吧。
4: 待着吧你。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我见罗师傅，我见罗师傅。
1: 姑娘，姑娘，
0: 徐大哥，他怎么样了？
3: 他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今晚了。

0: 放心，这里是县衙，不会有人再害你了。
1: 我说，我终于见到你了。
0: 你可知道，是有谁要害你？
1: 我知道，苗醉剑为什么会死？
0: 你快说。
1: 就是过年那几天，我出条子，苗翠姐托我偷偷往县衙送信，我本来也没当一回事，是没想到还没出门信就被妈妈发现了，妈妈看了信以

0: 立马变了脸。
1: 我一定会帮苗翠报仇，也一定不会让你重蹈她的覆辙。
0: 你把姓李的内容告诉我，我立刻放了你。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这一脸不敢啊！求求你了，罗叔，放了我吧，这玩意儿会……你杀了我吧！我大哥，停手！哎呀，你还是我的好女儿啊！我这么多年也没有白养你啊！我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在这个世上，我早已没有亲人了。 如今苗翠和小棉袄都已经不在了，我连说话的节目也都没了。确实，是你把我给养大的，这不仅是缘分，也是恩情。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看你受这样的酷刑，我实在做不到。哎呀，
3: 金苗翠和小棉袄这么好的两个姑娘，怎么也死了呢？
0: 我这心里啊，哪一个还欠刀的？不害死了这么好的两个姑娘！哎呀，我这心里难过呀。你走吧。
3: 啊？我走？你放我走？
0: 我不仅放你走，我还亲自护送你回去。
3: 好，那走吧。啊，护送我。
4: 我快！妈妈回来了。好了，我到了，你们回去吧。
0: 多谢妈妈成全，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还望妈妈大人有大量，莫要放在心上。

0: 我绝对没有透露半个字。我发誓，如果我要是出卖了您和老爷，我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1: 这县大牢，那可是个让人脱皮掉肉的地方。你去了这么几天，是怎么让他们毫发无伤的把你给送回来的呀？我抵死不招，
0: 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回来了。
1: 是吗？
0: 李大掌柜，我是绝对不可能出卖您和老爷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呀！
1: 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你所做的一切，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吧。

0: 叔，杀！
1: 掌柜的叔，只有死人才能守护秘密，就把所有的秘密按在肚子里吧。
2: 不管你害怕的那个人是谁，他都不想再让你活着了。
3: 我们没骗你吧？今天要不是我们，你早就一命归西了。知道什么？全都说出来。
0: 我说，
2: 刚才那个人是谁？
0: 雀四。原来是雀四儿。他是李掌柜的人，李掌柜才是明科坊真正的幕后金主。
4: 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再出差错了。
5: 最好如此，若是再有差池，我的手下绝不手软。
0: 李掌柜，锦囊，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跟五姨娘争玉妈妈这个位置，
2: 记得
0: 我们争得你死我活。五姨娘比我有手腕，心也比我狠，但是最后却是我坐上了玉妈妈这个位置。原因很简单，李掌柜觉得我听话好控制。
6: 姨娘，喝药了。
0: 玉娘，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
2: 姨娘，我姨娘的死
0: 当然是他们的手笔。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凭什么杀人的人可以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被杀的人就要偷偷摸摸入土？
2: 如此风光大葬，
3: 惹怒了皇神，惩罚我们临汾地界来了。
4: 住手！把官枪放下。
5: 蝗虫，你是大灾，
6: 岂能奉个神明？
7: 这就是罪魁祸首。
8: 如果用我的血唤醒大家合力灭蝗，那我愿意一试。
9: 不可，
10: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都是他在暗中操纵。

0: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伙子，然后慢慢做了演员这一行，在戏中演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让我慢慢成长。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
1: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2: 我要是有一天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3: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我是东山市禁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0: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停的嘛，大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慢慢的变大，也在慢慢的变老，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同的赛道上，有的人可能浮浮沉沉，有的人一路向前，有的人上去过也下来再继续往上爬，这个大家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陈一正也好，我演过其他的角色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你说成长这件事

0: 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那这些角色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教会了我很多。虽然那段是在演戏，但那一段它也是我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做梦一样，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技能，然后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挺开心的。
1: 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2: 来吧。

0: 更深。没好人，没好人。
1: 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2: 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法律这个事儿也比较感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剧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还真挺喜欢拿着法律法条跟人家辩论一下的。对，这就是我拍了这些戏下来对我的一个影响吧，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日常生活中碰到朋友碰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用我对法律的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3: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4: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2: 我觉得陈英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呢要好好利用啊，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英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种角色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我姨娘的死当然是他们的手笔。我算什么？不过是个傀儡，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后来我这些年想尽办法赎身，到最后都失败了。是他暗中安排的。啊，锦囊，锦囊，他们什么都算到了，可唯独没有算到你会接县太爷指手唾弃，他让我买通关媒婆把你给绑回来，可是最后。 我绑回来的只有金苗翠，
1: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什么办法都想了，那个官媒婆被我买通了，可他就是不敢对锦囊下手。他成天折磨金苗翠，也是为了给我交差。我没有办法，只能亲自去抢人。可是那毕竟是县衙，县太爷保着他呢。你说？
0: 我能怎么办呢？
2: 我看你是想不捂娘的后尘。
0: 不不不不，
2: 他是老爷的人，老爷把他困在明和坊，只是想摸一摸他的性子。现在可好，人跑了。你自己去跟老爷交代。
0: 李掌柜，我求求你，你老爷的性子我是了解的，你再帮帮我，把这一次给遮过去好不好？我求你了。
3: 你真以为我能通天吗？放他跑去县衙的人是你，想一想，想想怎么为自己收尸。
4: 谁呀？你谁呀？
5: 我是木兰，
4: 刚才你都听到什么了？
5: 嗯，

0: 你走吧。
1: 调教好他，或许能帮你在老爷那儿过了这关。你觉没觉得他更像季芬？
0: 却有几分像锦囊。
1: 在他之后，老爷最喜欢的人就是他了。人交给你了，举止言谈、穿着打扮，调教得越像，你就越有可能躲过这劫。否则，
0: 好，我明白，我明白，我一定好好替老爷调教。
2: 然后呢？说。
0: 发现季妙翠跟木兰走得挺近的，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年前你来找季妙翠那次，如果不是我闯进去打断了你们，可能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真相了。从那之后，我就派人时时刻刻盯着季妙翠，她可能察觉了，就让小棉袄去给官府的人送信。我拦下小棉袄，读了信我才知道，原来那日偷听的真的是季妙翠。我把这事告诉了李掌柜，我告诉了李掌柜，他立刻就要痛杀下手。是我，是我，是我，锦囊，是我呀！我拼了老命保住他们的。
3: 你可真是心善，
4: 你把苗翠带到偏院，让她受尽凌辱，生不如死，你就不怕下地狱吗？
2: 你既然想让金姑娘自生自灭，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0: 我保不住他们呢。你来了之后又要见他又要赎他，我就知道金苗翠一定给你们送信了。
5: 玉妈妈，
6: 金苗翠又有事了。
5: 回妈妈，有个脚夫昨日刚见过金苗翠，今日竟然又来了。我留了个心眼，悄悄地躲在门后听了那么一耳朵，这脚夫好像是给他递了一封什么信，专门回来要银子的。
6: 知道了。
1: 这苗翠早该死。
7: 苗翠儿，哎呀，好久不见了。
8: 再等一炷香的时间，里面的人还没出来。
9: 你就去赶人。
0: 这可是
10: 同志啊啊啊！同志同志，哎哎，怎么了
1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病。

0: 我不想死，我求求你救救我！
1: 我
0: 心凌，心凌，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0: 玉妈妈刚才说的秦家可是秦毅的秦家。
1: 我一直以为在明客坊这个泥沼里挣脱不出，是我自己时运不济，可是我没想到这一切的一切竟然都是他在暗中操纵。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0: 不明白我们就找他当面问清楚，等忙完眼下的事情就回太原找他当面对质。
2: 季公子
0: 怎么样，抓到了吗？
2: 我刚才一路上追着那个行凶的人跑进了一个钱庄，但是没有在那个钱庄里找到人，让他给跑了。
3: 沈国李掌柜了，对玉妈妈的话拒不承认，咬死了说昨日钱庄只是招了贼，根本没见过，也不认识什么瘸子。
4: 即刻发下缉拿文书捉拿瘸子。
3: 可瘸子归案之前我们没有证据，也奈何不了李掌柜。
4: 既然是开钱庄赌场的，就一定会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我们能查到就一定有办法治他。
3: 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这一时半会儿也查。
1: 多谢仙尊好意，这件事情就先这样吧。我已经知道幕后真凶是谁，自会与他新账旧账一并算清楚。眼下苗翠客死他乡，我便是他唯一的亲人，这辈子苗翠活得不体面，我想让他走得体面些。
4: 你要如何？
1: 我想为苗翠守灵超度，风光大葬。
4: 金苗翠的命案已经闹得满城皆知，现在都是在看热闹的，这个时候大办葬礼会让自己卷入非议的。
3: 没错，此事还是交给县衙来处理吧，我会派人妥善安葬他。
1: 正因如此，我才更要办这场葬礼，为他证明。
3: 这身份如此，即使证了名又如何？
1: 难道从什么地方出来就代表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3: 好，退一步讲，你替他操办以什么名分？
1: 姐妹。
4: 可如此一来你的身份就天下皆知了，好不容易才脱籍从良，何必再跟明科方扯上关系呢？
1: 我本就出自于你，又何必嫌弃脏呢？
5: 那就以我的名义来办。于斯，罗叔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为朋友办葬礼天经地义。愚公，金苗翠是受害者，凭什么杀人的人可以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被杀的人就要偷偷摸摸入土呢？

你在这里挨冻受饿，我又能去哪儿呢？还笑，懂吧？

0: 罗叔，
1: 老崔，
2: 来，
0: 罗叔，我听到了一个有关你的秘密，我必须要告诉你。其实这么多年，你好多次想离开明科坊，总是功亏一篑，是有人在暗中阻挠。那个人似乎本事很大，连妈妈都很怕他。我本不知道那人是谁，可是我怕你受人算计，于是呢，我便偷偷打探。果不其然，坊里来了个叫木兰的丫头，她就是那个人送过来的。我有意跟她成为了朋友，她跟我说，她家老爷叫秦毅。
1: 当初带你离开明科坊，却完全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也没有关注到你是过得如此煎熬。你下定决心回去，是为了不拖累我，对吗？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认识过，会不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如果有的选，我宁愿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宁愿这个罪我来替你受。只要你能好好的，
0: 罗叔。我金苗翠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和你成为姐妹。其实我们俩上次的分别并不愉快，你不生我的气，对不对？你知道我多羡慕你吗？我好想像你一样的勇敢，可惜我终究不是你。但是回到明科坊，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你可不许再自责了，听到没有？那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我金苗翠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啊。你是振翅欲飞的鸿鹄，而我却只是一只金丝雀。离开了那个鸟笼子，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了。往后的日子，你要自由地翱翔，也要替我看看这世间的美景。
1: 从今往后，我带着你的那份一切，看遍这世间美景，好好的活，开心的活。下辈子，我们还是最好的姐妹。

0: 这就是宁和芳的头牌锦囊啊！
1: 哟，原来这个就是伺候上等人的头牌锦囊啊！
2: 我可不能伺候，我怕把我伺候走了。

0: 大夫，他怎么样啊？经过这两个月的诊治，虽然有了不少起色，但还需慢慢调理。还要躺多久啊？我已经躺了很久了。
1: 你肝气郁结，急火攻心，再加上操劳过甚，腑脏受损，只是大病一场，已经是万幸了。急不得呀。我开的药让他按时服下。
2: 一定要安心调理才是。告辞了，多谢大夫，有劳大夫了。
3: 哎，你怎么起来了？你拿大夫说的话当耳旁风了？
4: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也有些力气了。
2: 今天的状态是不错。那我是不是可以吃点硬菜了？不行，人大夫说了，你得吃清淡的。
4: 病了这么久，天天都吃清淡的，那我还不如去庙里当姑子。
2: 啊，那更不行了。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让连叔去准备。
4: 我想吃咕噜肉鸡汤，
5: 我刚。

0: 这，哎，完了完了，这可怎么活呀？哎，这是
1: 什么呀？
0: 王神呐，求求你饶了老汉吧，快从老汉的地里离开吧，求求你了。
2: 王神呐，哎，王神呐，别拜了，别拜了，赶紧跟我们走吧。
3: 早都惹怒皇上的祸害了，快跟我们走，
2: 快走吧，
0: 走。
4: 必须要发动龙虎强兽两支，否则皇患蔓延，百姓的损失可就大了。
2: 神尊，看那边。
4: 楚皇久灾刻不容缓，必须要马上请客。
5: 楚皇，百姓恐难配合，在他们眼中，这蝗虫得罪不得呀，
4: 愚不可及。我上任之时曾经翻阅和闲知，竟有历任县令带领百姓祭祀蝗虫的荒唐之举。
6: 是啊，每遇蝗灾便大兴祭祀，这久而久之，蝗虫也变成蝗神了。
4: 蝗虫乃是大灾，岂能奉若神明？
5: 这些道理你跟百姓讲不通。
6: 前面历任县令都顺民意而为，否则他们的官就难做了。
4: 什么顺民民心，分明就是懒政。北关一任要带圣上牧养梨树，实行王道，岂能青红不分愚弄百姓？
7: 天尊，
8: 天尊，天尊，
9: 何事？
8: 天尊，
10: 不好了，我带了两个兄弟到坟岗附近的田地去查灾，发现一群农户在挖金苗翠的坟。
4: 去看看。
8: 乡亲们，就是为了这个臭婊子风光大葬才惹的祸呀！
11: 撬开棺材，拿出来鞭尸，以消皇神之怒。
12: 对，是。
8: 快开刃！住手！把棺材放下！
7: 都住手！
11: 县太爷，皇神发怒了，请下令铲除祸根。
13: 县太爷，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14: 什么皇神？谁是祸根？简直荒唐！我告诉你们，想要保住你们的庄稼，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除蝗。你们掘人坟茔无端滋事，这法不容渡。
13: 我知道了，
8: 没这个臭婊子的狗男女和衙门里有关系。
13: 县太爷，这是要徇私呀！啊，
15: 就是
16: 一个民科班的女子如此风光大葬，
15: 干出这种没羞没臊没脸皮的事情。惹怒了皇神，惩罚我们临汾地界来了。
8: 官府不管咱们，咱们自己救自己。滚滚滚！滚！不要动！
11: 不许
8: 动！等等！
11: 来人！
8: 听我说，现在绝无。
11: 冷静一点，听我说，救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灭火。冷静一点！
8: 住手！
11: 冷静一点！
8: 你们这样弄没有任何意义。
11: 大家听我说，都冷静一点，救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灭火。
4: 怎么了？这饭菜不合口味。
17: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苗翠，都怪我不好，这么久了都没去看她。明日我想，
4: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金姑娘坟前看看，你陪她聊聊天。但是啊，你不许再难过了。金姑娘已经走了，你可得把身体养好。等这一切结束，回太原，离开这个伤心地儿。
17: 是啊，回太原，是该回太原了。
4: 罗叔，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当年那场大火，我不敢说和齐家绝无关系，但这次回太原，
18: 我一定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4: 不论是齐家还是秦毅，究竟谁是真凶，我都会给你一个交代。
17: 快吃吧。

0: 监护，监护，请您立刻回卫所。
1: 李捕头，
2: 在。
1: 张贴布告，号召全县百姓灭火。其次，立即出发去各个乡里，召集乡长、里长前来县衙。
2: 是。
1: 派人看好金姑娘的坟，再有掘坟刨墓者，缉拿入狱。
2: 是。
3: 蝗虫乃田间大害，而非神也。今我临坟境内突发蝗灾。

0: 大人呢？老朽带领十里八乡百姓，还有临汾百姓，恳请大人收回布告，布置祭坛，向皇神请罪，保佑临汾百姓渡过难关呐！
1: 渡过难关呐！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大家都站起来，听我说一句。
3: 大家听我一言，这蝗灾根本不是皇神成怒，去岁大旱，过冬之时又异常温暖，这才造成了蝗虫成灾。咱们辛苦一年，稼穑却要被害虫糟蹋，你们甘心吗？如果想拯救你们的稼穑，减少一些损失，就听本官的，彻底消灭蝗虫。
1: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县大人，你不是我们临汾当地人，你不知道蝗神的威力呀！
4: 是啊，蝗神的威力呀！
5: 大人，大人，
2: 不能住口！
3: 谁在蛊惑百姓？抵制除蝗，就免除你们乡长、里长之职。按照大明律法缉拿问罪，你们现在立刻回到各个乡里，按照布告所示之法带领百姓除蝗，如若怠慢，本官绝不姑息。再发布告
6: 还发？
3: 那些人心不甘情不愿的靠他们灭蝗，恐怕全临汾的稼穑都要死于蝗灾。
6: 你是想让那些失田之人前来灭蝗？
3: 没错，布告就写官府招募灭蝗乡勇民夫，给钱管饭。
6: 好。
7: 罗叔在吗？是我，若兰。
8: 若兰，快进来。我看你这两天气色好多了。这个呢，是我去年存下的一坛精锐酒，这酒性温，少饮能养胃，你喝喝看。
9: 这段时间真是打搅你了。
7: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能来这儿住，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只是这酒你要喝着好，就留着慢慢喝，往后也不知道有没有粮食可以酿出酒了。
9: 没有粮食？
7: 你不知道吗？从去岁冬到现在，一直旱得厉害。这会儿又闹蝗虫精，把庄稼都给啃了，哪儿来的粮食酿酒啊？
9: 蝗虫精？
7: 听说韩知县颁下布告，要招募百姓灭蝗除灾，可是响应者寥寥，大家都不敢触犯蝗神。韩知县只好又发布告，招募乡勇与民夫，要组建一支除虫的队伍。
9: 虫灾都已经这么严重，
7: 这回虫灾对临汾的百姓来说是个大难。
9: 我去趟县衙问问情况。
7: 我送你。
10: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11: 你去找他。哎，别
7: 动！你们是什么人啊？要干嘛？
12: 我们来找他，
13: 他也是民歌房的，就是他为那个祸害下葬立碑的。带走，带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一则请上官调平阳卫兵增援，二则不日之后必定饥荒四起，恳请上官拨付赈灾钱粮，救我临汾百姓于水火。
6: 穆志，已有数十人前来报名。
3: 仅凭这些人远远不够，
6: 好歹有些人手，我们先动起来，一边灭虫一边招募。
13: 仙尊，仙尊，不好了，罗叔被人抓走了。
14: 什么？

0: 还不逃！
1: 不能放！这怎么弄？走！不能，不能！他是祭物，你把他带走，会触犯上天的呀！妖艳皇城，将这妖人拿下！
2: 是，
3: 现在祭祀。
4: 是吧？就粮食的唯一的办法了。是啊，
3: 再不祭祀，皇上的天兵会把地里面的庄稼全部吃干净，我们这些人通通会饿死的呀！是啊，
5: 我们无心要往上无辜，可是这一家老小也得活啊！
6: 今日必须用这个女人的血来祭祀皇上。
7: 你个女人的血，能够让这城灾的蝗虫退去，
8: 那也总比饿死的强啊！不想饿死，不想饿死就合理灭蝗。
9: 灭蝗，
8: 听见没了？要杀，大家一起杀！
10: 是，
8: 走，我说。
11: 我的血能证实现尊所言不虚，唤醒大家合力灭皇，那我愿意一试。
12: 哎，不可！余妹这举不可纵容，你何苦如此？我闪开！
13: 陆叔，没事吧？你们都听着，今日之事，念在你们无知，可给你们将功补过的机会。你们加入官府的灭虫队伍，将功补过。
14: 那您还是把我们关进大牢吧，这皇神可惹不得呀！
15: 一点不惹不得呀！
16: 抓吧！
17: 牢里面还有饭吃呢。
18: 卑鄙，饿死强啊！
19: 皇上，皇上的，他们今儿怕没有粮食，那就给他们粮食。我们以虫换粮。
20: 可是，这粮食……
21: 阿秋，你只管安排人手，胡虫灭虫，让他们拿着蝗虫的尸首，来平阳慰换粮。
22: 你要动平阳卫的军粮？
23: 不可，
24: 万万不可！私动军粮那是万劫不复的死罪。
25: 阿秋。
26: 都什么时候了，灭蝗出灾，要紧。多谢提醒。不过这粮食，我应该能筹到。
27: 大家都听好了，从今日起，临汾县以虫换粮。以虫换粮，这是什么意思？
26: 捕杀的蝗虫越多，分到的粮食也就越多。
28: 粮食越多，一家老小就不用挨饿。
29: 如若再有谁把这蝗虫当成蝗神来供着，那你就供着。我倒要看看，这蝗神到底能不能给你们变出粮食来。本官说话算话，一斗蝗虫尸首，能换一升粮食。
30: 蝗虫尸首，
31: 谁能赢？不会诓我们吗？
32: 对呀，
33: 对呀，
34: 说的是真的吧？
35: 那我们去哪换呢？
36: 我会找好地方张贴布告，然后让全县百姓知晓。这户可被你们家的小家伙了。
37: 我们要是捕获一担蝗虫呢，
36: 那你便能得到一斗粮食。
38: 多谢县尊了，多谢县尊，
39: 本官备好粮食，等着大家。好。
40: 看来这蝗灾还成了天赐良机了。
41: 正是。我看你筹谋多年，缺的不就

0: 乡亲们，有人造孽，为下流女大葬，惹怒了上天，将黄神天兵来惩治我们这个地方，这就是罪魁祸首。今天，我们要用他的血祭天，祭黄神。
1: 祭天，祭。

0: 是这么一个影子吗？哎，还得细细筹划呀。哦，对了，那个秦毅这段时间在我那儿捣鼓了好多次，就是想求见你。
1: 再抻他一抻吧，查清楚他和齐父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卑职明白。
1: 我这里啊。
0: 有一封临汾县令写来的信，又要钱又要粮，你是管这些的，斟酌斟酌，啊！哎，这临汾的灾情真的很严重啊，韩知县这是真急了。不过我听说他在临汾颇有政绩，这可都是府台您教导有方啊。
2: 我给爹爹买点吃的。
0: 啊，爹爹，
3: 哎，赵伯伯也在。哎，
2: 正巧，尝尝我给爹爹做的点心。哎呦，
3: 婉儿这是心灵手巧，我是跟着府台沾光了啊。哎，
1: 你这也算是看着婉儿长大的，不用客套。
3: 哎，好，好，好。听闻近日蝗虫成灾，不少百姓的口粮。
2: 都毁于一旦了，爹爹，
3: 赵伯伯，你们真是太辛苦了。这山西成千上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可都在你们肩上担着呢。
2: 婉儿果然是知书达理啊，能忧府台之忧了。
1: 我和你赵伯伯正在谈论此事呢。
3: 婉儿只恨自己是女儿身，无法为爹爹分忧，为朝廷尽力。
1: 哎呀。
0: 女孩子家家的知书达理，识文断字，相夫教子，就行了。
3: 爹爹说的是，听闻这次蝗虫是从西南入的山西境，目知治下的灾情，定是很重。
0: 蝗虫过境四处受灾，我们会考虑赈灾的。
3: 赵伯伯，您是布政使。
0: 宁可不能不管临汾的百姓啊！
1: 婉儿替牧之还有临汾的百姓，先谢过赵伯伯。哎，不要不要，我会想办法的啊。婉儿啊，别为难你赵伯伯了。我们还有正事要谈。
3: 是，女儿告退。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小心！
2: 赶紧听之换粮吧，
3: 还有多少粮食？
2: 所剩无几了。
4: 今日请大家来，就是想向大家借粮。
1: 不是小人们不愿借粮，实在是家里余粮不足啊。
2: 谣言有声毒箭，这一箭定是有人算准了。
1: 向宗，
5: 齐家杀了你的父亲，你总不该嫁给自己的仇家吧？

0: 与草民是大灾，与我们却有大利。立即召集人手，购买市面上的粮食，有多少就买多少，囤积起来。我说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明白吗？
1: 是，老爷。
2: 老爷，瘸子回来了。
0: 进来吧。
2: 是。

0: 属下无能，办砸了老爷交给的差事，请老爷责罚。
1: 责罚？要怎么责罚？王成，
2: 妨碍秦家家法处置。

0: 你办砸了我的差事，也不推脱。好，抬起头来。本来你办错了我的大事，我不可轻饶你，但毕竟你跟我多年，你身上这股狠戾的劲儿我也很喜欢。眼下还有件大事要你去做，这罪过暂且记下，你就戴罪立功吧。
1: 沈老爷，
0: 下去吧。
2: 老爷，这是李掌柜刚刚送来的信。

0: 你穷换了呀，这粮从何来的？对我们却是件好事儿。北丘，我现在就去见吴政使，赵大人。
1: 是。
2: 现存西边田飞灵大型火毒，已经扑心不及了。
3: 那背下的尾部，筑起布围，将后面的蝗虫全部挡住，再行扑打。
1: 是。
2: 那边人手不够了，云邪人赶紧过去，切勿让蝗虫堆积。
4: 是，
5: 我们两个带人乌布跟我走。

0: 我说，你怎么下田来了？你大病初愈，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1: 我都休息好久了，全都好了。
0: 这蝗虫可凶了，再给你咬着，
1: 你就别担心我了，就忙你的了。
0: 小心！ 没事吧？
1: 没事。

0: 把粮续上，建成新楼，来，喝碗茶润润嗓子，赶紧听之换粮吧。
1: 没接到粮食，那就不爽啊！那些乡绅称病的称病，哭穷的哭穷，避之不谈粮食之事。那粮仓呢？还有多少粮食？所剩无几了。拿着，去把那些乡绅请到县衙。这，快去。
0: 哎呀，在这个地界啊，也就咱们几个能被大老爷请来县衙来喝茶。你哥是别人谁行啊？谁啊？诸位久等了。哎呦，韩大人，韩大人，韩大人上上爷。感谢各位今天给我面子前来赴约。
2: 大人客气。
0: 诸位请坐，请坐。好好好，
3: 请啊。
0: 我韩某上任临汾，公事繁杂，一直未得空闲拜访各位。
4: 还请各位勿怪啊！
5: 哪里哪里，韩大人日理万机，为我们临汾百姓操劳。
6: 是的，我等之福啊！我等之福。
7: 是呀是呀，韩大人能请我们几个，乃是我们几个的荣幸啊！啊！
8: 在下的荣幸，
9: 正是。
0: 好，我韩牧之向来性格耿直，也不喜绕弯子，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今日请大家来，就是想向大家借粮。
10: 借粮。

0: 韩大人，小人斗胆替在座的各位说几句肺腑之言，请讲。大人，眼下大灾，大灾之后定有大饥荒，不是小人们不愿借粮，实在是家里余粮不足啊。眼见今年的庄稼又毁了，这灾情啊，得持续到明年。这明年万一再有什么意外，我们手里虽然是有些余粮，那也得先顾着家里的老老小小啊。
1: 可不是。
2: 还望大人体恤，大人体恤，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先请坐。非常时期嘛，大家有这样的顾虑，也是人之常情。韩某在此言明，县衙是向大家借粮，而非抢粮啊。<笑>
3: 不是有句话吗？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是是是是是是。
2: 韩某可以在此向大家保证，向大家借的粮食，连本带息将会如数奉还。还粮之期不是明年，也不是后年，而是三个月之内，韩某必定还清。
4: 三个月，三个月，开什么玩笑，大人？三个月灾情正重。
2: 你拿什么还粮？是啊，是啊，山西灾情，朝廷已经知晓。前日，我已上书陈请，巡抚刘大人和布政使赵大人。朝廷的赈灾粮一旦分发下来，我就会优先还给各位。就算朝廷会拨发这粮，山西这么多州县都是受了灾。
5: 巡抚大人怎么会给咱们临汾先拨粮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临汾最先受灾，受灾情况也最为严重。刘巡抚定会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的。
6: 有粮食啊？啊？哎呀，可能你钱比他们多。
2: 话说的好听啊！那好，愿意借粮的，我韩某不但要代临汾百姓感谢，为借粮之人立功德碑、流芳百世，还要上奏朝廷，减免两年赋税。不愿借粮的，就请喝了眼前这杯茶。 然后就请自便。从今以后，在临汾这个地界上，我们龚氏公办韩某定不会寻半分私情。本息召还，啊，还能减免赋税？韩大人，此话可当真？我韩某之，愿以临汾知县之身，向大家立下借据，加盖大印，如何？
7: 还盖大印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喝口茶，歇一会儿吧。
0: 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不觉得。你一说呀，真有点乏了。
7: 父亲，灾情如何了？
0: 这种事情，不是你该问的。
7: 女儿就是问问。
0: 问都不能问。
1: 老爷，人来了。
0: 让他进来吧。
1: 是。
7: 有客人来了，那女儿就不打扰父亲了。
1: 小姐，

0: 大人，人来了。
1: 啊！
0: 草民请意，拜见府台大人。
1: 既然是赵大人引荐的，看座吧。
0: 是。谢大人。

0: 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就为了要见我，所为何图啊？直说吧。不敢欺瞒府台大人，草民囤积了大批粮食。哦，做善事啊？好啊，那你是想捐给巡抚衙门呢，还是捐给各地县衙呀？
1: 府台大人，您说笑了。义是一个商人，逐利。逐利？<笑>你逐利，与本官何干呢？做府台大人，能将各州县的赈粮迟放一个月，我就能将手中的粮食高价卖出，所获之利，我愿将八成奉送府台衙门，以作开销。
0: 大胆！你知道，赈粮迟放一个月要死多少灾民吗？半月，半月即可。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只为了两成利，值吗？
1: 府台大人在上，义直言相告。我与齐家交往多年，而今齐秦两家的合作已经穷途末路，义愿拜府台门下。齐家？哪个齐家呀？总督，齐宗岳。
2: 看来是我小看你喽。起来吧，说说你和齐家的关系。
3: 是，
4: 你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我昨日才去探望过，这大哥的身体是越发不太好了。
3: 哎。 大哥的身子骨啊，以后府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外面的事情要慢慢的扛起来，啊。
2: 是的，父亲。
3: 哎，这一年以来呀，大旱蝗灾，搞得人不得安生啊。明日我要北上巡访。 我不在这段时间，刘兆，你几家人，你要替我仔细的留意着。嗯，
2: 好，我记住了，父亲。
3: 嗯，三弟有消息吗？这个混小子，
0: 这齐家的事情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2: 小人对府台，切勿不言。
5: 来人呐！老爷，
0: 客人来了这么久都不上茶，一点规矩都不懂。
5: 是，
2: 多谢府台大人。哎，
0: 你刚才说的赈粮的事。

0: 我再考虑考虑哈哈。毕竟这粮食调配嘛，还是需要时间的。
1: 不太英明。
0: 不过你赚钱也不容易，要给自己多留一些。你也看见了，我这府里头也没几个人，要不了多少的。
1: 实在多谢府台体恤，义感恩戴德，永世难忘。
0: 蝗灾啊蝗灾，是灾害也是机会，这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我看你是不是也应该为齐家多做点实事啊。
1: 府台放心，义定不负厚望。
0: 来，看茶。

0: 的梦啊，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你看看我们的庄稼都成什么样子了，老天爷呀，你看看我们的庄稼，
1: 这才是人世间最真实的样子，
0: 他被糟蹋成什么样啊。
2: 你的手，
1: 哎，比起他们的苦楚，我这点伤算什么？

0: 哥，吃饭了。
1: 哟，这咋光是稀的呀？
2: 现在把粮食都拿去换虫子了，哪还有干的呀？过两天连稀的都没。
3: 那我去叫上现尊、现成还有齐公子吃饭吧。
4: 蔡大哥，你干了半天活了，你们先吃吧，我去叫他们。
1: 啊，好。
5: 这次多谢齐公子，鼎力相助。
6: 不用谢，我又不是为了你。
5: 我知道，你是为罗叔。
6: 也不全是为罗叔，也为了临汾的百姓。
5: 说实话，当时你要用军粮激励百姓以虫换粮，此等魄力与担当，目之自愧汗颜。
6: 我知道，私用军粮是不赦的重罪。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不说罗叔当时危险，这粮食本身就是农民辛苦耕种所得，我们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总不能让这些辛苦耕种上缴粮食的人先饿死。
5: 你此番善意一定是没错的，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若不遵守这些法规，日后是要为自己闯下大祸的。
6: 多谢韩兄提醒，不过我秦梦麟命硬，有祸我扛下便是。
5: 那罗叔呢？你难道忍心让他受牵连，日后陪你一起遭罪？如若不想，便离他远一些。
7: 不愿意跟着他遭罪，

0: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些还作数吗？
1: 说什么呀？
2: 哎，你别想赖账啊！刚刚我明明听见你说要给我供的，
1: 不许再提。刚才那个是形势所迫，我不想看见你为难，才配合你演戏的，做不得数。
2: 可我不是演戏，
0: 卢叔，我字字句句都出自真心。我既然钟情于你，就绝对不会辜负你。反正我秦梦玲这辈子就认定你了，除了罗叔之外，我谁都不娶。你若愿意，我就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迎你进门，做你一心人。你若不愿意，我就等你，等一辈子我也忍。
3: 秦梦玲，你当真敢娶我？
0: 我当真。
3: 你敢娶，我就敢嫁。我等着你的八抬大轿。
2: 那我现在就去平安卫辞官，我们回太原。
3: 好，回太原。

0: 你老盯着我看看。
1: 谁看你了？我看我自家娘子。
0: 正经？
1: 怎么不正经了？我看我自己娘子还有错啊？真是不好意思了。
0: 谁不好意思？哎哎哎哎，别胡说！
2: 这么大劲儿呢，这上来就家暴啊？

0: 차! 차!
1: 你看，这里的水多清，像你的眼睛一样。我既然选择了与你同行，便不会再回头了。

0: 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了，
1: 也不会让你孤单了，
0: 我保证。
2: 停！

0: 老爷，瘸子儿带来了。见过老爷。我想让你办两件事。
1: 老爷吩咐。
0: 到临汾周边的县城，大肆散播临汾有粮的消息。安排人手去临汾，让借粮给县衙的乡绅大户。
2: 找韩木之要粮。是。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一切都按老爷的计划办妥了，人已经断气了。
0: 那真是可惜了。他们也快回来了吧？
2: 左右就在这两日。
0: 回来的正是时候。
3: 林叔，你先回府安顿。嗯，家。哎，里边请。哎，你们这窗户安不安全啊？晚上有没有专人值守啊？这大夏天的，怎么盖棉被啊？闷死谁啊？一点都不透气。
4: 哎，有没有那种蚕丝的？哎，就算没有蚕丝，就被里子也不行，太扎手了。哦，还有那枕头，有没有那种，助眠的药枕？哎，
5: 公子，我们这店都开了5、6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差池。还有，您要的那些金贵物件，哪是寻常客栈里能有的呀？
3: 你们有开什么店？
6: 我跟我回多喜原住吧。
5: 我对这里很满意。
6: 劳烦小哥给我捎一些热水来。
3: 哎，好嘞。哎，
5: 你怎么就住下了？你的多喜园那可是总督府，而且你也没有禀告我们的事情，我们贸然跟你回去，岂不落人口实，更不合礼数？
3: 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放心不下啊。
5: 你不是说要帮我查清楚当年火灾的真相吗？我只有住在这里，该来的才会来，我们才能离真相更近。真相
3: 我们是一定要查的。 但你的安全也不可忽视。我万万不可以让你孤身犯险了。你之前一个人，什么都是自己面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命运相连，生死与共，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你置于危险之中。
7: 我懂。
8: 少爷，少爷，少爷，
7: 大爷他不好了。
9: 去，走开！
10: 少爷。

0: 三弟，振作点，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外传大哥体弱多病，不能行人道，而嫂嫂与花匠苟且私通。没想到啊，这搞宅大院的也有这龌龊事儿。
1: 嗨，你真的是，哎，少见多怪，少见多怪。
2: 徐家的少奶奶和家里的那个花匠啊。
0: 真的假的呀？真的。你也知道，大哥性情刚烈，他的病最受不了急火攻心，谣言由盛毒箭，这一箭定是有人算准了。
3: 少主，
0: 可见定是有人看戚家不顺眼。对了，三弟，我没有跟你报丧信，你就已回到太原，可是出了什么事？
3: 我跟罗叔一起，
0: 罗叔，罗叔，罗叔，又是罗叔。三弟，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
4: 二哥，
0: 我与罗叔之事，现在说确实不宜，但我还请二哥给我一个答案。罗叔父母之死，到底与咱们戚家有没有干系？
4: 我再最后告诉你一遍，这罗家的事。
3: 跟我们戚家绝无干系，那就只有秦怡了。二哥，你比我们都了解他，你觉得这件事会不会是他干的？这次回临汾，种种线索全都指向秦怡，更想不到的是，这些年，秦怡一直在背后控制着罗叔，软禁罗叔。
0: 让罗叔不得赎身。你这么一提，倒是点到了我。父亲断了秦毅的财路，他再也不能从戚府捞到任何好处，定会记恨我们戚家。
3: 你是说，谣言是秦毅放出去的？
0: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此人，什么下作之事都做得出来。
3: 我只知道，二哥。
5: 索性我们派兵直接给他抓了，新账旧账我们一起算。
6: 秦毅阴险狡诈，绝非你能想象。况且我们又没有真凭实据，等父亲回来再说吧。
7: 玉兰，
8: 我是来给你送吃的的，怎么能被拒之门外？喏。
6: 你时时刻刻监视我，就是为了给我送吃的。玉兰，你这么说我该多伤心呢！对自己喜欢人好，难道有错吗？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嗯？你这次回来，不会是想和秦梦林成亲吧？ 我劝你最好不要，你会后悔的。齐家杀了你的父亲，你总不该嫁给自己的仇家吧？
8: 杀我爹娘的人到底是齐家还是你？
6: 当然是齐家。
8: 堂堂齐总督，怎么会和一个管粮仓的小吏过不去？
6: 当时他还不是总督啊。
8: 先前我调查我爹娘的死因，是你一直在暗中引导我。 不断地给我线索，将那些所谓的证据摆在我面前。
6: 我那不是想帮你吗？
8: 鬼话连篇。当年若非你亲身。

0: 经历亲手所做，你又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当年确实是我亲身经历，但你仔细想一想，那个时候我才多大？一个14岁的孩子，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跟班，给秦老爷跑跑腿。事发的时候，除了看着我，还能做什么？
1: 所以你是承认秦家参与了？
0: 玉兰，你这么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在齐家面前，秦家只有听命的份儿。一直以来要杀你父亲的都是齐家。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只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你调查了这么长时间，齐彦锦在做什么？徐彪为什么突然就死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只是不想让你被他们蒙在鼓里而已。玉兰，你不就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一日，我亲眼看到。 齐家家丁将十七扫得满院子都是，最后他们扔了一只火把，将你父母活活烧死。之后是我动了恻隐之心，苦苦跪下来求他们饶你一命。你的命也是我救的，只是我也不能马上把你带回秦家，怕你败露身份，秦老爷也是万万容不得你，不得已，只能让你暂时。 在你家邻居家寄居，事后在假装把你倒上一手，还敢把你买进秦家？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爹？不是我们，是他们。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问齐梦麟啊，让他问问他爹，问问他哥哥，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不对。 你是不是也没有机会再见到齐梦麟了？一个贱籍出身的卖艺女，小绿罗清风的女儿，这两种身份，齐家知道任何一种，他们都不会允许让齐梦麟娶你的。怎么办呢？玉兰，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我才是真心想要娶你的。你还记得吗？
2: 我也成为秦家家主，就来找你，想要为你赎身。你那时候还小，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可以慢慢培养你，让你成为秦家的主母。可你呢？你拒绝了我，我又舍不得强迫你，只能让你继续留在民科坊里，等你回心转意。你想想，你在民科坊难道过的不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吗？有谁为难过你？有谁欺负你？你再想想。
0: 民科坊有哪一个姑娘到了18岁还不梳拢的？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就全都视而不见吗？
2: 可是你杀了武姨娘和金苗翠，
0: 武姨娘，她该死！如果不是看在她养你多年的份上，我会让她死得更惨。至于那个姓金的姑娘啊，确实是可惜了。 对不起，玉兰妹妹。可是谁让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我总不能由着她给你通风报信、搬弄是非吧？总不能让她满口污言秽语，玷污你心中神圣美好洁白的如意哥哥呀！只有死人才会永远的闭嘴。玉兰，我整个一颗心，可全都在你身上。
3: 可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4: 他什么东西？啊？

0: 我是丁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这个逆子，你为了一个贱籍女子，宁愿毁掉自己的前程，还拉着齐家替你一起陪葬。
2: 对不起，陆叔，又让你失望了。
3: 通知各地粮庄加紧收购粮食，阻断粮源。
4: 这现钱的国安不是什么好东西，压着粮食哄抬物价，欺压的全都是小老百姓。
3: 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能是我，
5: 我也不会再让你拥有其他的亲人了。

0: 你想要杀我们，我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呢？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能是我，我也不会再让你拥有其他的亲人了。你想让我的血吗？我连我的命也给你了。
1: 我说，
0: 我是不会让你嫁给他的。他们齐家丧尽天良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别让江山的雷劈到你。
2: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洛叔，我就杀了你。
0: 西三公子，你误会了。我知道你现在家务繁忙，怕罗叔饿了来给他送点好吃的。没想到他见到我亲，讲起了你们在临汾的悲惨遭遇，耍了点小性子。我先走了，留了很多好吃的呢，你们一起吃。有事情来找我。
2: 你没事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
3: 没事。啊！
4: 老爷，你这怎么了？
0: 冰静点儿。

0: 老叔，我不管什么礼数了，你跟我回头许愿吧。二哥已经告诉我了，当年之事，姬家没有参与。你不信我？
1: 不信。
2: 少爷，少爷，
0: 雪芝刚刚来报信，说老爷已经回来了，找少爷你速速回府。
2: 你先回去吧。
0: 在这等我，我处理好家里事，就回来找你。连叔，多叫些人手，保护好罗叔。
3: 是少爷。
0: 等我回来。

0: 不行，宁可千万多注意身体。大哥他，范氏凤州那些谣言，显然是针对我们齐家来的。现在你们的大哥不在了，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收手。
1: 显然，他们的目的不是针对凤州，而是想要扳倒我们齐家。
2: 父亲，他们是谁？
3: 在山西，有一个姓刘的，他们那一派对山陕总督这个位置觊觎已久，一心想整倒父亲，取而代之。
2: 那现在怎么办？
1: 恢复会尽力而为，但是事到如今，咱们只有父子同心，才能渡过此难关呢。父亲，儿子定会竭尽全力为父亲分忧。
3: 愿为父亲分忧。
2: 老儿说替我分忧，我信。你说要替我分忧，是信还是不信？啊？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不要到处乱跑，不要给我闯祸，好不好？你大哥这一走了，老太太茶饭不思。 你也知道他是最疼爱你的呀，现在就在家里好生跟我待着，我去陪陪老太太，听见没有？
3: 听见了，父亲。
2: 去陪陪老太太，我跟你二哥商量点事儿，啊？
3: 是。
4: 你觉得那个秦毅怎么样？秦毅啊，嗯，他危险之人。
5: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
0: 临近几个县的灾民全部涌到了临汾，而临汾的这些乡绅大户偏偏在此时催着还粮，那是这可如何是好啊？
1: 粮仓里还会撑多久？
0: 按城中的人口算，最多最多5天。
1: 那朝廷赈灾粮呢？还没消息吗？我要去太原。
0: 你想干嘛？
1: 借粮食。
0: 带上蔡捕头。
3: 秦毅最近的行动颇具成效啊。

0: 这个剑杀还有些手段啊。
1: 是啊，下面各系现在一天一个催要镇长老的书，饿死人的事情已经层出不穷了。卑职担心，这要是再不拨粮，朝廷怪罪下来，恐怕我们……
0: 赵大人说的是啊。那这样吧，
1: 啊，
0: 先给西边那几个县拨粮，
1: 哦，
0: 一点一点来嘛，毕竟商地的粮食也不富裕嘛。啊，
1: 卑职明白。只是那临汾韩姑爷那边，那我们是不是……
0: 哎，赵大人。
1: 哦，来来来，

0: 是要出去？
1: 我出去透口气，就在附近转转，你们不用跟着。
2: 掌柜的说了，今天没粮了，不放粮。

0: 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说是谁派你跟罗姑娘呢？
2: 蔡大哥，你回去告诉秦毅，不要再耍这些小伎俩了。秦毅是谁呀？哎，齐公子呢？
1: 说来话长，蔡大哥怎么会突然来太原？啊，
3: 他是陪我来的。
1: 仙尊突然来太原，是否临汾开始闹粮荒了？
2: 啊，临汾粮荒尤甚，我们来太原，一则讨要赈粮，二则看看能否有余粮可收。方才看见你被人跟踪，我们怕你有危险，就跟了过来。
1: 多谢仙尊，蔡大哥。
0: 哎呀，客气。
2: 你怎么一个人？齐公子呢？
1: 齐家老大突然离世，他回去照料了。
2: 那，你？
1: 我住在客栈里。
4: 啊，我和仙尊刚到太原，还没去驿站。仙尊，要不咱跟罗姑娘住同个客栈，也好有个照应。
2: 好。
5: 通知各地粮庄加紧收购粮食，阻断粮源，让山会那些人知道他们有多少粮。我都要。
6: 是。
7: 老爷，现在粮价这么高，商会那些人会听咱们的吗？
5: 谁要是敢私自卖粮，就是与我秦家为敌。区区一个临汾县令，也想英雄救美？
8: 他也配合。

0: 大孙
1: 谢东都节哀，
2: 这位是犬子秦梦灵。

0: 一表人才啊！老爷，韩知县求见。
1: 啊，知道了。
0: 是。

0: 木之来了，
1: 府台大人。哎呀，轻受了不少啊，不必多礼，坐吧。
0: 来人，
2: 上茶。
3: 府台大人，
0: 下官听闻朝廷赈灾粮到了。
2: 哦，还没有，啊，不过也快了，就这几日吧。
0: 那太好了，如此下官便在太原多待几日，等赈灾粮一到，我就带粮赶回临汾。啊，
2: 不知啊，这批粮食恐怕要先给那些受灾最重的县。啊，你们临汾吗？
3: 府台大人有所不知，临汾灾情已经刻不容缓了。哎，
2: 是啊，是啊，你是临汾的县令。 眼里当然只有临汾了，可是我是一省的巡抚，我得关注全省的灾情嘛。要说呢，还是你们临汾之前治皇得力，所以在这几个县里头灾情算是最轻的了啊。你看看阳曲啊、寿阳、太谷，哪个县的灾情不比你们严重啊？
0: 府台大人，临汾受蝗灾影响的确不算大。
2: 但临县百姓纷纷涌入临汾，眼下灾民激增，存粮已不足两日，所以恳请府台大人尽快为临汾百姓拨粮赈灾。啊，等等，啊，再等等，下一批粮食到了，一定优先给你们临汾。我是可以等，可灾民他们等不了啊。
0: 此事事关人命，万万不可拖延。
2: 大局为重，大局为重。

0: 您是一方巡抚，自然要秉公行事。可是，您也是下官未来的岳父啊。小婿，
1: 求您通融。韩大人呐、啊，这话从韩大人的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啊。 哎，你韩大人一身傲骨，怎么也学会了屈膝求人了？好，好，好啊！既然韩大人主动不论公事，要说说私情。 那本官就和你好好说道说道。韩大人，你说本官拖延，可是韩大人和婉儿的婚事拖了多久啊？啊，有时候我不禁要想啊，你韩大人应了这门婚事，是不是另有所图啊？韩大人。 你是知道的，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她找个好夫婿，不受一点委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到底应该怎么做？你好好想想吧。哦，对了，粮食这一次是给不了你了，但办法还是有的。

是买呀，是借呀，总之，灾民的命呢，还是最重要的。来啊，给韩大人上杯热茶。

0: 我出去，坐吧。哎呀，你们大哥走了，但是齐家的门楣还是得有人来撑啊。所以今天叫你们哥俩过来，就是想好好的商议商议此事。此番料理凤州的后事，都亏了燕锦。 燕锦做事仔细，井井有条，只要有你在啊，为父便能安心了。
1: 能为父亲分忧，能为齐家尽力，是儿子的本分。
0: 你呢？浑浑噩噩，从今以后你要加倍警醒，发奋努力，才有可能在将来。 挑起齐家的大梁，你要知道，你大哥走了，所有的担子都落到你的身上了。
1: 父亲，不还有儿？
0: 我已经同浙使总督商量过了，打算让你和他的嫡次女成婚。这种联姻，对我们两家而言都有好处。
1: 我不能娶她。
0: 什么叫你不能娶她？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啊？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里让着你、忍着你，让你玩闹这么多年，你该收收心了。父亲，我真的不能娶她。你是齐家的儿子，你不娶她，谁娶她？还有二哥呀，二哥也未婚配，虽说二哥在修道，但也是俗家子弟，不论是才华、能力、人品，方方面面都比我出众，
2: 简直是窝囊。
1: 你二哥是庶子，他怎么可能娶总督之嫡女？
2: 我不知道什么嫡庶不嫡庶的，齐家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规矩？我只知道他是我二哥，他是让我敬佩，能让齐家引以为傲的人。
0: 我告诉你，事情已定，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2: 孩儿不孝，不能娶魏家千金为妻，因为我已经与别人许了终身。与别人许了终身？谁呀？罗叔，
1: 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曾是临汾县衙的一名捕快。女子当捕快，这可真是奇谈啊！他父母什么人？
2: 我就不信会有哪个好人家肯让自己的女儿去当贱吏的。
1: 她已无父母，她是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的捕快，但她从来没有自怨自艾。您见到就会知道，她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女子。
2: 出淤泥而不染，这个女子什么出身？啊？说。

0: 你跟你弟弟向来亲近，你知不知道此事啊？嗯，说不说？
1: 父亲，我说，
0: 他是贱籍出身，但他已经靠自己的努力脱了籍，也在县衙屡破大案奇案。
2: 贱籍？难道是个越方女子？
1: 她只是一个卖艺女，之前在越方也只是弹琴唱曲。
2: 你这个逆子！
1: 你可真是气死我了！你为了一个贱籍女子，宁愿毁掉自己的前程，还拉着齐家替你一起陪葬。来人，把这个孽障给我拉出去，打死他！打我能解气的话，就尽管打，我一定会取罗出的。反正我背罗出不去。
3: 给我，
1: 打不死你这个逆子，我打不死你！不经我千口之恨，打死你！我打死你！
2: 我打死你！住手！住手！住手！母亲，
1: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我已经没有了一个孙子，你怎么还？你想打死我另一个孙子呀？哎呦！
2: 母亲，母亲，母亲，您别着急，你听我说呀。他说他要娶一个风尘女子啊，母亲。
1: 啊！
0: 我说不是风尘女子，
2: 你给我住口！
4: 打死我！你不打死我，我一定会娶的。
2: 你看我今天能不能打死你？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4: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2: 叫大夫！
4: 叫大夫！
5: 快点，快点，快去找大夫！
4: 慢点，少爷，少爷，快快快快去请大夫！
5: 少爷，
4: 慢点，慢点，慢点，
5: 少爷，这是怎么了？

0: 大叔。
1: 小子，请进。你们先坐吧。
2: 好。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1: 我刚才觉得有些心慌，应该无大碍。仙尊去找刘巡抚，可曾要到镇粮？
0: 啊，刘巡抚说这头一批赈灾粮要先给灾情比较重的几个县，咱们临汾县得等到下一批。
1: 这怎么行啊？眼下其他县的灾民都涌向临汾，临汾才是最需要粮食的。
2: 可他跟我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还用赈灾粮敲打我。
1: 那仙尊接下来如何打算？就这么回临汾吗？
2: 不，我打算去跟太原的粮庄富户借粮，无非就是利息高一些。只要能接我临汾百姓的燃煤，我都愿意一试。

0: 少爷。
1: 少爷。
2: 我怎么在这儿？父亲呢？
3: 老爷不在这
2: 儿。不行，我得去见父亲。
1: 哎。
2: 啊！李叔，乖，找人带我去见父亲。这份亲事我不能答应，哥大。
0: 少爷，你都伤得这么严重了，就别去触老爷的眉头了，
3: 咱先缓一缓行不行？
2: 缓不了，这份亲事再缓两天，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快去，
0: 少爷，
2: 快去。
0: 我不去。
1: 少爷，
3: 少爷。
0: 少爷，你先办好。少爷，我去，我去找人抬你。我家少爷要见老爷。
4: 三少爷，对不住，您甭折腾了。老爷说了，除非您认错，否则甭想出这院门。

0: 二哥见笑了，你呀，这是太副官道长配的药，或许化瘀好用，你试试看。二哥，你一向对我最好了，我求求你，去帮我说服父亲好不好？
1: 我能帮你说什么呀？自然是说由你来继承大哥掌家啊。二哥，我今天当着父亲的面说的都是真心话，我从小就胸无大志，齐家若是交在我手上，不被我败光了才怪呢。但是二哥，二哥你就不一样了，你从小就才学过人，这几年你又掌家有方，这齐家本来就应该你来挑大梁。
0: 爹叔有别，
1: 二哥，你怎么也这么说呀？爹叔有什么别啊？你和大哥都一样是父亲的儿子，是我的兄长，我想让大哥也一样敬仰你。
0: 你如何想，不重要。
1: 二哥，你好歹去说一说。我不争气，我说的话父亲自然不会听，但是你就不一样。
0: 够了。
1: 我说了，我帮不了你，你好好休息吧。什么破烂家业，我才不想要呢！
0: 混账话！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你还不知道珍惜，你真该好好反省反省。总之。
1: 父亲决定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改变。二哥，我有我的决定，我不行，也不配当这个顶梁柱。齐家本来就应该你来掌家。不管父亲问我多少遍，我都是这一个回答。

0: 少爷，喝口粥吧。
1: 从今天起，不要让厨房再给我置办吃食了。
2: 父亲一天不回心转意，我就一天不吃饭。
1: 二少爷，秦老爷派人送来的。

0: 大盛梁庄，就是这儿了。
1: 走。
2: 老板，可还有粮？
3: 没粮了。
1: 那店里没粮，粮仓里呢？我们要的量大，你有多少我们都收。
3: 哪儿都没粮了，今天我家就没进了新粮。
2: 这是为何？
3: 附近乡里的粮食啊，穗子还没黄就被秦家收走了，我们这些小商家就只能干瞪眼。哎，
1: 又是秦家？

0: 燕锦兄，就知道燕锦兄会来的，请。有何事？直说。
1: 燕锦兄莫急嘛，边吃边聊。这么多年了，燕锦兄。

0: 都是一个人被齐家各种操持，如今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
1: 我这非嫡非长，有何打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燕锦兄论为人能力、胆识均在老三之上，大家都有目共睹。总督大人定是在你和老三之间举棋不定，就算他心里偏向老三。 若此时燕锦兄能为总督大人做成一件大事，成就齐家不世之功，总督大人心间那杆秤，必然会偏向燕锦兄你呀。
1: 何为大事？不世之功？
0: 我知道燕锦兄最爱吃鲫鱼豆腐汤，特意令厨子做的，快来尝尝。
1: 秦毅，你从不做亏本买卖，所图为何？我若说是因为你我二人多年的交情，燕锦兄自是不信的。我是个商人，当然会为生意多考虑一些。不过，这么多年，我与齐家的交往，说白了就是我与燕锦兄打交道，交情只在你我。
0: 只是燕锦兄不会像总督大人一样卸磨杀驴的吧？要看这头驴老不老实。<笑>老实，老实的很呢。燕锦兄，你可知啊？如今朝廷的赈灾粮。
1: 已经都尽数拨给刘巡抚了。那又如何？这偌大的赈灾粮仓，若是出了什么差池或者意外，结果会怎样？
0: 你粮食多，可以把价格抬得更高，唯利是图的商贾。<笑>
1: 确实如此，秦毅确实是可以大赚一笔，但最大的得益者。
0: 是你们齐家，是燕锦兄，你呀。有何高招？付之一炬。
1: 这烧毁官粮，可是杀头的大罪。
0: 赈灾粮由刘巡抚管辖，粮仓被烧，刘巡抚罪责难逃。
1: 我这是越听越迷糊，你不已经是刘巡抚的座上客，为何要出此计？燕锦兄抬举了，实不相瞒，小弟确实有攀附之意。只是奈何这刘巡抚无意结交，通过这个我也了解一个道理：这生意啊，最好还是做熟不做生。这些年，我与齐家一直往来，理应同仇敌忾。此事若成，我便能重新得到齐家的庇护。 燕锦兄为总督大人铲除政治异己，保全齐家，得到齐家家主之位，岂不两全其美？
0: 若是弄巧成拙，齐家则是万劫不复啊！
1: 燕锦兄何必如此患得患失呢？从来都是富贵险中求，
0: 只要部署周密，行动迅捷，此事定不会败露。这些年来，你我豢养了那么多的江湖高手，可有一次失手？
1: 燕锦兄，好好想想。此事若成，燕锦兄在总督大人心中便是不二人选。
0: 你之所求近在眼前，燕锦兄难道没有这个胆识吗？

0: 都已经收清了，大伙儿都回去吧！啊，
1: 明日早些过来排队。明日供应粮食80担，先到先得。
2: 好，听见我们掌柜说的吗？

0: 你看看来，
1: 我去找掌柜的谈谈。哎，掌柜的，
2: 嘿，
1: 我，
3: 你没听见我们掌柜的说吗？粮食已经卖光了，出去。哎，
1: 让开！哎，
3: 你是找茬的是吧？我。哎，
1: 客官，您几位是要买粮吗？
3: 到你这不买粮，难道买布吗？掌柜的，我们呢要的量大，您这儿有多少，我们就收多少。有，我也卖不了。您这儿零卖1800一斗，我给您出2000，如何？<笑>
1: 客官，你们还是请回吧。
3: 嘿，我说你这掌柜好生奇怪，让你赚的更多，卖的更利落，你还不肯？
4: 主家吩咐，每日现货，只卖给散户。走吧。罗叔说的对，这姓钱的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唯利是图，压着粮食哄抬物价，欺压的全都是小老百姓。
5: 罗姑娘，
3: 哎，
5: 罗叔，
3: 谢谢罗叔，快去救救我家少爷吧。
5: 再这样下去，我家少爷就要死了。
6: 怎么了，连叔？
3: 发生什么事了？说呀！罗姑娘，只有你都劝退我家少爷了，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5: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说清楚呀！
3: 是我家老爷，我家老爷逼着我家少爷去娶那个什么盛世总督的嫡女，我家少爷不从，还说他非女不娶。
1: 我家老爷一度之下就打了我少爷板子，现在我家少爷浑身是伤，一直高烧，已经3天没吃饭了。哎，站住！你是哪儿的？
7: 少爷受伤，受的严重，请了个做药膳的给少爷调理调理身体。
1: 连叔，老爷吩咐了，不让外人进入三少爷的房间，你把食盒送进去就行了。
8: 我也是死人是活，
1: 让他们进去吧。
9: 二少爷，这是我专门从外面请的。做药膳需要对症下药，不去看看，怎么能做好药膳？
1: 原来是二少爷找的人啊！快请进，快请进，请请请，
9: 看好他们。
1: 是。

0: 老叔，别害怕，这点皮外伤一点都不疼的。你看，我还能动呢。帅，别吓小雅。对不起，老叔，又让你失望了。
1: 拍着胸脯子答应你的事情又被我搞砸了，你放心，再等两天，我一定会说服我父亲的。老叔，
0: 不必了，秦梦莹，我确实对你失望透顶。陆叔，我们现在就去见父亲，我让他看看。 我要娶的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我父亲的遗像。
1: 有关系吗？和你父亲有关系吗？我是对你失望透顶。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物》，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请秦老爷助灾民渡过难关。
2: 你是谁呀、啊？
1: 罗叔。
2: 你是谁？
1: 玉兰。
2: 大点声，我听不见。
3: 想做我刘家的姑爷，哪那么容易啊？
4: 现尊得罪了刘小姐，刘群夫给他女儿报仇呗。
5: 我还不知，只求能让我治下的百姓吃饱穿暖。
6: 我要看看他们这对翁婿如何收场。

0: 不必了，秦梦莹。我确实对你失望透顶。
1: 陆叔，我们现在就去见父亲，我让他看看我要娶的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我父亲的一厢面子。有关系吗？和你父亲有关系吗？我是对你失望透顶。你要怎么说服你父亲？继续绝食，还是等人怜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你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担当、可以依靠的男人，可是现在看来，你还是那个乳臭未干的懦夫。秦梦玲，你这个样子让我瞧不起你，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结果你父亲一揍你，你就不吃不喝寻死觅活。你这样要怎么保护我？
2: 就用你这病恹恹的身板子吗？
1: 我不会嫁给你这样的人，连叔。 如果你家少爷还是这么半死不活的。

0: 安知县久等，
1: 请老爷，韩某不请自来，冒昧打扰。怎么能如此怠慢？茶呢？上茶。
0: 韩知县，请坐。哎，
1: 秦老爷，
0: 这是今年上好的龙井，安知县，快来尝尝。
1: 好，是好茶，多谢秦老爷款待。
0: 韩知县是贵客，客气什么，理所当然。
1: 秦老爷，韩某前来是想从秦老爷这里买一些粮食。
0: 韩县令府上缺粮，我这就差人给您府上送上几担。
1: 不不不，实不相瞒，韩某治下临汾，今年受了灾，几万百姓食不果腹，故此，韩某前来是想跟秦老爷谈一桩买卖，秦老爷可否将粮食卖与我？韩县令果然是刘巡抚的乘龙快婿啊，果然豪爽。说是几万担的粮食嘛，我秦某还是有的。
0: 只是韩知县要买粮，可备足了银两啊！啊，我可先写下借据，盖上官印作为凭证，待来年粮食下来，我双倍奉还，如何？我是个商人，只收现银的。啊，秦老爷，也知道府台大人和我的关系。
1: 府台大人的面子，秦老爷不会不给吧？府台大人的面子，秦某是万万不敢怠慢的。只是还请韩知县让府台大人知会秦某一声，秦某感激不尽。
0: 这，
1: 可有什么难处啊？
0: 或者，秦某可以给韩县令出个主意。
1: 韩某洗耳恭听，让罗叔来求粮。我知道，韩县令与罗叔交情匪浅，韩县令也应该知道，罗叔与我自幼相识，情同兄妹。若他肯来求粮，或可解决粮食之事。
0: 既如此，韩某告辞。

0: 仙尊，罗叔，你俩好歹吃点啊。
1: 你们有什么收获？
2: 齐公子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的性子你们也知道，不会这么轻易倒下的，他会很快好起来。
3: 我想也是，这个齐公子啊，虽然看似不着调，但其实挺靠谱的。他呢，身上有股子侠气。
1: 仙尊接下来有如何打算？
2: 暂时还未有打算。今日我们去乡下转了一天，和城里情形一样。

0: 我们回到城里就去了秦家求粮，结果呢那姓秦的还要拿粮食要挟我们，他就是让你
1: 就是不愿意卖给我们。
2: 看来在民间筹粮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
3: 明儿我再去找刘巡抚，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赈灾粮拨给我，不然的话我还有什么颜面做这个临汾的父母官。
0: 罗叔，你是不知道，我和宪尊这次去乡下求粮，有人看笑话，有人耍嘴皮子，还有人以为宪尊是骗子要放狗咬我们，幸亏我拉
3: 这个做甚。
2: 罗叔，罗叔，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宪尊特意来太原求粮，刘巡抚为何如此决绝？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市面上的粮都被秦毅给垄断了。
0: 宪尊得罪了刘小姐，刘巡抚给他女儿报仇呗。至于那秦毅，哼，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就是想卖高价粮，狠狠地赚一笔。
5: 秦毅大肆囤粮，哄抬物价，刘巡抚明明有赈灾粮，却压着不放。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6: 少爷慢点吃，别噎着。
7: 嗯。少爷，少。少爷，你这是干什么呢？
8: 你看不出来我在干嘛呀？
7: 看得出来，就是有点突然。
8: 罗叔怎么样了？
7: 少爷，你这个心里面有什么不痛快就跟我们说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啊。这个罗叔姑娘今天的话确实是有点重了，但那还不是弄你不争是。
8: 我问你，罗叔现在怎么样了？
7: 罗叔姑娘现在跟韩知县住在一块
8: 儿。啊？
7: 不是，
9: 连叔，你把话说清楚。
7: 我知道我说错了，少爷，是罗叔跟韩知县还有蔡捕头住在同一家客栈里。
8: 韩慕之和蔡大饼也来了。
7: 嗯，少爷，这个韩知县不会是来追罗叔的吧？
8: 韩慕之来太原跟罗叔有什么关系啊？罗叔什么样的人你第一天认识吗？你心里没数吗？你认识他这么久了，他向来是落子无悔，绝不会拖泥带水。他既然许诺了我，就不会回头，一定不会回头。
7: 人家不还许诺跟你好吗？亲亲我我腻腻歪歪的，今天不照样狠狠地凶你一顿？
8: 他那是心疼我，怕我受伤，激励我振作起来。
7: 我怎么感觉是有人找骂？
8: 我得赶紧振作起来，把身体养好，不能让罗叔再为我流泪了。我想明白了，既然父亲不同意我娶罗叔，那我就离开家，和罗叔归隐田园。
9: 不行啊，
7: 少爷，你这不还是魔怔了吗？
8: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我一定要查清楚罗叔他父母当年是为何而死，我答应过他给他一个交代。
7: 少爷啊，咱就别先想着离家了，咱还是先想想怎么让老爷把多许园门口那些看守给撤了，让少爷你能卖出多许园再说吧。
8: 别用你说呀，今天晌午老太太已经来过了。
7: 少爷，你是让老太太给你说情去了？
8: 她那叫说情吗？老太太是教训自己儿子去了，这叫一物降一物。
7: 老太太就是疼少爷。少爷，你慢点吃啊。

0: 深啊。
1: 小姐，韩知县来了，正在正厅等着呢。
2: 他来了，我要去见他。
1: 小姐，还是再等等吧，韩知县来见老爷想必是有正事。
2: 嗯。

韩知县，可是府台大人召见我。府台和布政使大人韩伟贪完，特意让小人前来告诉韩知县，今日天色已晚，就不见了。哦，粮食之事呢，还请韩知县放心。根据灾情的轻重缓急，自然会酌情考虑，迟早会给临汾县拨粮的。韩知县，还是先请回吧。

0: 韩大人，我家小姐听说您来了，亲手准备了晚膳，请您续谈。
1: 现尊得罪了刘小姐，刘群夫给他女儿报仇呗。
2: 好，
0: 这边请。

0: 韩朗，忙了大半日了，想必又累又饿了吧？我备了些酒菜，
1: 不如留下用过晚膳再走。
2: 晚膳就不必了。
3: 这可是我家小姐亲自下厨为韩大人做的，你怎能辜负小姐的一片心意？
1: 你先下去吧。
3: 是。
0: 请坐。今日来找父亲，还是为了赈灾粮的事吗？
2: 刘小姐何必明知故问呢？
1: 父亲他又难为你了。
2: 是我失言在先，对不起刘小姐。韩某在此向你赔罪，告辞。
1: 你站住！你大可不必置办含沙射影的讲话，我不知其中缘由，还请韩郎直言。
2: 好，既然刘小姐需要我直言，那我便直言。还望刘小姐看在临汾万千百姓的份上，代我向你父亲说几句好话，求他网开一面，为临汾放粮。至于我对你的亏欠，我一定会还给你便是。如若你还对我有什么怨言，也请直接冲我来，莫要牵连临汾百姓。
1: 你是觉得父亲不给临汾放粮，是因为你没有守婚约，是我以此要挟报复你？
4: 韩牧之，我刘婉虽是一介女流，却也明白事理，
1: 我不会，更不屑于这样做。你若想要悔婚，也不必这般折辱我。
2: 刘小姐，
1: 临汾放粮之事，我会替你和父亲说的。

0: 为了这些虚名，不顾民生疾苦吧？
1: 混账！这是政务，也是你能指手画脚的。爹爹，哎，行了。爹知道，你是担心这件事情耽误了你们俩的婚事，对吧？可是我告诉你，如果韩牧之因为此事怪罪于你，那就是你瞎了眼，选错了人。 这样的人想进我们刘家，门儿都没有啊！
2: 临汾还有那么多百姓，都没有粮吃呢。
1: 爹有分寸，行了吧？爹有分寸。

0: 爹。
1: 啊，婉儿来了。
0: 赈灾粮不是已经到了吗？您打算何时拨给临汾呢？
2: 韩牧之找你了。
0: 爹，我知道您不肯通融，是为了避嫌，不愿别人说您偏帮于他。
3: 但是这次临汾粮荒，明眼可见，
0: 您总不能为。

0: 春种，林立树，秋收万个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结合死。
1: 农夫皆饿死。
0: 哎，
2: 星辰，别喝了，我扶你进去吧。
0: 别扶，别扶，扶我喝酒。
2: 星辰，喝酒真的能消愁吗？刘巡抚不给朕粮，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便是。
0: 我还没吃，十年寒窗披星戴月，曾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繁华。圣上，今天我陪二甲进士，礼部侍奉临汾知县。我韩慕之不求治国平天下，只求能让我治下的百姓吃饱穿暖。为了这些，为了这些，我不是就心爱之人，我宁可负了罗叔，负了自己，也不愿负朝廷，负百姓。可如今治下百姓，众口嗷嗷，饿殍遍野，还要我这个狗屁县令又有何用？
3: 皇子，
4: 我要向平阳卫借兵，
1: 粮荒了，我要靠乡绅借粮，就连一个捉鸡文书我都要搞。

0: 更可笑的是，我自是坦荡君子，竟然借以小人之心揣度刘小姐。我有何颜面？我有何颜面面对你们，面对百姓？
1: 千尊，不是，千尊，这咋醉成这样？
2: 别哭了，别哭，
3: 别醉，我没醉，我只是没时间。
1: 咋了，
0: 千尊？我没有时间了，临汾百姓在等着我。
1: 千尊，
0: 官脏老鼠大如斗。
1: 千尊，
0: 你不走。
1: 千尊，这可
0: 简儿

0: 我还以为上一次把你吓着了，你都不敢再来见我了。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是在你心里的，对不对，玉兰妹妹？
1: 临汾粮荒，民不聊生。还请秦老爷大发善心，售出手中余粮，助临汾百姓渡过难关。
0: 原来是来求粮的，这不应该是知县做的事儿吗？怎么，是韩牧之让你来求我的？这个韩牧之也挺有意思的，上一次当着我的面愤愤离开，我还以为他不答应我的条件，现在想来也是一个靠女人的怂棒啊。
1: 不是韩大人叫我来的，是我自愿的。
0: 我知道是他把你从民科方里给带出来的，所以你对他是心存感激还是旧情未了？
1: 我只不过是久居临汾，又曾在县衙当差，不愿意看见百姓陷于水火之中。
0: 你对韩牧师这心思，齐三公子知道吗？他难道不是已经爱你爱得痴狂，连你心里住着什么样的男人都不管了？
2: 瞧我这个记性，我怎么忘了？这齐三公子跟你可是有血海深仇的，所以他现在心里怎么想跟玉兰也没有关系。
1: 还请秦老爷帮一帮临汾百姓。
0: 果然是菩萨心肠啊，可惜我没有。我呢，这是一个一身铜锈的商人，我在意的只有两件事儿：钱和你。
1: 你当真是为了钱吗？山西受灾如此，朝廷不会坐视不管。等灾情一旦缓解，你手中的余粮将如何处置？你是商人，不会做亏本买卖。若是赚钱，现在正是大赚一笔的最好时机。或是秦老爷觉得不管灾情走向如何，你的投入都能有赚头，那你想赚的绝不是钱这么简单。
0: 这么多年你还这么关心我，怕我赔钱吗？
1: 我无心窥探于你，只是想求你卖粮给临汾。

0: 买粮食需要钱的，你有钱吗？那个韩木之有钱吗？
1: 我有。
0: 你有？看来这个武姨娘在秦家这几年没少动脑子，也不知道她从秦老爷手里扒了几层皮下去。有钱就好。
1: 你愿意卖粮了？
0: 我也没说呀。我只是告诉你，卖粮或者不卖，都在我一念之间。
1: 秦老爷究竟如何才肯卖粮？
0: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经常跪在那儿，习惯性的跪在那儿。长大了不一样，我现在习惯别人跪在我面前。要不然你试试，跪在我面前求我，兴许我能答应你。

0: 求请老爷可怜可怜临汾百姓。
1: 临汾百姓是谁？我不认识，我只认识你。
2: 求请老爷可怜可怜我。
1: 你是谁呀？
2: 罗叔。
1: 我跟罗叔没什么交情，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呀？你是谁？
2: 玉兰。
1: 大点声，我听不见。
2: 玉兰。
1: 你现在这样跪在我面前的模样，要是让韩慕之和齐梦麟看到，会作何响？那我根本不在意。他们一个无能的县令，一个草包公子，天生一对窝囊废，
3: 他们有什么可跟我争的？他们哪一点比我强？你究竟看上了他们什么？
4: 请秦老爷助灾民渡过难关，大恩大德，我只难忘。

0: 我可以答应给你粮食，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嫁给我。嫁给我。做我秦家的主母。从此以后，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粮就是你的粮，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哪怕这是一桩买卖，是不是也很值得考虑？
1: 等等，

要是就这么走了，你会甘心吗？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三日，你好好考虑一下。三日内如果没有收到你的回复，韩牧之休想从我手中拿走一粒粮食。

0: 体立马好一大半。
1: 我必须把这个身体养好啊，罗叔不能没有我。
0: 是你不能没有罗姑娘吧？
1: 那不都一样吗？
0: 一样。
1: 二哥，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三弟恢复的如何呀？
1: 哎呀，你看，恢复好了。
2: 你这前几日不是还绝食明志，这就想通了？
1: 想通了，罗叔说的对，寻死觅活解决不了问题，万事只要去做，就有转机，总得有个好身板吧。
2: 罗叔，一天到晚就是罗叔，你还放不下？我上次听说他来府里，把你臭骂一通，大有和你一刀两断之势。
1: 他那是气话，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呢。
2: 人家说气话就是让你振作起来。
3: 哎呀，二哥，
1: 你来是专门数落我的呀？
2: 我可没那闲工夫。我是替爹来换你过去的。
1: 哦，我这就去。

0: 孩儿不孝，孩儿知错，从小到大您都事事顺着我的心意，孩儿却不知也该为父亲分忧，为齐家做点什么。大哥刚走，我不但没有理解父亲，还跟您顶嘴。
1: 孩儿这几天一直在反省自己，孩儿实在是混账之至，孩儿知错。
2: 哎呀，哎，赶紧起来吧，知错就好了。哎，
0: 坐那儿吧。
2: 哎呀，来坐这儿。
0: 为父那天确实对你下手下太重了。
2: 哎，没有。
0: 疼不疼啊？若不是那日，孩儿顶撞父亲。
3: 父亲也不会实行家法。哎呀，你呀，你可真是被我给宠坏了，你知道吗？过去啊，我总觉得你上没有两位兄长，我就不会勉强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不为非作歹，就由着你的性子了。只要你舒心，过得开心就好了。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你大哥走了，而且为父也不知道哪天会发。父亲，您别说了，孩儿日后一定听您的话。
0: 你是真的会听我的话吗？
3: 孩儿一定奋发努力。啊，那就好。为父马上叫人撤了守在你院子的守卫。然后呢，你去看看你祖母。
4: 还有啊，替为父在他面前说几句好话。这两天你祖母可没少来折磨我啊！父亲放心，让祖母开心，孩儿最拿手。
5: 哎哎，才不走，你是？
4: 我是秦老爷的手下，上回您和韩知县还去咱们秦府要粮来着。哦，我想起来了，怎么着，你们俩肯卖粮给我们了？
5: 不，我们老爷呢是差我来问问罗叔姑娘，还需要什么首饰衣裳之类的，尽管开口，毕竟呢是秦家娶妻，不能寒酸的。
4: 啥？娶谁？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意思就是。
6: 罗叔姑娘要嫁给我们老爷了，问问她还需要些什么。这不，正巧遇见你了吗？就得劳烦您给带个话，多谢了。<笑>
7: 哎呀，罗叔，秦毅是啥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还能自己往火坑里跳呢？
8: 要不是那下人来询问，你是不是根本没打算告诉我们？

0: 就算现在没有办法，我也绝不同意让你拿自己去换粮。
1: 如果用我洛叔能换几万担粮食，我愿意换。哎呀，
2: 秦羽那贼人，即便你嫁给他了，他也未必会给咱们粮食。
3: 蔡捕头说的对，秦羽是什么人啊？
4: 言而无信，巧舌如簧，阴狠毒辣，这样的人说话你怎么能信呢？
5: 可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出路。为了临汾百姓，我愿意一试。
0: 那为了百姓，应该是我为官的责任。
4: 你一个弱女子，这不是你应该承担的事情。再说了，我才是临汾知县。
5: 贤尊，你不用自责，此事与你无关。
4: 那百姓的事情岂能与我无关？那齐公子呢？齐公子怎么办？你如果嫁给了秦毅，你让他如何是好？
5: 还请贤尊和蔡大哥替我隐瞒。哎呀，
4: 这是能隐瞒得住的事儿吗？
5: 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让秦毅占了便宜的。
0: 罗叔，我告诉你，我绝不答应你。

0: 您说这鱼它会上钩吗？
1: 这不上钩了吗？
2: 混账，军粮也是能随便动用的吗？
3: 父亲，您是山山总督，临汾也在您的治下，为何不能救他们于水火呀？
2: 住口！我告诉你，军政大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的。你说你这一年在外面究竟学了些什么啊？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你学会了吗？你呀，简直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3: 儿子只知道，这些粮食是百姓们种出来的，现在百姓们有难了，为何不能把粮食借给他们度过饥荒，又何妨呢？
2: 你说你这脑子里面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啊，你简直是愚不可及，你知道吗？临汾的知县是不是韩牧之？韩牧之是什么人？他是刘义清选中的女婿，现在赈灾粮握在刘义清的手里，那些赈灾粮才是支撑灾民活下去的生活保障。现在一个不放，一个讨要，我要看看他们这对翁婿如何收场，你明白吗？
3: 在民生疾苦面前，您就选择袖手旁观吗？非常时刻，军政长官也可以调用军粮安定后方啊！
2: 简直是幼稚！滚回屋里去！滚回去！简直是冥顽不灵！
4: 少爷，这饭菜都热了好几回了，你就吃点吧，再不吃都没力气追罗姑娘了。哎
3: 呀，出去！
4: 少爷，就吃两口吧。哎
3: 呀，出去！出去！出去！

0: 王少爷，人齐了。
1: 林奇，这次你就不用跟我去了。
0: 为什么？
1: 你是我最信赖的人，三弟，保照顾好他。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物》，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回要是能够扣住齐家老二这只拳，那齐总督栽下马来可谓是毫无悬念。
2: 但是这粮仓啊，虽为诱饵，却是我官命之所在。
3: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4: 没有粮食都是盗匹，他调包了我们的粮食，打他！
5: 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我都要陪他一起逃过去。

0: 秦兄，
1: 燕锦兄果然守约。
0: 秦兄，就带这么点人？
2: 人不在多，在于强，而且我已经安插了内应在其中。
0: 秦兄果然英明啊。
2: 燕锦兄今日穿成这样，
0: 那今日还有劳秦兄做带人冲锋的将军。
1: 这是何意啊？
0: 十几年前你带人一把火烧了罗家，立下了大功，由此便得到家父的信任。这十多年来，齐家对你的照

0: 便是明证。
1: 今日之事由你来做，我齐彦锦保证，日后也定能同家父当年一样信任。
2: 可
1: 你不是想继续和齐家合作吗？总得掏点本钱吧。想空手套白狼？
3: 秦毅不敢。
1: 那今日就劳烦秦兄了。
3: 等一等。
1: 怎么了？
3: 半个时辰之后他们换房，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进入。
1: 之前的计划怎么没有这一层？哦，
3: 我也是今日刚刚得到内应的消息。
4: 二公子，三公子刚刚偷了军粮，从农民里速去见你撤回。
3: 燕锦兄，可有什么难事？
0: 走。
3: 燕锦兄，
5: 这秦毅的计划你怎么看呀？
6: 卑职以为可以一试。秦毅此人确实是有些头脑的。
5: 对，但是这粮仓啊，虽为诱饵，却是我官命之所在，绝不可掉以轻心呐、啊。到时候必须要服下重兵，这齐彦锦不来则已，若来，那一定要是天罗地网，啊！
6: 卑职明白。这回要是能够扣住齐家老二这只雀儿，那齐总督栽下马来可谓是毫无悬念。
5: 这秦毅啊，高就高在声东击西啊，跑了老二还有老三，咱们两边都有赚头啊。
7: 罗叔，我押着两条粮船先行，你和韩木之速回，我们连分会合，一起为百姓放粮。孟离，
8: 他竟然能找来两船粮食，
9: 齐公子真是仗义啊！
10: 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粮食？
11: 我不知道，
8: 该不会是管他爹齐总督借的吧？
12: 齐总督管的是军粮，岂能擅动？
8: 哎呀，管的是不是军粮呢？反正粮船已经在往临汾的路上去了，咱们还等啥呀？回吧。
10: 走，回临汾。
4: 少爷，你为了罗姑娘偷了老爷的粮，老爷要是知道了，
7: 知道了最好。他对我彻底失望了，就不会逼我继承家业了，也不用逼我去什么上书的送我。
4: 原来少爷，你之前是在做戏啊？我还以为是少爷你头几日想明白了呢。

0: 快一些，再快一些！
1: 说。嗯。令。
2: 连齐兄弟，你怎么来了？
3: 难道是总督大人有什么吩咐吗？
1: 你们二人是不是今日放出了一批军粮？是啊，
0: 三公子拉走了，他带了调粮文书，上面有总督的大印。你们两个闯了大祸了！
1: 什么？
3: 三公子的调粮文书是假的？
1: 这啊，怎么会这样呢？

0: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秦梦麟，多谢你助我。
1: 快些，再快些！
2: 是。
1: 来得及。

0: 船上何人？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1: 巡抚衙门的，奉命捉拿水匪。我们是过往商客，着急赶路，所以才夜间行船，还劳烦千总行个方便。
2: 什么方不方便的？我们在自行公务，你得立刻停船，上药板接受检查。
3: 二爷，怎么办？
1: 冲过去！是，停船！赶紧给我停船！弓箭手，准备！

0: 去找灭火用具，速速灭火！
1: 是，快去！
2: 你也快去看看，这里有我们在。
3: 不行，
2: 我现在不能离开。事出蹊跷，莫非是有人故意在纵火？

0: 秦老爷说的那个自己人是你？
1: 知道的太多了。

0: 齐登，还我齐家！哎，那边来船了，哎哎，有船来了，哎，走走走，快走走走，快来船了，走走走，走走走，来船了！哎，你们看啊，真的是有两，
1: 那边来两只船，
0: 十三很深呢。
2: 船是粮食，
0: 粮食，什么好像啊？那就是粮食啊！粮食怎么来了呀？粮食，粮食，粮食还喝什么呢？罗叔
3: 他们应该还没到，等靠岸了，你去通知陈县城速来接粮。
2: 是。快，齐家粮食来了！
4: 快开开！
2: 这是齐家送的粮。
0: 齐家粮食来了！快开开！别急，别都有的，都别着急。等一下啊，大家都等。快点，快点！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急，这些粮食我们要运到县衙里去清点，都先散了，都先回去，等信儿，等我们清点完，便会通知大家来领粮。
5: 齐公子，您可是临汾的大恩人呐！这两艘船的粮可算是解了临汾的燃眉之急呀！
0: 这就别客气，
5: 我们要现在就放粮啊！粮都被你们运走了，谁知道还发不发？哎呀，哎，说不定把偷偷的粮食给藏起来了，是不是？
0: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我乃本县的县城，我向你们保证。
6: 别抢了！看看这是什么？没有粮食都是盗品！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
1: 去门口给我守着，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2: 是，
1: 去。静儿，你没事吧？

0: 你在说什么呢？为父知道你已经尽全力了，能够侥幸逃出来也实属万幸。要怪，就怪为父心太重了。本来想着将计就计，一劳永逸的，没想到还是中了他们的连环计。 这刘家真的是要置我戚家之地啊！锦儿，你知道火烧两层的人是谁吗？是谁啊？嗯，连齐。
1: 要是连齐，咱们这招真的太狠了，狠到真的可以让我齐家有如翻身之势啊！
2: 外面谁都知道，连齐是我齐家的人，他可是你的心腹。
3: 连齐跟随齐家多年。
0: 还怪孩儿有眼无珠，是孩儿害了父亲。锦儿，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这是我们齐家的劫数啊！老三运走军粮，粮仓又被烧毁了，他们定会安一个贪慕军粮的罪名给我。 接下来，京城的消息马上就快来了。锦儿，天爹一句话：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听我的。走，
3: 不，
2: 还要护送父亲一起离开这里。
0: 你护送我离开这儿？我身为一个朝廷命官。 我能够躲到哪儿去呢？啊！况且你祖母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我是齐家的一家之主，我理应和齐家来共同面对。为父不能走，
3: 我留下来陪父亲，生也罢，死也罢，我与父亲一起守着齐家。

0: 你有这番话，为父已经心满意足了。你大哥走了，你三弟孟灵又不太听话，接下来我也不能再护他周全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力扶凤州，溺爱孟灵，却偏偏把你晾在一边，可是。
1: 为父心里知道，其实你是帮为父最多、为齐家贡献最大的那个孩子。为父亏欠你的太多了，老天爷不会再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弥补我的过错。
2: 父亲，啊，怎么会感觉亏欠？
1: 但为父亲抚养，为齐家出力，还要心满意足。<笑><笑>

0: 为齐家这一次是真的败了，剩下的这个残局，就由为父来收拾吧。这算是为父为齐家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燕青，我答应为父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算是隐姓埋名，也要好好的给我活着，要把齐家的血脉给我延续下去，听见没有？就算是我在九泉之下，我也死而无憾。 起来，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听我的，
1: 你必须得走了。
0: 我知道你是最孝顺的孩子，走。

0: 台大人。
1: 秦义子够狠了吧？
2: 秦义这个人啊，只可用，不可倚仗。不过如今，斩草未除根呐，终究是隐患。
1: 齐家后边的那些脏事儿，还得他去替我们做。奉他来周全。
2: 啊，这临汾的镇粮发下去了。

0: 终于到了。
1: 哎，来来来，
2: 头儿。
1: 哎，
2: 谢尊，罗叔，
1: 你咋在这儿？你还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2: 是县城让我在这里等你们的。
3: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上船的时候看到的还是粮食，等到临汾，就变成了盗匹。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可能这一切就是个局，是置你们齐家于死地的阴谋。也许从临汾粮荒开始时，他们便开始布这个局了。
1: 他们，
0: 罗巡抚，还有钱毅。
2: 刘巡抚是我爹多年的政敌，秦毅，齐家断了他财路，他想要报复。我们刚平息完临汾的蝗灾，各地周遭的灾民便纷纷涌向临汾，这背后定是有人鼓动。现尊写信求粮不成，亲自赴太原求粮，可刘巡抚屡屡推脱。巧合的是，太原市面上的粮都早早被秦毅所控制。 他们知道你和临汾的关系，定不会袖手旁观。这样铺排。

0: 就是为了引你挪用军粮，勾践起总督。才10车粮而已，太原没那么多粮食呢。再说了，我是为了救济百姓。就算朝廷真的追查下来，大不了我秦王陵一个人承担。想陷害武帝，没那么容易。
1: 昨晚，太原卫的粮仓被烧了。
0: 什么？

0: 你现在回去根本救不了齐家，你现在回去就只是自寻死路。
1: 死路我也认了，这就是命吧。这么多年，齐家造的孽也该还了。好，你想赴死，我陪你，我陪你回太原。
0: 其他的事情跟你无关，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与我无关。那你不顾一切挪动军粮，到底是为了谁？我当然是为了临汾百姓啊！
1: 什么时候这么大公司了？
0: 合着在你心里，我就是满腹儿女四千的纨绔子弟吗？
1: 你不用急我，我是不会走的。我罗叔说过，只要我认准了，这辈子我便生死相随，不离不弃。我不值得你这么做，值不值得，由我说了算。
2: 太卑鄙了！站在两岸，倒皮大火全是他设的局。
3: 粮食付之一炬，这是死无对证了。恐怕早在蝗灾开始之前，这刘巡抚就已经设计好一切了。真是浩叹一盘血啊！我竟毫无察觉。不知，这也怪不得你啊！我知道他们是政敌。
2: 直到刘巡抚早晚会对齐总督下手，也知道身处高估了他们的底线。
3: 美清，为官之人的本分难道不该是为国为民吗？难道在他们心里，弄权倾轧要比万千百姓的性命还重要吗？他们难道就没有想过，陕西境内有这么多灾民，这可是满满一仓的粮食啊！就这么被付之一炬了，我知啊。
4: 眼下还是想想缺粮如何解决吧。再没有粮，这每天饿死的百姓都埋不过来了。
2: 先尊，县城，刘巡抚方真来粮了，粮船就在渡口。
4: 他们奸计得逞，终于肯放粮了。不管怎么样，有粮就是好事，百姓们有救了。
2: 罗叔。
5: 齐公子还好吗？他刚经历如此大变故，情绪难免有些激动，不过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
2: 好，那晚饭让菜包子做一些可口的给他送过去。
6: 多谢县尊。嗯，还是让他在里面待着吧，如今里面要比外面安全一些。嗯，
2: 走，去渡口接粮。
6: 哎，大家快看！
7: 这是巡抚给我们送的粮食，是刘巡抚，刘巡抚，哎，国家的齐总督，放走我们的粮食，让我们挨饿，大家说是不是？
8: 是。
7: 罗叔姐姐，我正要去找你，齐公子不见了，不见了，我刚去牢里给他送饭，饭他人不见了，问了玉丽，说齐公子已经离开了。
4: 县尊，你可知道秦梦玲离开之事？知道。你回去便是九死一生。可我像现在这样苟活于世，又有何意义呢？至少在临汾境内，我可以保你。可一旦出了临汾，
0: 阿兄，我知道。 我回太原必死无疑，但我别无选择。

0: 你有没有想过，若你回去让罗叔怎么办？
1: 韩兄，这次让你来，便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拜托你，还请你照顾好罗叔，将他托付给一个爱他、配得上他的人。
2: 安的什么心呢？我去找他。
0: 罗叔，七公子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一回去很有可能凶多吉少，刘巡抚必定已经布下大网，等着齐家漏网之鱼。若你再回去，秦毅不会放过你。
2: 仙尊，我知道你是好意相护，但是我一定要去太原，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我都要陪他一起趟过去。
0: 你决定好了？
2: 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好，今日没有渡船了，明日再走。若你们遇见困难，想办法回临汾。
2: 多谢仙尊。

0: 导演。
1: 哥哥，
2: 没想到让你潜伏在齐家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1: 多亏了哥哥的指点，我才能在齐家得以重用啊。
2: 你我兄弟自幼被卖他处，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寻得了你。
3: 我本以为你是稳住齐家的一个后手，没想到你已经变成了击向齐家的利器。
2: 从此以后，你我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 兄弟齐心，让其断命。
4: 龙城，
5: 在。
3: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5: 是，我这就动身，去临汾铲除秦梦玲。
3: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自顾自地跑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2: 至于罗叔嘛，他也一定会回来。下去吧。
5: 是。
2: 你觉得齐燕锦会藏在哪儿呢？
1: 齐燕锦，他修道练功，有不少江湖朋友。我觉得此刻他应该是投奔了其中的一位朋友。
2: 那你就到他修道的地方寻寻他，一旦有了他的踪迹，切勿擅自行动，以免伤了自己。
1: 哥哥放心。
5: 练死崔哥，还得麻烦多盯着点，
6: 应该的。
7: 我的鸡蛋，你赔我鸡蛋，这鸡蛋可是我男人生病全靠补身体，不能走，不能走，你赔我钱，打碎鸡蛋，你赔我钱，
8: 赔钱呢？
7: 赔钱！
8: 你怎么在这儿啊，大姐？既然鸡蛋都已经碎了，这个您拿着。
9: 吵什么呢？
8: 没什么，是我家男人把这个大姐的鸡蛋给打碎了，我们出城的时候走散了。傻子，我都出去了，你还回头找我干什么呀？你看看你这个人，成天心不在焉的，走路东张西望，跑到人群里连影都没了，是你老婆重要还是看热闹重要啊？你看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9: 别胡闹了，赶紧走。
8: 没事，走，
9: 快走吧，我自己能解决。
10: 你说这话自己信吗？你现在抛头露面都难，你要怎么自己解决？

0: 我不怕逞强误了家人性命，我知道你不想连累我。可是你与其在这儿跟我浪费口舌，不如好好想想，这桩盗皮案我们该从何查起？
1: 要是出意外，我豁出性命也不会连累你的。
0: 放心吧，不会走到那一步的。眼下我们该好好想想，如何入城。

0: 你的理想呢？你的抱负呢？大好的前途，多少人求之不得，而你却要辞官归田。你走了，我怎么办？临汾的百姓怎么办？你想过没有？还有啊，现在齐公子身陷囹圄，罗叔也追随他去了。万一他们需要帮忙呢？ 你在县衙，这个位置上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你要是一介庶民，如何帮得了他们？穆之啊，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啊？
1: 我是县令，那又如何？我能帮到谁？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这样的官场，我韩穆之一日也待不下去了。我意已决。 不必再费口舌。来人，
2: 县官，
1: 将这封信送到知府衙门。

0: 哎，离远点啊！
1: 哇，真香！
2: 啥味儿？这是有啥味儿？
0: 我要不你先什么？
3: 不是，我说你走不走啊？走就走啊！不走别挡道好不好？
4: 多人呢。
5: 哎，你等一下。我回去。把箱子打开。
6: 差爷，我就是个进城卖货的，这里头都是货，其他什么也没有。
5: 我让你把箱子打开，
6: 给我打开。使不得呀，使不得。我都说了使不得了，这里头都是女人家的东西，不方便你们大老爷们看。
5: 好了好了，快捡快捡，捡完赶紧走。

父亲，那自个儿看看吧。 你选的好夫婿啊，知府送上来的。你说我这是准呢，还是不准呢？碰到一点小风小浪，就要辞官不做，这样的人将来如何能看大用啊？要我说呀，你和他之间的婚事，再考虑考虑吧。

0: 父亲，您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了。您既然答应了，那就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1: 韩牧驰一介县令，为了治下的百姓，来太原求粮，两次登门。可父亲您呢？偏偏不给他方粮，难道真的是因为临汾灾情不重？真的是因为赈灾粮食未到吗？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爹娘当年的死，你当真只是个局外人吗？
2: 还重要吗？我叫你好好看看，看看她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的女人。
1: 住手！
3: 这狗贼这辈子不会称心如意。
1: 既然你不愿与这官场同流合污，那你就更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变他呀。
2: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4: 一场大火，什么证据都烧没了。

0: 韩牧之一介县令，为了治下的百姓而太原求粮，两次登门。可父亲您呢？偏偏不给他方粮，难道真的是因为临汾灾情不重，真的是因为赈灾粮食是未到吗？父亲就不觉得自己行为有亏？
1: 韩牧。

0: 知这个人本性难寻呐。
1: 哎，你看看这上面，字字句句都透的是不满，是耻于为伍。这样的人怎么能进我们刘家呢？你要是嫁给他之后，他能对你好吗？
2: 他不过是不愿意卷入官场的尔虞我诈罢了。
3: 我爱慕他，欣赏他的，正是他这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秉性。倘若让我嫁给一个唯唯诺诺、只知溜须拍马、顺杆子往上爬的人，那女儿宁可终生不嫁。
1: 放肆！
2: 爹爹若是要毁掉我与韩慕之的婚事，女儿便剃发出家，守着青灯古佛，度此残生。

0: 要不我先进去打探一下情报？
1: 不行，
2: 现在去试探，无异于自投罗网。

0: 别说，带路走，先走。
1: 要他就会来找你了。小子，可能折腾啊！
2: 齐丹，曾琴，
1: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他妈拖下去吧。
3: 是。
2: 你可知我家的事儿？
1: 你爹、府中家眷都已经被押解上京了。
2: 这么快？
1: 孙公子，我们这次回来是要查清事情原委，找到陷害齐家的证据。
4: 如今的太原已经是刘姓府的天下了，想要为齐家翻案，比登天还难。此事还在从长计议。
5: 我姓齐，就算拿上这条性命，也在所不辞。
6: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开口。
7: 人家都溜进太原了，你在城楼上什么都没察觉。
5: 属下无能。
7: 你确实无能。齐府门口有那么多眼线，你愣是让一个齐老三给溜了。
8: 年纪你跟我多年，这次就算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这次再办砸了，秦家的家法你是知道的。
9: 属下明白。
8: 下去。

0: 饭呀，罗姑娘，请。在这边。
1: 这是你家？
0: 啊，
1: 你不是很小就在我家了吗？
0: 我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爹娘就把我卖到了齐家，说这样。

0: 好歹能吃饱饭。
1: 后来没过几年，我父母就亡故了。
2: 我都没有关心过你的家人啊。
1: 嗨，没事了，都过去了。啊，少爷，这房子荒废了好多年，这里肯定没有人知道，就是让少你住在这里，苦了你了。
2: 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还陪我颠沛流离，不离不弃，还为着护着我遭人毒打。等下辈子，你当少爷，我当你跟班的。
1: 少爷，你快饶了我吧！你这拽文拽的肉麻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一身。
3: 有个落脚的地方已经很好了。
1: 那我们明早再采买些用品回来。
3: 哎，别点蜡烛。这个地方久不住人，突然有了灯火容易引人注意。最隐蔽的办法就是保持原样，尽量减少出入。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他们究竟是从何入手的？
2: 少爷，你千万可得想好了，这司董居良可是重罪，要是被发现了，可是要掉脑袋的。哎呀，
3: 放心吧，居良归老爷子管，就算真被发现了，他会帮我填上这窟窿的。
2: 可要是老爷也不愿意替你填这个窟窿呢？我是说，要是老爷也填不上这个窟窿呢？
3: 文书是我伪造的，军粮是我运走的，就算填不上这个窟窿，大不了我一个人掉脑袋，我一个人的命换这么多百姓的救命粮食了。
2: 少爷，你就别装作大义凛然的样子了，你不都是为了罗姑娘吗？
3: 这两者不冲突吧？这只会让我更想把这件事情办好。
2: 少爷，你图啥呢？
3: 图心安。
1: 虽然我当这个千户时间也不长，但也算是见过民间疾苦了。现在乡亲们有难，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3: 更何况，我已经和罗叔发誓相守终生。绝不可能让他在孤军奋战了。
2: 少爷，你真傻。
3: 傻人有傻福，快去，把运粮的马车、船只都准备好。
2: 是。

0: 三少爷，
1: 三少爷，
2: 啊，你们怎么来了？
1: 哦，今夜我还有人轮值老爷院子了。
2: 轮值，轮值好啊，轮吧，我走了。
0: 哎，三少爷，您怎么？

0: 不会在老爷的院子里啊！混账！凭你也敢问我？哎，
1: 三少爷恕罪，小的也是职责所在呀。
2: 我来看望我爹不行吗？
1: 可是老爷吩咐过，没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入书房啊。
3: 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在书房偷东西啊？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三少爷，小的绝无此意。
2: 没有此意就赶紧闪一边去。
1: 哎，不敢不敢，不，这不行，
2: 还有没有点规矩？你们这是要以夫妻主吗？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三少爷，哼，说得好啊，替我好好管教管教这两个不懂事儿的。
1: 哎，三少爷，您就别为难我。
2: 你们两个是要等老爷回来给你们评理，才能罢休是吗？
1: 这，我这。
2: 小的不敢，三少爷，你小的冒犯了您，小的错了，小的错了，我们两个知道错了，还不会走？哎，
1: 是是是是是是。
2: 三少爷，您有事儿？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哦，对了，二哥呢？怎么没见二哥和你一起啊？
4: 二少爷今日有要事，
2: 有要事，何事啊？
4: 这小的不知，要不等二少爷回来，您亲自问问他。啊，
2: 不用了。
4: 哦，若是我爹和二哥问起我来，就说今日没见过我。
2: 是，三少爷，
4: 奉齐总督之命，调取一批粮食。
5: 你是何人？
6: 齐总督三公子，秦梦林。
5: 公子请慢。
6: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这是公差，总督大人怎么会派遣三公子来调粮啊？更何况这份文书也并非总督大人的手书啊。你认识总督的资金，我当过总督大人的亲随。哎呀，那你怎么会不认识三公子呢？
5: 多年未见，我认不出来的呀。
6: 多虑了，兄弟。
5: 这上面有总督的大印，再说了，这齐总督的公子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吗？可万一要是有什么差池，是你我能担得起的吗？
6: 嘀咕什么呢？难道要让父亲亲自来吗？哎，小人不敢，
5: 我都不敢。
6: 速速取粮。
5: 公子请。
7: 千户大人请。
4: 小心点啊！沿路，快，各自两步，来，加把劲儿，快！你小心点，加把劲儿。现在看来，从伪造调粮文书将粮食印上船，我一共接触过四个人，连叔。
8: 连琦、粮仓吏，还有那个刁难我的百户，除了连叔之外，就只剩连琦、粮仓吏、百户这三个人了。连琦和粮仓吏的嫌疑最大。
4: 何以见得？
8: 以你的身份调粮，本就不合规矩。那个百户不过是恪尽职守，合理盘问罢了。可粮仓吏为何要帮你说话？难道仅仅是为了讨好你吗？
4: 谄媚之人，逢迎讨好也不是不可能。
8: 可与食粮中最相比，美人情讨好你根本得不偿失。嗯，事出反常必有妖。你私动军粮，紧接着粮仓被烧，这明显都是有人算计好的。这其中，推波助澜看似帮你的人。 往往嫌疑最大，而像连叔，还有那个百户，要么是真心实意劝你对你好的自己人，要么是恪尽职守，没有私心的局外人。至于那个连琦，
4: 连琦是我二哥的人，就如同我和连叔这般，他不可能的。
8: 正因为他是你二哥的人。

0: 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你爹书房门口？
1: 或许是路过，或许我二哥让他去办什么事情。总之，连齐是靠得住的。

0: 你怕了吗？难道当真要做一个只会逃避的懦夫吗？
1: 我只是不想同流合污。
0: 你是认为，只要你辞官挂印，当一个闲云野鹤的教书先生，就可以不同流合污，就能自诩清高？
1: 不然呢？从今以后为你父亲马首是瞻，做一个一辈子任人摆布的棋子。
0: 当然不是。齐总督的确滥权贪财，可我父亲也不该将万千百姓的性命当作攻坚政敌的武器。他此番行事，令我愤慨，令我不耻。我只恨我自己是女子，我无法左右他的决定。可是韩慕之，我做不到的你却可以。大丈夫虽不必如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动，但却也该明白自己所挟持者甚大，志向甚远。复仇者不折莫干，虽有志心，不愿飘亡。你读过这么多圣贤书，难道就只是为了博取功名吗？难道不应该知行合一吗？我看中的从来都不是你的相貌、才华，那些旁人也有。
2: 我看中的是你的那根傲骨，
0: 是你透出的血性。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看到了。既然你不愿与这官场同流合污，那你就更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变它呀。
1: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不应该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更不应该为了这份辞呈失去斗志。
1: 当初选中我的到底是刘巡抚还是你？
0: 是我。那个韩慕之卓而不群，有才华，有见解，更有品格。
3: 才华嘛，是有些，见解却过于偏激了。像他这样的人呢，稍微拿捏不住，很容易得罪人的，对他将来的仕途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女儿倒认为，以韩慕之的品性和才能，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3: 你懂什么？官场之事微妙得很，稍有不慎就一蹶难振呐。
0: 那不是有爹爹吗？日后他若是做了您的女婿，有您教诲着，哪里会出什么差池？
3: 关键就在他的见解和我这个当爹的是格格不入啊。
0: 君子和而不同，那未必事事都听您的才是最好的呀。
3: 不听话我要他做什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他怎么做刘家的女婿啊？吃盘葡萄啊！哎，吃盘葡萄，好好想想，咱们换一个啊。
4: 父亲，您之前可是答应过的，这次选婿全都听女儿的，这怎么女儿选中了韩慕之，您就推三阻四的？
0: 到底是女儿替父亲选婿，还是父亲替女儿选夫君呢？
3: 这不都是一样吗？
4: 爹爹，难道您要对女儿言而无信了吗？爹爹，
3: 那行，那行啊，暂且依你啊，咱先说好了，必须要看这小子是不是可塑之才，是不是孺子可教。
5: 他肯定是。
3: 这样。

0: 府台还有何烦心之事啊？还不是因为婉儿又跑到临汾找那个韩牧之去了。
1: 你玩大了，我看府台您呢，还是趁早把他的婚事办了。
0: 你也省心呢，你说是吧？这个韩牧之啊，茅坑里的石头啊。
1: 有句话，卑职不知当讲不当讲，若说出来吧，怕有挑拨您与韩故友之嫌。
0: 讲吧。
1: 卑职听闻，前次情谊的人在临汾没有抓到齐家老三，大概是因为韩牧之暗中维护。据说韩牧之和齐梦麟私交甚笃。
0: 先是跑到太原，三番五次的向我要粮，不识大体吧？又把辞呈递到了知府，任性妄为吧？如今又和齐家过从甚密？这桩桩件件，都是在打我的脸呐！难呐！
1: 哎，
0: 添堵哦！
1: 恕卑职多嘴，那个韩牧之，他不还没有真正成为您的女婿吗？您又何必如此忧心呢？一切都还来得及，来得及。
2: 证据都烧没了，看来只能从那个粮仓里入手了。

0: 刘小姐，韩郎找我可是有事。探员来信说刘巡抚身体抱恙，盼你速归。爹爹向来身体康健，怎么我刚离府几日，身体就突然抱恙了？
1: 百善孝为先，父母有恙，我们做子女的理应榻前十方。我
0: 明日便回。
1: 以前我对你误解过甚，这几日经小姐开解，受益匪浅。与你相比，我是一个自私又懦弱的人，目之汗颜。
0: 韩郎切莫妄自菲薄，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 纵使心之所向，高洁无暇，道路也必然泥泞坎坷。更何况，你所选的是一条旁人不敢走的道路。我只恨自己是女子，只能与你几句言语上的宽慰，却不能时时在在与你同行。你只需保住本心便可，我全都明白。

0: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香囊，我在里面放了几味药材，可以安神助眠的。韩郎，你今日心事繁重，不妨试试。
1: 如此，谢谢姑娘。

0: 别处不会有危险吧？别担心，应该快回了。你先别说。
1: 少爷，如何？查好了？孙乾公子说，那个粮仓里早就已经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就在当晚的大火，人都烧焦了。
1: 粮仓里若是内奸的话，粮仓被烧，他怎么会被烧死呢？粮仓
2: 有重兵把守，凭他一人不可能烧起那场大火，
1: 定是被同伙给害了。他曾经住处可有打听到？在第七窖胡同，我带你们去。
0: 你别去了，人都有危险，我和罗叔去就行。
3: 火烛。

0: 这些都是崭新的，一个粮仓里一年的俸禄都没这么多。
1: 银子越多，风险越大，
2: 把名都搭上了。这是刚才在柜子里找到的，玉春、如烟，像是两个姑娘的名字。不对，玉春应该是玉春楼，太原最有名的乐坊。
1: 所以是玉春楼的如烟姑娘。
0: 如烟姑娘，会不会是这个粮仓里的相好？她会不会知道什么？

0: 果然是你啊！和刘巡抚和我，设下圈套陷害我们齐家。
1: 怎么能说是陷害呢？只是让你们齐家畏自己的罪行赎罪。这么多年了，齐家一直逍遥法外，也够本了。那你呢？你又打算如何赎罪？我爹娘当年的死，你当真只是个局外人吗？是与不是，还重要吗？ 归根结底，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齐家？
2: 住口！
1: 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齐小衙内，可以对我发号施令？别说是你了，就连你父亲齐宗岳，那个昔日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的齐总督，如今也成了阶下囚，惶惶如丧家之犬，真是风水轮流转。
2: 别太得意，迟早会轮到你的。怎么会轮到我呢？胜负已定，齐家输了，而我秦毅照样在这太原城里呼风唤雨。
0: 玉兰，好好看看你身边这个人，他竟然不知道自己死之将至，你还是嫁给我，随我一起回秦府吧。除了报仇。
2: 我永远不会跟你有一丝一毫的瓜葛。当时是谁跪在我面前苦苦求我？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人叫玉兰吧？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你这么恨我，可我却时时将你放在心尖上。这样吧，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可以放他一条出路。
3: 做梦！
2: 居然敢跟我动手，你真是自不量力啊！我现在收拾你，像碾死一只蚂蚁。
0: 住手！不要住手！
2: 住手！
3: 只要你一句话，就能救他一条命。我再问你一次，愿不愿意嫁给我？他若死，我必陪他共赴黄泉。
4: 金，听见了吗？你这狗贼，这辈子不会称心如意！你真是嘴硬，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连狗都不如。行了。 我叫你好好看看，看看他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的女人，让你心如刀割，让他好好看看你，看看你在他面前怎么样慢慢死去。

0: 玉燕琴，秦梦丽，我与你们势不两立。秦梦丽，狗咽你东西，有什么资格得到玉兰？凭什么？凭什么？来人啊！
1: 老爷，把他们几个交进来。
2: 是。

0: 父亲。
1: 哦，婉儿回来了。
0: 爹爹信中说身体抱恙，可有好些？
1: 啊，好多了。你看，女儿一来，当爹的痊愈。
0: 那便好，也不枉女儿收到家书，便一刻不停地赶回来。
1: 嗯，婉儿啊，我问你个问题啊，韩木之的辞呈是不是你拿的？
0: 是我。女儿已经将辞呈还给他了。
1: 你胆子不小啊，这么重要的公文你都敢动，看来我这个当爹的这两年是太骄纵你了。
0: 父亲让我看韩木之的辞呈，难道就只是为了当着我的面指责他吗？韩木之将会是您的女婿，这件事已然人尽皆知，他在此时辞官无异于悔婚，父亲是万万不能受耻辱的吧。
1: 我女儿能有这样的见识，不错，很好。
0: 我是了解韩木之的，他不是遇事退缩的怯懦之人。
1: 你看，你到现在还在处处维护他。你当初选他的时候，我还在想呢，他是不是可造之才？现在同样四个字，冥顽不灵。
0: 不过是忤逆了父亲的心意罢了。
1: 说得对，忤逆。
2: 老爷，亲意到了。
1: 等着，
0: 父亲公事要紧，女儿告辞。
3: 在下秦毅，见过刘小姐。
1: 那进来吧。
2: 是。请。
3: 请。副台大人。不知府台大人唤小人来有何吩咐？
1: 人抓到了吗？
3: 我部下天罗地网，本来已经将这齐家老三拿下，只是实在没有想到这齐家老二带领一众江湖高手突然出现，情急之下让他们逃走了。
1: 哎，我在想啊，我是不是高估你了？
3: 府台大人您放心，落网之余只是垂死挣扎，小人在太原城内耳目众多，一定尽快将其拿获。嗯，
1: 但愿你不是信口雌黄，说大话诓骗本官。
3: 小人不敢。
1: 秦毅啊，你要知道，我这巡抚衙门里可是有好多的官兵都在等着立功的机会呢。
3: 小人明白。

0: 青，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当年关于罗家的火灾确实跟齐家有关，
2: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3: 这件事你交给我来做，保管天鹰凤。
1: 我不想让你再卷入齐家的祸事中了。
2: 你我早已生死与共，哪还分得清你我？
4: 愚蠢的齐老三想要做什么？找到证据。
5: 休想！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小花，来吃饭吧。好，同学们下课。小花，
1: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2: 我去。
1: 那我给你唱首歌。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4: 能不能玩这会儿？
5: 不上课啊？
6: 你咋不上课？

0: 我上课有什么用？学习又不好，也上不了高中。
1: 那我陪你。刚画啥呢？
0: 画你，这是脑袋。
1: 你这连眼睛都没有。
0: 等一下，没画完呢。
1: 我给你画一个。你得把头画大一点。你画个锥子脸，好不好？
0: 不好看。嘿，
1: 这啥呀？
0: 我的剑。嘿，
1: 你这，
0: 这是我的剑。
1: 我一下就给你砍断。你这。
2: 嘿嘿
3: 我要回家了，
2: 就跟你说一声。
4: 你还没吃饭呢。
3: 我不饿。

0: 回来啦！你吃饭了没有啊？
1: 看什么看？
2: 雪花，你别闹了。
1: 谁闹啊？是你闹还是我闹啊？学校保送你，免费让你上大学，你为什么不去？你非得让家里出钱？咱家很有钱是吗？他们为了够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就你学姐好是吧？你是亲生的，我是捡来的。

0: 妈，哎呦，我这心里啊，有时候觉得真的对不起雪花。
1: 是是，可咱们家不就这么一个情况吗？明忠自小有病又自闭，他现在呢想自己当个大夫，将来给自己看病，好事啊，没错啊。雪花啊，毕竟是一个姑娘，将来有一个好工作，嫁一个好人家就不错了。
0: 哎，以前我以为是明忠有病你才偏向他，您还真是重男轻女。
1: 哎呦，我要是重男轻女，我能跟着你一起过？真是的，
0: 那因为你弄不过我嫂子。
1: 哎呦，你这话，我告诉你，我说的都是实话。现在社会就这么一个情况，女孩子再有出息能怎么着？不还得嫁人生孩子吗？那男的就不一样了，他得养家养老婆养孩子，你让那么一个好的工作那能行啊？行啦行啦，别哭了啊，我挣钱去了啊。

雪花很伤心，看她伤心，我也很难过。是不是我错了？我应该保送去工大的，我不该只想着治好自己的病。我让父母压力这么大，让妹妹牺牲这么多，我治好了又能怎么样？我身体是个男人了又怎么样？我这么自私，还叫男人吗？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将来我要照顾姥姥，照顾爸爸妈妈，还要照顾妹妹。我就是这样照顾妹妹的吗？让妹妹牺牲自己的前途，实现我的理想吗？一直以来，我不是男人，我是个病人，身体有缺陷。可他哪里知道？他哪里懂？他还小。

0: 啥意思？我问你，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问你，
1: 等一下，
0: 再说你不是故意的，
1: 真不是故意的。
0: 啤酒瓶那么大，在这抽不着啊你？
1: 这怪我啊！所以您别
0: 有毛病啊！我问你，还动手啊你？
1: 别生气
0: 啊！不是你，你啥意思？我问你，抽不着啊你？不是，我就问你啥意思？
2: 哎呀，大哥，你这是干啥呢？
0: 我没干啥，我就
2: 你别
0: 跟你没关系，
2: 好好说行不行？
0: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好好说，好好说。

0: 哥哥的后背瘦削孱弱，他把自己的痛苦放在心里多年，没有游戏朋友，只有学习读书。我不知道他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他却一直对我忍让呵护。我不是一个好妹妹，却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1: 哥，对不起。
2: 是哥做的不好，哥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1: 哥，你一定要考医学院，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我支持你。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接受学校的保送。你这么聪明，你一定要上高中，上大学，你会有很好的前途的。
1: 不要上高中，学习多累呀，还要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2: 雪花，
1: 哥，你别再说了，我告诉你，你是男子汉，你比咱爸还男人。
2: 我知道，但是雪花，哥不能对不起你吧？
1: 我没事儿，真的，哥，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们雪花怎么这么善良啊？
1: 哥，你背我。

0: 背我回家，我累了。你都好多年没背我了，快点。
1: 我不，你太胖，我背不动你。
0: 你说谁胖呢？我哪儿胖了？你说谁胖呢？我偏让你背我，你给我站住，哥。
2: 哎，这雪花说开会，开啥会呀？
3: 你们别都看我呀，我也不知道。雪花最近情绪不高，也不咋理人，怎么哄都哄不好。
4: 是不是这心里还有那个结呀？
2: 上学那事儿。
5: 先平，应该让雪花把高中念完，咱们两家一起供，怎么都能供出来啊。
2: 这样，以后啊弄菜，我那菜码小一点，能省就省出来。
0: 都到了。真
5: 是呀。
0: 我今天找大家来开个会啊。主要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关于我哥报考的事儿。我哥成绩一直很好，大家知道，学校呢就决定保送我哥读工大，但是我哥呢又想自己考北京的医学院，因为将来他想做一名医生，因为保送可以免学费，自己考呢我哥就怕家里的压力大，所以今天我哥接受了保送。
6: 啊！
0: 今天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哥正在办公室跟老师说这个事儿呢。
7: 进。
1: 老师。
7: 啊，什么事儿？
1: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还是想接受学校的保送。
7: 这就对了嘛，保送多安全呢。你学习成绩的确很好，但学习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3: 签字。
7: 好，按手印。
1: 哎，你怎么来了？老师，她是我妹妹。
7: 啊，保送的事儿就这样了。啊，
1: 哎，
0: 老师，我哥想考医大，他不用保送了，把名额给其他同学吧。啊，谢谢老师啊。
1: 哎，哎，雪花，
7: 哎，
0: 被我给拦下来了，因为我决定了，我要让我哥读他想上的大学。我哥这么优秀，学习成绩这么好，我相信我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帮助其他的人。我可以不用上大学，我的成绩大家也知道，反正考也考不上，非那个劲儿干啥呀？我中专都可以不用上，我毕业马上来干妈这儿打工。干妈，我好好干，你给我多开点工资，我绝对好好干，绝对把客人哄得特别开心。我想跟爸妈一起供哥哥上大学。你们咋都不说话呢？
8: 干啥？
9: 你好帅啊！
0: 我不是一直这么帅吗？妈，你不高兴我做的决定啊？
7: 雪花不念的我也不念了，我们一起来饭店打工，然后把钱。
0: 不行，你还要考音乐学院呢，而且你是男的，你要没出息怎么娶好媳妇儿啊？我哥要是厉害了还可以养我。

0: 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一定要上大学。我这次出去算是明白了，没有文化，没有学历，根本不行。
1: 你给我进来。

0: 钱哪儿来的？啊？还有那摩托车，租的呀还是借的呀？
1: 哥，真是我赚的，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前一段做手机生意赚了点钱，美玲说不想在深圳待了，想回来，我们就回来了。
0: 对，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违法了？
1: 跑回来的，
2: 那深圳警察不可能追到这儿来吗？
1: 哥，你就不能换一种眼光看我吗？我啥违法事也没干，钱是干净的啊。还有，我跟你说，我给你那些都是给雪花用的。雪花写信跟我说了，说你们压力大，要供民众上大学，还要攒着给民众治病。我呢，我自己还有一些，准备回来做点生意。
0: 做啥生意？
1: 我这不刚回来呢，没想好呢，慢慢琢磨吧。我这两天出去看看，调研调研。
0: 哎，你确定？
1: 我没犯法，没警察来抓我。
3: 姑娘，你坐，别客气。哎，坐。
4: 闺女，
3: 哎，
4: 腿冷不？
3: 还行，咱们这儿没有深圳暖和。
4: 哦，就是那个谁，舒夏，快，快点给找条裤子。
3: 哦。来，你先拿着水捂捂手啊，我去给你拿条裤子。
4: 嗯。

0: 哎妈呀！你这车也太大了，你这骑得动吗？
1: 当然能啊，哥你试试来。
0: 不，我骑不了这玩意儿。
1: 我一会儿就骑着它去接雪花，给他一个惊喜。
2: 心安。嗯。
1: 这谁裤子呀？
2: 嫂子的。
1: 你裙子呢？

0: 妈，你干啥呢？
1: 哎呀，那闺女这裙子太短了，一坐下呀，裤衩都看见了。哎呦，我给她加块布。
0: 不是，你怎么不懂啊？人家要超短裙，就得短。
1: 哎呦，你看看，可着哪一家好人家的闺女能这么穿啊？哎，我怎么觉得贤安这女孩不太正经？你看她的打扮不收看。
0: 行了，你别说了，人大城市的女孩都这么穿，广州啊，深圳啊，就要我年轻啊，我也穿这个。
2: 你聊啥呢？
1: 哎，你看，你看这加了块布，多好啊，暖和。啊？
2: 喂，我的货到了没有？你快点啊！喜欢。
3: 小叔，
2: 先这样啊，我侄子来了，人不错。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呀，我这不就来接你来了吗？
3: 哎，雪花的小叔，
2: 大姑娘啊，雪花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东红，不认识你小叔了？
4: 还真没认出来，我以为是刘德华来了。
2: 洒洒水了。
3: 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小红花的成员，他叫严冰。
5: 小叔好。
2: 你好，请问你？
3: 这位你认识？思雨。啊，
2: 思雨啊，都长这么高，长这么帅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就在医院里。你爸怎么样？挺好的吧？
6: 挺好的。
2: 行，走。这是小叔在饭店请大家吃饭，走。
3: 我想骑你摩托。
2: 你会骑这个吗？
3: 你教我呗。
2: 行啊，野丫头，比你爸强。

0: 我教你。雪花多大呀？你那个车多大呀？那么长那么沉，你让他骑？你说他胳膊撞成这样了，他将来女孩胳膊上落个疤怎么办呀？他想骑呀，
1: 他想骑你就让骑啊，啊？你也是，让你骑你就骑啊，让你杀人你还杀人家？傻了吧？折了吧？
2: 这不接上了吗？他
3: 可寸劲儿了，前面一棵大树，旁边明明路那么宽，结果嘣一下撞树上去了。他就应该去打靶。你个咋整？
2: 傻孩子，
3: 自打你回来，一个大步消停，再带一个小步消停，可愁死我。
2: 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我小时候刚回来，不要批评他。
3: 美玲阿姨还在这儿呢，不愿意当我小婶儿咋办？
2: 放心吧，雪花，我了解的王庆安比他们说的恶劣多了。他啥样我都跟着他。
3: 为啥我小叔咋恶劣了？
2: 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小叔是怎么认识的吧？咋认识的？我和你小叔认识，还是因为你呢。还得感谢你。
3: 啊？
2: 为啥呢？你那时候刚出生，你妈奶水不够，你小叔啊，他就到百货商店去偷奶粉。<笑>
4: 被我给抓住了。你等会儿，
5: 王姐，这不对呀、啊，这我记得你说的是你是谁？
6: 还有个同学。
4: 对，你同学的啥姐姐？哎呀，借过来的，你行了行了。哎呀，
7: 警察都不知道的案底，那怎么又交代出来了？
8: 芝麻烂谷子，行，多少年了，
5: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对对对，来来来，
4: 喝酒
2: 来，喝酒来。
6: 为了谢安。
4: 什么香？陕西小不出来，还写诗呢。衣锦还乡。<笑>对，为了谢安，衣锦还乡，干杯！
9: 来来来，
4: 干杯！
9: 干杯！
10: 来来来，姑娘，
9: 坐这儿，坐这儿。嫂子，美玲不得生气啊。
11: 他那超短，金个不便宜啊，准羊皮的呀。哎呀，
12: 我看得出来，一摸这手感都不一样。那我妈不懂啊，我跟她说这是现在人大城市年轻人的潮流，她不管，非给人接一块儿。哎，说什么都没用。大娘啊，把你这个裙子啊加了一个边儿，裙子太短了。说实话，要不然呢，往下一坐。 都露出来不好看，真不好看。另外呀，女孩家的，你现在呀为了美，你啥都不顾了。等将来啊上了年纪了，腿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病就找上来了。又咋了，姑娘？是不是大娘又说错什么了？ 哟，你咋哭了？你不是，哟，
13: 姑娘，你快快快快，
11: 大娘哪点说的不对呀？或者是，你咋？大娘说错了，我不知道。哎呦呦，
13: 谢谢你，大娘。
11: 咋了？
13: 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第一个疼我的人。
11: 我从小就没有娘。哎呦，吓死我了，姑娘！哎呦，真是，来来来，哎呀，你看看你正可怜的姑娘呢，以后啊，把大娘这儿就当家，没事就过大娘这儿来玩啊。以后还有这短裙子，你都给大娘拿过来，我都给你加上，都给你弄好了啊。哎呀。
4: 来这么早，嗯，我还特意去你家看你，他们说你早走了。嗯，你咋来这么早？小花，你没事吧？
13: 你墨迹啥呢？没看我做题啊？
4: 不是，你别写，这不对。
13: 胳膊。

0: 不对还行。
1: 谁呀？山哥，
2: 这台球厅是我开的
3: 啊，
2: 我投资。
4: 山哥，
2: 哎，
4: 山哥，
2: 一般人不知道，我偷摸开的。咱们厂的职工在职的不轮椅做生意。
4: 山哥，
3: 我懂，放心吧。
4: 山哥，
3: 生意咋样？
2: 还行吧，这个时候算人少的。
5: 山哥，
3: 这还人少呢？
2: 会玩不？
3: 会呀，我打算折好了。
2: 来一局，
3: 来吧，我看啊。
2: 你看，
3: 来。

0: 走，体育课了，踢球去。
1: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道题看完。
2: 咱们的金毛狮王变了。
0: 你咋了？你咋突然那么热爱学习了？
1: 刘王宏，你跟我说说，这个为啥 AD 等于十六啊？咋算的？
3: 我看啊。CAD 垂直 AB， 哎，这题不之前讲过吗？你看，告诉你这是二十、十五、九，这不直角三角形吗？勾股定理你知道吧？
1: 啥勾啊
3: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所以你这直接 CD 就直求出来了。
1: 啥呀？那这
2: 下有个定理。
0: 这第二小题也一样，那这个不是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吗？你到时候把这两个边加一块不行？
2: 这题课上讲那么多遍，我都背下来了，你咋还没会啊？雪花，我开玩笑的，你咋了？
3: 雪花，你别不高兴啊。我再跟你讲一遍，
2: 嗯，你
3: 讲到你会为止。
2: 雪花，你咋了？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
3: 对，我们是小红花，以前不是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0: 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说呗，就一道题嘛，不至于吧？
2: 快去看看他。
4: 没吃牛吧，山哥？
5: 行啊，去拿两瓶水。
1: 哎，好嘞。
5: 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啊？
0: 没想好呢。
5: 怎么？不想回深圳了？
0: 啊，在外面总没有回家好吧？
6: 山哥。
5: 那你回来以后打算干点啥呀？
0: 我想开个迪厅。
5: 迪厅好啊。
7: 深圳是不是特别多啊？
0: 特别多，哥，而且我考察好几家了，这个特赚钱。
5: 其实这事儿吧，也是我一直想干的事儿，但是我不好出头。你要想干，你来干。
0: 哥，我这资金不够啊。
5: 资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有我呢。
0: 真的，哥？
5: 你哥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有一件事我比较担心，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0: 嗨，哥，我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5: 那就没问题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没有？
0: 哥，我请你喝酒，咱俩边喝边聊。
8: 明忠哥的病是天生的吗？
1: 我妈说现在的医学根本就治不了，所以我哥才要放弃保送，还要自己学医。
2: 我爸知道吗？
1: 知道，严叔叔还一直很关注我哥的病，他在北京的教授一直在研究这种病，说等技术成熟了就让我哥去做手术。
2: 明忠哥真可怜。
1: 当时还不知道，我一直跟我哥闹。我小叔这次回来给了我钱，说让我读高中上大学，但我小叔在外面挣钱也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决定我要好好学习，我要。

0: 对得起他们。你们帮我好不好？不要嫌我笨，不是笨，我只是基础不好。
1: 好，放心吧，我一定教会你。啊。

0: 阿姨，你帮我收着伞，等我那位同学走的时候给他。
1: 你直接给他多好，
0: 他在学习就不打扰他了。
1: 好，
0: 谢谢啊。

在知道我哥的病后，严冰不但没有退缩，青春的悸动里又加上了心疼，这就是他的情窦初开吧。少女懵懂的心是如此美好，可在那个年代，这种美好只能深藏心里，但那一粒种子迟早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貌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来自个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财政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

0: 们干嘛呢？
1: 他们说你今天不许看书，就是休息。
0: 这还大白天呢，我再看会儿。
2: 哎呀，熬了好几个晚上了，今天必须睡觉啊！
3: 听你姥姥的话，高考不差这一天，要劳逸结合。
2: 来，我来，
3: 我来吧。雪花，看见你哥啊。
1: 好。
0: 你干嘛呢？
1: 我得看看这闹表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拆过它。
0: 每天都好好的，咋就明天会出问题？
1: 不行，得刷保险。
3: 我去把东方红家的闹表拿过来。来，明珠，
4: 快来，
5: 明珠，
3: 快来。
0: 老怎么做这么多啊？这早饭哪吃得下？
2: 哎呀，每样你都吃一点儿，今天是你人生大事儿。
5: 明珠，赶紧吃啊！吃完以后，我们陪你去考场。
3: 哎，
0: 你们谁也别去，我自己去就行。
3: 啊
5: 啊！我跟你妈都请了假了。
3: 是啊。
0: 不用，在外面站那么久干嘛呀？再说你们去了，我还紧张呢。
6: 哥。
1: 小叔，
7: 哟，
6: 哎，小花，
7: 你们俩怎么来了呀？
6: 明珠一会儿进考场了吧？拿个西瓜，考完一场出来解解暑。
7: 好，好。
0: 刚和他们说完，谁也别去。
8: 不去人怎么行呢？万一有点啥事儿呢？
5: 对呀，
8: 对呀。都在呢。
6: 哎，
9: 来，西瓜都买成了呀。
8: 哎呀，我这想着天热，这明珠考完一场出来，正好能解解暑呢。
0: 真的，谁也别去。这你们都去了，压力更大，考不好怎么办？
5: 好，不去，都不去啊！我们都不去，我们就在家等着你一个人去考场，啊，不去啊，
3: 行，听您的
5: 啊，
3: 好，
5: 来，西瓜。

0: 放哪儿啊？
1: 来来来，
2: 一块儿吃，
1: 来来
2: 来，放在桌上。
3: 拿到卷的考生啊，现在可以开始填写准考证号、姓名、学校等基本信息了啊。填写完毕后呢，请把笔放下，不要开始答题。铃声响起后，即可开始答题。
4: 啥还放你呢？
5: 大呀！
4: 那你看，铃声你好，您能考试？你上我们啥呢？二模都结束了，才能。
6: 时间也差不多了吧？
7: 热不热？啊？
5: 对了，我去飞了。
7: 等会儿。
6: 该出来了吧？啊？看看明中出来了没有？
7: 好惨啊！
8: 开门了，开门了，出来了！
6: 明中，明中，
7: 快出来！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出来！
6: 热吧吗？
7: 今天不用跑了吧？啊，
6: 不用了，不用了。他反正考完了，他就知道他也说不出来了。
9: 上次还没摔够啊？
6: 屁股都摔烂了，
9: 来了吗？
10: 明中，来了吗？来了吗？
7: 明中，
10: 明中，哎呀，站着，明中，来。考完了，考完了，
7: 来
10: 发挥的稳定吗？
11: 嗯，题挺难的。
10: 考完是不是感觉特别轻松？有没有特别想爬出来？
11: 没啥感觉，还行。
10: 你别控制自己，想睡吗就睡吧。
6: 你哥跟你一样，
10: 喊出来。
11: 走吧，回家。
10: 哎，你不想喊呢？走吧。
6: 课真行。
7: 咋了？
6: 你俩还堵着呢。
7: 哎。我看明中那情绪不太高啊，不会没考好吧？啊？
10: 咋还在学习呢，哥？
11: 对答案。
10: 我看好多同学都去学校问成绩呢。
11: 该出来的时候早晚会出来。
10: 你还真挺适合学医。
11: 何以见得？
10: 冷漠的可怕。对了，哥，你走了之后，这屋就完全是我们了。那些抽屉我也要用啊，你把钥匙留下。
11: 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10: 对啊，赶紧走，终于不用再天天看你学习学习的。看了这么多年，我看烦了都。也不会有人老在我耳边说，你看看你哥学习多好，你再看看你，烦死了，赶紧走。
11: 好，等我走了，都留给你。
6: 姥姥，
12: 哎，严冰来了。
6: 嗯，
12: 小花在屋里呢。
6: 嗯，
11: 小花，严冰来了。
10: 哎，你怎么来了？找我华寒冰啊？叫他俩没？
6: 没叫华寒冰。
10: 啊？
6: 哥，你怎么还在学习啊？
10: 我刚也问他了，他说早晚得学，好像自己笃定能考上一样。
6: 那哥肯定能考上，
11: 那不一定。
10: 你比他还自信，
6: 走，干什么去啊？
10: 找他呀，华寒冰。
13: 还出成绩了？
14: 出成绩，出成绩
15: 啊！
16: 先过，先过，先过。
17: 哎，你别急，我看我
18: 的。哎，
19: 他超
18: 水
19: 平发挥了，
9: 还考上了。
20: 哎，兄弟，
21: 兄弟，
22: 干啥呀？
10: 怎么没有呢，哥？
23: 别哭了，他找
10: 你没考上吗？

0: 你以后也得努点力，人家明中考了个全省第一。你是第一名，
1: 太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
2: 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
3: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
4: 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1: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
5: 妈妈，
2: 你发烧了。
5: 你
1: 喜欢雪花，东方红也喜欢雪花。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9集。

考上吗？没有啊，都到最后了。

0: 了？
1: 啊，那我陪你回去吧。
0: 考上了，你是第一名。
2: 啊，第一啊！
3: 这就是王小花呀！
4: 他就是王小花。

0: 哎呀，我就不能飞呀！啊，
1: 行，到了，快到了吧。
2: 哎呦，人家看人看人，哎，你先让我下来吧。哎呀，真行，你可真早啊！
3: 妈，您这都是老消息了。刚才教育局呀，给厂子打了个电话。啊，英中，你是全省第一。
2: 全省的分数，他最高。哇！而且刚才厂子开会，开大会专门表扬了我跟舒霞。啊，哦，对对对对，
1: 想表扬我呢，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3: 还有啊，省里、市里拨了奖金了，啊，厂子也发了奖金了。哇！
1: 雪花，学学你哥，你看你哥现在医学院都给发奖学金了。 都自己挣学费了，哎呀，明中，哎呀，我的明中啊，明真好，那不得庆贺一下呀！
2: 多能俩菜，
0: 来来来，我拿酒，
1: 不用了，上桌吧，上桌，上桌，上桌。
0: 啊，来，
1: 我那儿有好酒，我留着好酒啊，我拿好酒，
2: 慢点，
1: 小姐。
2: 对对对，
1: 哎呦，这药水对了，那个谢安跟美玲呢？
4: 啊，他们在那个收拾迪厅呢，
0: 哦，
4: 说不用等他们了。
0: 好，哎呦，妈。
2: 您这酒不错呀！啊，
1: 哎呦，一直存着呢。
0: 老酒，
1: 就你今天，来，跟你没关系。来来来，明珠也喝点啊！
2: 我也得喝点，
0: 你就别喝了。
1: 可以可以，
0: 明珠，
2: 我不会喝酒。
1: 都喝点，喝点。
0: 今天可以喝一个，哎，来，
1: 少倒点。
0: 好，
1: 来，明珠，喝一点。
0: 这给妈，来吧，妈，哎呦，
1: 忒大了。
0: 今天高兴啊，明中，他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来，找一个吧。
1: 来，
0: 我不太会讲话，但是今天我想说两句。
5: 好，好，好。
0: 特别感谢爸爸和妈妈，辛苦养我这么大。 我知道你们一直很不容易，也要感谢雪花，愿意牺牲自己支持我考医学院。但是，我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姥姥。姥，这些年我让你着急上火，操碎了心。你的偏爱，我一定会记一辈子。 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出个样来，将来做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我会尽我全部的努力来报答你们。我特别幸福，因为我有一个温馨的家，我有你们。
1: 哎呦，慢着点儿，太辣了，来。
6: 我哥，真厉害，全省第一，前途似锦。是谁？我哥。<笑>你也可以，你比我还聪明。你可拉倒吧，我比你聪明，那姥姥就不会偏向你了。
0: 姥姥偏向我，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6: 哥，你一定会治好的，将来肯定能治好。
0: 我不在家，你得照顾好姥姥。姥姥岁数大了，又好强，你别跟她争，也别跟她吵。哦，
6: 放心吧，我知道。
0: 咱妈最近说身体总冒虚汗，我想是快到更年期。

0: 青春期了，不是他脾气不好，是他真的身体不舒服。你要让着他，他说什么你就听着，你别管他说的是对还是错。
1: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更年期撞上青春期。
0: 咱爸心有粗，他要惹咱妈不高兴了，你一定要。

0: 严冰，你怎么不进屋啊？雪花去东方红家了。
1: 啊，
0: 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考上医学院，我爸说想请你吃饭，给你祝贺一下。
0: 我应该请严叔才对，他真的帮了我特别多。
1: 等你当了医生再请吧。今天晚上6点，我在家等你。
0: 行。
1: 嗯。爸，你赶紧选个你拿手的菜。
2: 你怎么替我做主请人吃饭？
1: 那明忠都考上医学院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2: 那我也算他半个老师，他考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呀？
1: 明忠哥是这么说的，但我想等他毕业了赚钱了再请你吃呢。哎呀，爸，你别啰嗦了，赶紧买菜。明忠哥，你尝尝这个熏鱼，
0: 嗯，
1: 这是我爸拿手菜。
0: 谢谢。
1: 还有这个灌汤包，这北方人都不会做的。你尝尝。
0: 这装不下了。
3: 明忠，小心烫啊！
0: 哎，
3: 多吃点，太瘦了。
0: 好。
3: 到了北京，好好学。这个本硕连读以后啊，我的意见是，必须考过。
1: 为什么一定要考博？
4: 做医生嘛，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造。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的很快，你在本科学的东西啊，将来肯定是不够用的。而且我认为，你要考博一定要出国，去把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学回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严叔，我一定好好学。
4: 好样的。
5: 妈，你拿钱干嘛呀？
6: 林冲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家条件不好，我想给他们拿点钱。
5: 雪花因为明忠哥上大学的事儿，差点都上不了高中。
6: 是吧？
5: 嗯。
6: 真得给他们拿钱。哎，你别告诉你爸啊。
7: 婴儿，你听说了吗？人明忠考了个全省第一，
6: 特别争气。
7: 嗯，儿子，你以后也得努点力啊！你又不笨。
8: 嗯，
7: 大点声。
8: 嗯。
7: 媳妇儿，一会儿啊，你拿点钱给舒霞送去，偷偷给舒霞，别让王先平知道。
9: 这俩包啊，路上看好了啊。
10: 嗯，明忠，到了北京好好学啊，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在北京有任何问题，跟我说。
0: 好，谢谢严叔。
9: 行了行了，赶紧，明忠，多保重，一路平安。嗯，
11: 保护好身体啊。
0: 行吧，
1: 对吧。哥，你在车上看。
0: 嗯，好。
12: 快上车吧，马上要开了啊。

0: 明忠哥，我知道我无法当面表达我的心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见字如面。我爸当年从上海来到这个城市认识了我妈，没想到我也以这个方式认识了你，特别高兴。你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淘气不懂事没深浅，你沉默好学努力，无数次在图书馆外透过玻璃看着你学习的样子，我深深地被吸引。当我知道你带着先天疾病，我更加心疼心碎。这些年你承受了多少啊，可你仍旧没有放弃，仍旧那么努力。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如今你如愿以偿，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就算一辈子不能治，你也别灰心。如果你不嫌弃，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陪着你。我和雪花马上要上高中了，我们一定考北京的大学，你等着我们。保重身体，假期见，严冰。
1: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初三的学生了。初三意味着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你们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咱们学校从初三开始就分普通班和重点班了，但不是恒定的，每半学期一次考试，考试的成绩决定你是在普通班还是在重点班。好了好了，别议论了，我们开始上课。
2: 没事儿啊，那雪花咋办？
3: 森林草还是不够大，你找个大医生。山哥，
4: 山哥，
5: 哎，山哥来了，快坐快坐。
4: 不错呀，经营的，
6: 主要是我老婆厉害。
5: 来，山哥喝水。哎，
4: 不愧是深圳回来的，确实不一样。我去过那两家迪厅，跟咱们比，可差太远了。
6: 哎呀，别提了，那两家都来闹过好几次事儿了都。
4: 我听林子说了，没事儿，有我呢。他们如果还敢闹事儿，就让他们以后谁也别干了。
6: 山哥，你在我放心。嗯，现在主要对外没说是你的生意，如果对外说了，谁还敢来闹事儿啊？
5: 是啊。
6: 哎哥，不过那两家来闹过事儿之后再没来过了，现在都知道有你山哥在后边撑着呢，谁还敢来啊？嗯，
4: 那就好。
6: 来，以水代酒啊，来，祝贺。来，谢谢哥。
7: 先别喝，说正事儿，你说。
8: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机会难得，我觉着可以去试一试。
9: 我同意。
10: 东方红啊，你说你这个音乐呀、琴呐、啥的，你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白学呀。你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
11: 可是我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
12: 就因为没参加过才要试试呢？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
13: 哎。重在参与，不在意什么名次。嗯。
14: 看我干啥？
11: 再说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7: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
14: 严冰合适啊，严冰懂音乐，他能陪你去。
7: 哎呀。严冰跟东方红

0: 我觉得那不行啊，这一男一女俩青春期小孩跑外地去了，那哪行啊？
1: 对，
2: 哥们你啥意思？我不是女的呀，我跟东方红不是一男一女啊。
3: 不，你是妹妹。
1: 对，两回事儿。
0: 不一样。嗯，
2: 我咋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行了，你俩回家写作业去吧。
4: 嗯，去吧。
1: 慢点啊。来来来，喝一口，
0: 喝
1: 一口。
0: 喝啥呀？
5: 傅莹，我觉得还是不好。你说现在雪花她都是个大姑娘了。
1: 淑香，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有点太复杂了。雪花平时跟个假小子一样的，懂啥呀他？嗯，
0: 那他们俩从小睡一个床上睡到大，没一天分开过是吧？他们俩懂啥呀？
1: 对，
5: 不一样的嘛。
0: 他们俩要真懂了，那我高兴还来得及呢。
4: 哎，你生怕雪花当不了咱儿媳妇是吧？
0: 他必须是咱儿媳妇啊！哎，这俩人可是答应过咱们的，你忘了？
1: 当然啊，当然了。
0: 别人当我儿媳妇儿，我不要啊！
1: 你让别人当儿媳妇儿，我还不干呢。
0: 真是，来
1: 来，说话算话，必须的，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0: 银冰去不好吗？
1: 不好。
0: 为啥？银冰懂音乐，他能帮你。
1: 不要。
0: 我又不懂，北京我也不熟。
1: 你跟我去，我就不害怕了呀。
0: 我又不是评委。
1: 你记不记得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没分到一个班，我哭，你带我去找校长，在那儿说的啥？
0: 我说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呢。
1: 对啊，所以你得说话算数，知道吗？哎呀
2: ，衣服都搁在这个包里了啊，这里边是平时用的，记住了啊。儿子，妈跟你说啊，这个钱放在这个包最里面啊，一定要收好了，千万不能丢了。比完了赛，你俩想买啥买啥。
3: 雪花啊，不能乱跑啊，你俩千万不能分开。那北京那么老大，丢了就麻烦了。
0: 这么大了哪能丢啊？
3: 呀，死了！都怪你干嘛？
2: 儿子，比赛别紧张，没事的，成绩不重要。
0: 啊，他弹得这么好，从小练琴练吉他，我是没见过比他弹得还好的。
4: 那是因为你只认识我一个会弹琴的。
2: 哎呀，车票，啊，一人一张。
3: 没买卧铺呀，干妈，我还没坐过卧铺呢。
2: 别说你了，你干妈长这么大也没坐过卧铺啊。
5: 咋了？心情不好？
0: 我突然想起上次我们送班长去北京，你说班长会去哪儿啊？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吗？还是另外一个时空？他会想我们吗？他的学习成绩还那么好。

哇，这么久没来，北京又有变化了。哇，好喜欢北京啊，好喜欢天安门。何万侯，以后我们来北京上大学吧，跟我哥一样。

0: 等比完赛，咱去找明荣哥给个惊喜。这主意好，我们先去王府井吃小吃吧。
1: 行，你吃货。
2: 好累啊！啊，
0: 好漂亮的房间呀！
2: 我要睡这张床。嘿，
1: 行。
2: 哎呦，
1: 我睡那。
2: 德王好，我都计划好了，明天你要起早的，你要早一点去比赛现场，一会儿我上个闹表。然后明天起来之后，我们就去吃早餐。吃了早餐，我们就直接去比赛现场。你进去比赛，我就在外面等你。干妈说了，要让我照顾好你。

0: 可是，突然好了。童万恒，你咋了？
1: 冷。
0: 童万恒，你发烧了，你别动啊，你待着，我去帮你问。我家人发烧了，你有退烧药吗？
2: 我这只有安乃近，行吗？
0: 可以啊。
2: 好，一会儿吃一片儿。明天再吃一片啊。
0: 好，
2: 哎，好，快，
0: 谢谢。
2: 哎，哎，小姑娘，那个桌子上那个热水瓶里边有热水，你让她多喝点水啊。
0: 谢谢。
2: 哎，好。

0: 来，张嘴。吃药。
1: 不舒服。烫。
0: 我再给你凉点水。
1: 冷。冷。

0: 咋办？
1: 我今天不睡了，我得看着你。你要是严重了，我就带你上医院。
0: 那你躺过来，你躺过来。
2: 应该一会儿就能退烧吧。
0: 嗯。
1: 哎，明天还要比赛呢。
0: 估计老天爷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比赛了。
1: 闭嘴！不能退缩。咱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比赛吗？您到跟前不许找理由啊。
0: 得亏你跟我来了。不然我病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2: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1: 赶紧睡觉。

0: 想啥呢？
1: 我们学校的信是不是都放在收发室啊？
0: 应该是吧，我也没给你们通过信。咋的？你在等信啊？
1: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寄。

0: 东梦红已经开始比赛了吧？
1: 应该是。
0: 你说他跟雪花是住一个房间的，还是两个房间？
1: 那我怎么知道？你喜欢雪花？东方红也喜欢雪花，你们三个人同一天出生，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你说这是不是上辈子的缘分啊？
0: 人哪有什么上辈子下辈子，人就这一生。
1: 如果就这一生的话，是不是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0: 那也需要那个人喜欢你啊。
1: 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东方红他妈是雪花的干妈，雪花是吃他奶长大的，他们两家关系好，这点东方红有优势。我听雪花说你爸跟他爸有仇，真的吗？
0: 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1: 雪花说你小时候老被人欺负啊。可我看你不像是被人欺负的人啊。
0: 现在我长大了，没人敢欺负我，谁要是敢欺负我，我就跟他拼命。小时候是害怕。
1: 小时候雪花是不是老保护你啊？
0: 对啊，小时候就他跟我，别人要是敢欺负的话，他就揍他。
1: 雪花小时候就是侠女。好想雪花呀，他在的时候吧，就嫌他闹腾，他走了，还真是挺想他。你呢？
2: 咋样啊？
3: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不出来不知道，大家都比我强，比我优秀。
4: 我晋级了。

0: 别难过，都在我意料之中。哎呀，没事儿，重在参与嘛。你不出来咋知道自己不行呢？这次回去就好好练，下次来拿冠军。走，我们拍照去。我这次来就想拍照。咱们去哪儿啊？咋的了？多大个事儿啊！这次没比好，下次再来呗。
1: 可能我不适合唱歌，我不想学唱歌了。
0: 你唱得很好，琴也弹得好，只是他们听不懂。

0: 我说你唱得好就唱得好，你现在就唱给我听。
1: 啊，雪花，你别闹了。你看这么多人呢，我唱啥呀？
0: 哎，就当唱给我一个人听。快点儿！

0: 行，走。谢谢，不客气，慢走。老板，嗯，
1: 石照片。哎，
0: 胶卷倒到底了吗？
1: 啊，我们不懂，拍完就没动。
2: 没事。
1: 对，你看看。
0: 来看一下，还真没倒，该倒一件了。嗯，
1: 记住啊，照完了之后，这个胶卷一定要倒到底，像倒磁带似的。倒完之后呢，才能把胶卷给拿出来，否则就曝光了。
2: 哦。
0: 要曝光全废了。 没放胶卷吧？我看看啊，里头什么也没有。
2: 啊？
0: 你们看，
2: 我放了。

0: 那是我和东方红第一次单独出去旅行。那个年代，想去趟北京有多难？面对喜欢拍照的我，他竟然没有放胶卷。我想我老了以后，会无数次跟同或不同的人讲述这段往事。我甚至会分不清每一次添油加醋的那些细节是真是假。但一切没有褪色，反而变得越加生动。
1: 雪花可说了哈，他要跟东方红断交。哎，到现在没跟东方红说话。
2: 傅园儿，我跟你说，这全怪你们家儿子，哪有这样的？咱家雪花那从小照相，啊，那各种造型摆了，那老认真了。结果东方红不放卷儿，那断交。那是轻的，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3: 哎呀，
1: 轻点，
3: 哎呀，我这个傻儿子。
2: 随你。
4: 我这辈子都不理他了。
5: 雪花，
4: 你别叫我，我们要开除你呢。
5: 啊，我知道你要开除我，但在离开小红花这个伟大组织之前，我想请大家吃一顿。
6: 吃这，
5: 你看，有 AD 钙奶，
6: 有面筋。
5: 鱿鱼丝，
6: 不是啊，
5: 还有虾片，还有这个鱿鱼丝，那、啊、还有咪咪，
7: 你这算赔罪吧？那我们吃完再商量开除他的事儿。
5: 行，
7: 我也要吃。
5: 还有虾条，
7: 给我一点盐片。
8: 不给你。
7: 哎，给我。
5: 别抢了你们！
7: 别别，你小气鬼！
5: 不是
9: 你们，
5: 还有虾条，
8: 不给你。
5: 有虾条，
8: 别拿！
5: 别跑了！哎，不是还有别的呢？你看，干脆面、虾条。
8: 这个给你吧，不要。
10: 杨思雨，
11: 妈，你咋来了？
10: 接你去吃饭，你爸今天请客吃饭，让我们一起去的。走。嗯、这几点啊？学校就放学了？
11: 不知道。
10: 估计你爸呀要喝酒，你拦着他。

怎么了？看见谁了？

0: 晚上呢，你怎么不睡觉啊？
1: 我想说，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还是想要个孩子？
2: 哎呦，不是，老婆，这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喜欢孩子。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当初你可说过你不会怪我生不了孩子的。
2: 是真心话。咱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咱俩一起相伴到老。再说了，真要有个孩子在身边，那不操死心啊。
0: 本来就是。
2: 是。
0: 我忘跟你说
2: 什么呀？
0: 咱爸说让咱俩回去吃顿饭。
2: 干嘛呀？
0: 要跟你说替开发区副主任的事儿。
2: 真的？那托老婆福，我要升职了。

0: 接到举报，现在依法对你们谛听进行彻查。这到底咋回事呀？
1: 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
2: 你怎么就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的呀？
3: 你们的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4: 你们想想以后再干点啥呀？
5: 不好，读书天天差这个破玩意儿。
6: 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
7: 我去找东方红，咱一起去吧。
6: 好好劝劝他。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0集。

0: 军曹，
1: 哎，院长，
0: 你已经安排好了。
2: 哎呀，谢谢。
3: 婴儿叫杨思雨。
0: 啊，杨思雨。
3: 母亲叫啥？
0: 方慧。
3: 嗯，谢谢。

0: 你把名字和日期签好。哎，好嘞哥。哎，
1: 哥回来了。
0: 啊，李胜。
1: 哎，
0: 你再摁个手印。好嘞哥。
2: 哎，叔叔来，谢安
3: 哥，您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
2: 哎，啥情况？跟我借钱，说开个五金店，
3: 这么多钱？
2: 王先生，你现在是香饽饽啊！
3: 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4: 哥呀，人不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
3: 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2: 你就嘚瑟吧，你就。
4: 你，
3: 把这些给我收了啊！椅子，
4: 你看看。
5: 建平，哎，西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哼，当年我就觉着西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哎，建平，哎，
6: 就是
5: 给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这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吗？
6: 啊，
5: 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的。哎，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这会儿他似乎不干。
2: 嗯，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哦，啊行，我问问他，
5: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呀，这客气啥？嗯，建平，
3: 哎，
2: 发什么呆了？
3: 这
2: 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他坐过牢。 人生也有污点，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也没人搭理他。现在我怎么觉着比我还受欢迎呢？啊？你什么时候受过欢迎啊？嘿，你这啥意思你？哎，那啥吧。
7: 你别走！你干啥呀，臭不要脸！你别走！滚边了！哎呦！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8: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9: 谁是犯人呢？
8: 我，啊，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在依法对你们迪厅进行彻查。

1: 你不出事，我还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的呀？哎，他害你害的有多惨，你忘了？
2: 这事跟山哥没关系，
1: 咋没关系？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
0: 我问你，王姐，他害你做了多长时间的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
2: 哥，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山哥说他投资我。

0: 没有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
1: 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罩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罩罚款了吧，
2: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不着急上火呀？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4: 你听没，
1: 还山哥山哥呢，行行行，
4: 他是你哥，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
1: 找他去，去，
0: 贤，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4: 我咋解决啊？
1: 咋解决啊？啊？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我没法解决，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5: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呢。
6: 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了，
0: 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
7: 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
5: 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他，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0: 花那么多钱呀？
8: 没事儿，杏儿，这事儿我能解决。
0: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你本来跟信平关系就不好，信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信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
8: 嗯。啊。媳妇儿。你说啥？
0: 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
9: 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喂。
1: 喂，是我，杨大山。
0: 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啊。喂，山哥，我们俩在傅银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1: 你和仙安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哦，好。

0: 哎呦，哎呦喂！咋还没睡啊？那我咋睡呀？你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哎呀，
1: 那个，刘姐，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哎，谢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州，让他带走。
0: 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是想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的。
1: 取出来吧。

0: 你先赚的钱都赔了，你得想想以后他干点啥呀？
1: 是，他现在有美玲了，他还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
2: 来来来，不用换鞋，来，随便坐吧。哎，好嘞，山哥，嗯，你坐这儿吧。来，坐。哎，霞来啦，
3: 美玲来啦，
2: 坐坐坐。媳妇儿，
3: 嗯，
2: 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3: 啊，行，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你不用。
2: 哎，走一个，走。
4: 我坐这个，我坐这儿啊。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所以。
2: 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4: 山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
2: 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笑>
4: 咱们是做生意，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呀？ 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到底咋回事儿呀？谁干的？媳妇儿，现在我也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香安，美玲。 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补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5: 山哥，
4: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义。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四爷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1: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1: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0: 小叔呢？
1: 在礼堂还没起呢。
0: 小叔，小叔别睡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2: 雪花来了。
0: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2: 没事。你小叔是谁呀？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3: 对了，邓方红给你买了好吃的。啊，
2: 谢谢啊。
0: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4: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0: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2: 没事啊。
0: 多吃点。嗯。
4: 好吃啊，贵吧？
5: 贵，
0: 而且市里就一家。
4: 美玲，
6: 哎，
4: 咱开个炸鸡店呗。这东西卖的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咱们开一个，卖的比它便宜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6: 好主意。
0: 好啊好啊，开吧，这样咱俩也有免费的炸鸡吃。开吧
4: 开
0: 吧，
4: 来，
2: 看看吧。啊，来呀。看这个，我觉得够了，是吧？你看，你要放个柜台呀，厨房啊，你再摆几张桌子，对不对？你包括你摆个床，没问题吧？我觉得够了，你说呢？
7: 够了够了。而且来这吃的不会太多，很多人会买回去。
2: 对啊，对对对。行了，拿着。
7: 钥匙都拿到了，
2: 租下来了。
7: 房租呢？
2: 交了。我就怕你这看完以后又挑三拣四的。
7: 不用你交，你又没钱。哎呀，
2: 不用管了。这个房子呀，是我们厂的一个同事的亲戚的房子，所以房租也没那么贵。你这营生啊，挺安稳的，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你这也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7: 哥，我赚了钱还给你。我一大老爷们儿的，让哥哥养着，说起来憋屈，
2: 憋屈也得活着。你就记住了，以后别想一口吃一胖子就行。你这外面的蓝天，你不是也见过了吗？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身边待着吧。
7: 哎哥，这话我只跟雪花在信里说过呀，你怎么知道的？
2: 亏你有良心，每次信里还知道就问我好。行了，我走了啊。哎，
6: 谢谢哥。
4: 你慢点啊。
0: 思雨，你以后跟我们玩更要偷偷摸摸的了。林彪，你可跟严叔叔嘱咐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我们跟他玩的事儿。嗯，
1: 早嘱咐好了。我爸说，上一代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
0: 我不要这么想就好了。
8: 我爸不会故意坑你小叔的，而且他投的钱比你小叔都多。
0: 我知道，我小叔也说不怪你爸，但我爸讨厌你爸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9: 钱我给你带过来了，不用数，只多不少。
2: 山哥，
9: 听说你要开个炸鸡店。
2: 嗯，
9: 这项目不错，赔是赔不了，就看能挣多少了。钱，你小子很有经商的头脑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哪不需要钱啊。
2: 出去。

0: 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
1: 我是那记仇的人吗？
2: 你哥是，我都不是。
1: 放心吧，就算看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3: 雪花的面子呢？
1: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妈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嗯，从小到大，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
0: 哎，我记起来了，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1: 可不是嘛，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
0: 嗯，
1: 多亏了雪花啊，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
4: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他一直把我对思雨的陪伴挂在嘴边，但我想，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在身边，对思雨来说才不可或缺。
5: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
6: 1997年，重庆直辖市。
7: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8: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
9: 1997年，京九铁路直通客车开启。
10: 少搁点，要不暴露了。
11: 三人放少。
10: 少吗？哎，你看看你弄着这，我怎么敢呢？
12: 我说你好好整，你这个老，你姥姥都没法弄。
13: 真好听啊，妆太好看了。
10: 好看什么呀？就那两块红，跟我们这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的。
13: 那个高原红，
10: 什么高原红？高原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
12: 都是是。哎，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你眼熟。
14: 大娘，
10: 放完了。
14: 放完了。
10: 来，正好。
14: 哎呦，
10: 端饺子。
14: 来
10: 来来来，烫啊，留着烫，留着烫。
14: 饺子来了，
10: 来了来了，快点，趁热趁热，哎，烫烫烫
12: 啊，喝两口啊，
10: 哎，喝，快点喝点，
15: 来来来，
10: 哎呦，
12: 哥，来你呢，你呢，
15: 美玲，
12: 哎，谢谢，来吧，
15: 来举个杯吧，
12: 举个杯，
14: 来，
15: 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12: 嗯，来整一下，
15: 好，来整一下，
14: 干杯，
12: 敬我们的日子
15: 啊，来敬，
12: 来来来，
14: 干杯，
12: 来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妹呢？
15: 啊，雪花，
10: 她不
15: 去哪？
16: 雪花呢？
10: 她没去跟着放炮啊？
16: 没放
10: 炮
16: 呢。
17: 雪花，
15: 雪花，
18: 雪花，吃饺子了，
19: 来了，
10: 你瞧在里头呢，哎呀，
12: 等你呢，跟，
15: 好看不？啊，好看不，爸爸？
12: 来来喝喝喝喝，
15: 啥啥好看不？
12: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14: 好看
12: 好看，
15: 大
14: 婶，
15: 好看好看，
12: 来来来，
15: 快来快来，雪花
17: 好看
15: 好看，
17: 你老说了，你是跟哈尔滨冻的吧？
15: 高原红，喝
12: 吃吧，妈，
10: 来来，
12: 多喝点压压惊，
15: 来吃饺子吃饺子，
12: 我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
15: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好学习可不行了啊。
18: 小花，
17: 干嘛要看我好看不？
12: 哼，嗯，好看，好看。
17: 看啥？
15: 好看，我闺女咋样都好看。
17: 好看，好看，好看，
15: 真的。
17: 哎。
18: 好看

0: 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呢，就这个
1: 比春晚的好看。
2: 哼，还说我干妈就有眼光，就捧我，最懂时尚。
3: 好看，
2: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3: 过年好，知道你的这个。
2: 谢谢干妈，干妈过年好。
1: 干爸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4: 谢谢干爸。
3: 哎，吃俩饺子。
0: 不吃了，
3: 吃。快走，
2: 咱们要比比谁的红包多。
1: 你都吃完了，
2: 快点。
0: 这俩孩子，你赶紧吃，吃完上叔家家拜年去。
1: 好，
2: 我的多。
5: 每年你都比我多。
6: 菊花，新年快乐。
5: 谁啊？

0: 喂，帮我呼266758。
1: 请留言。
0: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2: 思雨啊。
0: 你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2: 就那样吧。没感觉。
0: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淡淡的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3: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0: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东方红遍了，小黄花里曾经最乖的他竟然最叛逆。他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他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他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你甩他干啥呀？
2: 一天到晚的不好好读书，天天弹这个破玩意儿。
1: 你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啊，还借钱让他学。你现在
2: 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吗？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哎、
1: 行了，
2: 我现在就滚！哎，你们有多远滚多远！
1: 儿子，你
2: 什么电影？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3: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4: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3: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进步点？我都愁死了。来，
5: 老板，给我拿根牙签。
3: 哎，马上。啊，别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的天天逃学强多了吧？那倒是。
6: 富赢，一起来吃一点吧。
1: 你们吃，你们吃。
7: 老板，牙签呢？
1: 啊，来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

0: 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啊？
1: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他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个电话啊。
0: 谁呀、啊？
1: 喂，
0: 大山啊。
2: 媳妇儿，吃饭了没？
1: 是着呢。
3: 哎呦，表现不错呀。
2: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3: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1: 行了，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3: 哎，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1: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
2: 好嘞。
1: 嗯，见啊。
0: 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都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嗯、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4: 可不是，
0: 真是瞎了眼。
4: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吧。
1: 行了行了，我命好，行了吧、嗯、
0: 你命确实好，
1: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啊，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点。
5: 朱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这么暴躁。他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呦，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吗？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6: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
7: 你看人家王菲。
5: 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
6: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5: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淑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县安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这县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方慧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一天天的。
4: 哎，行了，傅莹，你别一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他叛逆，不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5: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6: 啊，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4: 哎呦。雪花她哪是没有青春期呀、啊、她从出生到现在她每一天都是她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5: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慢点吃，别烫着了。嗯，
8: 来俩鸡腿
9: 给你，下一位
10: 一对鸡翅
9: 来。
11: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
12: 谢谢阿姨。
13: 慢点吃，烫
11: 慢慢吃啊。
14: 哎，好嘞，哎，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11: 嗯，好吃。

0: 那么着急啊？
1: 我去找东方红，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2: 他还在你小叔家？
0: 思雨，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2: 咱们赶紧研究研究怎么劝他。
3: 走，走。哎
4: 呀，新吉的还行吗？
3: 比原来那个好。
4: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3: 谢谢小叔。
4: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3: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4: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卖炸鸡吗？
3: 那小叔，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4: 赚大钱呀。
3: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4: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3: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5: 东方好。
6: 哎，你们来了。
0: 这店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6: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3: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0: 我们小红花成立四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7: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8: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3: 对啊。
0: 王雪花，
7: 雪花，
0: 说什么呢你？
8: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0: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7: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8: 东方红，你好好上学去吧。
0: 不是这词儿。
8: 那什么词儿？哎呀，这
0: 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8: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7: 这都以后的事儿。哦，
0: 东方红，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8: 尹冰，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哎，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哎，吃吧。
7: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9: 哎，别，
0: 气死我了！
9: 你还推我？哎，别闹了，
7: 我
9: 干嘛呀？哎，
0: 王雪花，
7: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
9: 点浪费，是不是？雪花，
0: 给我拿来。
9: 哎，行了，行。
0: 哎哎，好的，
10: 是。
0: 爸，
3: 那个叔叔
11: 干嘛呢？你们合起来欺负雪花呢？
8: 他们打我。
11: 快起来吧。
8: 他们整天不说打我就是骂我呀，叔叔，你看我的腿。哎
0: 呦，他这是踢球踢的，
8: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11: 王雪花，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欺负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8: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11: 哎呀，还要投诉我呀？本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8: 哎，啥好消息？
11: 雪花，你听我说啊。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现在能治了。
8: 田叔叔，你说啥？
11: 明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
8: 真的，
11: 真的，
8: 你没有骗我。
11: 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骗你呢？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
8: 叶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11: 当然。

0: 我要先告诉我哥。
1: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2: 啊，谢谢。
3: 喂，雪花。
2: 哥。

0: 这么多年没有白等，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1: 报志愿很重要。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2: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3: 我喜欢北京，我也是。
4: 必须得考本市大学。
5: 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
6: 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1: 哎，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1集。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哥。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呢，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明忠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哥。
1: 嗯。
2: 嫂子，
3: 哎。
0: 哎，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2: 哎呀。你拿回去
0: 啊！
2: 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3: 你先拿回去。
0: 哎，
2: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的，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0: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
2: 哎，这凑多少了？
1: 哎，先陪他出现了。哎，这是我们家的，
2: 够不够用啊？
4: 小花阿姨，
5: 小花。
2: 够不够啊？
4: 谢谢啊。
2: 谢啥说啥呢？啊，差吗？
4: 还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3: 给你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5: 谢谢阿姨，
3: 先走了啊。
4: 妈，你出来一下。
6: 哎，
7: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严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你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2: 好啊，
8: 放心吧，医院里家属已经好。
7: 好，
0: 哥，我也去。
7: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0: 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2: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9: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4: 我也要去。
7: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你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好好在家念书，西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你负责看着雪花，

0: 我跟舒家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1: 喂，爸，
0: 明忠啊，
2: 妈，是明忠的电话
0: 啊，都在呢。哦，哦，好，好，好，好，那个，严大夫，严大夫，
2: 哎，
3: 严大夫，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你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
0: 对，
3: 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啊啊，稍等啊，
4: 说两句。
5: 喂，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老子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行，那你先忙，你先忙啊！好好好，
0: 嗯，
5: 他要上晚自习去，
0: 那让他上吧，让他上吧。
3: 建明啊，
0: 哎，
3: 明忠刚才说呀，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
2: 啊！
3: 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2: 好。
6: 严冰，你的信。
7: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妈，别难受了。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能谈对象，能结婚了，我还有可能抱上重孙子了。

0: 好狠！
1: 哎呦妈，这么多年都没有白等，
0: 没白等，真是。
2: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多听严大夫的话啊，比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3: 雪花，雪花，那个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儿去给他吃啊。
4: 放心吧，姥姥，
2: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4: 卷子都带着呢，也就三四天就回来了。
2: 东方红，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子，这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5: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6: 对，
2: 啊，雪花。你要记得呼啊，
4: 我每天呼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7: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4: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7: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4: 我有那么贪吃吗？
8: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做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4: 那是爷叔。
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会照顾他的。
10: 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
5: 好，
10: 快开车。
5: 好，
10: 放心有我呢，您都会好的。
11: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2: 添麻烦了啊。
10: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回去吧。
2: 再见。
8: 一定要听话啊，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
2: 好，
8: 再见。
10: 行了，
12: 东方红、雪花，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13: 我不打算高考。
14: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15: 爸，复健检查都做过了。
12: 好，
13: 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4: 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13: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4: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见这股味儿我就难受。
16: 来，张嘴。
13: 东方红，
16: 嗯，
13: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17: 不是，哪是说我坏话了？
4: 我不是故意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13: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17: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13: 你有音乐天赋啊？
4: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惜了。
13: 我也支持。
17: 哥，你真支持啊？
18: 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我们看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17: 你就不知道占便宜。
13: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4: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17: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13: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想让你吃得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她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17: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13: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

0: 只靠这些天，你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1: 嗯。
2: 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0: 东方红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2: 嗯，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0: 在现有的学科里，哪科最好？
2: 嗯，
1: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
0: 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2: 当作家呀？
0: 不行吗？
2: 我能行吗？感觉离我也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也能走音乐之路，我可以像王菲那样唱歌。
1: 你别逗我了，你都跑调跑成那样了。
2: 你可以教我呀。
1: 可是，跑调这东西教不来的，它是天生缺陷。
0: 既然文学好，那你填词啊。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1: 对啊，行吗？
2: 可以啊。
1: 那就这么定
2: 了。
0: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2: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0: 嗯，但愿。
3: 还有国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2: 哦，来了。

0: 出啥啊？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儿来北京吧。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不行，你过来。
1: 干啥？你要答应我，我们要一块儿来北京上大学。嗯。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哥。
2: 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雪花也别怕，哥没事儿了。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儿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哥不在的话。
3: 你要照顾好他们。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2: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可还得照顾你呢。
1: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哥，他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

0: 我刚进去多久了？怎么着得2个多小时？什么2个小时？怎么着也有10几个小时了。哪有啊？
1: 哎呦，撞得我头晕！你是？
2: 哎，你别急，这儿有结果马上告诉你啊。

0: 肉可咋样啊？
1: 哎，哎，严大夫啊，那个怎么样？

0: 成功了。
1: 燕大夫，那个那谁呢？明珠呢？
2: 免去，
1: 等一下，哎。
3: 咱今天喝一杯，
1: 喝一杯，
4: 喝一杯，来来。

0: 好吃不？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临终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舒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1: 嗨，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这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0: 太酸了。
1: 哎呀，谢谢谢谢，
2: 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3: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儿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他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4: 飞扬，菜菜都吃不了了。
5: 哎呀，我是怕这些天他没吃好。
4: 看儿子快点把你高兴
6: 了。
7: 爸，
6: 妈，回来了。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4: 小花，回来了。
7: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0: 小花，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你爸的劝好他。
6: 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
5: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6: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得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0: 说的这么好呢？
1: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2: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1: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但他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
2: 你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1: 但不能伤害他们。如果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那就算你的音乐梦想成功了，实现了，你也会后悔的。
3: 哎呀，雪花，来，快快快，坐下坐下，来来来，
0: 说得好哎，
3: 雪花啊，没白疼。
0: 当然了，哎哎，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
1: 啊，我最后还跟他说啊，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2: 只靠这些天，
1: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2: 不会的。
1: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2: 你爸妈会开心，
1: 对，
2: 他们会放心。嗯，
1: 我就说，
2: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1: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完，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已经考上大学。”
2: 嗯。
0: 哎呀，闺女啊，这干嘛？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呀，
1: 小事，
0: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你奶长大的。
0: 哎呀，这奶没白吃，
3: 白吃奶都说多少年了，赶紧吃饭吧。
2: 好，快吃饭，吃饭，来，
0: 快点，快点，洗手去，
3: 洗手
0: 啊，这
3: 高兴的事儿你又哭，快来，快来，快来。

0: 今天小红花要开个会，自己别犯困，别打哈欠，站好啊，东方红。
1: 都正经点儿，今天会议的主旨很重大，很严肃，是不？东方红已经迷途知返，洗心革命，重新做人了。
0: 等会儿，王小花，你这啥呀？合适吗？
1: 总之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好学习了。 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高考这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要谈论一下理想问题，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命题，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2: 雪花，你突然这么正经，还真有点不适应。
3: 就是，王雪花嘴里说出人生理想未来这几个字，太奇怪了。
1: 你们严肃点儿。哦，啥意思啊？我今天是会议的主持人。
4: 今天呢是咱们这几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会，啊，之前讨论的都是这个东方红这不好学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啊。这一次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孩子上大学之前报考志愿的事儿。
5: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报志愿很重要，不能马虎，这关乎孩子们的命运啊。
6: 那这个可太重要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3: 嗯，
5: 哎呀，雪花就算了吧。
1: 就他那成绩，本科够呛，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3: 咱家东方红顾及落下也不少，本来呀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7: 眼边儿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1: 专业呢？选啥专业？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要高考了吗？要填志愿了。 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就要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咋都不说话呀？
5: 谁像你？

0: 没心没肺的。
1: 我咋没心没肺？
2: 实话，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1: 不求同年。
2: 不是这句。
0: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那东方红以前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1: 我是想让严冰学医的。
2: 哎，这学医好啊，而且严冰性格好。哎，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3: 哎，你记得那时候明珠非要学医，不过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
4: 时间长嘛是长点，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
5: 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窜到音乐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呀，
6: 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医生的职业。
7: 那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5: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
3: 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
6: 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
3: 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
7: 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大学。反正我们家明中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8: 哎，宪平啊，
9: 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
8: 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
6: 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5: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6: 对，
7: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哎，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这不挺好吗？
9: 我同意。
6: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9: 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呀。
7: 呀呀呀，他们能有？先问一下，问一下。
8: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
10: 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
11: 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
0: 我赞同。
10: 你呢，东方红？
8: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10: 那我给你当助理。
8: 好。
0: 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啊？
10: 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8: 那是北师大呗。可是你能考上吗？
10: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8: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0: 那我看你就是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8: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
0: 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那不是更好吗？
8: 那你想去哪儿啊？
0: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10: 严冰，你想考哪儿？
11: 我要考明中哥那个医学院。
10: 好啊，都在北京。那我们小红花就不用再分开了。来，为我们去北京读大学而努力。
12: 加油！
13: 加油！

0: 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玉？
1: 我知道。
2: 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3: 走了。
1: 他们听我的。
2: 看看人家家长，我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4: 哎，对了，他们今儿聚在餐厅说要看着我们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0: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4: 行，听雪花的。
2: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4: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2: 那思雨跟你们还是同一天生的呢。哦，那咱们四个，或者就我是外人。
0: 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0: 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1: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0: 咋不是你喊我呢？
1: 你喊我，
0: 你喊我，
2: 人品不错，
1: 喊我，
2: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疯疯癫癫的。
3: 那你追他？
2: 我已经有雪花了。
3: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2: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
3: 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
4: 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5: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3: 啊，咋了？
5: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
4: 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5: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
3: 不是，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5: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咱家不缺钱呢，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3: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只要我王宪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1: 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2: 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
3: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4: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5: 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0: 厂里刚开完会。
6: 你下岗为啥呀？
7: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
8: 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愿交上来啊。
9: 那志愿咋填啊？
10: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2集。

0: 在戏中演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让我慢慢成长。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
1: 先救一个，再救一个，一个一个救。
2: 我要是有一天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3: 好风露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我是东山市禁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
0: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停的嘛，大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慢慢的变大，也在慢慢的变老，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同的赛道上，有的人可能浮浮沉沉，有的人一路向前，有的人上去过也下来再继续往上爬，这个大家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陈一正也好，我演过其他的角色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你说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谁也逃不过，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的成长和这些角色也是分不开的嘛。那这些角色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教会了我很多，虽然那段是在演戏，但那一段它也是我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做梦一样，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技能，然后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挺开心的。
1: 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2: 来吧。

0: 曾山，没好人，没好人。
1: 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2: 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法律这个事儿也比较感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剧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还真挺喜欢拿着法律法条跟人家辩论一下的。对，这就是我拍了这些戏下来对我的一个影响吧，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日常生活中碰到朋友碰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用我对法律的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3: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4: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2: 我觉得陈英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呢要好好利用啊，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云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这种角色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我瞅着不行，旁边真要打仗。
2: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呐。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3: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2: 你做梦娶媳妇儿，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4: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打白骂白动，没有准星，也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
5: 那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
4: 他说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口口，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2: 哦，
5: 你想用真家伙？不行，
2: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
5: 哎，
2: 去，
4: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的脖子。
2: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嘞。
4: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只要找老师一句话，我弟要给他打头阵。啊！
2: 干什么？别上手！
4: 没法练啊，木头卷子。
2: 农救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急。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4: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6: 谁在你下边？
2: 谁在你下边？
6: 一眼看，
7: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4: 我说错了，
2: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4: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3: 王四柱，你是干什么呀？啊？
8: 练了半天，
3: 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的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行，俺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